0: Camus Sauveur, vous pouvez y aller un peu plus franco. Ok, là vous hésitez encore à varier et vous hésitez un peu sur vos prises de temps. On y va.
1: 这时候有点着急了啊。防后场，这一拍在界内，何继平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一队在小组赛的时候，两个21-19战胜了卡塔曼和伊斯法哈尼。差了一点啊！接杀的一拍软打。发了一个平射球，下压，这男双的节奏确实很快，漂亮，14-10。何继平和任翔宇一上来气势打得很足。哇，防得漂亮。这个球我们现在是能防住，但是转入到反击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在站位上出现问题。男双的比赛都是从发接发中前场开始打起的，所以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何继平和任翔宇是绝对的优势啊。目前15-11。节奏打得不错。这也是比分拉开之后啊，现在有了一些轻球，这种轻球让对手很难受。16-11。对手在后场的进攻上还是有些实力的。接发球直接下压。陈金球教练啊，弹后场弹得不错，判断准确，这个球出界。何继平和任翔宇现在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18-12。

哇，你看对手都是这种全速的进攻，所以你想在小组赛的时候，印尼队那是不容有失的一场比赛啊，所以哈纳曼和伊斯法哈尼在面对这一队进攻比较凶的法国组合，就两个19-21输球了。但是何继廷和任翔宇是2-1领先上场的。我们在后边也还有梁王啊，所以这是团队一起的这种力量给了何继廷和任翔宇信心啊，他们带着一份从容上场。20-12，第一局的局点。现在对手的这种进攻啊，打不乱我们。假动作的接发球，21-13，何继廷和任翔宇拿下第一局。

0: cut et des trucs comme ça. Ok ?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vous êtes en situation d'attaque, vous finissez par marquer les points. Donc bien patient. Des petits slices, des petits...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您了。
7: 应该的。
9: 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见到了。
14: 收两百，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9: 店主一定
20: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第一局21-13啊，何继霆和任翔宇赢得比较轻松。这个球出界了。对，第二局上来还是不能保守啊，那对手开始在发接发上有变化，通过一些平射球和后场的发球啊，想要去影响我们的接发球。何继霆来发球，罗西来接发球。接发球确实有实力，也要注意对手这个第三拍现在其实要得很凶啊，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发接发的优势的话，这比赛会和第一局一样。哎，接得不错。现场的中国观众这个时候很兴奋。

哦，挡网，挡网挡得漂亮。对手这个时候一旦形成多拍了啊，他们就会着急。这也是脚下没有站定之后的出手，7-7。打了一个攻锋，石宇奇在这场决赛当中2-1战胜小波波夫，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那场胜利太关键了。

9-7。刘毅还是很有活力，很有激情。虽然没有上场啊，但是他们也可以想象，当此时此刻站在场上的是他们的时候，他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比赛。何继平和任翔宇确实经验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成熟啊，所以其实对手一上来攻得很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乱。在第二局开局比分落后的时候啊，也能够沉得住气，在比赛当中去想办法。对手现在有的时候攻不死啊，有的时候在分球的时候出现失误，所以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自信。本届的汤姆斯杯有两支欧洲的队伍打进了四强啊，东道主丹麦队和法国队，所以现在我们也是需要对欧洲的队伍，尤其是在汤姆斯杯的赛场上啊，加以重视。落点好，这前场确实是快啊，对手完全跟不住，对手一直在招架。先回到场上之后，亚当和罗西还是没有放弃啊。我们也要注意比分。砍网，何继平这白球要了一个落点。当对手不管怎么冲，不管怎么提速，我们都不

乱的时候，对手可能这种气势会越来越弱，所以这场比赛关键还是何基廷和任翔宇要做好自己。弹网了，进攻机会，后杀前锋，14-10。对手这场男双一上来也是想去冲啊，但是他们真正能够给到我们的威胁还是要比单打差了很多。尤其这段时间的进攻失误还是挺多的，现在对手的气势越来越弱，终于是把法国队的这口气啊给打下去了。杀直线，半场进攻，再攻，开线打断了。哇，好身手，不要着急，反击，判断准确，这个球对方的快速勾对角出界，

19-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7分。何基廷来发球，球发的有点高。现场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的声音响彻整个体育馆，大家都在等待这个冠军点，属于中国队的冠军点。发球有点着急，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20-15，对手发一个后场，也是想抓我们一个心态的起伏，下压

擦擦场地啊，平复一下，如何来兑现这个冠军点？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挡过去了，21-13，21-16，何济婷和任翔宇2-0战胜了法国队的亚当和罗西。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我们也实现了卫冕，在丹麦的霍森斯，我们男队守住了汤杯。再次由衷的祝贺中国羽毛球队，也祝贺这帮有血性、有担当的队员们。这场决赛实属不易，面对来势汹汹的法国队，面对法国队前3场单打，应该说我们单打组也顶住了。石宇奇在这场决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抢了一个士气。在翁宏阳的这场第3单打的对决当中，极其艰苦的一场比赛，翁宏阳咬牙顶住了，所以何济婷和任翔宇是带着2-1的比分优势来到了第4场。他们凭借他们的成熟、他们的冷静，他们没有辜负队伍对于他们的这种期望。再次祝贺中国队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这个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球回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东道主美国队和巴西队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巴西队位于画面右侧，美国队位于画面的左侧。今天老将安德森首发了，二传是克里斯滕森。巴西队的11号是副攻手朱德森，这是弹跳非常出色的美国队的副攻麦克亨利。好，主裁是吹响了本场比赛的哨声，比赛是由巴西队来率先发球。上来这是17号哈内斯为美国队打下了第一分。哈内斯2米10的身高，98年出生的。二传14号卡乔帕，直接一个二次球。今天这现场够热闹的。巴西队今天首发接应是1号达兰。美国队的一传没有接好，直接送了一个探头。23号副攻手弗拉维奥，今天他是搭档11号朱德森。巴西队的两位主攻是6号阿德里亚诺和18号卢卡雷利。而追发前排主攻，自接自扣，这个球直接扣飞了。德法尔科这个一上来的状态不是特别理想啊。

麦亨利。麦亨利是2000年出生的，身高2米，弹跳非常出色的一位副攻手。好发球，发球直接得分。德法尔克前面自己扣丢了一个，这下发回来一个。巴西队今天首发自由人是15号麦基。这球巴西队保护得非常好，脚下很快。美国队组织反击，安德森的反击直线打中。现在美国队可以分反超。德法尔科的这个发球发得非常好，球速到了132，让巴西队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轮次。球发得很重很快，哇，再来一个。德法尔克一上来发球直接拿到了3分。这个球界外了，他球速快到你必须要等待一下主裁的手势啊，不然很难判断到底是界内还是界外，发了一条直线。这球应该出界不是特别多。6号主攻手阿德里亚诺，巴西队后排高质量的防守，后三的反击同样也没有打死。哇，来回球非常的精彩，给安德森扫位强攻，中线打中。这个来回球双方都贡献了非常高质量的串联啊。巴西队通过中间的副攻来突破，弗拉维奥打了一个拉三，这边马上回敬一个4号詹德里克。现在美国队这批队员的整体高度还是不错的，在高度上是优于巴西队。哇哈，这一上来发球发嗨了。17号杰克哈内斯，今年世联赛他的总得分是116分，进攻效率是58.12%。

美国队一上来拿到的九分当中，有四分都是来自发球。刚才进攻得分的是巴西队的主攻手卢卡雷利，也是一位老将。今天达兰的表现，对巴西队来说还是挺关键的。现在来看，美国队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发球和拦防的能力。一传半到位，扫位强攻，安德森后排将球防起来，扣二反击，这个球出界了。安德森是1987年出生的，这个现在竞技状态保持得这么好，从接应，然后打到这个主攻，现在不管是一传、防守、进攻，目前来看这个状态还是保持得非常不错的。巴西队有下篮网，詹姆斯的好防守，哇！这是爆发非常出色的达兰，庄斯这球防得漂亮，达兰的第二次进攻没有再给美国队防守任何的机会，3.14米的扣球高度。好发球，这是来自卢卡雷利的发球，这一段巴西队的发球冲出来了，分差缩小到只差一分。

须给队伍当中进攻能力最强的17号哈内斯来过轮。哈内斯一上来的这几条直线确实扣得杀伤力十足。打手出界，11号贾德斯。这个一传接的不太应该，面对克里斯滕森的飘球，阿德里亚诺的一传直接送了一个探头。过渡一下。

这个球美国队示意主裁达兰这个球持球了，但是主裁没有吹啊。这一段巴西队对美国队的主攻的拦防比较成功，有两次都已经有效撑起了。到位球的四号位平拉开啊，巴西队是有效撑起。好球，克里斯滕森的单手的调整。阿德里亚诺打手出界，卢卡雷利也是牢牢的保障好球队的一传啊，这个球其实发的质量挺高的，落点非常好。卡扎帕虽然身高不是特别高啊，但是网口也是能抢。安德森四号位被巴西队拦回，这样的话巴西队在第一局的中局将比分追到14-14。美国队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左翼的进攻现在还没有激活。快攻这段时间成功率非常高，两支队伍今天一上来的后三打都比较少，主要也是因为两支队伍的发球进入状态都比较快，所以后排的主攻都得全力来保障好一传，身体直接防过网，卢卡雷利的吊球被拦回，快速转移到二号位，达兰打手出界。这场球队员打得热血，观众看得也非常的过瘾。达兰已经是拿到四分了，美国队这边终于是组织了一个后三进攻，这个立体攻对于美国队来讲可能更为关键，因为现在巴西队的主攻打的还是要比美国队的主攻成功率高一些，所以在四号位没有被激活的情况之下可以打打立体。发球，达兰还是立功了啊，帮助巴西队现在反超了比分。三四号位打手出界，

哇，难度有超大的调整强攻，达兰打手出界，弹跳真的是非常出色，跳起来之后空中撑了一下，等了篮网手，打手尖打手出界了。

牛队连打了两个后三的球打在了达兰的头上，安德森也向达兰一直在示意。18平，这球副攻是陪巴西队的副攻跳了，死跟副攻了，巴西队打了一个后三。8号是奥诺拉托，上来替补发球，多亏克里斯滕森反应快。汉内斯这段的状态有点掉，尤其是在面对高球强攻的时候姿势比较多。巴西队现在领先了2分，这场比赛对于两个队伍来讲也有互相刺激的这种作用，强强对抗，也是两支传统的强队，又都是来自美洲的队伍。美国队三人集体拦网，拦住了阿德里亚诺，这球是拦在了界内，阿德里亚诺感觉在强攻的能力上稍微欠缺了一些。巴西队目前具备硬实力的还是接应达兰，哇，巴西队的副攻一直都是非常出色的，弗拉维奥点非常高，汉内斯还是拐直线，暂停回到场上之后，汉内斯这点又稳定住了，球在界内。这两支队伍这个一二点的结合都非常好，所以到位球的战术攻，这个下球率很高，速度打得都很快。克里斯滕森很清楚第一局谁的进攻状态火热，所以这一段到关键分了，先是一直传给哈内斯啊，然后这个球到位之后给到了麦克亨利。这个都是第一局美国队进攻状态比较火热的球员，现在换上了马上来替补发球，双方打成22平。达兰应该是目前在边攻位置上进攻表现最好的球员。

0: 马特乌斯。巴西队也是继续换人发球，这是一位二传手。一传还可以，中线，哈内斯。这段就要比两支队伍目前在第一局临场打出的进攻状态出色的球员啊，在关键分的时候能不能够顶住压力？23平，目前都还不错。哈内斯来发球，上网，美国队迎来了反击的机会。这球直接吹了过网击球了，直接吹了。巴西队这边是过网击球，这巴西队的二传应该是后排的。看看美国队的第一个局点，哇，美国队双人拦网拦住了卢卡雷利，25-23。巴西队这边要挑战，要看看美国队刚才在拦网的时候有没有触网。看看能不能够通过这个挑战来延续巴西队第一局的生命啊。没有触网，巴西队的挑战没有成功，第一局比赛结束，美国队是25-23，两分险胜，目前1-0暂时领先。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第一局两支队伍的状态都极其火热，比赛也是都有领先的时候，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美国队处于领先。现在美国队是1-0领先巴西，双方的第二局开始。达兰这一点进攻还是保持着超高的效率。

打得很清楚。两支队伍总要在发电上比个高低啊！现在美国队的八号主攻手德华尔科的进攻还没有打出来，美国队是需要整体进攻的啊，所以看看第二局克里斯滕森如何来激活德华尔科这点的进攻。还有前区弗拉维奥来接，打篮这个球扣到标志杆了。感觉最后应该是没有看准，阿里斯的高球反击，美国队打中，比分反超。

他那次已经是拿到8分了。那德华尔克一直在发球方面为美国队做出非常积极的贡献。发球拿到4分，哇，再来1分，5分了。6分，天哪，德华尔科自己也觉得难以置信，今天的这个发球状态势不可挡。巴西队的教练组显然对于巴西队第一下触球感到非常的不满意。一个进攻，一个篮网，加上6个发球，德华尔科目前拿到了8分。对，暂停还是干扰了一下。汉内斯。最后下手那一下还挺快的，因为原本就有2米10的身高，高度上有优势，然后加上最后下手又比较快，所以巴西队在篮房上也是对他这点没有特别好的办法。美国队篮网抓了贾德森的一个快攻，应该是美国队的一个补篮。德森的一个补篮，直接将这个球拦在了。

对方后排的空当上。哇，再拦一个，10-4。如果这一局拿不下来的话，0-2，那这场比赛应该说对于巴西队来讲是一个很有难度的开场。局面确实是对美国队很有利。有效拦网，巴西队现在是有点乱。其实不是美国队这段打得有多好，而是巴西队这段在一些这个细小环节上，处理的不是特别好，这节奏有点被美国队给带跑了。太着急。巴西队请求了第二局的第二次暂停。看看巴西队这局会不会有策略性的来进行一些人员的调整，因为这局确实很困难。17号是布莱恩。

七号是马特乌斯。就有人将那个球给直接防飞了。十九号是阿图尔本托。巴西队还是做出了大面积的人员调整。

巴西队在美国队拉开比分之后啊，这个自身的失误确实是增多了。詹德里克

克里斯滕森保护起来，只能一个轻打，但是直线打中了。这球安德森的传球没有传出去，形成了一个短球。德法尔克的一个轻拍直线，刚好卡乔帕这边收手了。巴尔科九分当中大部分的得分还是来源于发球，当然美国队在第二局能够有这样的局面，也是因为德法尔科的发球轮次啊率先帮助美国队冲出来了，和第一局一样。自接自扣，韩兰的失误开始增多了，这局这段自失太多。其实当美国队将比分分差拉开到八分的时候，巴西队已经是失去了这一局前进的动力了，因为强强交手一旦分差这么大，尤其是在男排的比赛当中确实是比较困难，但巴西队需要为后边几局来积蓄能量。阿图尔这个直线出界，卡兰反击打中一个，安德森四号位进攻失误，美国队也出现了一些起伏。这一场还可以，哈内斯拿到了十分。美国队继续用14号麦卡马来替补发球。

进网了。过渡之后巴西队这边没有保护，其实这个球主要问题还是在于保护，但是没有保护起来也是因为现在巴西队队员在场上的专注度不是特别高，所以这个比赛就显得没有那么的紧凑。卢卡雷利作为老队员还是

对这种小球技术要求比较高啊，所以没有保护起来之后，他觉得不太满意。高质量的后三进攻，19号阿图尔。几乎也是跟副攻在同一个点上，前排换上了17号布莱恩，这是一位接应球员，身高2.04米。阿西队是换上了替补接应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打篮篮发球，打篮发球直接得分。其实基拉利也知道，美国队如果说这一局还有一些隐患的话，可能就会在打篮的这个发球轮次上。安德森很有经验，一传先起高，造个高球，这个球被拦回来的太浅了。这个美国队在这一局两次暂停还都没有用过，现在20-14还领先了6分，在打篮的这个发球轮次上，也要看看卡奇基拉里要不要选择这么早的用一次暂停。而选择再留一个，发球失误，美国队过轮。这样的话，巴西队是完成了2点换3点，也是让替补二传和接应上来感受一下比赛。马特乌斯上。就这个球，两位得小心这个手腕儿。庄斯的防守能力确实挺强的，反应比较快，他也是拿这个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能够击球。那男排球速这么快，打手变向的球也很多，其实对于运动员在防守当中的反应能力要求也比较高。保护再给詹德里克，巴西队抓了一个反击，这个二号位打得也不错，连续给詹德里克通过三号位来突破都没有成功。分差来到5分，基拉里请求暂停。

巴西队也是一度落后了10分啊，现在追到了差5分，那这比赛依然是难度很大，因为越来越接近第二局的局末了。卢卡雷利，卢卡雷利球发得不错，美国队有效拦网。汉内斯的后二进攻被巴西队拦网抓了1分。现在克里斯滕森面临一个组织进攻的问题。给安德森了，巴西队拦网出界，美国队过轮，这也是一记非常关键的进攻，不能让巴西队再追了。

哦，防起来了。阿内斯的强攻啊，尤其是从左边过来的高球，他容易找不准球，所以进攻的失误很多。拼塔来发球，詹德里克扣球，德法尔克扣球失误。这一段美国队一传出现起伏之后，直接影响了进攻，从领先十分现在到只领先三分。巴西队防起来了，美国队也是一记关键的篮网，这是很有压力的一分球。虽然美国队的攻没有打下去，但最终是凭借篮网拿下了这一分，詹德里克篮的。20号是钱普林。美国队换上钱普林来发球。

篮网再拿一分，直接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24-19。

0: 队最后在第二局是三个连续的篮网，25-19，美国队拿下第二局。现在整场比赛美国队是2-0领先巴西队，看看这个之中巴西队会做出怎样的调整。第三局将是巴西队没有退路的一局，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弗拉维奥拿到了四分，这是巴西队的副攻。巴西队确实在这场比赛当中需要彼此加油鼓劲儿。开局，首先巴西队需要警惕德法尔科和哈内斯的发球轮次，需要把一传给接好。另外第二局其实中段巴西队自己打得不好，失误太多了，但是后边巴西队其实把这个比分已经追上来了，凭借他们非常突出的发球破坏美国队的一传之后去抓美国队的强攻，巴西队也会有很多反击的机会。好，来看双方的第三局，现在美国队2-0领先。德法尔科的轻打

美国队三人集体拦网，拦了卢卡雷利的一个后三进攻。巴西队这一局在先发阵容上有调整啊，跟卢卡雷利打对角的不再是阿德里亚诺，上的是19号阿图尔本托。这是以前美国男排的主帅。

也在现场来关注这场比赛。巴西队一定要把开局给打好，这几局的开局都不太理想。防起来了，还是美国队来组织进攻，拦网拦在界内，这个球巴西队也是形成了非常强硬的拦网。

现在也是要看第三局巴西队能不能够破釜沉舟啊。要没有杂念的，看看全队能不能把发球给拼出来。你看这个发球一失误，镜头马上就给到了雷森德。好防守。纽约队组织进攻的机会来了，给到安德森一个轻打，巴西队是有点乱。哇，这个篮网特别卡在点上，刚好是想让达兰扣一个有节奏的战术攻啊，而美国队直接形成了高篮网。这个来回球非常的精彩，这是德法尔科贡献的一个精彩的防守。这球是想打一个速度的，那安德森的这个起跳的时机掌握的非常好。哦呦，救回来了。美国队今天真是够能防的，这个会让巴西队在临场这进攻觉得有很大的困难。确实这个比赛对巴西队来说难度是有点大。嗯，快速的一个二直线的进攻，帕内斯。巴西队现在发球发不出来，这个比赛就很困难。但这一局一上来是在攻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直接防过网。再给安德森，这个腰线出界了。克里斯滕森的连续的防守，然后连续给安德森打扫位强攻，最后安德森失误。这个球在界内，达兰直线发球。

得分。后三打手变线，这轮是美国队相对一个比较弱的轮次。卢卡雷利来发球，其实巴西队卢卡雷利和达兰的这个发球轮还挺强的。美国队一传到位，德法尔科连续两个后三进攻，感觉配的还是比较一般，球传的是有点低啊。德法尔科拿到了15分，哎，探头詹德里克没打，安德森的后三的反击被直接拦死了。这个球詹德里克有点不太应该，没有盯住球。好一传，汉内斯打手出界，轻打过度，还是打不过去啊！强攻都是有点费劲，快攻失配，这两支队伍的篮防都非常的出色，这个阿图尔的强攻能力还是欠缺了不少，强攻始终是打不过美国队的篮网，最后直接被美国队给拦死。传直接影响了二传和攻守的配合，巴西队已经是连续两个和副攻的失配了，11-7，美国队领先4分。阿图尔现在在场上已经不太敢打了。

德法尔科稍微平拉开，巴西队需要调整一下了。

德法尔科这段的进攻和篮网慢慢的变好了，所以总得分现在非常高啊，各项技术都特别的平均。我们回到场上比赛继续，弗拉维奥的进攻还是有硬实力，发球踩线，但阿图尔这个状态真的是一般。一传又丢了一个啊，所以巴西队马上要做出人员调整。其实主帅还是给了他很多的机会啊。约翰斯贝劳这个是美国队之前的主帅，奥诺拉托上，奥诺拉托就是高度低了一点，1.90米的身高，97年出生的，现在美国队在第三局已经领先6分了。上来一传保障的不错，达兰打手出界，奥诺拉托一旦上来的话，巴西队其实整体的高度上确实在这个比赛里边是没有优势，可能是劣势。这个边攻位置上，尤其是副攻和边攻在并篮的时候会出现很明显的高低差。但这个时候也不得不变，达兰进攻失误。篮网出界，

这球，克里斯滕森还是不想让他简单的得分。丹兰的发球拿到了四分。好防守，有自由人。刚才巴西队的这个自由人没有上好球。巴西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了。这个比赛啊，因为巴西队一直是被美国队压着打，他开局始终是没有办法打好，所以到中段有压力的时候就容易打得越来越乱。巴西队还是上了17号布莱恩和5号马图乌斯。其实上一局后半段上了替补的二传和接应之后，巴西队反倒是打得更好了，所以这个时候雷森德也是最后的尝试了。安德里亚诺，打手出界，巴西队基本上把主力都给撤下去了，用阿德里亚诺换下了卢卡雷利。现在场上的两位主攻是奥诺拉托和阿德里亚诺。哈内斯拿到了13分。进攻成功率49%对34%，巴瓦尔过去的。巴西队叫暂停，大面积换人，又请求了这一局的最后一次暂停。形成进攻，美国队这个球也是不太理想，有点大意。刚才这个球好像是副攻跟自由人，副攻直接撤了，然后自由人这边被晃了一下。之后给詹德里克打了一个非常干脆的快攻。詹德里克今天的进攻是被巴西队给重点限制住，始终是没有打开啊。巴西队没有配上，效果还不错。

重新换上了卡乔帕和达兰，14-19。

牛贝尔下篮网，反击，德法尔科打手出界，德法尔科从第二局开始，他的进攻也越来越好了。现在巴西队重新换上了卡乔帕。

达兰进攻失误，主裁好像是判了打手啊，看看美国队要不要挑战。达兰这个球在空中很能撑啊，应该是打到了，打到了德法尔科的指尖儿。快攻短平，华西队现在这个表现只能保证最终这一局的比分能够上20，如果想要去在这一局当中啊想办法赢下的话，还是需要在发球上有更加好的表现。拉网出界了，美国队整场打的都比较的兴奋，但是在面对巴西队的时候，即便是比分领先，也一直在抓每一分球啊，防止对方的反扑。因为第二局的时候差了一点，就巴西队就能够将那个比分再迫近到2分1分。但好在那个时候美国队的拦网就闯出来了。还是用钱普林上来替补发球。打手变线，美国队破坏性拦网。时候想要去拼发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达兰也显得很沮丧。发球失误10-9，但是显然在全场比赛里边，美国队还是在发球方面尝到了甜头。毕竟在前两局都是通过自己强有力的发球啊，帮助队伍奠定了这个开局的优势。24-18，美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球发的不错，

美国队组织后三反击，安德森将球打中，也是全场比赛的最后一记扣球，最后一分，25-18。美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3-0战胜了巴西队，这是美国男排在今年世联赛当中的第8场比赛的胜利，也是一场完胜。确实，美国队今天在各项技术环节上的表现都要优于巴西，他们的进攻在发电环节，在篮防环节上，确实在主场啊，美国队的状态不错。目前在自己的主场，美国队这边已经是迎来了2连胜。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2: 靠点球，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在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冲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站世界杯最后两个单项的决赛，分别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决赛和男子个人决赛。在这两个单项当中，中国队全部都挺进了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表现。中国队的选手是19岁的朱静怡，目前世界排名第4，而我们的对手是韩国名将，今年29岁的姜彩荣，她的世界排名目前是暂列第1位。反曲弓的个人赛，每人每局需要射出3支箭，3箭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那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比赛进行下去，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在常规局当中，两个人呢积分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就是紧张刺激的一箭定胜负的阶段。先来关注双方第一局的表现。
1: 8环。
0: 姜彩荣的第3支箭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8环。漂亮，朱静怡的3支箭啊，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2个10环1个9环，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朱静怡是凭借29比26环获得胜利啊，拿下了2分的局分。今年19岁的朱静怡啊，她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在世锦赛当中，她已经收获过3枚银牌和1枚铜牌。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朱静怡是拿到了女子个人项目的银牌。那当时的冠军获得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队的名将姜彩荣。双方的职业生涯当中，这已经是第4次交手了。我们看一下，这是朱静怡在过去的3支箭当中的落点分布情况。3支箭的距离是6.4厘米。在上一局比赛当中，朱静怡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数据的呈现也是说明了这一点。进入到双方的第2局，由目前的落后方姜彩荣先发，1个10环。1个9环。姜彩荣的第2支箭同样是1个10环啊，并且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朱静怡的第2支箭10环。不错啊，你看这3支箭的落点分布非常的近，并且3个都是十环。朱静怡在本局比赛出现了1点点波动啊，1个9环。这样的话呢，韩国选手姜彩荣

是拿下了第二局，双方在局分上战至2-2。中选手朱静怡近两年的世界杯呢，都是队伍当中的主力选手，在本赛季的墨西哥站当中，她的女子个人、混合团体包括女子团体都收获了金牌，也是目前中国队的重点选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韩国名将姜彩荣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将了。她今年是29岁啊，目前世界排名第一。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她的女子团体是带领队伍一起收获了金牌。25年的世锦赛也是她职业生涯多年以来啊第一次登上冠军的领奖台。两位选手之间有着10岁的年纪差，那都是队伍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成员。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比赛，韩国名将姜彩荣先发。开局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实环，非常不错。朱静怡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实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实环。朱静怡的第二件是一个9环。姜彩荣需要射出一个10环就可以直接获胜哦，一个9环，那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持平的机会的。哦，9环，那这样的话呢，还是由姜彩荣获胜啊，29-28的成绩。姜彩荣再下一局，目前累计局分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4-2领先中国选手朱静怡。韩国名将姜彩荣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3名啊，累计67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1个实环和9个内实环。中国选手朱静怡排位赛的第5名，累计663环，其中是包含了20个实环和12个内实环。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朱静怡是战胜了韩国选手李允智。半决赛是赢下了韩国选手蒋敏熙啊，这是东京奥运会韩国女团的冠军成员，也是本次排位赛的第1名，也是连续挑落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决赛我们也是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啊，姜彩荣。好，进入到双方的第4局比赛，朱静怡先发。上来一个9环，一个漂亮的10环。不错，朱静怡这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10环，也是在努力的调整自己。9环，双方战至19平。朱静怡的第3支箭也是一个9环。看一下姜彩荣的本局最后一箭。

又是一个精彩的十环，确实还是更加的稳定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恭喜韩国名将姜彩荣是凭借6-2的局分战胜了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获得了本站比赛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同样对于朱静怡来说，我们同样要恭喜她，因为朱静怡呢这个赛季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和稳定的。墨西哥站她是收获了冠军，而本站比赛呢再次是挑落了各位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并且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另外呢，她所参与的女子团体的比赛也在队伍当中担任着主力选手，并且有不错的发挥。在墨西哥站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上海站的比赛，也是收获了女团的一金一银。这个赛季我们看到我们的中国女团也是在成长和进步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好的一个世界顶尖的水准。同样我们要恭喜朱静怡。好了，观众朋友们，女子个人的反曲弓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后续男子个人的表现。男子个人呢，中国选手李梦琪是挺进了决赛，他的对手是来自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这也将会是一场世界的顶尖对决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选手梅特加佐兹呢，多年以来也是土耳其最为成功的一位射箭选手，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也呈现了绝佳的状态啊，非常期待他的发挥。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土耳其队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中国队在男女个人的比赛当中啊，全部都闯进了决赛。刚刚我们看到的女子个人的比赛，中国选手朱静怡已经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现在期待一下中国男子选手李梦琪的表现。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今年26岁。这位选手已经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中国选手李梦琪，这是23年射箭世青赛啊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此前也是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啊，在2023年的哥伦比亚站是和队一起参加了男子团体的比赛。李梦琪的开局不错，十环漂亮，非常好。李梦琪先发制人啊，在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啊，自己拿下了开局，状态非常稳定，29-26。我们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开场。梅特加佐兹一上来还是有一些波动啊。李梦琪呢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第15届全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和男子团体的2枚金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数据啊，是平均命中点偏离靶心的一个距离的对比。5.9厘米是中国选手李梦琪的数据，而11.5厘米呢是梅特加佐兹的数据。从这个数据呈现出来，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状态确实完全不同啊。李梦琪达到了非常顶尖的一个水准，梅特加佐兹的波动比较大。第二局的一开局啊，梅

0: 加佐兹也是一个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第二支箭，内特加佐兹十环。十环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啊，非常精彩的一箭。双方现在十九平，第三箭，梅特加佐兹九环。
1: 接下来注意集中，稳住，不贪，稳住。
0: 李梦琪十环可以获胜，九环打平。漂亮，十环。太稳了，李梦琪今天的状态非常稳。李梦琪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呢是672环的成绩，排在了第16位，啊，其中是包含了22个十环和15个内十环。而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状态越来越好，应该说呈现了一个比赛型选手的一个气质。第四轮是挑落了中国台北名将汤志军，这是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2020东京奥运会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韩国名将金济德，这是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的男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半决赛他是挑落了土耳其选手图梅尔，这也是巴黎奥运会土耳其男团的铜牌成员。那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现在决赛也是面对着土耳其的著名选手26岁的梅特加佐兹。梅特加佐兹呢，他在22岁的时候啊，2020东京奥运会夺得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也让他成为了土耳其历史上首位获得奥运会奖牌的射箭运动员。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啊，李梦琪在前两局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现在累计局分4-0领先。梅特加佐兹这也是一位同时拥有着奥运会世锦赛洲际锦标赛冠军的射箭选手啊。第三支箭，梅特加佐兹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梅特加佐兹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啊。李梦琪呢，也通过这一支箭再找一找手感。漂亮，十环，也是不错的啊。波动当中，逐渐的寻找自己的稳定性。29-28，梅特加佐兹是拿下了第三局啊，目前是累计2分局分。中选手李梦琪现在是局分4-2领先。这个赛季的数据对比，中国选手李梦琪的平均箭环数是9.39环，梅特加佐兹呢是9.41环，双方的差距不大。本赛季的胜率啊，目前的对比情况，李梦琪其实还是占优的。而本赛季的排名赛最佳环数，李梦琪呢是累计672环，梅特加佐兹是676环。其实这个赛季对于梅特加佐兹来说，他的整体状态和此前去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其实他职业生涯排位赛的最佳成绩是698环，现在的676环啊，比自己的最佳状态差了22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梅特加佐兹上来一个九环啊，这个九环非常危险，几乎是进入到了红色的区域。

0: 九环不错啊。第二支箭。十环。几局的开局还是比较像的，每个加左兹都是上来一个九，第二箭一个十，落点的分布也是有些相似。李梦琪还是一个九环。第三支箭的对决，十环。漂亮，也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第四局的比赛和第三局有些相似啊。梅特加佐兹也是凭借29-28环的成绩再下一局，这样双方的局分呢战至4-4平，在局分上回到同一水平线上。那这样的话，常规局第五局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讲啊都非常关键了，谁能够获胜，谁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夺得金牌。而如果持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件定胜负的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阶段。哎，现在双方都伴随着一定的压力。李梦琪有着非常不错的开局啊，那第三和第四局有一定的波动，而梅特加佐兹的三四局发挥还是很稳定的。现在双方4-4的局分来到第五局当中，双方都有机会，看一下常规局的最后一局谁能够发挥得更好。梅特加佐兹的开局不错啊，上来一个十环。
1: 稳住稳住，帮助劲儿，带住。
0: 中选手李梦琪第一支箭。嗯，漂亮，不错，压线的十环。第一箭双方持平，看一下第二箭的发挥。十环。
1: 接下来减少判断，稳住，稳住了，
0: 稳住自己。漂亮，非常出色的一个内十环。双方需要最后一支箭的决胜。准备时间比较久啊，一个九环，确实这个出手之前的准备时间用的比较长啊，几乎是警示铃响起之前的一个出手。机会给到李梦琪，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的精彩啊，李梦琪的心理素质太棒了，最后一支箭啊，直接杀死比赛。没有给梅特加佐兹进入到附加赛的任何机会啊！哇，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一站的表现确实是进入淘汰赛之后相当相当的出色啊，连续挑落了各位世界级的强将，在决赛当中又与非常著名的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来交手。在比赛当中真的是有大将之风啊，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而进入淘汰赛之后，李梦琪战胜的奥运奖牌选手、奥运金牌选手真的是不少啊，可见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是相当相当高的。与此同时呢，更加值得我们欣喜的就是在比赛当中，其实李梦琪并不是完全的没有遇到困难，在开局打的是非常的顺利和稳。

定啊，先拿到了两局比赛的胜利，但是随后进入到第三局之后呢，确实是呈现出了一些波动的情况，也是面对着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的挑战。但是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李梦琪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稳住自己的心态，发挥出一个极高的水准，这种稳定性其实呈现出了运动员不仅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技术，也拥有着非常好的心理。再次恭喜中国选手李梦琪。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2: 靠点球，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在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冲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东道主美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是 D 小组的第一轮，在直升机飞过洛杉矶体育场上空之后，这场比赛就会正式开始。美国队呢，阵容上有一些头重脚轻，也就是他们的进攻能力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但是他们的防守在过去的几场比赛里，包括热身赛，都是出现过问题。3-2击败了塞内加尔，1-2输给了德国队。而他们的对手巴拉圭队在比赛当中则是进攻乏力，防守很出色。现场的观众同时去喊出倒计时，增强观众的参与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美加墨世界杯 D 组小组赛的第一轮，美国队和巴拉圭队的争夺正式开始了。来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美国队是门将24号弗里兹，打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左边后卫是5号安东尼·罗宾逊，右边后卫是16号弗里曼，两个中后卫分别是队长雷姆和3号伤愈复出的理查兹。后腰位置上是17号蒂尔曼和4号亚当斯，前腰是8号麦肯尼，左边锋是10号普利西奇，右边锋是2号德斯特，锋线上是20号巴洛贡。美国队的主教练毛里西奥·波切蒂诺。这是巴拉圭队的主教练阿尔法罗，阿尔法�罗是今年63岁，在60岁的时候带队厄瓜多尔队征战卡塔尔世界杯没有出现，他此前承诺自己的家人会在60岁的时候退休，但是现在他食言了。机会，这是巴拉圭队开场之后一次非常好的进攻机会，进攻还没有完结，再把球打到禁区里之后呢，被挡了出去。来介绍一下巴拉圭队今天的首发阵容，排出了一个攻守平衡的4-4-2，门将是12号奥兰多希尔，左边后卫是6号阿隆索，右边是4号卡塞雷斯，两个中后卫分别是3号阿尔德雷特和15号古斯塔沃戈麦斯，中场从左至右分别是10号阿尔米隆、16号博瓦迪利亚、14号库瓦斯以及8号迭戈戈麦斯。锋线上是19号恩西索和9号萨纳布里亚。最近9场世界杯的小组赛，美国队仅是2014年输给了最终的冠军德国队，战绩是3-5。这场比赛他们的目标自然是取得开门红。开场之后，美国队的攻势可以说打得非常的顺畅，这次给到禁区内打门，球是被巴拉圭队的门将奥兰多希尔把球得到，这球主要就是打对手的身后，2号德斯特头球摆渡。进到禁区里之后，还是分到边路，2号德斯特

边路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活跃。德斯特也是成长于欧洲的青训体系，

巴拉圭队则是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上一次参赛还要追溯到2010年。他们在南美区的预选赛当中表现可以说非常的亮眼，积分是和哥伦比亚、乌拉圭还有巴西队持平，防守数据呢是在这个赛区的第二，但是一直为人所诟病的就是阿尔法罗执教的球队进攻端效率实在是有一些低。世界杯预选赛是场均打进 0.78 球，是所有晋级决赛圈球队里面呢是并列最低的，而且他们的大赛历来是非常的慢热。此前八次参加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只赢下一场，是一胜四平三负。此前两次对阵世界杯的东道主分别是1986年和1998年，战绩是一平一负。而美国队和巴拉圭队的交锋历史，从2016年到2025年，这十年间交手了三次，美国队是三战全胜，而且呢三场比赛最终的胜利也是仅仅净胜一球。两队在世界杯上唯一一次交手呢，是在遥远的1930年，快要100年前了。当时美国队是3-0大胜，那届比赛呢也是美国队队史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最好的战绩。美国队最近的球队状态和更衣室的氛围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巴拉圭队把球断下来之后，看看他们的反击速度。美国队呢在边路的防守，对于巴拉圭队的进攻球员的向边路的驱赶还是做得非常的出色。左路呢是普利西奇和安东尼·刘宾逊，右路是德斯特和弗里曼，两人在边路的这种压迫式的防守。这是刚刚完成解围的三号理查兹，美国队的克里斯·理查兹在世界杯之前出现了伤情，所以呢当时人们对于他的世界杯前景还是有些疑问的，但是他的复出可以说是非常的快速。他这次美国队快速反击，前场只有四个人，保汤过人，他这次给到禁区内，这球进了。开场只有七分钟的时间，巴拉圭队的16号博瓦迪利亚出现了自摆乌龙的情况，那这样的进球出现啊，对于美国队此前的进攻来说也算是一个回报。这个进球出现的非常突然，对于美国队来说呢也是运气不错。巴拉圭队的16号博瓦迪利亚出现了自摆乌龙的情况，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第一个出现的乌龙球。再来看看美国队的快速反击，转换速度之快啊，可以说这也是美国队的特点，快速的趟进禁区内。麦肯尼，就是先是普利西奇，然后给到麦肯尼，有点忙中出错的意思。巴勒贡也等在那个位置上，

这样比分的平衡被打破，比分来到1-0，美国队领先巴拉圭队一球。之前呢，我们提到美国队的伤病困扰，克里斯·理查兹，包括泰勒·亚当斯，还有安东尼·罗宾逊。当然，这三位队员呢，在第一场小组赛开始大概2-3天的时间，开始参与全队合练，而且是可以参与对抗训练。这一点对于莫里西奥·波切蒂诺的球队来说呢，绝对是利好的消息。并且在世界杯开赛之前的公开训练当中，美国队的氛围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在训练结束之后呢，美国队的头号球星普利西奇耐心地为球迷完成了签名，甚至一边签完之后呢，还要签另外一侧，签名的时间超过30分钟。这是在防守当中四号卡塞雷斯一个犯规动作，出示了一张，裁判对他出示了一张黄牌。放倒的是十号普利西奇。美国队获得前场定位球的机会。此前美国队的进球呢，是运动战当中造成对手自摆乌龙。看这次横传过来，卡塞雷斯，这是亚当斯再给到右路，完成传中头球，第一点呢还是被顶出去。两个中后卫阿尔德雷特还有六号阿隆索，包括15号古斯塔沃戈麦斯，在后卫线上呢，可以说注意力非常集中，而且移动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德斯特边路的渗透，边路再次起球，

牛队进攻再塞到禁区内完成传中，在美国队进完球之后，也就是巴拉圭队自摆乌龙过后，美国队的进攻比之前打得更加的顺畅，似乎队员们也都克服了他们自己的紧张情绪。美国队的这批队员呢，其实他们是从 U15 U17 包括 U18 U19 到 U20 U21，有一大批队员彼此之间都是非常的熟悉和了解，从国少队国青队就是一直以来的国家队队员。机会传出来不错，本来这个选择再传，这球呢是被挡出去了，

奥德贡拿到球之后给到德斯特的位置，德斯特是在荷兰的埃因霍温队踢球，牛队获得角球的机会，奥德贡在禁区内又重点盯防，卡萨雷斯对他贴身进行防守，头球第一点被顶出，注意控制第二落点，再传头球，三号理查兹和阿尔德雷特两队的三号在争抢高空球的时候头部撞在一起，为了防止脑震荡的伤病出现呢，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裁判呢都会叫停比赛，对队员进行一个保护。

双方的队医都已经进场，同时呢趁着这个比赛的间歇，双方主教练把队员都叫到自己的身旁。波切蒂诺呢是把后防线上的队长十三号里姆还有五号边后卫安东尼罗宾逊叫到身边来，趁着喝水的时候再叮嘱两句。里姆是美国队的后防中坚力量，也是一个老将，出生于1987年，

已经38岁，马上39岁，在今年的10月份将会年满39岁。国家队的理查兹和巴拉圭队的阿尔德雷特现在应该看上去并无大碍，可以继续回到比赛里。现在国际足联最新的规则呢，也是在场上出现伤病之后必须要在场下治疗的时间待够至少1分钟，这样避免出现拖延时间的情况，也是对受伤队员的一种保护。现在巴拉圭队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攻势，尤其是在中前场，他们的进攻呢想要去走旧路，但是迪戈戈麦斯被限制得很死。如果想要去走左路的话呢，阿尔米隆和恩西索的这两侧也是会比较困难。之前的克里斯·理查兹他就明确地表示过要不惜一切代价赶上本土世界杯，非常担心重演2022年缺席世界杯的一个遗憾。他是在英超的水晶宫队踢球，所以刚才他的头部出现伤情的时候呢，美国队的球迷肯定是为他捏了一把汗。这球脚后跟传得漂亮，普利西奇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传球动作。古萨沃戈麦斯先把球破坏出去，比赛踢了20分钟之后呢，整体来看美国队的进攻节奏是比巴拉圭队要快上很多的。在赛前呢，巴拉圭队的主教练阿尔法罗也说，美国队的前场逼抢包括身体的高强度对抗肯定会让巴拉圭队客场作战感觉到不适应，所以到了比赛当中一定会匹配同等强度的对抗。而且这次巴拉圭队是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上一次参赛呢在2010年就打进了8强，全队上下包括巴拉圭国内的这些球迷执念都很深。他这次美国队的进攻机会，他们希望能够去复刻在2010年的那种神奇。

普利西奇

获得空间。中后卫阿隆索也是第一时间把进攻队员和门将隔开。这场比赛呢，巴拉圭队可能很多的注意力都是在防守上，他们的进攻核心也是队内身价最高的球员19号恩西索，效力于法甲的斯特拉斯堡队，进攻端呢几乎没有看到他的身影。他是在热身赛当中对阵尼加拉瓜的比赛里出现了腿筋的受伤情况。刚才提到呢，巴拉圭队全国上下，包括全队上下，对世界杯的战绩执念非常的深刻。这次美国队的机会，左路积极的前插，这是十号普利西奇给到中路机会，再传打门，球进了。巴拉圭帮助美国队再进一球，比赛的第28分钟，这球是不是有越位？巴拉圭进完球之后看向了裁判，但是也要让他队友稍微等一下，看上去应该是进球取消了。这球裁判是等美国队队员完成庆祝之后，助理裁判才举旗。这球确实是非常明显的越位位置，美国队进攻也因此获利。不过能够看得出来的是，美国队的这种逼抢进攻会制造更多的机会。我们看看巴拉圭的这次动作，尽管没有进球，但是还是要说他在进攻端的这种贡献，不管是扯动还是对于巴拉圭防线的冲击，其实呢都是非常的有效。在老帅阿尔法罗带队之前，前几任的国家队主教练，巴拉圭队都是战绩比较惨淡的，世预赛是连续的垫底，而且算是陷入到了低谷当中。而且如果不是这次世界杯扩军，可能巴拉圭队也很难能够闯进世界杯的正赛。这就是阿根廷的老帅阿尔法罗，上任之后带队呢是9场不败，击败过巴西队、阿根廷队。这就是拉美球队的一个风格，从小他们生长的环境，从少年队、青年队，包括国内联赛的这个比赛的风格也是如此，动作很小很隐蔽，但是呢有的时候会很拱火。他们接受你对他们这样的动作蹬踏，或者说是扬肘，或者是其他的动作，但同时呢他们也会在比赛当中对你上这样的强度。还是普利西奇，帕塞雷斯的下脚还是比较果决。美国队左边路再次创造机会，进到禁区内，这球传得不错，直接推远角，漂亮，2-0，这次不会越位了。美国队的20号巴鲁贡帮助球队是扩大比分。在筹备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美国足协把他招至麾下，可以说是物超所值。真的是非常值得的一个前锋，他成长自英国的青训体系，而且也代表英格兰的各级梯队出现在

0: U系列的比赛当中，那随后他选择代表美国队出战国家队。 巴拉圭过来直接是把球推远角，这个位置对于门将的判断来说呢，自家的后卫多少对他的视线和对球路的判断有一定的干扰。这样这场比赛的比分已经被扩大为了2-0。我们说此前7分钟的时候呢，巴拉圭队的乌龙球让美国队的进攻完全放开手脚，到了。 比赛进行到30分钟之后，他们的进攻终于是开花结果。美国队的传中球再次被破坏，得益于美国职业足联大联盟现在也是有很多的顶级球星的加盟，像梅西这样的球员。另外呢，他们也会有更多的。 青年队的球员去到欧洲，不管是去荷兰，还是去德国，还是去英超，都能够送出去。如果是去到英超的各级梯队呢，首先是没有语言障碍。其次呢，像是德斯特这种合裔的球员，包括蒂尔曼这样出生在德国纽伦堡的球员，即便是去到欧洲训练，到了当地也。 会非常快的去适应，阿尔法罗的球队现在要出一些奇招，因为面对东道主，自己呢实力上又和对手有差距，进攻乏力，似乎所有的不利因素都在朝着巴拉圭队的这一侧天平去倾斜，而波切蒂诺的球队呢，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26名美国国脚是来自美国的12个州和3个是由海外出生地背景的球员，也有6人呢是在美国海外出生。很多球员的童年是在多个国家，在美国的多个州去辗转生活的。而且现在美国。 青年队员的培养体系都是去到美国职业联赛的青训学院，这是成为了主流。很多出色的球员呢，不再去踢 NCAA 的校队，而是直接跳过大学，直接去进行职业化。训练的强度呢，跟过去相比是大幅提升。这也是为什么美国队这些青年的队员能够去到海外联赛这么顺畅的去无缝衔接。
1: 巴拉贡，这是怎么了？这是出现一些伤情，倒在场内。
0: 22号德斯特在边路。单点爆破下底之后完成传中，这球是传到了门将的怀里。

理查兹成为了一个三中卫中间这个位置，老队长里姆是在左侧，这球是直接去找边路的五号安东尼罗宾逊。安东尼罗宾逊呢也是在富勒姆队踢球，普利西奇今天在边路的这个进攻呢确实是受到了对手的重点照顾，四号卡塞雷斯想尽一切办法去给他上一上强度，除了刚才介绍过的美国队的成长体系跟过去发生了变化，大联盟的青训学院培养出了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另外就是美国的球迷对于足球这项运动的理解相比于大概22年前的1994年世界杯也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欧洲主流联赛尤其是英超的在美国的成功落地也是培养了非常大量的球迷。好球，这次铲断非常关键，弗里曼的铲球，美国队这边有没有机会去快速打反击，奥德斯特这球塞得不错，到三角的传球还有机会再打，这球看上去是要进了的样子。亚当斯和麦肯尼两个人的这个体能确实是非常的充沛，几乎是撑了40分钟。16号弗里曼，里姆还是给到安东尼罗宾逊，再给回到理查兹。现在美国队走右路，我们看到弗里曼会上去，安东尼罗宾逊呢会回来，变成一个最后面三中卫的一个战法。当然美国队这场比赛还是一个4-2-3-1的阵型没有变，只不过在进攻端呢，无论你是走左侧还是走右侧，后防线上的这个人员站位都是会出现一些微小的变化。

博切蒂诺在球队2-0领先之后啊，现在看上去是很稳健。美国队呢，在上半场比赛踢到现在，也踢到第45分钟了，把控球优势可以说是转化为了很多次实质的得分机会。而且这场比赛，这球里姆的位置有点危险。这点呢，也是在本场比赛开场之后，当时我们注意到的一点，就是感觉这个草啊有点滑，浇水是一方面，另外就是在球员快速的蹬地启动的时候呢，或者说一上对抗容易摔倒。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5分钟的时间，还是像我们之前所介绍的那样，巴拉圭队呢不追求长时间的控球主导比赛节奏，这不是他们想要的。球队的战术思想呢，就是收缩防线，压缩对手的进攻空间，然后去等待反击的空当。但这场比赛美国队的这个进攻实在是太出色了，基本上三传两倒就能到了巴拉圭队的腹地。所以这场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说呢，也是像我们

比赛刚开场的时候介绍那样，普利西奇、德斯特、安东尼、罗宾逊还有弗里曼，边路的这四个队员同时具备单点爆破的能力，他们也是攻坚的核心，或者说一旦丢失球权，他们在边路第一时间要给对手施压。巴拉圭队难得的获得一个前场定位球的机会，十号阿尔米隆准备去主罚，大脚给到禁区内，这球太靠近门将了。弗里兹的高空球摘的还是非常稳。在这场世界杯比赛之前呢，美国队到底谁是一号门将？是选上一届的特纳，还是这一届一直打主力的弗里兹？也一直是人们心中的一个问号。但是呢，随着特纳状态的起伏，最后也是让波切蒂诺下定决心去启用弗里兹。在对阵德国队的比赛当中呢，球队排出了4-2-3-1的阵型，一是确定了一个主要的小组赛进攻思路，二是确定门将。看这次美国队的机会进到禁区里，球还是丢了，好球，积极的上抢，继续去给对手施加压力，这球是美国队的球权。弗里曼把球给出来，还是十六号弗里曼。比尔曼给到弗里曼，还是弗里曼在边路，这球想要打一个二过一的配合，但是六号阿隆索他的防守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再次边路断球，美国队这种压迫式的逼抢啊，极限压缩巴拉圭队的出球空间，尤其是他们的进攻端几乎是没什么机会。直接塞身后，这球不错，巴拉圭再过掉对手一后卫打门，球进了，3-0。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巴拉圭把比分变成了3-0。上半场比赛巴拉圭独中两元，之前我们还说巴拉圭来到美国队真的是美国足协当时非常成功的一次运作。最终呢，美国队也是在上半场比赛啊，把他们的优势转化成了比分。现场的巴拉圭的球迷可以说是非常的沉默。再来看这球，这是直接打身后不越位，巴拉贡晃开两名对手的后卫，阿尔德雷特没有能够对他形成压制，同时呢也是过掉了第二个后卫，十五号巴拉圭队长古斯塔沃·戈麦斯。那这样上半场比赛的比分也定格在3-0，美国队在小组赛的第一轮45分钟过后三球领先着巴拉圭队，可以说有一个非常梦幻的开局。稍后我们来关注双方的下半场较量。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

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D 组小组赛的第一轮，东道主美国队和巴拉圭队的下半场正式开始。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美国队是3-0领先着巴拉圭队。开场不到十分钟的时候，巴拉圭队是自摆乌龙，而美国队呢，此后是20号巴洛贡他的两粒进球，帮助球队扩大比分。下半场比赛，身穿红白剑条衫的美国队，这是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深色比赛服的巴拉圭队则是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上半场比赛呢，我们也提到过，美国队现在的这套阵容呢，最大的优势就是队内极强的凝聚力。最大的软实力不是天赋，而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这个队友的情谊。像是普利西奇，包括麦肯尼、亚当斯，还有蒂莫西维阿，也就是小维阿，这些核心球员从 U14 就开始一起踢球，到了 U17、U20、U21 的时候，青训时期就并肩作战，十几年的共同经历呢，可以说是彼此非常的熟悉，非常有默契，并且一起经历了不同阶段的高峰和低谷。这种长期的彼此的信任、默契，包括互相兜底的这种团队氛围，这是球队在世界杯上去化解紧张的情绪，能够顶住压力，甚至是出现逆风翻盘的时候呢，是最大的底气。当然，这场比赛美国队还不需要去考虑逆风翻盘的事情。这场比赛是踢得顺风顺水，而且是从比赛的第一分钟开始，就展现了他们在进攻端的这种出色的天赋。巴拉圭队的边路，看看进攻能不能打出来。四号卡塞雷斯把球传到禁区内，但这球阿尔米隆的打门打在自己队友的身上了。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丹尼·马克利，来自克拉索伊的荷兰裁判，带领荷兰裁判组进行执法。在2015年美国队和德国队友谊赛当中呢，是执裁过美国队的比赛，当时美国队。

0: 对，2-1击败过德国队。下半场比赛，看看巴拉圭队能不能冲一冲。这球看上去还是非常有威胁，来自八号迭戈戈麦斯。迭戈戈麦斯呢是2003年出生，效力于英超的布莱顿队。这球是被老队长里姆给挡了一下。里姆对于这样的英超的前锋可以说是非常的有防守心得。巴拉圭队难得的角球机会，看看能不能把握得住。战术角球，内切一步之后直接打远射，看这次运气还是欠缺了一点，连续两次外围的射门呢都是打在自家队员的脚后跟上。好球，幸好米龙的这进攻确实是边路还是有很强的突击能力。这球裁判员出示了一张黄牌，给美国队的队长13号林姆。巴拉圭队获得了一个比角球更近的电射球机会。哇、哦，这个球应该是没碰到。阿尔米隆的这个演技还是不错的。当然，这也是南美球员的一个特点。拉美球员在之前我们转播的南美解放者杯，包括美洲杯的比赛，其实是小动作比较多的。看看巴拉圭队怎么去做这次防守。给出来任意球，头球攻门，两队友抢到一块儿去了。刚才是安东尼·罗宾逊完成了头球的解围。弗兰尼的主裁判丹尼·马克利这会儿要对于之前的错误进行一个认定，因为 VAR 已经介入了，是以阿尔米隆和林姆过来到自己的身旁，同时他要解释一下。这时候对于刚才的犯规认定，丹尼·马克利要去检查一下 VAR。刚才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是能够看到球确实是，这球确实没有犯规，这是一个假摔动作。因为 VR 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主裁判是要做出改判了，同时示意巴拉圭队施加压力的队员不要过来，就是取消了对里姆的那张黄牌，同时呢对阿尔米隆出示了一张黄牌，对他的假摔动作做出了处罚。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
1: on-field review clearly visible no contact simulation by attacker Paraguay yellow card free kick。
0: 下面提到这是在比赛当中的刚才没有身体接触，所以取消了里姆的黄牌判罚，同时呢对阿尔米隆出示黄牌。相比于上半场的45分钟，不再像是比赛刚开场的那段时间那样猛冲猛打。五号安东尼·罗宾逊，亚当斯再回传给里姆。右边路的机会，还是德斯特这一点，看看能不能单点爆破。

阿拉圭队的六号阿隆索，没有的角球机会，来自五号安东尼罗宾逊，看看他的这次角球的处罚。开出来到前点，里姆没有能够抢到，但是美国队的二点球，理查兹在快速的退守。这是对亚当斯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个犯规也是比较粗暴的，算是一次战术犯规，放倒他是十一号毛里西奥。毛里西奥的报名位置呢是一个边锋，平时呢是在巴西联赛的帕尔梅拉斯队。德瑟其实也是非常有经验，就是因为他知道拉美球员的这种比赛风格，快发任意球，包括在比赛当中的这些比较微小细微的动作细节处理，他第一时间呢去严阻对手的快发任意球。美国队边路的机会，迪尔曼还是塞到禁区内，巴拉贡想要转身但是没什么机会，迪尔曼再上去，这次就是和巴拉圭队的防守队员呢完成了一次对角。再来仔细看一看，巴拉贡球快要被抢断的情况下，嚯，这球十五号古斯塔沃戈麦斯也是非常的有比赛经验，就这个球你要说他犯规也是有点牵强，但是呢他既能够拦住你的这次射门，又能够让你非常难受。有些时候拉美球员呢会在场上像条件反射一样的做出这种或者说类似这种动作。雷姆，安东尼罗宾逊把球给到中路，亚当斯继续的向另外一侧分球，这是麦肯尼，麦肯尼给到右路德瑟的这一侧，再传，这球呢正好传到了亚当斯、巴洛贡还有安东尼罗宾逊中间的这个位置上。

巴拉圭队准备换人，九号萨纳布里亚下，换上十八号阿尔塞，这是一个对位的换人。根据国际足联的最新规则呢，现在是换人一定要在十秒钟之内完成，保证场上的竞打时间，否则呢就会出现相应的罚时，罚这个拖延时间的队员在场下要待满一分钟。这下裁判员并没有表示，把球给到禁区内，这次伸头打得不错，再传中间没人，安东尼罗宾逊如果说这场比赛巴拉圭队到下半场还想给美国队制造一些麻烦，想要去进球的话呢，还是需要让他们的19号恩西索，也是非常年轻，只有19岁，包括八号迭戈戈麦斯，需要有一些进攻端的贡献。恩西索的这个腿筋伤势，今天

看来，想要去突破美国队的防线没有那么容易。巴拉贡再次进到禁区内，看他的选择，传一个倒三角去找贝尔哈特这一点，但贝尔哈特上来稍微晚了。巴拉圭队进攻的速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慢，同时在中前场呢少一个能够拿球的人去组织进攻。这场比赛想要去走恩西索这一侧，看上去实在太难。赛前的多方消息也是让巴拉圭队的这个边路核心，好球，恩西索进到禁区内之后，看他怎么去选择，直接起脚打门，还有补射的机会，再打外围的远射，直接放了高射炮。

恩西索他的突破能力还是非常强，能够去在边路呢去策动一些攻势。八号这个戈麦斯刚才的打门呢是直接打偏了，球队的是他们界外球，六号阿隆索准备去给到禁区内，大力手抛球，头球第一点还是被顶出，外围直接打，这脚打门还是非常有威胁，打了一脚凌空。就虽然说巴拉圭队进攻端几乎不占优势，但是呢，他们的这种进攻能力，尤其是防守反击的能力，还是比较出色。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哪队准备做出换人调整？小维阿，还有九号佩皮准备上场。巴洛贡呢也需要去下场休息一下。这个时候把巴洛贡换下，也是让他可以去单独享受一下全场球迷为他带来的欢呼声。换下二号德斯特，也换下二十号巴洛贡，换上的是九号佩皮和二十一号蒂莫西维阿。这位阿在上一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就是代表美国队出战。美国队在准备这届世界杯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的轻松，非常放松。在公开训练的时候呢，他们也懂得怎么去取悦现场的观众，有人去展示花式颠球，还有一群球员呢组队比拼远射谁能打中横梁。最后呢是他们这场比赛的先发左边后卫安东尼罗宾逊直接是打中了横梁，当时是公开训练的时候全场首个。然后当时呢主教练波切蒂诺也是非常有兴趣的参与其中。看这次机会，巴洛贡队打门球进了，这是十一号替补登场的毛里西奥，帮助球队是扳回一球。毛里西奥的上场果然是起到作用，美国队在后防线上出现了大片的空当，这是我们之前也说过的美国队存在丢球的隐患。这个丢球的隐患就是后防线上此前里查兹缺阵的情况，后防线上有的时候不算是稳固。再看这一侧出现漏人，里查兹没有回到他该在的位置上，里查兹和弗里曼的这一侧刚才是丢球了。比分来到3-1，巴拉圭队又燃起了希望。美国队前场断球，看这次举报2-1的机会，比尔曼在内切一脚，这脚打门还是没有回到上半场的状态。我们说美国队领先之后放松，现在呢这个放松的情况没有丝毫的缓解。边路
蒂尔曼完成断球之后拧一下继续向前，这球反而是打入身后。蒂尔曼呢是前腰后腰都能打，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德国人。他在小时候呢曾经入选过美国的 U15， 之后呢又代表他母亲的国家打了德国的 U15 到 U21 的这个年龄段的各个级别年龄段的比赛，到了2022年又是转换回了美国队。Gracias.

Attention, attention, it's 70 pounds.

恭喜龙迅，好球到右边路，直接打门户。这球是小维亚上场之后他的这种对于进球的渴望。上一届世界杯的小维亚是美国队一个非常关键的先发的中锋球员。上半场比赛美国队打得像世界强队一样，到了下半场比赛呢，这段时间美国队还是比较低迷，整体来看他们的这个进攻和

过去的上半场来说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这次戈麦斯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是在防守当中的手臂的拉拽动作，同时呢也是直接把蒂尔曼给刮到了他的头部。巴拉戈队继续做出换人调整，把十号阿尔米隆换下，换上七号索萨，同时呢二号维拉斯克斯，他要换下的是四号卡塞雷斯。基本上也都是一个对位换人。美国队的前场定位球机会，阿尔法罗还在趁着最后给自己的弟子进行了布置。这次阿尔法罗打算一次换完，看样子是打算一次换完。十七号加马拉，十七号加马拉也被替换上场。美国队定位球给到禁区内，第一点被顶出。林姆，佩迪先把球控一控。想找禁区前沿的队友，但是巴拉圭队的防守实在是铜墙铁壁一般。蒂尔曼。这球蒂尔曼直接是脚后跟把球踢出了底线。美国队要做出人员调整，七号雷纳，小雷纳准备上场。这是美国队本场比赛做出的第四处换人调整，而刚才加马拉的上场呢，也是用完了巴拉圭队全部的五个换人名额。小雷纳要换下的是十七号蒂尔曼，蒂尔曼今天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尽管他的报名位置是一个内锋，但是呢，他在德甲联赛前腰后腰也都能打。小雷纳上场之后，看看在进攻端能不能给美国队再带来一些活力。他的父亲也曾经是美国国家队的队员。恩齐索现在每一次触球，如果是出现受伤的情况的话，巴拉圭的球迷们肯定会为他担心。看这次定位球的机会，给到禁区内头球，第一点呢还是理查兹顶到，这也是理查兹付出的一个重要的作用。他来到场上之后，对于高空球的争抢，进攻端的作用，包括头球摆渡的作用，

这球确实越位。在这场比赛之前呢，阿尔法罗也就是巴拉圭队的主教练也是提到过，不能拿热身赛的结果去判断正赛，世界杯的强度完全不同，不能轻敌。但是呢，美国队在上半场比赛上这45分钟强度，这明显是让巴拉圭队确实不太适应。阿尔法罗在赛前提到，希望能够去重塑巴拉圭队的竞争力。这是阿尔塞吃到一张黄牌，今天他在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换下了萨纳布里亚。这是一个锋线上对位换，这个灯塔动作直接是踩在了小雷纳的脚面上。小雷纳的父亲老雷纳呢，也是曾经美国国家队的队长克劳迪奥雷纳。美队再传大门，这球是打高了。佩皮上来之后，他和蒂莫西维亚包括小雷纳上来之后，这三个攻击线上比较活跃的队员连线还是不够多，不像上半场比赛美国队在左右两侧的这个突破，普利西奇和德斯特可以说是完全摧毁了巴拉圭队的左右两翼。下半场比赛呢，巴拉圭队是把阿尔米隆已经早早换下，这也是一个亲历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队员，他是熟悉美国队打法，或者说是美洲的这些队伍打法套路都非常熟悉的队员。美国队这次机会，希尔是提前出击，但是美国队还有2点的机会。这球如果说希尔位置再靠前一点，这脚吊门呢吃正部位一点，可能比分又变化了。刚才是贝尔哈特的打门，这是看上去摔倒之后很痛苦。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7分钟的时间，真的是带了一脚，库瓦斯呢是又踢了小雷纳一脚。这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拉美球员的一个比赛风格和特点，从小就是这种比赛的风格，从小的生长环境就是这样。这是刚才巴拉圭队的那个进球，不越位，安东尼罗宾逊准备去主罚这个定位球，开出来到门前，第一点被顶出。加马拉呢想要第一时间把球解围，但是并没有成功。好球，机会，安东尼罗宾逊再传，这是古斯塔沃·戈麦斯直接放铲挡了一下传球，但是美国队有手球的投诉，裁判员并没有表示，我们看一看要不要等一下 VAR 的介入。

再次完成传中，还是安东尼罗宾逊。

这球亚当斯这是被阿隆索连拉带拽，球衣都要拽坏。再看一下这个球，哎呦，加马拉和库瓦斯两人有手球的嫌疑，这是17号加马拉。但是这个球呢，裁判员并没有表示，而是给了刚才犯规的阿隆索一张黄牌。球队的替补席普利西奇已经早早的被换下，整个下半场都在休息。那是不是从另外一个思路来讲，如果说普利西奇被撤下的话呢，美国队左路的进攻能力相对来说弱了很多，这可能也是摆在波切蒂诺面前的一个问题。又一个犯规，美国队14号贝尔哈特被踢倒。我们来看，这是很明显的身后的踢人动作，17号加马拉，他这个动作真的是在禁区内出现一个一次手球，在禁区外呢又送给了对手一个定位球。小雷娜，小雷娜的回撤接球，但是林姆呢并没有给他传。亚当斯，还是队长林姆，里查斯。想要打身后，但是并没有成功。这如果是上半场的美国队，这次身后也就打过去了。小贝阿分到右路，贝尔哈特那边在要球。美国队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呢，也是希望能够把时间消耗光，稳稳的拿到三分，这才是最关键的。他这次边路的机会，再给到门前，阿尔德雷特的头球解围。巴拉圭队的3号阿尔德雷特，就是在英超联赛效力的球员，他的后防线的硬度可以说也是能够帮助巴拉圭队进入到世界杯决赛圈的关键。但是如何走得更远，这就还需要像迭戈戈麦斯和阿尔米隆，包括恩西索这样的球员在进攻端有更多的创造。安东尼罗宾逊的传中球被挡住，亚当斯在分球，小维亚的打门被封挡。美国队还是以传导为主，要把时间消耗光，等待着中场哨声的响起。好球，

小贝阿给到小雷纳，直接打远角，好的，这是一次漂亮的捅射。在比赛上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小雷纳帮助美国队把比分变成4-1，打进美国队第四球。东道主还是继续保持着3球的优势。本来可能觉得美国队的这次进攻就干脆完结了，但是美国队还是打完了这次进攻。小雷纳这边要球，我们来看，接到禁区内，这球其实阿尔德雷特已经把他右脚的这个射门线路给封得差不多了，他直接选择了一个捅远角。阿尔德雷特这个位置也影响门将的这个视线，他的这个实在是运气不在线。那最终的这场比赛，主裁判也吹响了结束的哨音，比分定格在4-1。美国队在小组赛的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是4-1战胜了巴拉圭队，取得了开门红，同时也收获了3个净胜球。祝贺东道主美国队！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神，比如说奥林匹克这四个字一起写出来，它是一种精神的召唤。我觉得舞蹈就是一个跨语言性，它用一个最直观的人体的这种动作，本身它的这种符号性、民族的这样的一种基因，跟人和人之间那个交流。
1: 我们不管是举办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我们通过舞蹈来去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这样的一种探索和追问。通过这样的舞蹈编排，让你觉得我穿越到古希腊的文明，我又能够走向未来，面向未来。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请到两位今天要来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叫奥运离不开舞蹈。我们现在看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盛会，大型的体育盛会之前还有活动结束之后，都有大型的团体的舞蹈的表演。这个舞蹈的存在好像使得它整体上就呈现出了更重要的一种庆典和仪式感。
0: 对，因为从古代奥林匹克开始，它就是一个城邦交流的仪式，各个城邦都会拿出自己最强的，同时也是肌肉线条最美的运动员出来，然后它是一种力与美的展示。我们知道在最传统的奥林匹克之初，他们几乎是裸体的，他们要展现整个人体的那种美，所以我们能看到希腊雕塑里边带来的那样的一种历史的印证。现在奥林匹克其实它进入了一个更大，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这种交流，它更是对这个国家民族背后的精神文化甚至是文明的展示。那什么最适合于这种跨文化、跨语种啊、跨这个种族的这样的交流？我觉得就是人体的直接的身体动作。所以我们当年2008年做奥运会的时候，我就从舞蹈的一个编导去关注了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我们看到了整个雅典奥运呈现出的就是它的一个圈舞，它的一个行动的，在爱琴海上所有的动作都是靠那个小军鼓和它的身体动作完成的。

0: 后来我们一问，哟，那个总导演也是一个现代舞的编导。上个月我们在舞蹈学院成立一个重大文艺演出研究院，我们就在查，我说从什么时候这个所有的大型的这种体育运动会啊，还有大型活动是舞蹈导演。后来发现历来如此，从50年代我们戴爱莲先生开始，到80年代李玉生。我说为什么是舞蹈，我们跟您问的同样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跨语言性，它用一个最直观的人体的这种动作，本身它的这种符号性民族的这样的一种基因，哎，跟人和人之间那个交流。
1: 我们不管是通过我们的仪式举办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我们通过舞蹈这样的方式去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这样的一种探索和追问，我觉得是通过不同的场、不同的场域、不同的艺术形式和载体去探索我们人类共同的精神。
2: 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乔老师，古代奥林匹克盛会其实它也是具有某种祭祀的场景的，而舞蹈的产生最早其实跟祭祀活动是有关系的。
0: 舞及巫嘛，就是那个巫术那个巫，舞和巫，然后舞和武术的舞，这三个都是
2: 同音同源，
0: 它就是做了常人不能做的事儿。所以我就说最早的舞蹈它就是一个通灵的人，你看他是拿着两个那个像扫帚一样的东西，他然后挑着呢，然后他站在那儿不停地跳跃，他跳得比别人还要跨度大，倾斜失重失衡，然后最强的绝活就是他开始转，天旋地转，一般人转几圈就倒地了，他就是能一直转一直转，转到大家就相信他是一个可以通天的人，我们把所有的希望寄托放在他身上，哎，他就是五五同源就上去了。另外一个就是变成五五同源，他就走到了另外一个

0: 就是用一种宗教的方式去抵抗外敌，或者是抵抗天灾人祸的这些方式。
1: 所以正是因为有这么深刻的文化的内涵，所以古代的或者古典奥林匹克盛会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某种仪式和庆典的性质在里面，它就不仅仅是一个体育盛会，或者说体育盛会本身也是其仪式和庆典的一部分。
0: 我觉得体育它本身这些被挑选过的运动员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它本身就是一件极具仪式感的人类的一个集会，就是最早的。如果它再出于某种目的然后这种集会最后达到的这个目的并不是我们生产出多少产品，也不是我们这个一起完成了一个什么很具象的事儿，但是精神上受到了强大的满足，我觉得它就类似于某种宗教性的或者是这种祭祀性的，就像我们愿意在一起唱合唱，它唱到一定程度，这个歌曲本身已经没有意思，是那个声音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场，一种空间。我想体育馆、体育场之所以它的开幕式变得那么重要，比如奥林匹克这四个一写出来，它是一种精神的召唤，不是说哎哥几个我们来看看谁跑得快啊，他跑得慢，他肯定不是这样。我想无论是古代的城邦还是今天的国与国之间这种交流都是这样，所以每个国家的运动员披上国旗站在那儿的时候，他觉得我是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和这背后的这一群人的一种感召。
1: 您刚刚讲到这个场的概念非常重要，那具体到个人呢，比如华老师，您如何去理解舞蹈和奥林匹克之间的这种看起来好像自然而然的一种关系？
2: 我觉得舞台也好，场能也好，它不分大小，跟角色它也是一样的。就像我们老师总跟我们说，你跳群舞站在最后面，你也是一个角儿，你不能觉得我站在后面我就是一个小演员小角色。其实奥运赛场也好，舞台也好，我们来到这个场域里边，我们为这件事情而来，内心是充满神圣感的。
1: 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本身，也能够看到这个轨迹。你比如说最早像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太极，
0: 对，
1: 这是一种舞蹈的表达，
0: 那个是完全是一种动作性的，
1: 对吧，
0: 展示性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因为那也是我们非常优秀的编导孟燕导演、沈腾导演一起做的这一团，他强调那个圆，还有太极的虚与实，在一个大圆盘里边，体现的还是中国的这样的传统的这个道家文化里面。

0: 但是艺谋导演把它神奇的搭上了一个画卷，是吧？用上了古典舞的元素，当然它也是他自己的自然运动法则里边的一部分。我问过很多外国教授，我说你这是什么舞？他说这就是中国舞，中国作品。我但是在我们舞种里又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当代舞或者现代舞。
1: 这得听听华老师怎么点评了。
2: 我觉得这是从不同的侧面去看，如果外国朋友他觉得有中国符号的中国审美的，从服饰音乐再到以及舞美的呈现的综合体现，他觉得哦这是东方的，这是中国的。那在中国的舞者概念的下或编排的视野下看，他又是似乎要分清楚，哎，他是属于现代舞啊还是古典舞还是当代舞的。我们其实是以身体为笔去创作这个节目也好，去演这个角色也好，除非要在既定的五种语言下要表现出来它的这样的一个特色之外，其实更多要看这个角色和这个故事本身适合什么样的。
1: 从北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包括里约，它整个呈现出来的，您觉得它有什么不同呢？
0: 我个人是觉得我们北京奥运会，我们在当时的那个场景里边，其实我们整体是把古代的部分做得精彩绝伦，

0: 因为我2011年去美国访学的时候，我的那个导师他说，第一感谢你们在这么短时间里让我看到了极致的中国的美，啊，原来他要研究一个纹样，研究一个音符，研究一个身体，他得好几个团队一起弄。他说你们这一下给我干完了。实际上你看里约也好，包括巴黎也好，包括这个这次的意大利冬奥也好，他们都体现出这种他的当代性。比如说法国，他偏城市文化，他的跑酷，他的一些这个多元文化，包括他经典的音乐剧。但是呢，意大利作为这个欧洲这个文艺复兴中心，他就非常克制，
1: 走走路就好。
0: 对对对，但是呢，他又非常有他的那个品味，就是他跟巴黎不一样的时候，我虽然跟你离得很近，我们都是时尚之都，但我玩品味。哎，他也当代，但他又是从历史的那个角度说，我是欧洲的文艺复兴的中心。然后你看里约那个，就是一个他民族的奔放的节奏型，他的民族性格。无论什么年代过来，他我都是这样，是吧？他就是超越了一个历史线的。每一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大型这些仪式，其实它后面承载的都是当下这个国家，他想让世界展现他的什么部分，或者是他民族心态、他整体社会的这个整体的状态，都在这一个小小的40分钟的开幕式里，我们全能看见。
1: 所以他的舞蹈就承载了非常重要的功能，是通过舞蹈来展现这些。
0: 对，通过他的舞动，去承载他的文化符号，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就是2008年奥运会，艺谋导演把我派到了残奥会，最后我们整个4个仪式的收官之作，我们用了一段古典舞，它是香山红叶，它们是像银杏一样撒在边上。跳得非常整齐的动作，我们漫天的用香山的红叶撒了5分钟，这些残疾人朋友们、运动员们拿着嘴啊叼的帽子在那接，热泪盈眶。
2: 谢谢北京。谢谢中国。
0: 就是我是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是它跨语言，真正的体育，我觉得它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运动。比如你不可能说有个小说大赛，你要诺贝尔，那它还是有隔阂。只有奥林匹克，只有这种以身体为主体的这样的一种运动，它最直接、最生动，也非常有效的就能打动对方。
1: 我们注意到，不光是在开闭幕式的那个大型的演出当中，好像这种舞蹈感处处都有，比如我们的礼仪。我们的引导员都有这种舞蹈感的这种感觉在里面，都有仪式感、舞蹈感。您怎么理解这种舞蹈感和这种大型的仪式之间的配合呢？
3: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就像您说，我们看一个引导员，他不是随便走的。我觉得就是，其实仪式感和这种符号感，它是能够让你有一种既产生了距离感，又拉近了距离感。就产生距离感是，哎，好像非常的端庄啊，我要有仪式感，我的着装、我的行为、我的举止，然后通过工作人员、通过演员，你就能够感觉到这是一台什么样的晚会。我们这种仪式感，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是，它具有穿越时空的魔力，就是通过这样的舞蹈编排也好，形式感和仪式感的呈现和综合的交织，让你觉得我此刻不在当下，我既在当下又不在当下，我能够穿越这4堵墙，我打破时空，我穿越到古代，我穿越到古希腊的文明，我又能够出现在当下，我又能够走向未来，面向未来。我觉得这就是舞蹈感和这种仪式感带给大家的这种能力和能量吧。
1: 所以我们在欣赏大型体育竞技的时候，不仅是看到运动员带来给我们的冲击，拿金牌，拿到更好的成绩，其实整个这样的一台盛会，舞蹈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带给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2: 靠点球，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比赛结束，
3: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生死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

0: 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方方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未来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 U17 国际篮联世界杯的决赛，这是美国队和塞尔维亚队之间的一场较量。美国队今天首发登场的是乔丹佩奇，另外还有布莱克、布姆杰、罗塞尔和丹皮尔。从开局的整体状态来看，两支球队更多的都是在上线多做一些相对简单的战术配合，利用挡拆啊，利用简单的单挡掩护来完成进攻。塞尔维亚队这边呢，今天首发是西米亚诺夫斯基，另外还有卢基奇、米拉迪诺维奇，还有别利查和库斯托利查。两支球队其实相比较，从个人技术、个人的能力上来说，美国队要占优一些。从整体的配合状态，塞尔维亚队是技战术水平非常高的，但是单纯从身体素质和个人能力上啊，这边美国队的几位年轻球员确实实力还是非常好。做了一个连选护，直接的外线出手啊！这球被布姆杰直接完成了封盖，但是塞尔维亚队的进攻延续性非常好，他的二次进攻能力还是很强啊！上线占一个半侧场地的牛角，就这个牛角的位置比较低，也比较靠场地的一侧。单片上线做策应之后，超远的打板三分啊！布姆杰这个球投的还是有点出人意料。目前在球队当中呢，布姆杰是在之前所有赛段当中啊表现最为突出的，也是美国队的主攻手。从个人的防守能力上来说呢，美国队还是相当出色的，直接掉低位，比如说二进攻也没能打开。布姆杰有非常出色的身高，也有很好的身体素质和优秀的投篮射程，所以在美国队这边呢，他是绝对的核心。打反击，弹开之后打进，打成2+1。这球，小佩奇打的还是非常有自信的。看了一下对手，直接找了一个身体对抗，顶开对方之后打成2+1。这个非常非常明显的靠身板、靠对抗能力要分。
佩奇的空手移动能力非常出色啊，他既能够作为球队的这个控球手，同时他的无球移动也非常的积极。

好球，米莱迪诺维奇刚才吃到了一个大帽，其实和队友之间挡拆下顺背传配合的都非常好，但是从移动和出手的速率上来说稍微慢一点，这球背传的很漂亮。长篮板点出来之后，再一次的外线出手没有能打进。来看塞尔维亚队的反击，转换的三分球同样也没有能投进。别利查的两次外线出手今天都没有。美国队这边又是一个反击，布莱克把球投进，这样美国队在开局2-6落后的情况下打了一个11-0。卢基奇啊，示意自己队友过来接应一下。美国队全场领防，过了中线之后突然夹击，利用中线，然后完成抢断，漂亮！蒙哥马利非常精彩的一次暴扣，就这一次过中线之后的突然夹击啊，是对塞尔维亚呀压力非常大的。给卢基奇做掩护，罗塞尔的弹速高度让他在二次进攻上，在内线的进攻上都非常有优势。他都没有中，假投真传，在中线中圈啊，这个罚球线下一步的这个圆弧附近做一次策应球。塞尔维亚队的球走的还是很流畅，这两个回合进攻塞尔维亚队做的很好。要到篮板之后的反击又被美国队险些完成了反抢，
今天塞尔维亚队在美国队压迫性防守之下频频被断线啊，这种反击给了美国队太多的机会。隔扣啊，这球打得有点太凶了。 AJ 威廉姆斯，好球，抓一个半转换的机会，但是可惜了，在美国队的这种护框能力连续起跳之下，还是没有能直接打进得分。其实这个策应整个过程都非常漂亮。获得了一个两罚的机会。库斯托利查，也是塞尔维亚队的主要得分手，技术非常全面。塞尔维亚队守了一个二三连防，不错。3+1，乌基奇

扩大的去联防，然后回来再守二三，扩大的二幺二回来之后变二三。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的效果还是不错，哇，打进压哨，纯靠个人能力，转身飘着把这个球投进。掩护犯规，又是利用转换阶段，罗斯尔已经八分了，三分球四中二，而且还有反击，有扣篮，反掩护之后走蛇形，这球想完全依靠个人能力去挑战去攻框，有点勉强。双方的罚球都没有那么准，年轻球员相对在罚篮上就基本功练习做的没有那么好。连续的突分，再往弱侧的转移，外线再出手，还是有篮板，空切进来。球顶着防守人指尖把球投进，库斯图利查确实是整个塞尔维亚队最能得分的球员，库斯图利查也已经八分了。再还一个三分，我们队这边三分线外也是弹无虚发。首节比赛结束，30-19，这个美国队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第一节比赛，美国队主要是身体素质上的优势，对抗性上的优势，包括塞尔维亚队给了美国队几次这种反击的机会。连续被抢断，出现失误之后被反击，但是后来塞尔维亚队守了一段时间联防，效果还是相当不错。

0: 球权还是在塞维亚队。好球、啊！
1: 一个后撤滚身球。
0: 美国队就是快，他的整个转换节奏抓得特别好。给到低位，清开一侧的一打一，没有做背传，库斯图里查，这球打得比较勉强，纯想依靠个人能力，但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出手空间，想造犯规，但是裁判也没有给哨，布雷克再给球，上线没有做策应，选择手里手包切，佩奇。在反掩护、好球，漂亮，对切进来一记暴扣，这个空间打得非常大，非常合理。丹皮尔的这次下顺恰到好处，去防守还是非常有压迫性，尤其是一过中线之后，他这球给了犯规了，又是一个三罚，防守的敏感性有点高。追到了差五分，库斯图里查，这节造成。

0: play, do the talking. Everybody understand that? Okay, I want no more talking, no more flexing, just play. Everybody cool? Okay, next on that end. We all good? Okay, let's go, let's go.
1: Energy on three, 1, 2, 3, energy.
2: 闪电回来之后，看一下美国队底线的连续背切掩护，没有怎么太好的形成配合，还是选择了个人的进攻。全场紧逼，防得非常凶啊，防守侵略性很强。这已经攻得非常好。打反击了，这球塞尔维亚队打得有点难，还是要多利用自己外线的投篮去拉开空间，同时呢多利用一些高质量的这种挡拆啊，战术配合，利用中锋的下顺跟进，利用这种侧应球的机会，把更好的投篮机会打出来。对，这边球员就是这样，身体也好，速度也快。

球其实打得比较简单，就是因为个人能力比较强，不需要太复杂。每一个持球点威胁都比较大，而且转换进攻反击打的都很多，这球打得相对比较简单 ，easy basket， 打了很多回合这种比较简单的球。利用传接球过中线，这边犯规次数已经满了，不到半节的时间。美国队这种球打的都太简单太轻松了，个人能力一步过进来，强对抗之下稳稳的能够把球打进。反跑，把上线重新做掩护，好球，拉出了一个空位的三分机会啊！这个球能够稳稳投进。走步，这球确实是走步。分差倒是一直没有拉开啊，前面一度拉到十几分，这边塞尔维亚队顽强的追回到四分五分的这个分差，那边美国队空间有点小，塞尔维亚队还是联防，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的效果真的每一次换联防效果都很好，
二三一战之后，每个队稍微有一点不太会攻了，又是一个上线的走步。美国队就是全场防，你连防我全场防。

0: 给鲁基奇做掩护，突进来，哎，可惜了。今天塞尔维亚队真是浪费了不少这样的机会，内线球员的把握性不大。挡拆之后，从两人中间穿过，然后去挑战对方的高度。塞尔维亚队今天其实转换的机会抓的不多，因为美国队速度很快，他攻转手的速度也很快。卢基奇外线再中一记三分，啊，这算是抓了一个半转换的机会。这联防守的依旧质量很高，而且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相对小一点，罗塞尔又是一个空档。抢断再大反击，塞尔维亚队稍微起点势，稍微有点状态，打回来一点，就是被美国队打反击，哐哐两个反击，分差又拉开。走了一个假掩护，但是造成了对方夹击之前的犯规。是守联防，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防到底。 这球被美国队就地反抢，哇，爆炸了身体素质，这真是隔扣啊，一个垫不起来，大隔扣，鲍曼二世，朱尼尔鲍曼，空接漂亮，还了一个啊，算是还了对方一个空接，也不容易。热刺在做无球掩护，要被抢断，塞尔维亚队的反击机会，想来一个果冻上篮没有打进，但是跟进，有二次进攻，还是库斯图利亚，没有能上进。裁判要去回看了一下录像啊，回表回到0.3秒，这真是撵着打。马上比赛要结束了，上半场差0.2秒了，追着你身后打。还有0.3秒，整个上半场，这样的半场比赛结束，12分分差。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阔越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利用罚球线位置策应，直接选择了出手投篮。罗塞尔也是直接出手，我觉得中场有点凶。全场领防，塞尔维亚队这边啊，可惜了，这还是忌惮布姆杰在篮下的高度。这段双方打得有点乱，都是没有能保证自己的成功，都想打得很快。鲍查尔上来之后，这一段塞尔维亚队整个后卫线呢相对要活跃一点，而且这种积极性展现得非常好。裁判有个延迟响哨，这个哨响的也是晚了一点，确实现在分差相对比较大，快接近二分了。裁判呢，对美国队这边哨控制就更严格。 坐船签，然后右侧之间再重新来打开，上厕所险些又被断线，两队抢断。郭敏杰今天12分，这球传的太随意了。美国队这边当然也是比较放松的，整个这一节塞尔维亚队也是被压制比较狠。哎，直接投了，直接上个反篮就完了，这种球不能再等了。摘下来，快速的推进。这比赛打到没有什么悬念了。

经20多分了，又是一个前场篮板。宋杰的身体条件是真好。还有十几秒，看塞尔维亚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哇、哦，这个球！裁判是给了一个技术犯规吗？给了一个假摔？我这个有点值得商榷啊。确实手上是有推人的动作，裁判直接给了对方一个，给了美国队这边一个假摔，给了一技术犯规，执行罚球，那多少值得商榷一下。好球，塞尔维亚队这一下算是起了一个小小的势头。

三节比赛结束，看一下双方的投篮方面。想利用侧应做空间，这球被塞尔维亚队识破了。美国队防守侵略性依旧是比较强的，啊，过中线之后还是想利用中线、利用边线去做一些夹击。这边挡开往弱侧的转移，库斯特利查再来一次。

篮下低位的进攻一打一只要形成了，美国队这球还是优势比较明显。直接吊篮下，有不错的机会。两人球队之间确实实力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美国队无论从单兵防守能力、转换的速度上，包括一打一的个人进攻能力上，都确实要更强出一块。所以这个球呢，节奏还是始终在美国队手里掌控的，还比较放松。又是一个前场篮板之后的进攻。杜姆杰这球打得也很轻松。

0: 赛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啊，美国队还是利用边线去做夹击，扩大的二三，非常扩大的一个二三或者幺三幺变形到，这防守做的相当有侵略性。布姆杰再要一个前场篮板，低位，罗塞尔、布姆杰，这两个人在低位的优势非常好。球打到三十分分差啊，双方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对于比赛结果变化的可能性，但是年轻球员都打得还依旧很认真投入。 美国队这边人员调整，贡杰也换下，最后距离比赛结束也就五分钟左右，已经30多分的分差，就一众球员没必要在场上，却守了一个全场21。给塞尔维亚队留了一些空位的机会，这个全场21守的侵略性没有那么强，连续的对切再回球到上线外线的三分球，强突好球，正面的打板，出现了一次失误啊，让塞尔维亚队有反击的机会，不从洞察。 再往低位周转，小抛投，
1: 火，
0: 这球能扣进。布斯托利查啊，最后时刻还在不断的得分，他的个人得分已经来到了30多分。比赛呢，确实打得没什么悬念。打到最后这段时间，双方基本就是对攻，防守质量也明显下降了很多。美国队在压压时间，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又被美国队抢断了，直接空接一个暴扣。乔丹佩奇也打高兴了。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十九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好，现在跳马的比赛就要开始。首先，成年组跳马。第一位要上场的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老将丘索维金娜。
1: 他在等待亮绿灯。
0: 比赛如果时间稍微有点等待的时间长呢，那么就要求选手要尽可能学会调整，尤其是第一个上场的运动员。好，应该差不多了。播报员开始宣告，选手举手示意，丘索维金娜准备第一跳。
1: 手翻270，完成的相当不错。

0: 这是他非常熟练的一个跳跃。
1: 是的，而且比较过长时间等待对他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0: 对，他参加比赛的这个赛龄就已经比现场的这些同场竞技的运动员的年龄还要大。
1: 空中保持的也很好，落地有一个小小的跳。在跟教练说怎么调整板饭的位置。其实就像我们有时候板放的位置也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0: 其实这个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 对，像我有时候就会喜欢马那个板整体往右偏一点，因为有时候我毽子会扫一点，所以就喜欢弹到那个固定的位置，所以就会让教练帮忙放的时候就偏一点。
0: 第二跳，第一跳成绩12.933。
1: 准备助跑，前手半前屈18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两跳完成的都非常不错。
0: 对，他是一个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把自己最熟练的动作展示出来。现在我们听到播报员给大家现场的观众介绍他的辉煌战绩。他参加奥运会的时候，现场的这些运动员们，包括很多裁判员，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
2: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他在五岁时仍然在卡斯丹系列杯挑战赛女子跳马项目获得银牌。
1: 对于我们整个女子体操的影响力是非常不一样的。
0: 对，因为我们知道男子体操在他之前，高龄选手快达到了40岁，但是女子选手能够一直比到51岁还在现役，这个是前无古人的。
1: 是的。
0: 好，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开始，这两个比赛呢是穿插着进行。
1: 上宣不倒立，正转反，中穿，具体前空翻，麦倒立的过渡，并掏360，单环的过渡，分腿特卡，换下，登杠飞上。同杠金杠，准备下法，后指两周下，整体成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可能就中间会有几个过度的摆到力或者是单环的调整。
2: 青年体操锦标赛女子个人全能的冠军选手。
1: 可以看到这里前空翻比较近，所以他抓的位置就会不好，但是相应的这里也会进行扣分，弯臂动力性。
0: 这 次的资格赛呢，他是以第五名的身份进入到比赛的。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在资格赛里面，高低杠项目前三名被中国队包揽，同时我们还有第六名，也就是前八的运动员当中有一半是来自中国。日本队的南野优芽，看看这一次决赛当中的成绩，他的资格赛成绩当时难度是 5.9 的成套。丘索维金娜得分 12.933 分。看一下刚才高低杠的成绩，
1: 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0: 韩国队的名将吕瑞正
1: 前手翻前540。
0: 这次资格赛的成绩呢，是排在了第一。那么当时一跳5.4，一跳5.0，
1: 他的整体动作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可以看一下回放。他的直体姿态，还有他的空中双腿落地也是相当富裕的，
0: 动力性非常好。
1: 是的，
0: 东京奥运会跳马的铜牌获得者，巴黎奥运会跳马是第七名。

0: 这一次他是跳马这个项目的资格赛完成分最高的运动员，达到了是8.9分。
1: 也是一直在保持活动。
0: 他这次的对手还是很强的，就是来自朝鲜的选手安昌玉。安昌玉的难度比他要大一些，得分14.333分，这个成绩是从资格赛到决赛跳马的最高分。第二跳，
1: 这是小花，骨值720，
0: 完成的非常好。
1: 对，
0: 就值得一个高分，也就是他这次主要是拼完成分，跟安昌玉去争夺金牌。
1: 是的，他的第一腾空、第二腾空都是非常好的。
2: 而这也是韩国女子体操史上的首枚奥运奖牌，他还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子跳马项目的冠军。
1: 看一下。
0: 他空中的直体姿势啊，做的真是好看。
1: 嗯，保持的很好，双腿并的也很好。
0: 接下来继续是高低杠的比赛。
1: 看一下我们中国选手。
0: 好，中国队选手谢谷英上场了，
1: 上不到力，并涛360，并涛飞上，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横杠金杆，并涛180。分腿前空翻，哇塞，这个前空翻的高度真的是很好的。过度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选手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他刚才的那个分腿的叶格尔抓杠，一会儿回放应该会给到那个高度啊，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真的快要飞到外太空了。

0: 动力性，整套动力性也是依旧非常的好。
1: 这个动作我们看一看，
0: 抓杠前是真的非常富裕，
1: 就是在抓杠之前他身体完全在杠水平面之上。
0: 是的，
1: 有的选手如果高度不够的话都已经要掉到水平面之下了，
0: 这样抓杠就会特别赶。
1: 对，就挂在那儿。
0: 是的，然后你连接后面的圈不到力也会非常着急，
1: 力量就不够。
0: 嗯，
1: 韩国队的吕瑞正跳马成绩是14.349，
0: 非常高的分数，
1: 这个成绩超过了他资格赛。宫田生子跳马，预赛第四名的，
0: 先起翻，后直720，他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1: 宫田生子在资格赛的难度呢，一跳是5.0，一跳是4.8，所以如果想去争奖牌的话，那他必须得高质量的完成，因为难度比他大的选手起码有三个。
0: 就是撑马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
1: 这名选手跳马是他的强项，他曾经获得过2届世锦赛跳马，跳进了单项决赛。

0: 第一跳成绩是13.833。
1: 180，
2: 来，
1: 他这个空中姿态直体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动作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他可能就是容易做成前屈180，他直体可能就没有保持得很好，他就会给你降阻。那他这个动作保持还是很好的。
0: 对，就是落地的时候没有完全转正。
1: 是的。

0: 谢谷英成绩14.50分，跟他资格赛的分数是一模一样。日本队宫田生子跳马的分数是13.833分，目前排在了第二。多思雨跳马资格赛的第五名，
1: 小番后直720。完成的相当轻松啊。
0: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非常，首先从速度上来看很快，很果敢，
1: 然后动力性也是非常强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二腾空也是高远度很好，可能就是落地稍微往后迈的那一步没有完全顶住，所以就会
0: 这里
1: 第二步
0: 我要再狠一些。第二跳的难度呢，就是目前你可以来看的是一个4.0的难度。
1: 是的，像我们跳马这个周期有一个新的规定，其实就是两跳，它第二跳的两跳的第二腾空它不同，向前或者向后有附加的0.2加分，但前提是你这两跳都完成成功了的情况下，它才会在最后得分里面会附加0.2。
0: 他这个右脚脚踝啊裹得好厚啊，13.733，第一跳的分数。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可能还没有亮绿灯，准备。看一下他第二跳，前手翻，前屈180，
0: 很好。虽然难度不算太大，但是他前面有一个5.0，那个动作很关键，那个动作跳好了，打团体就是
1: 至关重要。
0: 对，我们现在就需要高质量的5.0。好像脚，他的右脚好像都肿了，在
1: 他的护具比较厚，就是包在里面。
0: 我刚看了一下他右脚的这个脚背的脚面，都有点像水肿的感觉。
1: 是的，都是克服着伤病在比赛。
0: 对，就是选手，我能够理解，就是他当他即使这个伤病很重，就是很疼，但是当他开始比赛的时候就可以忘掉。
1: 对。
0: 杜思雨的跳马分数排名第三，13.449分，主要是第一跳成绩好，13.733。今天我们看到的高低杠两场的成年组和青年组高低杠资格赛第一都是来自中国，成年组第一是杜思雨，那么青年组的资格赛第一是钟琦。
1: 上不到力，丙涛360，丙涛飞上，换下，登杠飞上，登杠金杠，丙涛180，反握360，反转正调整，准备下法，后直360旋下。
0: 好，钟琦。
1: 也是完成的很好，整套。
0: 这次中国队的高低杠青年组呢是冲金的双保险，两位选手从难度到完成质量都很接近，就是看临场发挥。
1: 是的。
0: 他 他的保护教练刚才是一个亮点，会跟着选手的这个场上的表现做出相应的反应来。
1: 是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是换下的时候可能需要看一下，就是我们叫可能是接一下，或者是教练有一个手，就是我们的定位，假如说脚都在这块儿，哎，差不多怎样。然后像这种转体啊、空翻呀，教练就会站在杠子的旁边，如果出现意外能马上的做出保护。
0: 所以他们对你们运动员来说就是心理上还是有安全感的。
1: 是的，

0: 格赛的第二名，资格赛跳了一个5.4和一个5.6。下毽子1.8，
1: 哇，陈飞跳。
0: 就这名选手陈飞跳，他一直传承，就保持到了现在还在比，
1: 而且能看到他其实现在的动作质量要比前两年比赛更加好了。稍微往前迈了一小步，
0: 但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这次全场最高的一个
1: 难度
0: 跳马动作。下面第二跳跳5.4，这样他两跳的平均分是全场最高的。
1: 这一跳也基本上很少能在亚洲看到。
0: 嗯，世锦赛上可能能看到这么高水准的，就是在跳马单项决赛能够看到。
1: 是的，
0: 在亚锦赛上他就是头一份这样的难度，14.066分，第二跳能不能争金牌就看这个动作了。
1: 小方抽值900，难度是非常高的。
0: 这个落地一会儿看看高远度怎么样，有点不够充分的那个翻腾高度不够。
1: 其实就像我看到这种动作以后，我就会很担心害怕他会不会受伤。
0: 对，那个有怕压着脚。
1: 对，压着脚扭着膝盖。看一下回放，一个比较大的深蹲，然后迈出了界。
0: 高远度都明显不够，他推撑的时候没有一个向上的力量，所以他的第二重棍的抛物线就是不充分的。
1: 对，像我看的话可能就会说他这个脚上慢了，就是毽子上满了一下，脚上慢了，可能导致他后面推不出去。
0: 两个中国小姑娘，这次她们两个是比青年组的高低杠的。钟琦14.133分第二，那现在谢谷英是第一的，钟琦第二。继续来看高低杠的比赛，
1: 最后一位选手300到立，丙涛360，丙涛飞上，郑涛，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180，丙涛180，并腿前空翻，郑涛180。后团360旋下站住，看得出选手也比较满意他的成套。

0: 在青年组的高低杠结束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二项，那么成年组的高低杠，我们就将看到中国选手会再次收获一枚金牌，因为青年组刚才我们看到已经拿到了，成年组马上先来看看朝鲜队的安昌玉跳马分数是第二，13.949分啊，确实难度是很大的，但从完成质量来看呢，确实是不如朝鲜名将吕瑞正。这样吕瑞正就获得了跳马项目的金牌，获得银牌的是朝鲜队的安昌玉。第一项成年组的跳马，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就结束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马上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二个项目，成年组比高低杠，青年组是比跳马。西山石沙资格赛第五名，当时的难度是6.2。
2: 跳上百倒立，并超360，蹬杠飞上180。圆反真穿，
3: 哇！
2: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好，没关系啊。好，蹬杠飞上，金格尔，360炫下，
1: 日本队的西山石沙，这次难度高低杠前三名，最难的是杜思雨的6.4的成套，然后就到了邱奇远，这就是他成套的一个
2: 亮点。
1: 对，
2: 直体前空翻360，但他抓杠的时候稍微宽有点屈，
1: 他的动作细致程度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2: 对，还要再打磨一下，
1: 对，但是难度是够大了。难度6.5，完成14.20分。这是刚才上难度的西山石沙。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队的邱奇远，
2: 跳上换反，反握360。反掉360，直体前空翻，正抛特卡，直连换下，蹬杠飞上180，蹬杠准备下法，后团360炫下，
1: 漂亮，终于比出了一套特别

0: 脾气的高低杠，因为这次的比赛啊，我们看到邱吉元从在前面的成年组的团体赛和全能的那一场呢，比的还不算是特别的好，从他个人角度来讲。但是刚才这套动作，我们看到发挥出了一个作为一个高低杠优秀选手所应该具备的动作质量，尤其是跟前面刚刚比完的西山比，动作质量非常明显、直观的一个对比。虽然西山这套难度还是很大的，有6.5的成套，在日本的高低杠当中，这就算是已经很难的了。
1: 但是细节中就可以看出两位选手的不同，

0: 球
1: 球员的难度 6.5， 完成分 8.333， 14.833 分，排名第一。
2: 这还算玩得不错。
1: 跳马，谢谷英。
0: 看一下他的。三小分后直72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也是看到现在最大的一个难度。

0: 这次因为是青年组的比赛，就是亚青赛和亚锦赛是在同时进行，而且到了单项决赛呢是同场来比，所以看到就是尤其是看到中国选手的表现，就是很恍惚，觉得这种水准，这哪像青年组啊，这就是完全可以比出成年组的能力了。
1: 是的，像他前面结束的高低杠也是完全可以到成年组去比赛的。
0: 对，而且是能够比成年组的国际大赛的那种单项决赛的
1: 难度。
0: 第二跳，
1: 现在小范我值360。
0: 哇，
1: 完成的太轻松了，
0: 真是漂亮。你看那个这个高度、远度、空中的姿态、落地的
1: 这个理性，
0: 对啊，真是。
1: 因为前面他多转一圈，然后少转一些的话，相对来对他来说就肯定是简单了很多。
0: 他连第一腾空都不分腿，大部分的选手第一腾空都会有这个不同程度的分腿情况。
1: 是的，说明这个动作他觉得非常的游刃有余，
0: 特别把握。
1: 马上再跟教练讨论。
0: 谢谷英13.633跳马第一。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Kyrgyzstan, Momashenkova Saikov.
1: Sorfan.哦，直。
0: 资格赛的第九名，玛玛莎·利波瓦。这名选手的难度相对来说低一点，两跳难度都没有上4分。

准备他的第二跳。手翻前团。

0: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准备时间为3分20秒。
1: 这样上半场的比赛呢，两个项目的四人都已经比赛结束。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高低杠项目中国队的杜思雨预赛的第一名将会出场。就日本队还是比较习惯就是扎一个马尾。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日本队冈村真高低杠
2: 跳上，上面倒立，并掏，并掏180，反掏180，旁边观换下，整掏，蹬杠飞上，接金格，这感觉也有点近，这个金格。蹬杠360，单环一个调整，360旋下。
1: 日本队冈村真，
2: 可以看出来他也是调整的非常快，然后马上做自己的成套，没有太受前面那个的影响。
1: 冈村真还算是个大赛经验丰富的运动员，他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选手。
2: 是的，
1: 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她是就是女团第八名的成员，同时呢参加了就是去年的雅加达世界锦标赛，不过那场比赛呢她没有进入到这个决赛。她的动作规格质量要比前面上场的这个队友西山要细致一些，但是你看她这个金个的高度不够，距离也近，
2: 对，动力性还是稍微差一点。
1: 嗯，
2: 然后像这个蹬杠360，我们就会说歪了。
1: 对，
2: 他有可能，假如说他本身原计划是要做直连的，蹬杠360直连下法，但可能你歪了，就必须得做一个单环的过度调整。On vault representing Japan, Minami no Yume。不止540，他这个540完成的真的很好。教练马上对刚才动作做出指导。

0: 马上准备第二跳。小方，后直720。
1: 日本队的南野，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发展潜力的日本的青年组的女子项目选手。

稍微动力性可能差一点，所以落地就没有那么充分，然后也可以看到它上马分腿还是有点大的。

0: 13.70 分，这是刚才冈村真的高低杠分数。秋崎原14.833，目前依然在领先，两位日本选手排名第二和第三。
1: On all even bars, represent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杜思雨。
0: 中国队的杜思雨。
2: 全部倒立，整套飞上，特卡是连环下，登杠飞上，金格尔空翻，正转反，反握360，臂转360，反转正的一个调整，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队选手杜思雨，
2: 我们可以看到他整套的动力性是非常强的。像对比他的金格尔跟前面完成的金格尔，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距。
0: 对，一会儿回放主要就看金格尔，因为前面几位选手金格尔都做得
2: 很近，
0: 我们都说做得不标准，看他什么叫标准的。

0: 你看这个高度，在抓杠之前人是在杠子水平面以
1: 上
0: 的，
1: 而且他的抓杠也没有曲臂这类的扣分。
0: 预赛的第一名，那么在他之前呢，中国队的邱启源已经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这个第一的位置，所以再次双保险冲金。跳马，日本队的南野分数。那么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塔特斯耶娃，
1: 这小花后直360。

看他的第二跳，这次180弹身。

0: 4.40 杜思雨排名第二，这样一二名都是中国队。朝鲜队安昌玉，重新来比一次。
1: 劝不到力，登杠飞上，郑涛360，特卡，金格。转反，具体前空翻，往玫瑰换下，这个动作质量可能有一点。登杠飞上180，准备下发，后团360旋下。
0: 安昌玉。
1: 动作难度其实是挺高的，但是完成质量可能还要再精进一下。他的每一个动作可能都有分腿或者是膝盖弯曲的情况。

0: 所以通过这次高低杠的比赛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作为高低杠的一个强国，那么中国队在完成动作的质量上，这个在亚锦赛当中跟其他的队伍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领先的。
1: 不管是难度还是质量上，我们还是
0: 对，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日本队的难度已经开始提升了，而且他们已经可以有 6.5 的高低杠成套，并且在大赛当中比出来。何心宇跳马，
1: 浅翻270。

0: 3, 前驱180。
1: 现在我们看的就是已经比赛结束，并且排在了高低杠目前的第一、第二名的两位中国选手，跳马，青年组的跳马，中国队也是胜利在望了。

0: 朝鲜对安昌玉。第五，13.466分的高地杠，这样高地杠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队是收获了成年组高地杠的金牌和银牌。再来关注一下青年组跳马。
1: 我觉得应该有
0: 高地杠金牌，邱奇源。高地杠银牌，杜思雨。高地杠获得铜牌的是日本队西山石沙。跳马的比赛也结束了。好，中国队的何心宇获得了铜牌，获得金牌的是谢谷英。这和中国队在今天的这个女子单项决赛第一天的比赛当中，我们在四个项目上都有着这么精彩的发挥。好了，今天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是由唐继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好的，
1: 成功，
0: 非常坚决啊。
2: 对，还是很轻松。
1: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一次试举。
0: 哦，名将来了，来自浙江的名将裴新一，也是全国冠军，也是上次的这个全运会的银牌得主，但是他当时参加的这个级别是59公斤。

0: 裴新一这次的开靶重量要的也是100公斤。漂亮，
1: 相当漂亮，刚吹啊！
0: 举重啊，是追求力与美的项目。
1: 对，
0: 我们可能普通人去理解举重，更多的是偏重于理解它的力量。
1: 对，
0: 但其实呢，当你的技术到了一定的境界的时候，真的是举出来动作非常美，很有审美价值。
1: 是的，
0: 你看这动作非常流畅啊。
1: 对，
0: 就是漂亮，这种动作真的好看。接下来是来自重庆的刘梦佳，
1: 好的动作看得让人很舒服。
0: 嗯，

0: 重庆这次派出的运动员刘梦佳算是年龄大的，他是08年出生的，昨天和今天都有09年出生的，
1: 轻松。
0: 哦，漂亮漂亮漂亮，
2: 成功。
0: 哎，而且这几名年轻的队员，他的抓举普遍技术动作都很漂亮。
1: 对，你抓举的技术动作漂亮了，他的力量又能展现出来，所以这个成绩相对就会举得更多。
0: 嗯，
1: 其实有时候我们举重这个不只是比力量啊，有时候我们技术动作他没有做出来，其实是展现不出来他的力量的。
0: 对，技术好的队员技术越精湛越能够弥补力量上的不足。
1: 对，
0: 杨一丹，来自河南的杨一丹的第二把要的也是100公斤。他的这个左手臂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屈伸的动作。
2: 二号广东李娇第三次试举，一号准备
0: 三盏红灯。
3: 来，给，不动了啊。
0: 来自广东的李娇，第三把要的重量也是100公斤。
1: 哎呀，
0: 体龄高度不够啊，
1: 有点不敢
0: 了。
2: 杠铃重量100公斤，
0: 这样李娇的挺举的成绩就是98公斤。
1: 嗯，
2: 11号准备。
1: 所以举重其实是一项很全面的运动啊。
0: 嗯，
1: 它不只是说考验我们举重运动员的力量、技术，还有考验我们的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抗压能力。
0: 对，
1: 我们在
0: 协调性也非常重要。
1: 对，协调性也很重要。

0: 看看杨一丹，第三把100公斤，左手臂还是有这个
1: 有稍微一点点，
0: 嗯，所以有一盏红灯。
1: 抖了一下。
2: 陈新荣第三次试举9号准备。
0: 这个成功了呢，他的成绩就是100；如果没有成功呢，他的成绩就是96啊，这里里外外差了4公斤啊。接下来出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陈希柔。他要的重量是101公斤，出生于2006年的陈希柔，如果这一把能够成功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青年纪录。目前61公斤级，由于这个国际举联呢是新改的级别，所以呢这个记录目前国内还没有。本站的全锦赛是第一次在新级别下进行的全锦赛，所以这个目前国内是没有记录这个称谓的。只能叫国内标准，所以101公斤，如果要是成功的话，那就是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1: 哎呀，
0: 高度不够啊，
1: 还是有点重了。
0: 嗯，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03公斤。9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芳第一次试举。
0: 哇，名将名将啊！今天罗世芳开把还是比较稳，要了不高啊，103。

0: 罗志芳是去年全运会的金牌得主，他当时参加的级别是59公斤，59公斤级啊。罗诗芳、裴新一和李娇当时参加的都是59公斤级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诗芳103公斤开拔。稳住，好的，
1: 成功，
2: 还是
0: 非常有自信。
2: 对，
1: 103公斤，
0: 罗诗芳属于那种比赛气质非常好的运动员。
1: 第二次试试，7号后卫。
2: 他们自己会比较了解自己，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举好这个重量，所以心里面还是比较有底的。像我一般的高水平的运动员了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应该会学会自己去把控这个比赛的一种状态。
0: 罗诗芳虽然年龄也不大，01年出生的，但是他早就已经是国内名将了。李安雷，罗诗芳的队友，他的第二把要了103公斤。漂亮，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4公斤。7号浙江裴新一，第二次
0: 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加了1公斤，现在杠铃要到104。
2: 这还是非常好看的啊，大家都这个重量都咬得非常紧，
0: 而且到目前为止仍然有2位选手还没有出场，
2: 所以这场比赛应该是相当激烈，相当精彩。

0: 本新一104公斤。漂亮，
1: 这举得可真丝滑呀。
0: 嗯，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5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试举，三号准备。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
0: 这真是就是教练教得好带得好，所以你看这队员他动作都就是漂亮。
3: 让我们用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来自重庆的刘梦佳，第二把要到105公斤。他也是目前所有出场的队员当中，第一把和第二把跨度最大的。刘梦佳是08年9月2号出生的，如果这次他能够成功的话，他将第一个在这个61公斤级写下全国青年纪录的名字。掉了，
2: 失败，
1: 还是不敢去支撑。
2: 重量105公斤，三号湖南中联重科
1: 带的还是相当轻松。
2: 八号准备。
0: 其实这重量对他来讲，看来是没问题的。
1: 对，要不然教练的加重量应该的，他的幅度应该不会那么大。
0: 嗯，可能他我根据今天他的这个。开把的成绩去预判啊，他可能训练抓举能达到113，
1: 110左右吧，
0: 110左右是吧？100公斤开把，这是相当有把握的一个重量了。李安雷第三把105公斤。
2: 失败，杠铃重量105公斤，八号重庆。
1: 这个支撑要再坚决一点，
2: 嗯，
1: 要相信自己。其实像我们很多时候，其实这个重量是能抓起来的，
0: 对。
1: 但是在举重台上，我们没有那么自信。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八号。
0: 刘梦佳继续冲击全国纪录，全国青年纪录，
3: 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让我们用掌声记住他试举成功。
0: 这个级别目前看，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纪录都有可能被写上，目前还都只能叫国内标准。稳住，稳住，好的，
1: 不错，
0: 哇，漂亮！
1: 在松了的情况下，这个腰还能收紧，还起来了，还是不错。
0: 这样，刘梦佳就创下了全国青年纪录，105公斤的抓举成绩。
2: 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第一次试举，12号准备。
1: 他的起灵的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0: 嗯。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6公斤。
0: 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同样他是06年出生的。如果他能够举起这个开把重量的话，他将刷新全国青年纪录。61公斤级的全国成年纪录目前是叫国内标准，是110公斤。

0: 所以从目前的比赛走势来看，是也是很有可能会被打破的。哇，漂亮！哇，这个动作太漂亮了，厉害厉害！这样一分半钟之前刚刚写下这个裴鑫，刚刚写下刘梦佳的名字，现在就要改成杨柳月的名字，全国青年纪录，106公斤，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1: 这个支撑还是非常坚决啊。
0: 这也是去年全运会的冠军，64公斤级的金牌得主，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他的开靶重量106公斤。
1: 哎呀，怎么一个举得比一个轻呢？
0: 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1: 对，
0: 我看今天这场比赛跟下午的比赛一样的是，所有运动员的开靶只有两个人没有成功，就是成功率都普遍很高，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1: 对，
0: 名将越是名将在扎堆在一起比，互相之间激发，
1: 对，
0: 越能够打出更漂亮的比赛，又能举出更好的成绩。名将罗世芳第二把107公斤，
1: 这种你追我赶的那种感觉，让人看的都感觉热血沸腾。
0: 没错，而且此时此刻我相信在后场区这几位教练肯定也会非常忙碌，
1: 对，心里打鼓也会。
0: 现在就是每一把都关乎到最后领奖台的席位。
1: 哎呀，
0: 抽掉了，
2: 失败，
0: 太遗憾了。这样的话，
2: 107公斤，7号浙江裴鑫一第三次试举。
0: 裴鑫一将要出场，裴鑫一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07公斤，他的加重还是加的比较稳，第一次加了4公斤，这是第二次加了3公斤。裴鑫一去年全会拿银牌的这个抓举成绩是100公斤整，

0: 哎呀，
1: 漂亮，
2: 动作真是流畅啊，
3: 杠铃重量
0: 觉得很轻。
3: 九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芳第三次试举，六号准备。
2: 罗世芳第三次，
0: 现在这个压力来到他身上了，
2: 没错。看看要不要加重。现在呢，杨柳月和方林的第二把要的都是109，所以这如果加的话，还确实是比较冒险，还是保持107不加。这场比赛也是有三位来自湖南的运动员参赛。罗世芳的第三把。

0: 稳住我！
1: 哎呀，
0: 太遗憾了。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09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永月，
1: 这个支撑感觉有点不敢吃的感觉啊。
0: 嗯，像罗世芳的抓举成绩就是103公斤。接下来是杨柳月，他的第二把要到109，目前方林的第二把也是109。
3: 场上杠铃重量109公斤。
0: 杨柳月如果能够举起109公斤的话，他会打破刚刚自己创造的106公斤的全国青年纪录。来自福建省举重队东道主选手杨柳月。这场比赛也有不少在福建省青少年体育学校上课接受训练的青少年运动员在现场观战。哇，漂亮漂亮，好的，
2: 成功，
0: 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09公斤，
3: 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
1: 从这名运动员身上能看出有一股劲儿，就是我一定要举起来的劲。
0: 嗯，全国锦标赛最大的价值就是看这些年轻人崭露头角啊，
4: 热闹。
0: 他们表现越好，越说明中国举重后继有人。方林第二把没有哦，改到100，也是109，对，也是109，没有改。看来他想把最终的决战放到第三把。
1: 对。
0: 漂亮，很轻松啊，
2: 成功。
1: 估计他们要去冲击这个国内最新标准了。
0: 没错，
1: 冲击这个全国成年这个国内标准。
0: 杨柳月把第三把调到111，方林肯定也是要跟着往上加，会不会加到112？很有可能。
1: 那就得看方林这把先试举情况了。看人，
0: 方林现在刚举完嘛，
1: 对，
0: 他第三把，他第二把109嘛，
1: 对，看杨柳月的，
0: 对，杨柳月现在加到第三把，加到111，所以他肯定要跟着往上加，
1: 对，他可能
0: 先也加到111是吗？
1: 他这个会有前后的顺序嘛？
0: 哦，对，他也是先加到111，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后场局也热闹，
1: 对对，他应该会得要先让杨柳月出来，
0: 哎，
1: 看杨柳月这个试举的情况怎么样？
0: 今天这两位运动员的状态真的好啊！
1: 对，
3: 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
1: 这举重比赛才好看。
0: 杨柳月111公斤，这一举如果成功的话，会两个记录啊，全国记录和全国青年记录。目前国内标准成年标准是110公斤，全国青年记录是刚才杨柳月的第二把109公斤。这次他要尝试111公斤。

0: 漂亮，好的，太厉害了啊！
1: 这心态可真稳呐、啊！
0: 新的全国纪录，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11公斤，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
2: 111公斤，12号成都体院双打第三次试举，
3: 加油！
0: 方林应该是要往上加，其实今天方林的状态也好，
1: 嗯，他选择继续试举这个重量。
0: 哦，看来是要放弃这个抓举的金牌，要去冲后面的总成绩。
1: 还是以稳为主啊。
0: 嗯。
1: 体能
0: 高度不够啊，
2: 失败。
0: 这样的话，
2: 抓举比赛结束，休息十分钟。
0: 方林的成绩最终就是109公斤，排在抓举比赛的第二位，而排名第一的是三次打破全国青年纪录，一次打破全国纪录的杨柳月，祝贺福建省举重队。我们抓举部分的比赛就为大家呈现到这里。稍后呢是挺举部分的争夺，我们稍后见。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挺举部分61公斤级挺举部分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撑稳，漂亮，重心稍微有一点点偏，但是他调回来了。
2: 对，他的上肢的支撑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而且他的翻铃特别的轻松跟果断。
1: 这动作一定要坚决啊，绝对不能拖泥带水。
2: 对，他的翻铃每一步都做得很到位。
1: 举重呢，一定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技术发挥到极致。只有这样的话，自己身体的负担才会变小。
3: 杠铃重量调整为127公斤。3号湖南中联重科李安雷。
1: 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
2: 他把重量降下来1公斤了。
1: 对，到127。这应该是跟刚才的那个这个同几乎是同时交到这个裁判组的。
2: 他在规定的时间内，他其实还是可以改重
1: 量的。对对对对对，
2: 超过的规定时间就不准改了。
1: 对，这个杠铃的重量一般来讲都是只能加不能减。李安雷第三次试举只加了2公斤，125到127。

0: 成文。
1: 嗯嗯，
0: 还是偏啊。
1: 对，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28公斤，
1: 所以这个支撑的话也要注意一下这个重心。

这样，李安雷的挺举成绩是125公斤。浙江的裴新一128公斤开板。

0: 虽然方宁看出来有一点点重，但是这个上挺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干脆清爽。一号河南，
1: 是三三吗？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29公斤。七号
3: 动作很精准，
0: 对。
2: 一号准备，
3: 而且节奏特别好，他前面抓举也是节奏特别漂亮。裴欣一第二把至少要加到131，加到了133啊，没错。这样的话，来自河南的杨怡丹将要出场，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9公斤。他的这个节奏也是不错，每次都是加3公斤。

0: 现在杠铃重量是129公斤。翻战确实是显得有些吃力了，
1: 对，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某家第一次试举，九号
0: 这样杨一丹的挺举成绩就是126公斤。
1: 现在基本上台上的就是国家队的运动员在比拼了，
0: 嗯
1: 嗯，
0: 来自重庆的年轻的刘梦佳，开把重量130，而目前的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国内标准是128公斤，开把就要破纪录，而且破2公斤啊！
1: 嗯，
0: 刘梦佳也是今天61公斤级争夺当中年龄最小的。2008年出生，翻转不错，半条手臂有明显屈伸了，
1: 又走屈伸了，又走，
0: 嗯，
2: 失败。杠铃重量130公斤，
0: 它也是一个半挺，
1: 对，这个半挺啊，它讲究的这个上送的高度一定要高，
0: 嗯，
1: 如果上送的高度低了的话，它就容易用手推。
0: 这起来之后的这一瞬间，其实运动员自己是有感觉的，这高度够不够，他自己有感觉，
1: 对对。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诗芳，开靶重量也是130。
1: 加油！
0: 这个翻战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2: 今天感觉有点发软的感觉，那个腰背老是收不紧的感觉，所以在带领也没带起来，这个接灵往后坐了，所以他想抢也抢不起来了，整个就让杠铃压下去了，
0: 重心也没了，
2: 对对，这
0: 感觉上今天罗诗芳比赛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前面的抓举部分也是出现了状况，
3: 主要是我没站跳过，不然问题出现在哪里。
0: 罗诗芳去年全运会夺冠成绩抓举是105，今天的成绩是103，而且只是开靶的成绩，后面107没起。而去年罗诗芳的这个全运会夺冠的挺举成绩是130公斤，今天是开靶就是130。接下来是方林，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前面抓举部分他获得了银牌，观战不错。漂亮，
4: 成功
0: 啊，特别协调。
4: 杠铃重量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
2: 现在基本上都是国家队的在竞争了，而且这个重量都咬得比较紧。
0: 对，
2: 其实，在我们在现场看的还是比较紧张的。
5: 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将再次为130公斤发起挑战。若他试举成功，将创全国青年挺举总成绩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刘梦佳和前面创了全国成年纪录、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的这两项成就的杨柳月啊，今天是在场上年龄都比较小的运动员，但是杨柳月挺举的开靶重量报的是135，翻战不错，上送，稳住，左手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抖动啊。三盏白灯，
2: 他抖动其实没关系，他只要走步区没有推举的动作，
0: 这样的话，刘梦佳就以130公斤创造了全国青年挺举纪录和总成绩235公斤的纪录，非常不错的成绩。
4: 八号准备。
0: 刘梦佳在前面先破了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是105，但是被杨柳月106破掉，杨柳月自己后来又是加到109，又加到111，现在是罗诗芳的第二次试举130公斤，希望他能够调整好状态，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撑稳，没问题。
2: 上挺还是强啊。
4: 杠铃重量增加到131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第一次试举。九号。
0: 哦，
2: 他把开靶降下来了。
0: 降了4公斤啊，131，求稳。
2: 对。
5: 观众朋友们，
0: 131呢，已经是出场的这些队员当中目前的最大的重量了。那么如果他能够成功的话，将会创下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5: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0: 而且是双纪录，既是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调整一下握距，也是用下蹲挺，它是其实属于比半挺更深一点，但是没有完全下蹲。
2: 对，它在半蹲，而且它这个翻完铃之后，它这个调铃啊是调得非常好的。
0: 嗯、
2: 你看它调的那个肩，把那个杠铃放在这个肩上，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
0: 对，
2: 嗯。所以
0: 这一下又是把刚才这个刘梦佳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给打破了。
2: 对，这个女子六十一公斤级别的梯队建设还是很不错的。
0: 嗯，
2: 这些后起之秀也都追上来了，而且各个的比赛成绩都很好啊，形成了非常好的一个连续竞争。
4: 杠铃重量增加到133公斤，七号浙江梅新一。
0: 133公斤的杠铃，现在是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将要出场。
2: 对，现在看这个成绩，这个抓举的前五名和挺举的前五名都是国家队的队员啊。
0: 对，裴新一第二把133。

0: 吧。
1: 成功。
2: 这个举的还是比较稳的啊。
0: 对。
2: 先以一个低重量的开吧，低开高走啊。嗯。
1: 第三次试举。
0: 裴新一这个成绩已经比去年全运会好的很多了，全运会他的挺举是125公斤，
2: 嗯，所以在这段期间这个冬训还是练得不错的。
3: 133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
0: 重庆的刘梦佳第三把挑战133，再次去冲击全国青年纪录。这场比赛这个记录破的，
2: 嗯，
0: 看得太有意思了。
2: 对，
0: 起来啊，
2: 这个站的时候还是站得太重了呀。
0: 嗯，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34公斤。
0: 这样刘梦佳的挺举最终是成绩是130公斤，暂列第四位。

0: 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第二把要到134公斤。如果成功的话，他将暂列挺举的头名。错，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134公斤。
0: 杨柳月，看看要不要加他的第一把131。就破了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这个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
1: 杨柳月第二次试举，9号准备。
0: 杨柳月加到234，这一把如果成功的话，他不但会刷新自己的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挺举和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更会创下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总成绩的成年纪录。目前的总成绩成年纪录是243公斤，而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2公斤，他这一把加了3公斤上去。

0: 转战漂亮。成文，成文，起，好的，漂亮，哦吼！
1: 这个可真稳呐、啊，这个
0: 太棒了！
2: 祝贺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以一百。
0: 现在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是245公斤，
2: 以245公斤成绩，
0: 太厉害了！
2: 总成绩记录，
1: 这个支撑能力可真强啊，感觉自己心里有数，我再慢慢的蹲下去，再慢慢的起来都没有关系。
0: 对，
3: 135公斤。九号湖南中联重科，
1: 这个核心力量真的太强了。
3: 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
0: 杨柳月现在的成功率是100%，而且破纪录的成功率也是100%。
1: 这真的
0: 太厉害了，
1: 这真的是有几把刷子在身上。
0: 2006年12月10号出生的杨柳月，这是在检录台。后场区的教练们正在忙着去计算运动员的成绩。罗诗芳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35公斤。翻转还可以。
3: 失败，
1: 没有进肩呢，支撑还是有点软呢。
3: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这样的话，罗诗芳的挺举成绩就是130公斤。

0: 接下来是裴新一第三把只加了两公斤啊，他第二把是133，这一把要到135。目前裴新一是稳在抓稳在挺举的第三和总成绩的第三，看看这次他再往上冲两公斤上去，总成绩排名不会变，但是挺举的成绩会让他暂时领先。观战没问题。撑稳。稳住，好的。
1: 哎呀，可以。
0: 漂亮啊。哦，祝贺裴新一。
1: 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把他稳住了。
2: 12号成都球员房林。
1: 现在这个前三名的这个成功率都是相当的高
0: 了。相当高了。
1: 嗯。
2: 杠铃重量136公斤。6号福建省举重队
0: 杨柳月。
2: 杨柳月第三次试举。
0: 现在重量是136，哦，他也调到了137，他要把方林顶在前面。
2: 12号成都体院方林第三次试举，
0: 非常有自信。
1: 对，要是每个级别都这么相当，这么精彩，这么激烈就好了。
0: 嗯。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
0: 现在137。
3: 12号成都体院方林若胜成功。
0: 方林有可能会刷新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1: 现在都是奔着全国纪录去的。
0: 对，都已经比到这份上了。得拼一把。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5，这一把如果方林能够成功的话，他的总成绩将到246。这样的话没有成功，方林的挺举部分成绩是134公斤，目前呢还是裴新一暂列挺举的头名。
1: 嗯，
0: 杨柳月137，如果成功的话将再次改写全国青年纪录，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和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1: 这比的就是看自己破的记录多不多了呀。
3: 场上上轮重量137。
0: 137。
3: 6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若试举成功，将再创全国青年挺举总成绩纪录，创全国成年总成绩纪录。
1: 20岁都不到吧？20岁都不到。
0: 东道主运动员杨柳月。
1: 发号，九号，86高
2: 啊，
1: 李
2: 佳
0: 芝。
1: 哎呦！
0: 哇，翻转好啊，漂亮！
1: 这怎么越翻越轻了？
0: 看看上庭，撑完七，漂亮！停住，漂亮！哇，
1: 牛，
0: 太了不起了！
2: 成功，
3: 祝贺六号福建省举重队。
0: 哇，248公斤的总成绩啊！这是一个19岁的年轻运动员。
3: 总成绩记录。
0: 杨柳月6次试举连续的破纪录，成功率100%。
4: 你这
0: 太精彩的一场比赛了。这场比赛挺举部分，杨柳月获得冠军，裴新一获得亚军，而成都体院的方林获得铜牌。在总成绩上，杨柳月248公斤笑傲群雄，排名第二的是方林243公斤，排名第三的是裴新一242公斤。这场比赛真的是相当的精彩，前三名的差距微乎其微。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祝贺所有取得成绩突破的运动员。 中国举重真的是后继有人，这两天的比赛年轻的选手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在这场比赛当中一骑绝尘，表现得太棒了，让人赞叹不已。感谢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专业的分析点评，我是吴伟，再见。
4: 谢谢。我撤了吧，我撤退了啊！你赔了，记录啊，没了。

0: 武术不仅是一种技击之术，也是一种深植于中国文化中的身体哲学。它讲求刚柔并济，动静相生，内外合一。这种身体观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舞蹈对于力和美的理解。舞蹈中的开合、顿挫、收放、起落，往往都能与武术的身法、步法和气韵形成呼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武术进入舞蹈、进入奥运叙事，所展现的已不仅是东方身体的独特形式，更是中国文化如何将力量转化为风度，将技艺升华为精神。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武术和舞蹈的关系。这好像是特别关于东方力量和东方美学之间的一组关系。
2: 对，东方人体里边就是两种非常重要的表现，一个就是武术的身体，一个就是舞蹈的身体。它双方都承接了咱们东方本土的这个思想，比如它的道家的思想、老庄哲学的思想、佛教的一些禅宗的思想，它其实都有所体现。就像南拳北腿啊，它呈现出来不同的对于天地人之间的理解。因为舞蹈和武术他们都是天地人这三者在一块，尤其是在中国古典舞，它脱胎于戏曲和武术。它实际上在武术里边，八卦、太极，包括这个形意里边都有这样的一种圆的方式。因为这个圆就是我们中国本土道家的一种，所有中国武术你看它是无处不圆，无论是南拳还是北腿，
3: 这是中国哲学很重要的一
2: 种，很重要就是圆
3: 融。
2: 但这个圆呢，又是中国古典舞肖一老师他们做的这个恪守的一种运动法则。它就是圆。

0: 完，处处不离原。
1: 其实古典舞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武术和戏曲这两大门类里边的精华，然后取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和表达形式来

0: 体的情绪节奏的变化来代替唱念做打的直叙的方式。那么从这个武术当中呢，我们又提取以及学习和借鉴了它的辗转腾挪，它的技巧和技术性的训练，以及它的呈现难度性，来填充到从戏曲当中没有的部分，二者相结合，创造出了中国古典舞的身体语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通过几十年不断的修炼以及修整，又慢慢的衍生以及新的一些表演的语汇出来，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的源。所以我觉得从武术、戏曲、舞蹈本身这三大门类来讲，它其实是在统一的这个所谓的源里边相生的。
1: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舞台上，比如说像过去的丝路花雨等等，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古典舞的表演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好像是在欣赏舞蹈，可某些动作又好像是戏曲，然后有很多动作似乎又是武术的表达。你看，如果我们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啊，肖老师，舞和舞，古人造字是很讲究的，就舞和舞它是同一个音，
2: 它就是一个阴阳两象，一个是偏刚，一个是武术，相对我们说它是阳刚，然后这个舞蹈相对阴柔。但实际上在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公孙大娘舞剑，
1: 对，
2: 她一个女性，但是她一舞剑，她是一个非常阳刚的一个状态。那比如说他们原来我们在汉唐里边那种鼓上照飞燕的这样的舞，它其实是轻功
1: 啊，汉唐乐舞，
2: 它能在一个鼓上跳舞。小野老师前一段那个作品叫绝，也是在一个圆上，一盏灯，一个人。
0: 对，我的那个作品是一个荷花奖的获奖作品，叫绝，是在一个非常有限定下的表演。整个的表演空间大概也就我们这个舞台这么大，框在这样一个圆形的轨道设置里边去表演。那么在轨道之上有两盏烛台。
1: 这些动作的设计其实跟我们说武术，尤其像太极拳当中很多都几乎是一样的。
2: 他专门学了太极。
0: 我自己可能也从小学习古典舞的影响，传统文化的一些浸润吧，我喜欢学传统武术，我学陈氏太极，我学打木人桩，还学八卦和八卦剑。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也学剑，但我们的那个剑花呢，有点像戏曲和竞技型的这种剑法。我学八卦剑呢，是更讲究身法性的，它的剑更长更硬，然后它的身法就不一样。
1: 两位都创造过武术和舞蹈相结合的这样的作品，创作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更深刻的理解吗？肖老师。
2: 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叫太极图。太极图就是当时是为了这个东盟整个跟着国务院出去做的叫文化外交的一个活动。我们找到了一个词汇叫做平衡，就是我们找到了一根杠杆，就是跷跷板，当这个太极的阴和阳两个人快速走在一起，你进我退，我退你进，这就是平衡。其实太极最重要，最后它是一个平衡 balance， 所有亚洲国家都知道平衡。后来就是这不就是和吗？
1: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啊，有很多作品绕不过去。你比如说我们脑海当中都非常熟悉的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后来被周星驰先生拿去了，大家都以为这段乐曲是《大话西游》的，其实是小刀会。
2: 小刀会，
1: 小刀会这段舞呢，就是用舞蹈来表现武术，
2: 宫舞，
1: 宫舞。
0: 我跳过呢，当当当当当。
1: 您先从您跳过的这个感受来跟我们讲讲。
0: 我小时候很小，那个时候附中二年级必跳的剧目，不理解呀，这些动作就是非常的传统，动作没有大幅度的。以前我们小时候设宴是要求大腿根要上去的，你的幅度要大，你要展，这个里边不可以，你要在那个框定的语境下设宴，就是在90度的位置上，腿不可以伸过去，你的动作只能到这儿，是有限制的。

0: 但是您说的那一大段是他那小刀会的开场曲，嗯，啊，非常恢宏，
1: 对，
0: 对，整个最后
1: 充满那种现在讲叫进击的力量，
2: 对，就是这样的。
0: 对，我说其实你看在小刀会里边，它有很多指，是吧？指、拳、掌，这些东西都是武术啊，这里边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实际上这也是古典舞的神经末梢的一种符号。
1: 其实刚才两位也讲到了，古典舞是从戏曲当中脱胎而来的，这就得感谢戏曲。其实戏曲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我们注意到很多著名的戏曲演员，他们其实最早完成了武术舞台化、武术舞蹈化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在戏曲当中去表达身段、表达角色，这其实是完成了一个初步的转化。刚才说到这个宫舞，还有一个作品我觉得可以拿来对比的，就是那个醉鼓，
0: 豆豆的这个，
1: 对，
0: 他的师兄，
1: 这个也是看起来很武术，但是也很舞蹈的一段。
0: 当年我们有两醉，
3: 嗯，
0: 一个是醉鼓，在醉鼓之前还有一个舞蹈界非常著名的作品叫醉剑，梦里挑灯看剑，辛弃疾的那个，这两个舞蹈都是受了这个咱们武术里边的那个醉拳的影响，它是用醉的这种方式，然后找到某种古典舞的这种源，然后去完成了一个舞蹈。其实它的基本上的走向是醉拳的，就给它很大的一个启发。醉鼓只是把那个碗换成了鼓，在1995年春晚的时候，一群人抬着这大鼓，在当年，可能在男演员没有一个节目能超过醉鼓的。他后面去参与的跟4年的雅典奥运会演出，他的节奏感、韵律感，都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舞蹈性。

0: 还是偏戏曲，因为刚刚古典舞从戏曲脱胎过来，它还是亦步亦趋的跟着戏曲在走。到他们这一世代了以后，过了就不对，
1: 就不对了。
0: 戏曲就是这样，它恪守一种那种克制的美。

0: 所以肖老师，我们再回过头来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武术进入到舞蹈当中，它是什么东西进入到舞蹈里了？
1: 刚才肖一用到了两个词，就是腾挪闪躲，就是它是那种腿部的一些动作，是我们原来传统舞蹈里边偏文武的，它基本上腿是不带动的，就圆场就走。它大的弓步啊、蹼步啊，还有这种大的跳跃啊，其实是来自于武术，因为它本身的武术的起源也是从动物的模仿啊，慢慢鹰拳、虎拳那么的过来，从自然主义引过来。但是到后来，我们武术和舞蹈谁都不愿意说我受谁借鉴，但是它两个这个基因丢不掉，我觉得就是它的气和韵。
0: 其实这也是我刚才想向华老师请教的，就是在您舞蹈的过程当中，这个气韵是如何来转化的？
2: 这气韵就让我想到一句话，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我从我自己做演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艺术就是你对于这个文化的理解，你认为的身体的圆跟你这个情绪的圆是不是相匹配的，你能不能感受到？首先你要自己能够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你才能通过自己的训练去感受到它，你才能去支配，才有意识。就是所谓的这个气韵，还是要回归到文化本身的立足点，你对这个东西有没有最根本的理解，你才能够达到哦，我对这个人物有没有塑造，我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有没有入木三分，有没有气韵，我站在台上有没有气场，

0: 对，所以无论是舞蹈的武术化，还是武术的舞蹈化，它最后的那个气韵，最后还是落在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个根上。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一种呼吸的节奏，而这个体用合一又是天人合一。其实你看，我们讲这个文明啊，讲那个，我就说我们这个有阴就有阳，这是一个辩证的。我们还有一个兼于走合，对吧？叫跨于西合，然后演于星合，是吧？我们最后的这样的一种对立是走向了一种合，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就像我们说，为什么后来是一个 balance， 一个平衡？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它这个五千年没有断的，就是家和万事兴，那有话好商量。所有武术的武侠的故事，最后走向那个合，啊，它是最后是肯定是放下了。
0: 所以他创这个拳种，那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他其实后边的那个数字可能是一种，但后边他体会的就是您刚讲到的，他有更深刻的哲思在其中，他就不仅仅是一种技击的行为了。
1: 这个为什么把萧一叫来？最后万物归一，就在那个一上，是吧？
0: 所以萧老师怎么理解武术和舞蹈的这样的深度的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的融合带来的这种表现力、感染力，您怎么理解呢？
2: 我觉得它打破了某种边界感，打破了舞蹈与会的一种边界。我有三个作品吧，是跟这个舞相结合所表现出来的意蕴的东西，一个是武侠，还有绝，还有一个见自己。我通过这样的肢体与会，想打破我本有的一种身体所持有的语汇啊，让我的身体更丰富。当我的语汇丰富了之后，我所能够表达的故事和情绪就会更丰满。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通过这样子的武术的这样的一种训练后的转换吧，要么我要转换成舞蹈的语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想用武术这样的刚柔并济这样的筋骨去诠释中国文化下的传统女性内在的筋骨和精神。女性的美它并不是柔弱的，它可以是自我的，可以是冲破枷锁的，有力量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语言的表达魅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的克罗地亚站。那么这段比赛呢，是在克罗地亚的奥西耶克举行的。好，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女子高低杠的比赛。进入到单项决赛的八个运动员当中，两位来自中国，分别是田卓凡和杨帆雨薇。下面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田卓凡。四个赛成绩很好，14.333。

0: 当可惜了。本来中国队这次两位上高低杠单项决赛的选手是既有难度也有完成质量，就是两位选手目标都是要争奖牌，并且有希望包揽冠亚军的。但是刚才我们看到田卓凡掉下器械以后呢，完成分还是受到比较大的损失。
1: Baš vole to su istrice. Rekla si da pomaže,

0: Ali može li odmagati?
1: Može i odmagati ako se pretjera, jer onda postane malo preslisko, pa taj, to je cilj tog svega da popravi kvat, na kraju bude malo preslisko, pa malo
2: 难度 6.0 完成 7.066 成绩是 13.066 分下面是法国选手克拉斯资格赛成绩 14.40 很好，这套动作跟他资格赛的发挥呢是相差无几，都是一个能够获得较高分数的这样的一个成套，啊，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已经上场了，前面三位选手都没有超过他们的资格赛的表现。现在我们看到的克拉斯，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很好，动作一气呵成。现在已经有三位选手呢，成套难度在6.0左右了。但难度最大的是后面要上场的中国选手杨凡雨薇。难度6.0完成8.3第一了，14.30分，跟他的资格赛只差0.1。好，那么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选手杨凡雨薇，资格赛14.90。

0: 相当好。这场动作难度已经超过前面上场的一名落地站的杨帆以为这套动作值得冠军，全场最高难度动作完成质量到目前来说比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一套。难得是落地可以站得如此之稳，因为杠上刚才我们就看到是一套赏心悦目的表演，落地真是盯住了杨凯宇威。好，看看他的这一趟高低杠分数，难度 6.6 全场最高，完成分 8.666 全场最高，总分 15.266 分，第一名。这样中国队在女子高低杠项目上就收获了第一名和第四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克罗地亚进行的2026年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奥西耶克站的比赛。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会为您带来男子吊环的决赛。好，下面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来自中国的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刘恒宇在资格赛当中呢，难度分是全场最高的 5.7， 完成分也相当可观，最终是凭借 14.266 分排名资格赛的第一位晋级到决赛当中。来期待一下今天刘恒宇的发挥。直臂直体拉上成并腿水平支撑，拉上成水平十字横平竖直，非常的完美。

后百城并推水平支撑。后百前驱两周，后百城倒立，非常漂亮。弹十字，最后的下罚，站定，跑得非常漂亮。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有大将之风。在奥切克的世界杯，这也是刘恒宇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赛事，资格赛就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今天的决赛同样是教科书般的发挥，非常高质量的一套完成。他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达到5.7的难度，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一致的。期待一下今天的决赛分数。今天的落地虽然没有能够完全的站稳，但是在环上的完成质量相当出色，8.6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是14.366分，超过了世锦赛的冠军惠腾伯格。目前呢，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了第一名，惠腾伯格排在了第二，乌克兰选手排在了第三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亚美尼亚的选手，今年28岁的阿维蒂扬。阿维蒂扬呢，在资格赛当中是14.133分，排名第三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吊环项目是进入过2届世锦赛的决赛，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也是站上过最高领奖台。教练员帮助运动员上器械之后，必须保持完全的静止姿态，运动员开始做动作。倒立位置的屈髋啊比较明显，最后的下罚也没有完全站稳，但是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同样呢，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了同样的成套动作，难度价值是5.4分。手臂的姿态会有一些角度的比较明显的分数扣除，最终的得分14.1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赫普沃斯啊，同样是一位吊环项目的强将。他在本次的世界杯资格赛当中，吊环的难度分可以和中国选手刘恒宇保持一致啊，都是全场最高的5.7分。但是他的完成质量确实在资格赛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所以资格赛是排在了第四名。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啊，按理说他是有竞争领奖台的实力的。后百城倒十字。

会把前驱两周。来，还倒立位置稍微有一些环带上的晃动。嗯，漂亮，臀伸三周的下法。今天的发挥还是比资格赛要强很多的。今天赫普沃斯和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7。但我们如果从完成质量上来看的话，确实，还是刘恒宇的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些。赫普沃斯呢，更多的会是在一些倒立位置上比较明显的一个环带的晃动，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的把控，我认为还是没有中国选手刘恒宇表现的那么完美的。来看一下赫普沃斯的分数，难度分 5.7， 完成分是 8.533 分，最终总分 14.233 分，排在了第二名，收获银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恭喜中国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的比赛，就收获了吊环项目的金牌。

0: 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踢的都会比较开放，很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

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传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多哈站的比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女子400米栏的比赛。来自挪威的伊乌尔，祈祷是来自于巴林的阿德科亚。六道来自于牙买加的克莱顿，五道是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四道是伍德拉夫来自于巴拿马，三道是来自津巴布韦的选手阿什利·米勒，二道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弗洛伦索，一道是德国选手德梅斯。在今天参加角逐的这八位选手当中呢，赛季最佳成绩是一个52秒58，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五道的扎普莱塔洛娃。个人最好成绩是3个跑进53秒的运动员。第四道的巴拿马选手伍德拉夫52秒66，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是52秒58，还有牙买加选手克莱顿52秒51。比赛开始，400米栏呢，不但要求运动员有非常强的过栏的能力，同时呢，在平跑当中也要保持住一定的速度。400米并不是像百米冲刺那样，到最后后程的可以有明显的加速和冲刺的这个动作，而是看保持速度的能力谁更强。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这一项短跑确实是非常难的，它既需要有比较强的栏间的节奏感和过栏的能力，同时也是需要有很强的心肺功能以及平跑的能力。现在跑过第三个弯道之后，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领先优势非常明显，最后的冲刺阶段。好的，扎普莱塔洛娃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52秒30。一下子拿到两块奖牌，一个代表的是赛会记录，还有一个呢就是代表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通常来说呢，在非奥运年的时候呢，运动员的成绩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下滑。扎普莱塔洛娃是2000年3月24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他此前职业生涯拿到过的最佳的成绩是2021年的10月7号，7月10号拿到了欧洲 U23 的锦标赛冠军。克莱顿获得了第二名，成绩是53秒05。阿德科亚是获得了铜牌。
接下来是110米栏的争夺，110米栏一道选手来自法国威尔克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季最佳都是13秒38。二道同样来自法国夸乌马西，赛季最佳成绩是13秒76，个人最佳成绩是12秒99。第三道是来自古巴的梅嫩德斯，13秒07。第四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里特，赛季最佳和个人最佳都是12秒99。五道来自美国的廷奇，赛季最佳是13秒10，个人最佳是12秒87。12秒87这个成绩是相当出色的。第六道来自于西班牙的约皮斯，赛季最佳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09。第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马丁内斯，赛季最佳是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14。八道选手来自法国的勒克尔，赛季最佳13秒38，个人最佳13秒31。今年的110米栏的世界最佳成绩是12秒75，是前不久在美国进行的这个 NCAA 美国大学生的这个比赛当中创造的。萨普在尤金今年6月10号跑出了12秒75，相当的惊人。好的，比赛开始。跟刚才的女子400米栏不同的是呢，这一次的110米栏呢，栏间距离更短，这也对运动员的跨栏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栏间节奏尤其的重要。我们看，在最后时刻的冲刺，美国选手五道的廷奇率先冲过终点，13秒23。这个成绩呢并不算很出色，但是呢由于几个运动员之间的这种实力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谁能够最终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并且不失误，谁就有可能拿到最后的金牌。廷奇去年世锦赛就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2秒99。在经过了几年的沉寂之后，今年的110米栏这个成绩确实是非常出色的，12秒75的这个成绩太惊艳了。我们看廷奇的节奏呢，也是带乱了旁边的四道选手布里特的发挥。马丁内斯跑出了赛季最佳，获得第三名的威尔克斯跑出了个人最佳，另外还有两名运动员也都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接下来是男子撑杆跳高，克里斯托弗·尼尔森5米82一次过，

美国选手尼尔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整，赛季最佳战绩是5米83。这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古托姆森。很轻松，5米82。他的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81，个人最佳成绩是5米90。卡拉利斯，漂亮，都是很轻松的一次过。卡拉利斯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08，赛季最佳是6米整。卡拉利斯是去年东京世锦赛以6米的成绩获得了亚军，巴黎奥运会呢是获得了铜牌。而美国名将尼尔森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以5米95的成绩夺得了并列的铜牌，2022年世锦赛是获得了一块银牌，成绩是5米94。再往前就是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呢，尼尔森是获得了银牌，成绩是5米97。这场比赛，杜布兰迪斯并没有参加，这是肯德里克斯。肯德里克斯是2019年多哈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和杜普兰迪斯的过杆的高度都是5米97。卡拉利斯5米92，第一次没有成功，看看这一跳，漂亮。今年卡拉利斯的状态非常好，目前呢是以6米17的成绩排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第二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仍然是杜普兰蒂斯，而且他又把世界纪录又提高了1厘米，6米31，非常的可怕。在今年的3月12号，杜普兰蒂斯跳出了6米31的惊人的战绩。在杜普兰蒂斯统治男子撑杆跳高的这几年当中，很像是当年的博尔特在统治百米跑道。

就是如果你在有波尔特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银牌，实际上你相当于战胜了其他所有人获得了金牌一样。波尔特已经他的表现已经不像是一个地球人了，太可怕了。杜普兰蒂斯目前在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项目上的这种统治力，堪比当年的波尔特。任何一个项目，不管是田径啊，还是其他的集体球类项目，它都是需要一个极其突出的这种王者型的这种球员，或者是运动员、明星队员来带动这个项目本身的发展。古托姆森，5米92，第三次尝试。好的，关键时刻还是顶住了压力。尼尔森5米92也是比出了赛季最佳成绩。托姆森是1999年6月1日出生的运动员，老将肯德里克斯1992年9月7日出生，获得过钻石联赛的总决赛不是连续三年，曾经是三年获得最终的金牌，2016、2017和2019。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了里约奥运会的铜牌和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哦，这次过杆很遗憾，没有能够成功。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在钻石联赛当中获得最终大奖的美国撑杆跳高选手。这次呢是高度不太够，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他也是获得了撑杆跳高的冠军，2017年的世锦赛也是拿到了金牌。古托姆森6米02，古托姆森获得过巴黎奥运会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第8名，以及去年东京世锦赛的第6名。来看卡拉利斯，哎呀，太遗憾了，最后是手臂碰到了，他自己也在跟观众去互动，看得出来心态非常放松啊。东京奥运会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3名，卡拉利斯的过往战绩也是相当的出色。第二次尝试，哎，手又碰到了，果杆的高度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手啊收的有点慢了。能力上肯定是够，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需要再严谨一些。尼尔森第三次冲，哦，没有成功，但是5米92也已经是尼尔森
这个赛季以来的最好成绩了。古托姆森也是第三次，6.02这个高度呢，看来对于今天这些运动员的这种状态而言，确实是难度很大。卡拉利斯直接越过6.02，冲击6.07。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觉前面两次呢过杆这个6.02的时候，确实是从高度而言肯定是还有余量，6.07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更需要再准确更精确一些。这样5.92他凭借一次过拿到了这一站比赛的冠军。接下来是女子100米，萨勒姆来自卡塔尔东道主选手，二道是西班牙选手贝苏埃，三道来自短跑王国牙买加内尔森，四道是范德威肯，来自卢森堡的运动员。五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六道选手来自美国的巴特尔，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运动员佩雷斯。八道选手是来自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从今天的参赛运动员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牙买加选手内尔森是最出色的一个，10.88，还有两位运动员也都跑进了11秒，分别是六道选手美国的巴特尔和八道选手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10.98和10.99。比赛开始，我们看内尔森现在是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后程的冲刺，内尔森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成绩是10.88，10.88就是他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就差一点点啊就可以有所突破了，呵呵。多索是11.01，我的第三名呢是范德威肯11.05。多索来自于牙买加的金斯顿，身高1.7。之前获得过世锦赛40/100米的第四名，这是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上跑出的成绩。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获得过60米室内赛的冠军。
钻石联赛对于这些正在上升期的运动员来讲呢，也是非常的具有含金量。多索是1999年9月12日出生，今年是26岁，对于一个百米选手来讲呢，还是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女子800米的比赛，赛格迪索。杜古马。巴莫特。今天一共是有13位选手参加到女子800米的比赛当中。好的，现在比赛开始。从今天运动员的个人最好成绩来看，来自美国的威利，艾迪森·威利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一个，1分56秒83。另外呢，就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杜古马，1分56秒64，还有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1分56秒76。斯维特是来自荷兰的领跑员。800米的比赛呢，只有两圈，所以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看领跑员的工作已经结束。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如何分配自己的体能，采用什么样的战术，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讲，需要反复的去研讨，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机会去试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现在是威力跑在第一位，领先是非常明显，现在要被赶超了，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最后时刻的冲刺，漂亮哦，只赢了一点点啊，最后还是咬牙顶住了，1分57秒98。艾迪森·威利是2003年10月24日出生，今年只有22岁。他之前是一个垒球运动员。在亨廷顿出生，也是就读于亨廷顿大学。他喜欢养宠物，他有一只猫和一条狗。之前威利的参加过的大赛就是今年3月份的这个室内的800米的世锦赛，当时是获得了一块铜牌。他还参加过
这个美国大学生的 U23 的比赛，但是1500米获得了冠军。22岁的威力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

0: 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男子跳高的比赛，本土选手世界名将巴尔西姆，2019年世锦赛以2.37米的成绩夺冠之后，巴尔西姆就一直都是世界男子跳高的焦点人物之一。虽然现在巴尔西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成绩并不是像年轻时候那样的突出和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仍然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名将。西奥利2.20米，漂亮，这个非常的流畅，非常连贯。现在是两名运动员，还有一个理查兹，两个人都是过了，这应该都是一次过。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很轻松，2.20米。多罗什丘克的个人最佳战绩和赛季最佳都是2.31米。1991年6月24日出生的巴尔西姆，即将迎来自己的35周岁生日。巴尔西姆获得过2017、2019和2022三次世锦赛的金牌，以及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焦力2.24米，也是相当的轻松。

不是，是休克224。没问题。普罗什丘克是在今年的2月20号跳出的2米30。小李挑战2米27。

0: 没问题。2005年10月1号出生的西奥利比巴尔西姆小了14岁啊，巴尔西姆还在跟这样的年轻人同场竞技，35岁的年纪保持这样的竞技状态确实太不容易了。漂亮，2米27，也是一次过。其实要从今天这9位参赛选手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谁也比不了巴尔西姆。巴尔西姆的最佳成绩是2米43，而其他这些选手的最佳成绩最接近的是来自捷克的斯特费拉，2米33，差了10厘米。10厘米对于跳高运动来讲，那就已经几乎是差了一个档次了。巴尔西姆创造2米43的佳绩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那已经是遥远的2014年9月份的事情了。那巴尔西姆呢，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会都是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在巴黎奥运会呢也是获得了铜牌。他在奥运会上的最高光时刻还是在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上，巴尔西姆获得了金牌。他的2米43，既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同时也是亚洲纪录。哦，这个起跳的点距离横杆稍稍有些远，而运动员有的时候在跑的过程当中也是会一遍一遍的去在内心丈量自己的这个起跳点步点以及这个横杆的关系。巴尔西姆的2米27是他的今年最佳成绩，本赛季的最佳成绩。西奥利第三次尝试2米29。西奥利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是2米30，赛季最佳是2米28。好的，西奥利在2024年8月份参加 U20 世锦赛的时候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当时的成绩是2米23，这个2米27也是西奥利的，2米29也是西奥利的赛季最佳。2米29没有过， 巴尔西姆直接冲击2.31米，但是没有成功。2.27米已经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了。
1: Fantastic to see. We're tired to see Marshall back in here. Four fights. Unfortunately, 231 of our too far today.
0: 这样的话，肖力获得了跳高项目的冠军，巴尔西姆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5000米。
1: Looking at Alan Wow, the fastest in the world this year for Ethiopia, Jordan 14. The defending Wonder Diamond League champion, Jordan 13, Fanta Melena.
0: 那在俄比亚选手尼布雷特，领跑员杰普肯博伊，恩布雷特来自埃塞俄比亚。埃萨同样也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乌杜。参加5000米比赛的一共18位选手，一位来自于西班牙，三位来自于肯尼亚，其中有一个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呢，还是以领跑员的身份参赛，其他的全都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埃萨也是备受瞩目的一位运动员，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4分16秒54，跟他最接近的是同样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阿梅巴乌，阿梅巴乌是14分18秒41，跟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差了差不多2秒钟。这两个人的成绩是比其他人明显有优势的。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4分18秒41。这个成绩就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阿梅巴乌跑出来的。而且阿梅巴乌跑出这个成绩的时间呢，距离现在也很近，是在今年6月初在罗马，等于现在时间过去了2周多啊，紧接着又来参加钻石联赛，他得有足够的体能，有足够好的状态，才能更有竞争力。现在跑在第一位的是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杰夫肯博伊。二三四位全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5000米这比赛确实，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这种集团性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On the runway in the javelin will be Ramesh Vatiragay of Sri Lanka, who of course in the recent 中距离、长距离和马拉松。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都是代代人，就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辈出的两个国家，在长跑、中距离都是具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我记得2012年，这个大卫·鲁迪沙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男子800米冠军，而且刷新世界纪录之后，有电视台做过他的一个纪录片，当时跟随他回到他的家乡，在这个园子里，当时有一个他的那个教练，就是他的一直从小带他起来的一个教练，说每当有一个世界冠军的时候，就要在院子里种一棵树，现在要种一棵属于大卫的树。那么鲁迪沙呢，也是他们当时的就当地那个部落当中的一员，他们当地部落的成年男子的这个标准就是去追杀一头狮子啊，这个特别可怕的一个，非常能跑。反正这个纪录片讲的这事儿确实是还挺逗的。在马赛马拉大草原上，一个14岁或者16岁的一个少年手持长矛追着狮子满草原跑，这个场景也确实挺逗。现在处在第一阵营的这几位选手都在抢位置。比赛已经接近最后的冲刺时刻。The bar looks like it's being moved up to a new victory record. It is indeed. The bar's going to go up to 6:03 in the pole vault, which would be an outright new victory record for Carolis. As our athletes come through with 2 laps to go in the 5,000 meters.现在从中间开始发力向前冲，还有2圈。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习惯的比赛节奏，那么在大赛当中呢，有些时候容易啊被周围人所改变。所以尤其对于年轻的运动员，对于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运动员而言， 要保持自己的节奏，要保持冷静，在这种身体非常疲惫的情况下，心率达到170-180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按照自己和教练赛前既定的比赛节奏去比，这样才能够跑出自己的最佳成绩。最后一圈，最后的400米的争夺势必会相当的激烈。你看，大家纷纷都开始加速啊，冲起来！这个时候的即时速度应该是非常高的。艾萨现在冲得非常猛，哦，有运动员倒地了啊！这应该是在几个人在抢位的时候腿绊到了。最后一个弯道，进直道，艾萨仍然保持着领先，而且速度不减。现在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向他发起了冲击，是来自于肯尼亚的领跑员杰普肯博伊，但是艾萨保持住了自己的优势，第一个冲过终点，14:53.92。最终组委会确认的成绩是14:53.91，艾萨获得第一名。男子200米，看过了女子的5000米之后，再来看短距离的冲刺项目。报道来自波斯瓦纳的法埃泽尔，七道是来自于津巴布韦的查兰巴，查兰巴的个人最好成绩19.88。六道来自于多米尼加的奥甘多，个人最好成绩是19.86。五道是来自于南非的选手丹比莱，19.77。四道来自于科特迪瓦的特拉奥雷，个人最好成绩是19.93。三道来自于古巴的选手梅纳，个人最好成绩是19.63。二道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凯里金，个人最好成绩19.90。一道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甘特，个人最好成绩是20.60。200米比赛的起跑非常的重要，弯道起跑也是要求运动员有比较强的弯道能力。比赛开始，我们看看，哇，这个起跑阶段来看，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的速度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起跑技术非常好，很快的过了弯道进入直道。最后的冲刺阶段有3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看看丹比莱漂亮保持住了优势，最后时刻没有降速，19.74，这个成绩相当出色。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之前最好成绩是19.77。 丹比莱是2002年3月2日出生。他在今年的2月21日跑百米，跑到了10秒10。4月24日跑的是200米比赛，19秒77。4月份到6月份，这只有2个月不到的时间，再次提升了个人最佳成绩。他的偶像是博尔特。丹比莱身高1米93，比他的偶像稍微矮一点点，但是呢，他还年轻，还有上升的空间。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女子1500米，卡洛姆3分53秒22。

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包揽前三名。凯勒姆之前在世界室内运动会上获得过1500米的和3000米两个项目的铜牌，两个项目的第五名。今年呢，卡勒姆确实是状态非常出色。2006年1月6日出生，刚刚20岁的海勒姆，未来有足够的时间去创造属于他自己的神迹。老斯也是4分04秒28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女子400米的比赛，巴岛来自于博茨瓦纳的坎贝卢卡，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97。七道来自美国的皮普尔斯，最好成绩是50秒60。六道来自于波兰的布克维茨卡，最好成绩是48秒90。五道是来自于多米尼加的保利诺，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四道来自于古巴的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三道来自于智利的威尔，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72。二道来自于埃及的哈米达，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27。一道来自于德国的希尔，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63。保利诺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同时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奥运会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17，去年世锦赛他跑出了47秒98的成绩。比赛开始。我是保利诺，也是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76。看今天谁会对保利诺造成最大的冲击，但是保利诺优势非常明显啊，这个弯道过来就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了。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他获得银牌开始，在女子400米的跑道上他始终都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备受瞩目。我们看这一次最后的冲刺48秒91，新的赛会纪录，48秒91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但这个成绩对于保利诺个人而言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对于这个赛道，对于钻石联赛的多哈站而言，就是书写一个新的历史。旁边的志愿者已经拿过来这个赛会记录的牌子啊，递到保利诺的手中，这是属于他的荣誉。
保利诺

是96年10月25号出生。巴黎奥运会女子400米的金牌得主，伦敦奥运会女子400米和4x400米接力的银牌得主，新的赛会纪录。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标枪的比赛。

82.62米。美国选手柯蒂斯·汤姆森。

这一投，哇，赛季最佳，85.99米啊，相当好的一个成绩。乔普拉，彼得斯已经投出了赛季最佳86.38米。汤姆森，汤姆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87.76米，赛季最佳成绩是85.33米。今天的85.99米已经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刚才这一投是83.01米，目前保持领先的是彼得斯。帕蒂拉格，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第四次试投。哦，漂亮。帕蒂拉格个人最佳战绩92米。

0: 米62，就是在本赛季创造的。去年世锦赛，彼得斯获得亚军，汤姆森获得了铜牌，帕蒂拉格这一投88.68米，直接冲到了第一名。排名第二的是彼得斯，排名第三的是汤姆森。来自格林纳达的彼得斯，看看帕蒂拉格最后一次试投，帕蒂拉格是2003年3月21日出生的，他之前是打板球的。今年也是在六月初的罗马，他投出了个人最佳成绩92.62米，同时呢，这个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彼得斯最后一投的成绩也是不如之前，86.38米。美国选手汤姆森，汤姆森的职业啊是一个教练，同时也是一个老师。他在密西西比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数学。最后一投这个表现并不理想。之前汤姆森是打美式橄榄球的，96年2月8日出生，这让斯里兰卡选手帕蒂拉格获得了标枪项目的冠军。有四位标枪选手都是创造了赛季最佳。男子3000米障碍，摩洛哥选手巴卡利是这个项目招牌运动员。
1: Al Mustafa of Morocco drawn 9and drawn 8, a European bronze medalist.
0: 也是打破了埃塞俄比亚垄断的这么一个选手。巴卡利今天在第14道，但是呢，虽然说分道次是最把边的一个，但是他仍然会是场上最闪耀的那个明星运动员。现在比赛开始。巴卡利个子很高， 1.96米，他在运动员当中确实是他显得非常的突出啊，很醒目。

0: 的西班牙。
1: 96年1月7号出生的巴卡利，现世界排名第一。东京奥运会的夺冠让他成为了2004年以来摩洛哥的第一位获得奥运金牌的选手。巴黎奥运会上他又是成功卫冕，男子3000米障碍这个项目当中，巴卡利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选手。他的夺冠结束了肯尼亚选手37年对这个项目的统治。你看巴卡利还是不紧不慢，就是跟在大部队当中。阿尔巴卡利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分56秒68，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他仍然是跟在队伍的当中，不急不徐，按照自己的节奏。现在在前面领跑的运动员的速度呢，稍稍有点降下来了。巴卡利暂时排在第七位，我看他什么时候开始发力冲刺。好，现在已经超越一名运动员了，来到了第六位，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跑，他也不用特别的去发力，就是当别人都降速的时候我不降速，在之前跟住大部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逐渐的去超越一些运动员了。哦，运动员受伤了。巴卡利现在来到了第四。对于这位经验丰富的名将，3000米障碍赛的王者，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历了那么多啊，他的心境是相当的平稳。帕卡利现在来到第三位。就是稳住啊，按照自己的节奏跑。身高腿长啊，从那个障碍上下来可以直接跳到水坑的边缘。巴卡利现在还是很轻松啊，跟在第二，超越到了第一位。真是轻松啊！

0: 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帕卡利开始提速，
1: The top four athletes representing four different nations, but it's Sufyan El-Bakkali, the fastest man in the world this year, the Olympic champion, the two-time world champion. We can't quite.
0: 现在跑在第二位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雷乌·费雷乌。费雷乌现在是全力在冲，但是巴卡利还是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巴卡利忙里偷闲，回头看了一眼，还是保持住了第一的位置。巴卡利率先冲过终点，成绩是8分09秒28。从2022年7月份在美国尤金，他成为第一个获得男子3000米障碍赛世锦赛金牌的摩洛哥人，到现在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竞技状态。这位96年1月7号出生的老将确实是不容易，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跑，没有受到其他任何人的影响。虽然今天夺冠成绩对于他个人而言并不是很突出，但是呢，他的强大的个人能力以及丰富的比赛经验、平稳的心态、合理的战术，帮他赢下了这场比赛。祝贺巴卡利。同时获得第二名的费雷乌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战绩，本赛季的最佳战绩。巴卡利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是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2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得主。祝贺埃尔巴卡利，比赛赢得很不容易。祝贺所有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收看这个时段我们对于钻石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الدوحة 2026 والمؤجل حتى 19 لظروف

0: 那么，两对中国女双在女双的半决赛当中相遇了，王曼玉蒯曼对阵王艺迪和陈毅。这一时间段呢，由前国手顾若晨指导和我一起搭档为您解说。顾指导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看到的是我们的女队的教练组，马云指导、于子阳指导，还有任浩指导。这是王艺迪和陈毅，这对组合还是有一点身高差的。
2: 王艺迪 to serve， 拉分。
0: 好，画面左方的是王曼玉蒯曼，画面右方的是王艺迪和陈毅。
2: 拉分。

0: 双门组合这边呢是一左一右啊，而王一迪和陈毅这边呢是两个右手，看看两队啊能不能发挥彼此的特点。一上来大家的调动还是非常快的。 可以看到大家都在这个小碎步去调整这个球位，有的时候双打可能都是在做一些衔接球，大冲大拉的机会还是少。你看到陈毅今天的手腕上还是打了一些肌贴保护啊，可能这个手腕的部分有一点点伤病。刚才这板球陈毅的补板实线非常漂亮。
1: 法拉的一个强势出手。我看前两天赛后采访，陈毅也说到和王一迪搭档呢，这个内心还是很有安全感的啊，因为王一迪会跟他说没关系，这些球都放着我来啊，下一板交给我。嗯，
0: 这个在双打的配对当中，心理的这个作用还是非常大、非常重要的。哦。
1: 太极双方进入状态都很快啊！嗯，这分球是王一迪的特长技术，反手翻跳。
2: 3-5。

0: 哇，其实看得出来，因为是国乒的内战，大家没有外战那么大的心理压力啊，没有太大的包袱，其实出手都比较松弛一些，敢于一上来就加质量。
1: 是的，而且球与球间隔也比较快。
0: 这一分对于两个右手来说就是比较难的点了。左半台快速衔接，尤其陈毅个子高在前面啊，王一迪顶在后面，
1: 所以两个右手的跑位一定要离得

特别近才行。从第一局比赛来看，蒯曼与王曼玉的组合还是先以发不转球为主，让对方能够推挑上手。这作为一左一右来说，肯定希望多打上旋球，这样。

0: 直接捅肠。王一迪对于自己这个侧身上手的质量要求还是太高了。
1: 哦，有点犹豫了，一开始想挑来着，这球有点偏长了，
0: 这是个半机会球。9-6，毛曼玉发球。款曼这两个失误显得有点可惜，其实这两个接发球陈毅这边，这个王一迪这边接的都不是特别好，
1: 有点高，这球有点犹豫了。
0: 引到了陈毅的追身。
1: 所以蒯曼与王曼玉的组合刚才也提到了，他们想多打上旋球，多去做衔接，所以蒯曼会主动拧起来。
0: 双打当中，左手的这个选手一些弹力的发动反手拧打，确实是很好的一个发动点。第一局现在王曼玉和蒯曼先胜。这场比赛呢是内战啊，所以双方都没有场外指导，要靠两边的队员局间的时候自己去沟通和调整。

0: Second game. One menu to serve. Love on. One love.
1: 刚刚我们提到了王曼玉与蒯曼期望多打上旋球，反之王艺迪与陈毅应该多打一些下旋球，如果是打得太简单的话，他们的跑位速度会稍微慢一些，那么多打一些短球呢，能够真的摆住去上手，尤其他们两个运动员的质量还是很高的，对，把这个球能够打出来的话，能够更有益于他们的发挥。
0: Two all.

0: 3-2，
1: 3-2，
2: 还是给到王一迪与陈毅的反手位，他们两个跑的还有点别扭。
1: 对。
0: 3-4。

0: 3-4。
1: 黄曼玉和蒯曼这边其实战术打得也很明确啊，要不就搓长，其实让对方抢起来形成上旋球，要不蒯曼这边接发球都是直接拧拉起来，还是打上旋，
2: 要不然就憋住对方的反手位，要不然就能够抽出来打上旋球。
1: 哦，好球好球。

0: 今天陈毅的整体衔接速度还是很快的。
1: 对。
2: Play, please.
1: 现在连追两分，你看两个人的沟通还是很好的。
0: 一般强势的反思，
1: 是的，打到这个环节，我们看两个右手很容易在左半台就被限定死了。

0: 5-9。
1: 王凡玉的反手位真的非常的强，尤其是在上旋球的对抗当中，可以随时能够出质量。
2: 嗯，
1: 所以刚才也是在临近比分的时候，有几个强势的发力球，
2: 漂亮，
1: 放弱点了。
2: 对，而且这个球王一迪其实也是有一些退台失位的情况下啊，一板强行发力，你增加了单板质量了。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板数回合越多会稍微不利一点。
1: 是的。
0: Then six.

0: 11-6，王曼玉和凯白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王艺迪和陈毅。其实从前两局的局面上来看呢，现在陈毅和王艺迪这一对啊，有一些被王曼玉快慢在整个技术环节上还是牢牢的给牵制住了。顾指导觉得对于他们现在0-2落后的情况下啊，有没有哪些破解的办法？
1: 作为王艺迪和陈毅来说，他们可能不能光打自己比较舒服的球了，因为他们也是舒服的是上旋球。但这个时候如果在强对抗过程当中，王曼玉与快慢他们左右手的优势更强势一点，速度更快一些，所以呢还是要打一些自己并不太那么常用的战术，比如说多摆一些短啊，有机会多去抢拉半出台啊，然后多去给一些直线球，也许会有一些战术性的突破。
0: 我们来看看第三局比赛。
1: 这分球就是王艺迪上来我们刚才提到的回短，从短球开始打起，也许会有新的转机。
2: One all.

0: two, one。
1: 这一分球也是有点可惜的，王一迪的交叉步出界了，球有点转。嗯、
0: two, four。
2: 二比二。

0: 勾手试图发的更出台一些，但是款曼这个球拧拉质量还是很高啊。
1: 嗯，王一迪也是想寻求变化，那作为款曼和王曼玉来说，就是以不变

0: 应万变，我们把这个球打得简单一些，因为他们俩的整体能力放在这儿呢。
1: 4-2。
0: 今天快慢接发球，在樊守宁当中这两局半来说没有丢球，
2: 很坚决啊。
0: 是的，

0: 这一阶段我们注意到王一迪和陈毅的组合其实在落点上啊，开始去限制双慢组合的这个中间。
1: 是的，
0: 擦网擦边。
2: 5-5，
0: 大家现在战术上也是越打越简化啊，都是直接捅长。
2: 6-5，
1: 陈毅的这版变现战术意图是对的，
0: 嗯，
1: 因为之前在几个得分当中也是塞到了中间正手。
0: 这球也是啊，偏缓慢的反手，偏中间一些，就落点上可能细微的一点调整，效果就会不一样。
1: 是的。

0: six,
1: 还是很坚定的拧拉上手。现在对于发球的一方来说哈，压力也是挺大的。看看王一迪发球会不会有变化。还是形成上旋，7-7。另外一场女双的半决赛呢，是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战胜了韩国的申玉冰和朱千熙。吃发球了，
2: 变发球了。
1: 啊，叫暂停了。
2: 暂停上来的这一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双方运动员来说是分水岭。
0: 8-7。
2: 王曼玉的上旋球能力太强了，
1: 嗯，
2: 这个球到中间还是有所准备了。
1: 7-9。哦，好球，拉很转啊。因为这个轮次来说，王曼玉这边基本上都是用正手这一面来接发球啊，还是得以控制为主。
0: 8-9。
1: 王一迪的两板抢攻追到9-9。

球轮的得分率56.2%。

0: 无敌加速了。
1: 对，连拿了三分。
0: 这一局王一迪与陈一不仅仅在节奏上有一些变化，而且在落点上也是一直盯住了中间。
1: 还是一到这个轮次，就是陈一在站前面，王一迪站在中台，容易有一点被顶到后面哈、啊，总是够着去伸手打球。
0: 嗯，因为对方给的球比较快，还是没有插上去。
1: 哦、对。
2: 10-11，
1: 11-10。

0: 回答了一个反射成功。第三局双方现在陷入苦战了。王一迪，陈一这边出手很果决啊！
1: 这分四名运动员跑都很快、啊，
0: 对，
1: 都在移动当中击球，
0: 有一点把王曼玉和款曼给打退了。
2: 对，
0: 这个是王一迪的一个这个小招牌啊，反手的翻挑。款曼发的还是比他想象当中会出台一点。刚刚应该是王曼玉的发球，现在是王一迪发球，款曼接发，也是啊，有一个这个勾手的小拱球。
1: 这个球发的偏长了，所以快慢也是全场第一个拧丢的。
0: 哦，算好了，是的，侧身爆冲，
1: 王曼玉快慢打了一个发抢。

0: 觉太快了。
1: 双方还是在这一分当中完成了这个防转的。其实刚开始是王艺迪和陈毅这边比较主动，陈毅先上手扑半出台，转回来了。反手的侧抹也是有点神来之笔。
0: 嗯，这一分球陈毅打得非常的艺术啊，他可能把已经落点别在中间了，索性就有一个侧刺的动作。

0: 还是啊左半台的这个上旋球的连续。
1: 是的，还是觉得王艺迪和陈毅他们在快速当中的位置好像不、嗯、找的不是特别准，这球明显被顶住了。
0: 赛点逆侧啊，直接挑出界了，这样卡曼和王曼玉是直落三局战胜了队友日本比赛会五号种子陈毅和王艺迪，挺进到女双的决赛当中。那么他们在决赛的对手将是日本选手早田希娜和

0: 张本美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一起回顾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双打的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中国队的王曼玉、凯曼来对阵日本队的张本美和早田希娜。这场决赛的开始之前呢，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先进行了一场女单的内战啊，最后是张本美和战胜了早田希娜。王曼玉和凯曼在去年的多哈世乒赛上是获得了女双的冠军，两个人的搭档也是有一段时间了。这两个球王曼玉和凯曼都是在加旋转啊，把线路打得很长。早田希娜侧身的一个进攻失误，好球！凯曼这个球上手还是非常主动，也能看到在这场女双决赛当中呢，中国队也是一上来想要抢开局，发动的很快。

这个球快慢回摆了一下啊，没有能够上手，被日本队抓到了抢攻机会。张本美和这边台内球挑打，先来发动。我们看双慢组合两个人也是加强了一下沟通。日本队这几分能够感觉到张本美和发动的速度非常快啊，现在早田希娜反而是有一点跟不上。

8-4。这场决赛呢，也是本次赛会女双头号种子和二号种子在决赛当中会师。漂亮。

这个球对方的回球比快慢想象当中的长啊，其实是一个出台的球。快慢选择调打，哇，张本美和下手很凶狠。直接强点反思了，这个球又没有出台。哦，早田希娜也是一个突然调打的变化。这一阶段日本组合呢是从4-10落后追到了8-10。双打当中节奏会非常的快啊，很容易出现一个环节处理不好，连续的丢分。哦，这一次早田希娜的侧身抢冲质量还是非常高，日本组合又追上一分，倒地冲直线。现在快慢这边接发球拧到张本美和的反手位，张本美和反手抽过来，这一下质量还是非常高啊。这几分在落点的调动上稍微打得死了一点，日本组合是连续追了6分，现在来到10-10。张本美和早田希娜现在将比分反超了。

小运气球，11-11。

0: 后面组合再次拿到局点。 这球让王曼玉给扛回来了，这样在第一局当中呢，虽然坐了一下过山车，但是王曼玉和蒯曼还是有惊无险，赢下了首局比赛。这是双方的第三局，前两局呢，中国组合和日本组合是打成1-1。 球，对于早田希娜的调打直线啊，可能这边也有所准备。
1: 2-1。

这球日本队呢是控制了王曼玉的正手的小三角，王曼玉挂起来之后，早田希娜侧身反拉啊，他们也是打出了一个战术组合。这两分确实是打在日本队的套路当中啊，就是控制王曼玉这边的正手小三角，紧接着呢去反拉寻求进攻。张曼美和现在在反手位站得很定啊，速度特别的快，得要多从他的中间正手去调动一下。

好球，他们的反手非常顺。你再看一下借力的顶斜线，今天在这个快门的正手短球半出台的球的判断上有几分还是稍微有点含糊。发球发得有点冒高了啊，被小田希娜直接拧死了。好球，这一分王曼玉完全把早田希娜给调动开了。有点可惜，这球王曼玉侧身当中的反拉出手非常冷啊。

那早年谢娜防回来的球还是挺拱的，很往上蹦。第三局的中段，现在比分有点拉开了。球，比分中国队是站在近台呢，还是封堵住了线路？快慢的一个正手快带，其实这场比赛早田希娜的无谓失误还是比较多呀。日本队现在在发球上也是更多偏向发这种侧上的球啊，方便他们的下一板抢攻。直接推出去了，第二个球王曼玉很快就调整了。

球，又追上一分。日本队应该是要叫暂停了，因为现在也是第三局哈，分水岭的一局。啊，这个球砍他防得好，有一点点超出身体范围的防守，反手守住了。追到9-9，目前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在发球轮的得分率上是要领先于中国队。这跟第二局的他们的大比分获胜是有关的，三局打到现在的技术统计。这球也是发的，其实出台了一些。这比快慢想象当中的转。摆端摆下来了。他们美和的一个反手拧拉失误，10-10。一球发球突然的变化，张本美和用反手侧拉了一下。

漂亮，很流畅啊。接发球，王曼玉直接去调动早田希娜的正正手，让她交叉着跑起来。嗯，这样有一点把张本美和挤到球台的一

侧了。款完顺是风斜线，11:11。有一些带网。关键的第三局，现在双方打了12平。我们看到日本组合现在也盯住了王曼玉和款曼两个人的中间和正手。好球，这一分中国队也是有一点带网。张本美和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这样王曼玉和款曼赢下第三局，现在大比分2:1领先对手。上旋球打起来啊，日本组合他们的相持的速度、衔接速度还是非常快啊。漂亮，王曼玉这边也有一个调整啊，加强了自己出手第一板的单板质量。漂亮，王曼玉的反手一个抱丝。

球。这几分感觉中国队的整个这种场上的节奏是非常好的啊，张弛有度，有快有慢。

拉住了早田希娜的追身位。早田希娜从慢镜头来看啊，这个落点完全没有侧开。好球！我们能看到，在这一局的开局，其实日本队也试图加强

出手的这种搏杀性。那目前为止，王曼玉和蒯曼两个人在防守上啊还是做得很好，也是在战术上准备到了。现在日本组合连续进攻，但是有点不下分。又来了一个小运气球，这个球滚了一个死网。这球没打上之后，王曼玉也是有一点懊恼。哎呀，其实可以用正手了。中国队这边也叫了暂停。现在日本队追分啊，分差缩小到一分。这几个球，蒯曼和王曼玉还需要再抠得更细一些。8-6。哇，被张本美和跳过来一板拧死了。

球。这一分双慢组合的衔接跟板非常好啊，卡门这边率先侧身发动，王曼玉也是在反手位站得很近很定，也是一个高质量的反手的出手。法兰西娜现在也增加了更多侧身正手的抢攻。

漂亮，赛点。最后这一局其实双方更多的都是把球拧起来之后形成上旋，还是打这个上旋球的能力，打配合，

哦，发球直接开了一个长球啊，突然的变化。这样，快慢和王曼玉是3-1击败对手，拿到了这一站女双的冠军。

0: 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2: 球
3: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4: 在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4: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4: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1: 荷兰队3-0领先。
4: 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4: 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
1: 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
5: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

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混合双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冯彦哲、黄东萍，对阵郭欣然和陈芳慧。因为之前呢，我们看到郭欣然和陈芳慧还战胜过另外一对中国组合蒋振邦和魏雅欣，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比赛呢由黄东萍来率先发球，那郭欣然呢是接发球。我们先来看比赛，0-0。

这个球没打准。这个球呢，我们看到黄东平在往前的封网，这个球啊，他感觉出手有点太快啊，球没有打准。这球郭新马反拍呢，这板出球呢还是有一定的欺骗性啊，他突然间呢反拍呢被动的弹那个后场，这球冯彦哲已经扑出去要抓网前了，带停顿的一个出手。这个球可以推啊，但最后呢是轻放了一板。点杀了一拍。这球杀的落点杀的挺好。球发的有点高了啊，这个球发一号区发的有点高了。陈方慧这个接发球接的也很好，直接推扑对方的后场。黄东平，底线出界。过去几天的转播呢，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屏幕下方的这块场地，黄东平和冯彦哲所属的这块场地，应该是有点顺风的。这一球陈方慧想偷发一个后场，想发到三号区，但是因为冯彦哲这个动这个整个个子太高了，这不太好过。好球好球。郭新娃呢是一个左手球员啊，你穿到这条线上刚好是他的正手，所以他也就是顺势啊加力。

的抽了一拍。从开局这十分上来看呢，郭西麻和陈

好球，好球！这个球啊，我们看到冯彦哲这一拍就是挡中路挡得很好，这一拍球给得很好，哎，挡切一个中路，就是在对冲对抢当中，冯彦哲这个挡切突然间把节奏放慢了。如果你还是去加力的话，这一拍球还会打到对方手里，他突然间一个挡切，这也是一个变速球啊。分对角，好球啊！哎，这个球陈方慧给的不太好啊，这个球其实不如就索性大胆的把球挑起来，挑到对方的后底线去。这一拍球出的不好，6-7。哎，这个球也是不愿意挑球，但是呢，确实球有点被动了。对方的球头呢一直朝下啊，然后速度上呢也对郭新苗和陈方慧呢有压制。7-0。这有点着急往前去冲。

现在呢，我们看到过去的这几分啊，冯彦哲和黄东平呢，加强了两个人在中前半场的封网和连贯。现在呢，感觉郭新麻和陈方慧呢比较被动啊，就是球有点过不了中半场，而且呢，对方的球头呢始终朝下压着他，这边呢始终呢球头是朝上走。接发球不错，好球，形成了后杀前锋啊，反拍放网，这球郭新麻杀的也是比较的尖的，杀一个追身，球速也挺快。

好，轮转过来。这个球，好球，好球。啊，陈方慧也是很清醒、很冷静啊，看到对方两个人在场地的左半侧以后，这个球出得非常好，抽对角，抽得很漂亮。陈方慧有点可惜。刚才呢，郭新娃呢，他比划了一下，就是他的脚下还是欠了一点，这个球没有完全跟上来啊，就脚下欠了那么半步，所以呢他没法把这个球啊能够抹出球速来。所以你看他刚才又跟这个队友陈方慧比划了一下啊，就还是差了一点。发后场发得很好，好球啊，偷发这个后场效果非常好，这样11-9，冯彦哲和黄东平领先，第一局技术艰辛。中国队的内战。

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也没有教练员在场地边上进行指导。这球是界内了。这个球感觉虽然没有打准吧，呵呵，但是这一下其实还是衔接的快啊。我们看这一拍感觉没有打得太准，所以球呢飞过来，感觉冯彦哲好像没太判断清楚。这球好像有点打杆上了。底线出界了，出界一点。他们现在冯彦哲和王东平处在顺风这一侧，球发的有点高，这个球对方接发球以后，郭新毛和陈方慧就比较被动了，双方战成12-12。

好球啊，这球黄东平往前看得非常紧啊，你看他每一拍的出球，第一个是衔接的很快，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战术意识很强，这球有点弹网了，那这个球是弹网了，所以陈方慧这拍的处理呢有点受到了干扰。黄东平场地往前左右大范围的横向的移动，抢网抢得很快，哎，这球黄东平失误了，这是一个正手啊，上手呢想去做一个挡放网的处理，那力量稍微小了一点，双方你一分我一分，12-13。突发一个后场，这个球国金马也有所准备了，之前冯彦哲发过他一个后场球啊，效果还挺好的，那这一次呢国金马有所防范，冯彦哲打球确实一直是很拼的啊。好球啊，漂亮，这球冯彦哲接发球啊，推扑，这球就是抓对方的这个发球节奏抓得非常好，就是我们通称就是对上对方的这个节奏。冯彦哲这一拍连贯连贯的真是快，那他个子高，这球弧度稍微的一平就很容易被冯彦哲抓到，勾对角掉了一拍，好球好球，这个球郭新麻处理的也很聪明啊，一看对方的站位有点靠后场，并不着急下手，而是滑板的掉了一个中路。

这个吊球吊的也很精彩。那对方都是防着郭新麻的这个重杀呢，两个人取位都取得有点靠后。后来呢，我们看到陈方慧和郭新麻搭档以后啊，两个人的成绩呢日趋稳定，也逐渐呢迎来了爆发。这对组合呢去年拿下了全英赛的混合双打的冠军。哎，这个球怎么回事？感觉呢像是要偷发一个后场啊，但是这个球没发出去。这一分，双方就是这种中半场的平抽快打。这个球其实本来应该是陈方慧和郭新麻有优势的球，这球冯彦哲被动当中把这个球顶过去，等到了对方的失误。双方这个比分始终咬得很紧，技术间歇回来以后，这个分差呀始终都没有超过两分。啊，有点犹豫了。这球呢可能第一时间是想把这个球挑起来的，但是有点忌惮冯彦哲后场的这种进攻，所以出手感觉有点犹豫，发太高了。反击，再掉中路啊，这一分好球，好球，非常精彩的一分啊！等一会儿我们做精彩瞬间的时候，可以把这一分截下来啊。就这一分，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冯彦哲和黄东平前面的防守确实是非常非常顽强，连续的顶住了对方的突击、进攻、杀球、吊球，最后其实双方已经形成均势了啊。冯彦哲和黄东平找到一个反击的机会，但很可惜啊，最后往前这一下失误了。这一分双方都打得很精彩。现在是郭新麻和陈方慧还落后一分，高了啊，这球冯彦哲没有把握住机会啊，有点太着急了。其实这个发球发的有点高了啊，对于冯彦哲和洪东平来讲是一个机会。十九平，哦，关键分上被判了一个，这个有点伤士气啊。这球稍微往上拿了拿，交手记录我们说了，冯彦哲和黄东平7-0领先于郭新麻和陈方慧，而且过去就是最近的六场交锋，他们都是2-0取胜的。啊，脚下没有跟上，冯彦哲
对方顶了一个后场。这个球脚下没有及时的跟进，他是想做一个吊球的处理，但是这个球脚下慢。这样，现在郭新麻和陈方慧啊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球发的有点高，球发的有点高。这个球我们看冯彦哲接发球，直接推扑中路，有球速，球有点高。球是个运气分啊，这条线啊给过来，因为刚好是郭新麻的正手，所以他抓这一拍还是就比较顺的。这条弹网，局点机会。还有，防得好啊！还有，站起来，顶住，好球！机会反击，打一拍，东平封网。反拍抽对角过渡，漂亮！哇，这一分，这也是可以做一个精彩瞬间啊。双方在这一分上打的还是非常的投入啊，而且我们看整个就是攻防转换啊，球路落点打得非常开。这球我们说了，这冯彦哲你别看他个子大，但是他从来不吝啬在场上做这样的高难度的救球动作啊。这个反拍抽对角抽的是真好啊，就说明场上运动员头脑很清楚，观察得很细致，看到对方陈方慧上来要抢网，两个人站成了一条线以后，他马上反拍抽一个对角。非常精彩的一分啊。这也显示了我们在混合双打这个项目当中啊，我们确实是有很强的实力啊。就通过这个比赛可以看出来，就是平常队内的训练啊，这种水平就一定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否则的话比赛当中打不出这样的回合。22-22。杀直线，放网，这个球有点可惜啊，郭新麻杀完了跟进，然后这一下上来以后应该是他正手准备做一个，这球有点可惜了，力量上稍微小了那么一点啊，正手上来准备做一个搓放，然后让这个球呢形成一个钓鱼球的效果，尽量贴网过。挑起来，杀直线，两边，好球啊！陈方慧这个分也是很积极啊，就是挡完了以后马上举拍去拿下一拍，就封对方那个直线，这个连贯做得很好。挡完了以后马上举拍去封这一拍，这个封得很好。

0: 哦，第一局争夺的真是激烈。嗯，双方都错过了局点机会啊，不止一个。挡中路，杀一拍，第二拍可惜了，拍线是不是打断了？好球，好球！啊，这一分呢，感觉就冯彦哲和黄东平有点抢了，有点抢。这样，郭新麻和陈方慧啊，第一局打到加分，啊，25-23，战胜了冯彦哲和黄东平。这一拍其实留给黄东平处理会更好一点。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怎么样去阅读这个比赛啊？然后怎么样去观察对手？怎么样制定相应的技战术？这个要靠运动员在场上自己去分析、去判断，啊，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第一局双方就争夺得非常激烈。我们说了，过去啊六次交锋，冯彦哲、黄东平都是以2-0的比分取胜的。除了双方第一次交锋之外啊，最近的六次，冯彦哲和黄东平2-0，没有让对方拿一局。但是今天呢，这场决赛我们看到一上来啊，郭新麻和陈芳慧25-23。抢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这球没办法啊，这是一个擦网球，冯彦哲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0: 这个球陈芳慧想的不错啊，想自己向前去打一个连贯去抢，但对方冯彦哲这个球给的还是挺重的，你往前一顶，对方这个球很重，就不太好拦了
1: 啊，
0: 对方手上加着力过来的，好球啊，冯彦哲这个反拍，穿了一个直线。

0: 顶到后场。陈方慧还是要想办法去轮转。嗯，陈方慧准备发球。强网。
1: 对角对角。
0: 勾对角。嗯，好球。3-3。22拍。刚才我们也听这个郭新麻在跟陈方慧在说，就是中半场的球，就他自己会要去连贯的啊。嗯，他自己去抢去连贯。就是陈方慧要是觉得自己不太好出手。那刚才郭新麻也说了，你就是都放过来啊，给我。这球东平挡的有点高了。这球郭新麻这个反拍分得好啊，其实这种近身然后又是反拍的这种球不太好分的。但中半场都让郭新麻自己去连贯啊。嗯，这球可以看出来，就是冯彦哲、黄东平两个人的战术思路，就是特别的一致啊。知道我打完了以后，同伴要往哪儿打，他也知道同伴打完了以后，我要跟着去分对角，继续在左右两个方向，场地的两侧去调动郭新麻。啊，你看刚才两个人，你一拍我一拍，衔接的非常快，而且战术意图都很清楚，就是左右的去分。后发后场发的不错。可惜啊。陈方慧来发球。球发的不错。对，分到这一侧继续分。顶住，这球东平防的确实非常好，挡中路再抽对角，穿直线，哎呀，啊，冯彦哲这一下反拍想挡一个近网啊，嗯，这个球没有过来，力量稍微小了一点。双方现在都在给自己加油啊，鼓劲儿。好判断，这球可能是陈方慧要挑战一下。

这个球确实是出界比较多，但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为了稍微的休息一下，喘口气，然后把接下来下面的这几个关键分呢再梳理梳理。球发的有点高，这球接发球接的好，也是一个腰线，推开了角度。

好，行。罚后场。推到头顶区。机会。杀中路。现在我觉得冯彦哲和黄东平整个球路就打得比较的开，另外呢就是注意啊，去限制对方的这个右半场区，就是限制郭新麻的反手区域，哎，去调动他。这个球确实比较勉强的啊，但是郭新麻不愿意用反拍去过渡这一拍球。十九平啊，这两局争夺的都够激烈的，第一局就打到加分了，看看这一局吧。

就不能够分到对方的这个正手啊。就刚才这个球你给到郭新麻的头顶可能更好一点，你给到他的这个正手啊，这一球郭新麻就是他就拼命了，他就要孤注一掷的要把这个球杀下来啊，就这一拍。这一分很关键，郭新麻也是顶着一口气啊，把这一分杀下来以后，现在是他们的冠军点。啊，好球啊！还是看黄宗平啊，胆大心细啊。老将关键分上不手软，我们看这个接发球，非常冷静啊，然后出手非常坚决果断。确实是久经沙场，奥运冠军啊。线出界，其实比赛尽管是队内的争夺，就你可以看到，其实场上两队组合四个人都非常投入啊。对于郭新麻和陈方慧来说呢，之前对阵冯彦哲和黄宗平没有取胜过，

0: 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嗯，关键分啊，现在是冯彦哲、黄东平局点。第一局他们也拿到过局点，穿直线到对方的反拍杀一拍，哎，这一分就打得很聪明很清楚，就一定是穿直线到郭新麻的反手，让他的反手去处理这一拍球啊，然后为自己呢创造一个机会。再欣赏一下啊，这个球穿直线穿得多好啊，就早都想好了啊。这样冯彦哲和黄东平挽救了冠军点啊，扳回了一局，双方呢在前两局现在是打成了1-1，这确实是一场高水平的比赛。
1: Final game, Lovell。
0: 今天尽管是都是队友，但是我们看到场上两队组合四个人啊，就打的还是就是非常投入的。整个比赛的质量确实是很好。

好球啊！这球杀完了以后，接下来陈方慧再往前，这球封网。那打到决胜局啊，其实就是对于郭新娃的体能来讲是个考验。那前面两局，就是他在场上跑动范围很大，后场的进攻也很凶狠。那打到决胜局，这个体能上肯定会有一定的这种消耗啊。现在你看，就是冯彦哲和黄东平发后场球，就是很果断的去偷郭新娃的后场。啊，因为他现在可能这个一步蹬跳，包括杀球啊，整个的力量、速度啊都没有前两局那么好了。

体能消耗以后啊，首先就是专注度会下降。冯彦哲这个球发短了。这是一个滚网球啊，滚网球以后，黄宗平反应还是挺快的啊，把这个球挑起来了，但是力量太大，球出了底线。决胜局这个开局，郭新麻和陈方慧开的不错啊，5-1。现在其实郭新麻也有所准备了啊，知道对方也在盯着自己的反手。刚才这个发完球以后，第三拍的衔接做得很好。黄东平啊，终于在往前把这一分拿下来了。这个止住了对方连续得分的这个势头啊。

现在我觉得打的决胜局啊，双方体能消耗其实都比较大啊，这个时候就是看谁这口气能够顶得住。其实另外呢，对于冯彦哲和黄东平，或者是对于郭新娃和陈方慧来讲，就现在其实中前半场如果被动的话，都可以大胆的把球挑起来啊，就给对方，就对方这个时候杀球，就是因为体能下降嘛，球不会杀得像之前那么尖了啊。所以不行，还是要敢于把这个球起来。这个比赛差不多1:10开始的吧，嗯，现在这个比赛已经打了超过1个小时的时间了。

现在是70分钟啊，这个比赛进行到目前。好球啊，漂亮！还有，哎呀，呵呵，这下有点可惜了啊。这前面刚才胯下那个救球真是好啊，这下真漂亮啊。这下几乎就起死回生了啊，但是很可惜啊，最后东平往前这一下失误了。

这下动作稍微有点大，嗯，而且这球感觉有点没太借到力啊。发后场发的不错，来看这个接发球，郭新麻来接发球。

0: 这个球孟远哲接杀的这一拍球没有能够就是顶到底线去啊，这个这一拍球没有能够顶过，顶了一个半场，这个球有点可惜。这郭新马也是咬着一口，就是顶着一口气啊，然后后场连续的去下压，为同伴呢去创造一些机会。中半场对抢，这个球还是冯彦哲和黄东平球更快啊，球头呢始终朝下压着对手。这球郭新兰和陈方慧没有办法摆脱出来。发后场，要挑战看看，要挑战看看，关键分啊，因为是还有一次挑战机会啊。确实是出界了。
1: 零，
0: 就是我们看到年轻的郭新麻和陈方慧在关键时刻就更敢去拼啊，更敢去下手。因为确实我觉得这位就这两位年轻人，就是他们在场上没有什么思想包袱，因为过去的七场交锋他们都没有胜过对手，所以呢今天呢对于郭新麻和陈方慧来讲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两个人在场上就是他们这种心态啊摆得很平啊，位置呢摆得很正。出手呢也是非常的坚决，非常果断，他们不犹豫啊。有些球好球，这个反拍啊，冯彦哲上手的一个抽对角，去年的全英赛郭新麻搭档陈方慧啊，他们在决赛当中是2-1战胜了冯彦哲和魏雅欣，那也是他们首次夺得超级1000赛的混双冠军。哦，双方斗往前啊。好球，摆脱出来，漂亮啊！这球黄东平显示了老将的这种能力啊，这个手上的功夫啊。这很多球你看就这一分对方两个人追着他打，他这个手上的摆脱能力漂亮漂亮啊！你看就是很多近身位的球，你看他的这种处理手上的功夫啊，确实是好，又挽救了一个冠军点。 抢网，把球挑起来，杀一拍，真是精彩的一分啊！啊，这一分两队组合也是打得非常的激烈啊，全情投入啊，非常高水平的一场较量啊。这个场上是对手啊，场下呢是队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这场比赛，郭新麻和陈芳慧获胜以后啊，冯彦哲和黄宗平也是脸上就是露出了这种由衷的这种笑容啊，替这对年轻的组合高兴啊。哇、哦，不容易不容易啊！这是郭新麻搭档陈芳慧啊，两个人的第二个超级一千赛的混合双打的冠军啊。他们去年是全英赛啊首夺超级一千赛的混双冠军，这也是郭新麻和陈芳慧呢他们在职业生涯当中首次啊击败冯彦哲和黄东平。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冲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

0: 其实从一开始我是特别不喜欢，拿到成绩之后你就没法不喜欢了，它真正的改变你的人生。
1: 这一届的话可能年龄然后身体条件也是最优秀的时候了，
2: 心态上轻松一点了，然后也开心的多一点了，然后随着能力的上来就是信心也更足一些了。

0: 位于北京石景山区的老山自行车馆，是为2008年奥运会兴建的。国家队也一直把这里作为训练基地。每天的训练，队员们要经过这个通道进入到场馆内，同时也会经过中国场地自行车的这一个个荣耀时刻。
1: 项目奥运会奖牌领的
2: 34秒112，
3: 中国选手张友华呢是取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
1: 最后中天使的冲刺，中国的自行车项目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
4: 漂亮，中国队赢了。
0: 女子短距离一直是中国场地自行车的优势项目，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都拿到了女子团体竞速的冠军。然而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队没能继续卫冕这枚金牌。
5: 两秒四三圈。
0: 新的奥运周期，中国队在女子短距离项目上组建了一支年轻的队伍。主教练位置上请回了法国人本努瓦，他在里约奥运周期曾经带领中国队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
6: 五四三二一，来来。
7: Mainly because I see the potential in China and I know we can win again an Olympic gold medal. There is not many countries where you can have that opportunity. And I have a long history with China, so I feel I'm back home here.
0: 十年前，队里有经验丰富的老将龚金杰，有能力出众的钟天石等中生代选手。十年之后，再次回到熟悉的老山自行车馆，本努瓦将带领一支全新的队伍再次出发。
7: Well, that's definitely not the same team at all. People, different skills. Yeah, it's totally different. We could focus directly on the right people. We know one of the rider is big potential, but we have to organize the team around her.
0: 本努瓦提到的非常有潜力的队员，是指21岁的苑丽颖。2025年。苑丽颖以9秒976的成绩创造了女子200米飞行圈世界纪录，成为第一个突破10秒大关的女运动员。在2025年全运会上，她一人独得750米计时赛、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三个冠军。苑丽颖来自吉林，正是吉林名将龚金杰推动她走上了场地自行车项目的竞技场。
8: 我记得是有一回比完了一个学青会吧，应该算是，然后他去我家里了，就那回印象还挺深的，就是他当时还怀着孕嘛，他就说是你可以先来接触一下，接触之后肯定会喜欢的，因为这个竞技啊带来的就是比方说你胜利的感觉啊或者什么，反正说了挺多的当时。然后我反正当时的时候就是也确实很喜欢这个项目。
0: 2024年，19岁的苑丽颖第一次登上了奥运舞台。
1: 苑丽颖小将只有19岁，是今天参加这个项目的选手当中最年轻的。
8: 氛围上吧，感觉一下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不想拖着就是两位姐姐后腿啊或者怎么样的，你就会感觉心理压力会很大。
1: 好的，比赛开始，中国队的启动非常非常的不错，到了最后一圈了，加油中国队。荷兰队刚才第二圈的表现相当不错，要看我们最后的极限的冲刺怎么样。
8: 我觉得都是一种成长吧，就是你永远不去经历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人不总说就是总会有遗憾嘛，带着遗憾再出发嘛。
0: 新的奥运周期，随着鲍山菊、郭玉芳两位老将淡出，原来队里的小妹妹苑丽颖挑起了大梁。他和辽宁的王丽娟、浙江的蒋雨露、江苏的罗雪黄一起组成了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短距离组新的主力阵容。在本赛季的三站世界杯上，这个全新团队取得了骄人战绩。苑丽颖拿到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的两枚金牌，王丽娟也夺得了马来西亚站凯林赛的冠军。最受关注的团

0: 现在可以和他们一起训练了。
1: 可以，但是我动作稍微会有点不一样，不能太用肩膀，旋转这些不行。
2: 那个实际上是一个借鉴于田径的一个动作，那个动作是弹力带倒步走嘛，更多的是方便运动员去感受这个腿部在倒步走的时候的发力的感觉。像岳霖颖来讲的话，因为他的身体的这个骨架比例比较特殊，大的小腿非常长嘛，躯干比较短，所以他在做这种腿部的动作上面比较吃亏，所以我们跟他调整成了这样的一个基于地面的，他能行进间一直维持这种肌肉发力的这种动作，这样他膝盖就会好一点。而且那个也是非常强调就是这个肌肉耐力的一个动作，也会做的时候也会非常酸。威力项目它是一个下肢为主导，所以他们练的时候呢，基本上大部分动作的围绕安排都是一些大重量的动作，比如说深蹲啊，然后这个单腿卧蹬呐、然后还有高翻这种下肢爆发力的这种动作，他们可以在这动作上面做的非常重的重量。像他们卧蹬的话呢，男生能做到就是200千克以上，然后女生的话单腿啊，然后女生可以做到差不多100多以上，就这样他们呢才能提升他们这个腿部的这个爆发力和这个力量，才能让他们在车上有更高的这种功率的输出。
3: 一堂力量训练课，每个人需要完成8个项目，约32组动作。恢复期的蒋雨露还有些吃力。
4: 哎呀，我都做不动，我只能刚做了20，教练给的我都没做好。
0: 偷懒了？
4: 没有，那太重了，给我标的，我少了2公斤。我都没做，我按自己的做。
5: 状态不好吗？
4: 状态很好，所以加了。
3: 训练结束，队员们都会选择自己的放松方式。
6: 抓住，起来。
7: 给用内圈了。
0: 曲鹏，你的 vlog 叫什么名字？我关注一下。
3: 平时话不多的罗雪黄会把自己的训练视频制作成 vlog。下午2点，队员们在训练馆门口集结，准备进行公路训练。
0: 这辫子编得好漂亮啊！
4: 这么黑了，
0: 又变黑了，
8: 白的要死，还黑。
9: 哦，我还挺爱骑公路训练的，因为我们平常在室内的话，多少会有点枯燥，有点精神疲劳，每天看的都一样。然后路骑的话，大家换一换环境也挺好。
0: 一周几次呀？这种路骑？
9: 也看训练周期，基本上是1周3次，差不多。
10: We do 101 on the easy loop。
11: 今天一共是2小时，第一个小时的话是平路的那个大坑。
10: We chance for the other loop。
11: 第二个小时来到这儿的那个环山。
10: Every climb we will go hard。
11: 然后今天的每一个爬坡、爬升的地方都会上强度。
10: Go，
11: 走
10: 吧。
11: 注意安全。
10: Go。
12: Where does anyone have been?
13: Developing the aerobic system, I mean, when you do a sprint tournament or even a team sprint tournament, you spend a lot of time in the velodrome on the track. So if you forget that part, recovery will be bad, improvement will be bad. So the road helps a lot for the training.And for the racing.

0: 场地自行车运动员的大部分训练时间都是在自行车馆里度过的。
1: 来为大家讲解一下。
2: 这是什么呀？
1: 这就是我个人喜欢戴上一下，因为不喜欢头盔勒在头上的感觉。然后这是我的头盔，因为这个颜色我比较喜欢。然后我们的眼镜一般都会戴透明的，因为场地会灯光比较暗，会带一点增光的，会比正常的会亮一点。一般都戴透明的呀，像这种黄色的就会偏亮一点，在场地上就一般情况下不会戴黑色，就像出公路那种那种。
3: 但是那个这不是那条吗？
1: 我的车。然后这是一个就是测功率的表头，就是里边会有一些什么功最大功率啊，然后踏频之类的。OK， 我们就要开始训练了。
0: 室内训练课有很多种形式，通过不同的距离、不同的速度要求、不同的传动比，达到不同的训练目的。
4: 凯琳王，
5: 我们是分好几个室比，然后每天训练想帮助的东西也不一样。比如说今天我们热身是用一个比较轻的一个传动比，因为肌肉没有完全热开，用轻一点的传动比的话可以帮助你做一种很好的热身，然后不会拉伤肌肉。然后我们现在接下来进行正课的话，你看比如说我们比赛传动比，我们骑争先赛和团体竞赛的传动比是完全不一样的，团体竞赛就要更小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练团体竞速的这个传动比，然后就是更偏爆发力。是为什么和争先赛的不一样？因为争先赛是行进的东西嘛，所以每天练的东西不一样，然后传动比也会不一样。我现在换的是56:14的压盘，因为我们启动需要特别高的爆发力，特别集中。这个就是后面的飞轮，这个是15的，这是14的，越小就是踩起来越重，越大的后飞的话，越大的话踩起来就是越轻，但前面的牙盘的话正好是相反。但是一般是像咱们这种备战训练周期的话都自己换，这也是技能。比如说有的时候你没法带很大团队出去比赛，比如说咱们亚运会就没法带那么多人出去比赛，一个机械师可能要管甚至十几个运动员，
6: 管不过来呀，
5: 根本就管不过来。所以说自己是一定要训练的。
0: 这是一堂启动课，运动员两两一组出发，测试前60米的骑行表现。启动的能力对于团体竞速项目骑第一圈的选手尤为重要。
7: 骑启动课的时候，我不是一道嘛，然后我就害怕骑得不好，然后我就会琢磨就是哪一脚不够狠，然后就会在那里想，就会把自己沉浸在脑，就是自己在脑海里磨练。
0: 不仅运动员自己要思考，教练也会及时纠正动作上的问题。
8: 就现在先慢动作的给他展示一下，正就是跟你说过优化那个动作以后，你的脚踝应该怎么样？
9: Slow,
8: 慢，慢慢的，慢慢的。感觉脚是越过那个地方，
9: With your
8: 越过，
9: yeah.
8: 然后你的臀部一块的要动，慢慢动作，慢动作。
9: That's it, that's
8: 对，这样就对了， that's it. 这样发力。
9: Okay.
8: Oh. 角度不要折。
4: 哦、
8: okay.
4: oh, okay. ，这样真的能用，这样发力。
8: 嗯。
9: That's better. That's better.
7: 就像教练说，改动作能获取的进步其实比你每天训练都更加大，就是可能你训练要日积月累进步一点点，但是你改一些技术动作进步的会是你想不到的大。
0: 场地自行车是一项追求极致的运动，输赢在千分之几秒之间。除了技术细节精益求精之外，装备器材的助力也非常重要。 队里给每个运动员单独测试合适的头盔、骑行服等装备，找到每个人最适配的方式。
10: 家人们来看看我，我先到 here really beautiful
11: yeah it's okay to analyze more precisely but it seems with this speed it's a little bit better this helmet but last time we saw when they are more faster with the motorbike for example this helmet is less

0: good. So we have to, because for the sprinter, the race are really fast, around 60, 65, maybe higher, above 70. So we have to compare with the speed of the race.
1: 很多东西配到一块儿吧，可能能快那么一点儿点儿。
2: 就是你们现在争的就是这一点点儿。
1: 对对。
3: We can do everything perfect if we don't have the right skin suit, the right helmet, and the right position. We can lose like 0.2 seconds every lap.
4: 除了头盔和骑行服这些穿戴装备，自行车本身仍然在不断迭代中。不仅重量已经无限贴近国际自盟要求的6.8千克的最低限值，车架、车把等部件也在不断改进。
5: 换了一个小车把，
2: 这比原来那小不少了，看着。
5: 对。
2: 那这小车把一般性能会怎么样呢？更快吗？
6: 气动。
5: 更气动。
2: 更什么气动？
6: 气动就是风的阻力，对抗风的阻力更好一点，更轻松的骑。就是会骑的时候更轻松，在规则的范围里面最尽可能做到最小。但这个有点太小，这个有点太夸张了，我都感觉我都趴不上去了。本身人就这么大，那么厚，还得趴这样子。
7: OK。
6: OK。Come
0: on。Yeah, she can. Yeah, yeah. It is really better.
7: 但是数据上来讲确实好。
0: We pass from a bigger option to a really narrow option. So maybe we have in between. But for sure, it's better to have narrow handlebar.
6: 呀，就完全不一样，感觉车都换了，那个整个车都换掉了，然后就这么骑。我感觉底下也握上去就20公分吧，20公分中间的，然后胸腔得缩成这样。一周过去之后就感觉好一点，熟悉一点。就是之前是有伤病没有比赛嘛，就是在训练中就得更仔细，因为时间很紧张。
4: 姑娘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9月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4年前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竞速的金牌。
8: 在亚运会历史上，中国队从来没有让这个项目的金牌捧落过。
4: 但是在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上，苑丽颖和王丽娟都输给了同一位日本选手佐藤水菜。
9: 还是输在最后冲刺上，因为他当时是确实是能力特别强的。
10: 但这回有没有信心赢过
9: 呢？啊，这回必须有信心的。亚运会的话，就是我想的是尽自己最大可能吧，肯定想要在日本就打好一个比较好的成绩，肯定要想要战胜他们吧。
6: 那个其实我是不满意的，因为成绩还没有那么理想，肯定。甚至都没有我平常训练的时候成绩好，可能因为太紧张了吧，确实因为在杭州嘛，反正就是把自己现在所有的都发挥出来就好了，做到最好。
11: 我觉得做好自己，然后就靠自己的努力，加上就是教练啊，然后队友的帮助啊，然后站到最高领奖台上。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
6: 间。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北京舞蹈学院摩登团体舞室惊艳亮相第94届黑池舞蹈节。这支作品打破美国杨百翰大学长期垄断，勇夺团体舞冠军。以国标舞语言讲述中国风骨，书写中国国标舞走向世界的辉煌篇章。这支舞蹈的音乐给大家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尤其是一开场，就营造出来一种沙场秋点兵的感觉，那个鼓，还有号角，这个是您怎么的一个艺术构思呢？
1: 因为这个鼓啊，我认为我们古代啊，我们上战场之前冲锋啊，
0: 对啊，
1: 就有鼓在后面咚咚咚咚咚，它是会给人一种那种潜意识中的力量，
0: 而且还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节奏。就
1: 是、我觉得这个咚咚咚咚鼓，我觉得它应该是个国际语言。我看过国外厮杀的时候，后面也有咚咚，也有那个东西。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都能听懂的东西。所以大家上场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啊，这个起码那个大概其国际上所有的人都能 get 到这是个什么状态了。状态首先先定位了。用这个，然后咚，咚咚咚咚咚，好，开始排兵布阵了。其实就是，我是尽可能用一种就全世界都能听得懂的一些语言，就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人看到这个，他都能对应到，
0: 感受到
1: 一个武士应该，所能感那个心理状态，因为人是一样的，长得不一样，内心世界其实大家是一样的。简约的那种状态，但是很轻盈，但又不是很重，很轻盈，就让大家的那个走跳起来是快步。为什么是快步呢？骑在马上简约，那是马蹄子，不是人走路，是噔噔，是在马上的状态。所以说我就用快步去诠释这种状态。所以说呢，它很像是在马上，而且它是既有号角声，还有吹口哨的声音，就是好像很轻很悠闲。然后到胡步的时候，当当滴哒哒哒，是一种强烈的行军，在这个行军是就沉重一点，然后到最后咚咚咚，可能开始最后的一次爆发战役或者怎么样，就是完全是，就是我没有给大家定性，就是大家自己可以去感受。其实大家每个人看到的大概都是这个感觉。
0: 是的，
1: 那我认为就对了。虎步难不难跳？难，虎步才好跳呢。会走路吗？但我走路，这就是虎步。哦，走路。啊，我走出来我的空间方向。华尔兹其实是最难跳的，为什么？它有点违背人正常的。其实它就是两步，一步两步并脚，一步两步并脚。也就是说，你从这儿想走到那儿，你有一个这个过程，是不是好难受啊？但是胡步呢，它就是这个过程，它就是这个过程。别管脚法啊，它其实就是走路。所以你们跳舞的时候，要带着这样的一个情绪去运动，别把舞蹈，比如刚才那个谁，我说脚掌，我看远近看不知道你在干嘛，远看，你配上小品那个卖拐，它就是那个卖拐呀。其实华尔兹也是一样，比如刚才那个动作，脚尖就脚尖，脚跟就脚跟，脚跟就脚跟，脚掌就脚掌，你就记住只做脚法不做升降，它就是对的。你刚才就想多了，哦，下降上升，没有下降上升，脚法就决定了升降的关系，你不用想它。
0: 有哪些让我们普通人听起来就是甚至都有点不能理解的那种严苛的要求？
1: 比如说他在开始前，比如说我记得哈，现在我都忘了，因为我们专门拿的那个规则在排，就他一我一看规则，我就知道我没戏了，我已经被限制了。中间几多少多少秒放开手，你们两个人放开手不能超过多少个小节，就是怎么把握这个哈，那就然后中间然后。最后结尾到多少多少秒之前必须进入结尾状态，就是它有一些就非常死的作用，所以我这里面你仔细听会有一个钟声。 钟声是我编进去的，给孩子一个提醒，啊，跳到那儿，当，哈，他就知道要干嘛了。最后结束之前，当有一个钟声，他就知道我要收尾了。就我要让什么，让这些评审老师。

0: 让他清清楚楚听到我的准确点，别让他自己再揣摩我。所以我把钟声都放进去了，那就是我的你们的规则的节点。
1: 所以刚开始规则可能是束缚，后来就是完全把规则融入到你的所有的编导当中。
0: 然后呢，这段比如说这一段，它都可能还是你看就噔噔噔噔噔噔当当，就在这儿，你看必须，但就是必须打手，你不能还在舞蹈中，必须回到本体，这就不能犯规。
1: 要把这些困难的，甚至用您来形容说枯燥的舞蹈要跳得好看，这八对演员可是下了一番苦功夫啊！
0: 下了一番苦，而且八对现在过了七年之后，这里面有很多对，都是我们现在这个协会啊，行业里面的领头的。
1: 讲讲这些孩子们的故事吧，训练的过程有泪水也有欢笑，都跟我们讲讲。
0: 对，因为这孩子首先是很好，但是呢，不断的变化，在这个本体的状态中，你要让他中间把手放开，做点舞蹈的表演，就轻松了。他这种搭起来转换，他没有呼吸的，他有呼吸，但是他那个架型没有呼吸。他就得刚，这一刚六分钟啊，是对他们是很大的考验。这里面的我选的基本上都是原配舞伴啊，有医疗基本上都是原配，为什么？这样的话他们默契都比较高，然后呢个子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里面我都觉得多多少少得有点小技巧，对不对？就是大家都不会翻跟头，你知道吧？如果是古典舞上来一个情绪表达，我就立得住，这家伙立不住啊，他没有什么大招能让人家立得住，怎么办？来个后空翻嘛，这也是最低要求了。怎么办？还得抄着，就还得人抄着啊。那怎么办？做一个情绪，把这个人扔得很高，那个人在空中。可是孩子们从来没有在，这一辈子都是正的生活，他没有反过来生活过，他没有那个概念。怎么办？练，拿个垫子练。开始是一个冯龙，有个叫冯龙的，我说你比较轻，你先练。孩子练两天，蹦，脚从高处飞下来，脚摔坏了。可是这个东西他摔坏了，得练呀，因为大家没有这个技巧基础。换一个，换的那个同学，哎，就是这个同学最后，因为大家开始后来一抄啊，就抄出经验来了，就不会摔到他。结果那天我见到他，又提起这件事，他说那天演出那天，就真正比赛那天。平时都这么高，那天大家可能那个劲儿来了，把他升的特别特别高，所以我哎，但是落地还是很稳，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哈，对他们来说也一种超越，就是他没翻过跟头，借助外力翻一下。
1: 每天要练多久？
0: 每天都要翻。
1: 每天练多久？
0: 每天当时因为就只剩一个月了，我们基本上一天都在拍。
1: 这么大强度，大家那个精神体力能跟上吗？
0: 跟不上也得跟，没办法。到最后就是20遍，今天连20遍，很糟糕也练。为什么？体能，他必须把体能拉出来。就这个体能，你别看这个动作，他一直这样，他体能受不了。因为你最后，如果你人都弱了，你还叫什么事啊？就是越到最后，你越得给我刚住，那个气势还得昂扬，就得往上走。因为音乐到最后一定是往高走的，最后结束。你不能最后就是音乐是这么走，因为这种舞蹈它没有那么多叙事，你知道吗？没有那么多讲故事，它就是几种情绪的表达。那结束怎么办？情绪必须往高走，你的动作往下走不行，动作也得往高走。所以我选择了维也纳华尔兹，因为维也纳华尔兹相对动作简单，然后呢摆荡大，所以说它跟它那个音乐的情绪呢，它就能渲染出那种效果。如果到很累的时候我还探戈，孩子们就会累得很不好，还华尔兹也不对了，就快步跳不动怎么办？最累的时候维也纳这种恢宏就出来了，就是快三步的这种，哎，孩子们就能把那个力量本来很累了就能释放出去，就会好一些。如果这个顺序错了，对他们很不好。

0: 他说你跳完跳来跳去，人生就两步，啊？我说我跳了那么多，白跳了，怎么才两步？他说左脚一步，右脚一步。哦，的确是哈，就是换重心，就把它换好。
1: 我跟你讲，标准舞就跟太极很像的，它的理念是很像，不是太极的动作，跟这个动作无关。
0: 其实你看你的舞伴，天天看，其实你的注意力他已经不是女生，对不对？你看这个男生，他也不是男生了，一定的。但是是什么呢？阴阳存在，就是在你那一刻阴阳是存在的，所以说他表达出来的那个，我们看的是哇，一个男人好男人，哇，一个女人好女人，但实际上里面不是柔弱，哦，它是阴阳互动的一种关系。
2: 整个舞者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似乎能看到某种中国精神的体现，所以很多人说是这支舞其中是把舞蹈的或者说国标舞的本体的技术和中国的文化精髓做了结合。
1: 其实在我看来啊，所谓中国文化的体现其实就是我这八对漂亮的选手，嗯，他们因为他首先他就是个中国人，所以他怎么跳他就是中国人，嗯，所以你怎么排也不用刻意的，就是把这个本体跳出来。当然我们服装上音乐上会有一点点变化，因为毕竟跟国外不一样，就足以说明问题。
2: 我还注意到一点，也是后来大家说的，就是这支舞蹈的服装的风格跟我们以往所了解的摩登舞完全不一样。摩登舞好像给我们刻板的印象是要华丽要张扬，可是这支舞蹈感觉做了极简主义，好像是在做减法。
1: 哦，服装设计我是就是也是要中国，就是我不要太奇怪，嗯，就比如我真的设计成，比如说
2: 西式的，
1: 像这样的，可能就不太好了，就不太好了。我为什么我们的扣子是用那个一个皮子穿过去一个帕儿，然后再反扣回来，皮子穿过一个帕儿，
2: 就很像我们古代的将士的铠甲的，
1: 对。他们是穿的皮子，有的 对吧？那种，那我怎么办？我用 PU， 便宜一点，我用 PU 作为面料，嗯，看起来也有点皮子的状态，嗯，但是皮子买不起啊，我们因为大部分这个经费有限，所以我们没问题。我觉得衣服真不重要，一套衣服再贵又怎样？穿衣服的人是最重要的。
2: 所以，如果我们从艺术史的角度再回来看这次的夺冠，这支舞蹈是。对于这种中国元素的完美的融合，这件事情对于未来的国标舞的发展，包括对黑池的评判标准、裁判标准，它会带来哪些改变呢？
1: 我觉得黑池，我不能说带给黑池有什么改变啊。我是觉得，因为中国的力量已经在外国人心里，现在已经非常植根了。只要中国代表队一来，那稳赢。就是现在外国人已经跟中国人没有办法竞争了，再加上中国人基本上我们中国现在出去的节目作品都是中国文传统文化，因为中国人嘛，就说中国故事，就是表达中国的东西。你没必要表达卓别林啊，你没有必要表达水晶什么王子与公主啊，没必要，因为我们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也是全世界的通用可以看得懂的语言表达了。

0: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2: 漂亮！
1: 阿诺德哥德将球打进。再来一脚，超进了！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3: 看点球
1: 球。
0: 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这边的红白赛就是三次平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接下来是男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将要在四分之一决赛里迎战我们的老对手韩国队。担任第一单打的是中国选手王楚钦，现在的世界排名第一位。
1: 好球。在赛前，国乒也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了一些训练。
0: 嗯，
1: 也看到这个牛冠凯也是一直在陪着王楚钦进行一些赛前的准备。
0: 好球。

0: 太极这两分打得非常合理啊。
1: 毛主席也是经历了很多大赛的洗礼和淬炼了，
0: 是的，
1: 包括在这一届的团体世乒赛当中，更多他要扛起队伍核心人物的责任。顶住半出台，
0: 这个球吴俊成的这种手上的调节手感还是不错的，包括这底板的防守其实也是很极限。
1: 对于韩国队来讲呢，今天也是一个上阵父子兵啊，因为韩国队现在主教练吴尚银正是吴俊成的父亲。球，这球中远台的对拉对方的球还是有一定旋转和质量。
0: 吴俊成的这种手感包括防守还是不错的，其实这点跟他的这个父亲吴尚银还是有很像的这个地方的。
2: 来，走。
1: 白短。这球王守信可能觉得对手要劈长了，先提前往后退了。尤其今天这一场淘汰赛的对决呢，第一分啊很关键。
0: 是的，
1: 3-3。
0: 我觉得也能感受到，可能今天，确实啊，王楚钦上来也是有一些这种紧张的。
1: 我们也希望随着比赛的推进啊，王楚钦能够慢慢的打进去，融入到比赛当中。其实吴俊成他的第一个这个第一板接发球质量并没有说拧得特别高，相对来讲这个球落点比较好。也是接连有几个无谓失误。
0: 确实吴俊成他，我觉得他还是反手要好于他的正手的，包括你看他其实在这个整个相持当中他的速度也是挺快的，所以今天对王楚钦来说确实挑战是全方位的。
1: 6-3。团圆，
0: 好球！这个球的抽完长之后，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做的还是很充分的。确实，吴俊成的反手，他的这种速度和突然性还是很强的。
1: 挥短，丁半出台，漂亮！
0: 好球！
1: 非常高级的一个正手的快带直线。
0: 对，这条正手的这个斜线如果能够保护住的话，可能吴俊成反手的这个质量相对来说，或者说整体他反手的这个威胁就要给我们要小了很多。这两分正手的保护做得非常到位。
1: 漂亮，防一板，这球削过来了。
0: 好球，
1: 很聪明啊，
0: 非常冷静啊。这一分看吴俊成退得很远啊。
1: 是的，非常轻巧的回了一个短球。这分也是显得布局深远，后招无穷。追到6-6。

0: 好球。
1: 老板出盘，王继连得四分，将比分反超。
0: 其实，在接发球上，相对来说，我觉得王楚钦对吴俊成的发球还是比较适应的。嗯。
1: 上手还是更多的去向王楚钦的正手。
0: 对，其实主要的这种得分点，包括吴俊成整个体系的发动点，还是在他反手。
1: 没错，这位是吴尚莹。长球。保护住自己的正手这条线。
0: 这个球确实可能吴俊成的这个准备啊，是想到了这个反手底线长球，主要还是因为这板反手的斜线拉出了机会，为后续的上手得分创造了这个条件。没关系，
1: 回短
0: 好球，
1: 对方的一个正手半出台。
0: 其实我觉得也能看出吴俊成的这种中间和正手位，用正手去处理这个位置的半出台的时候，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的环节，这个点我们可以抓一下，所以相对来说他的反手还是他的优点，正手相对还是有漏洞可抓的。这球比想象中要转一些。嗯，
1: 第一局双方现在也是纠缠到了关键分。把一个转不转，顶板出台，连续护住正手，漂亮，
0: 漂亮。这一分的连续进攻啊，其实吴俊成防的也是
1: 对
0: 非常顽强了，连续三板正手的进攻得分。
1: 第一局看下来，吴俊成的大陆球非常的不错，包括反手的能力、防守的能力，但是他的小球环节没有那么的细腻。
0: 对，
1: 好，我们看到九平之后，现在王楚钦拿发球，这时候也是要敢于去算住对手，一个长的
0: 好球，
1: 好的，人胆大。
0: 是的，是的，这个时候还是非常冷静。包括上一分，其实反手长球对方接的不错。
1: 对，
0: 这一轮发球还是敢去发长球，
1: 落点也比上一分发的更好一些，往中间发了发。
0: 嗯，关键这一分可能吴俊成没有想到王楚钦还敢发长球，所以整个人的重心是往上去的。
1: 打一个发墙，
0: 漂亮！
1: 让九平之后，王楚钦连得两分，11-9，赢下了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韩国选手吴俊成。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好，中远台的对拉，漂亮！
0: 在正手的比拼上，尤其在中远台的对拉上，王楚钦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
1: 没错，
0: 所以你看这个球，当他转攻过来之后，他也并没有着急去发力得分，所以还是很有耐心的。这个球也算是经验啊。好球，
1: 开局不错，2-0。
0: 赢下第一局之后，我觉得可能对于王楚钦来说也是会有一个压力的释放，因为确实能感受到第一局上来的这种整个氛围上呢给我们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1: 是的，
2: Love two.

0: 错，
1: 好球，
0: 漂亮，打出了一个高级球。嗯，
1: 这一分也是非常的提振士气啊。
0: 是的，
1: 在已经很被动的这种局面下啊，顽强的扭转过来，
0: 也是一个大范围跑动当中正手的护台反拉。今天打到现在一局多，王楚钦对于自己正守卫的这个点看得非常好。
1: 是的，
0: 比分上也会带给吴俊成压力，一个小半高没有挑上。第一局的胜负其实直接会影响第二局的开局。
1: 第二局的开局非常不错，
0: 嗯，
1: 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0: 回短捅长反拉，正手连续拉住，漂亮。在台内球的环节，王楚钦现在还是能够非常好的控制住对手。
1: 是的，包括你看在正手上手之后，在有机会之后，正手的连续进攻现在也是做得非常不错啊，能够一直保持持续给对方施压。
0: 对起来之后，吴俊成的正手相对来说还是薄一些。
1: 嗯，
0: 5-0。好球，前三板也是敢于去算住对手。
1: 也同样是在场下的这种观赛席，又看到了王励勤主席、马龙和许昕。
0: 7-0，真是一个梦幻开局啊。
1: 嗯，这一分也是注意力非常集中啊，算到了对方会发自己的反手底线长球。
0: 这个时候感觉吴俊成乱了。
1: 对，
0: 控短，好的，
1: 好球，
0: 这球也是把这个小三角弧线蹬得很低，让对方不好去反拉。
1: 现在
0: 拉的落点，
1: 对，其实现在在前三板上对方给不了王楚钦什么太大的威胁。
0: 这个球对方小三角落点发得更开了一些哈。第二局王楚钦打了一个10-0啊，
1: 好球，
0: 11-1，王楚钦速胜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吴俊成。
1: 对，现在在其实在前三板上，王楚钦的优势是很明显的。
0: 嗯，
1: 所以这样进入到相持阶段，我们都是这个占有主动地位的。
0: 这一局可能吴俊成会采取一些劈长，前两局他和王楚钦在回短的过程当中其实占据不到优势。
1: 是的，他可能会打得更简单，或者说搏杀会更靠前一些。我们从前三板就要开始了。
0: 这个球吴俊成没退台，正手一个快带，其实还是第一板的斜线让王楚钦稍微显得有点被动。
1: 没关系，肯定第三局对方会做出一些变化，
0: 是的，
1: 尤其在开局阶段。这两分反手的下旋失误有点可惜啊。
0: 嗯，
1: 我觉得尤其是

0: 在对方搏杀比较凶的时候，这个时候更要减少我们自己的一些主动失误，因为对方搏杀其实风险也会很大。
1: 换了一个逆侧的发球，
2: 对，
0: 没关系，现在想办法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

0: 提前动了，想吃亏正事。
1: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主动去直接进行一些长球简化比赛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像这种球直接选择搓长，因为有时候可能你摆短给对方在前三板搏杀的这种空间会大一些。
0: 哦，要小心对方的劈长。
1: 对，这局在反手包括中间位啊，用反手拉下旋的这个球已经有三个失误了。
0: 也不太敢出质量，
1: 嗯，
0: 一般拧拉也是比较勉强的上台。还是摆住正手短，这局有几个无谓失误，
1: 嗯。没关系，这个时候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先去把比分咬住，
0: 嗯，
1: 因为现在我们大比分是领先的，可能你把比分咬住来到关键的比分上，吴俊成的这种压力是比我们大的，因为他没有什么退路了。
0: 第三局的开局，王楚钦现在是3-7落后啊，这一轮发球对于追分来讲很重要，发球轮。还是继续摆住正手短。
1: 嗯，现在要有准备，对方搓长之后，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第一板的下旋球？
0: 嗯。
1: 其实这个球上手的质量可以，但在后续第二板的衔接上有点没有跟上，导致对方在中远台有了这种转攻的机会。
0: 嗯。
1: 好球，
0: 踢长之后已经准备好下一板在正手位的衔接了。其实吴俊成还是他的整个反手给王楚钦的压力更大。
1: 是的，其实这局我觉得整体来说有点可惜的是我们自己的误位失误有点多，但其实吴俊成我觉得从技术上并没有给王楚钦有太大的这种压力和威胁，没有说哪个点我们现在是特别不舒服的。好球，一分一分的往回追。这个球掰断，
0: 对，没掰下来。吴俊成有的时候在他的正手位不太拉手，全是这种快带。
1: 嗯。而且我觉得他可能处理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
0: 嗯。
1: 好球。要注意，可能在下一分的接发球上，可能吴俊成要有变化了。
0: 嗯。
1: 这几分还是显得他在接发球上有些犹豫，可能还是有一些保守，估计这一分可能要有些搏杀了。
0: 是的，换成正手来搓接，直接下网，这样王楚钦又并上一分。逆侧，
1: 好球！
0: 这个球给够回来了。
1: 这个球其实吴俊成的这个暴挑直线就已经相对来说非常难度很大了。
0: 王楚钦是一个二次启动啊。

0: 这一分非常提振士气啊。
1: 没错，
0: 我也没想到这一分吴俊成敢去挑直线，其实挑直线包括像这种质量挑直线是非常冒险。
1: 王竹清还是显得棋高一招，分差还有一分，高质量拧拉护住正手，哦哟，有点可惜，
0: 这一分有点太过于着急，想要去，其实已经转过来了。这边其实已经转过来了。
1: 好，现在换过来8-10，王楚钦发球。吴俊成冲的落点比较好，冲到了王楚钦的追身，11-8，韩国选手吴俊成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2-1。
0: 我觉得首先还是吴俊成在战术上有一些变化，他更多的直接选择打长球，然后和王楚钦进入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包括可能在这种相持当中，他的反手还是给王楚钦带来了一些困扰。而且我现在觉得对王楚钦来说还是这个侧身使用的时机，包括你侧身之后的这种落点上，可能在第五局要再去重新的再去组合一下。
1: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发挥。
0: 啊，又是一个运气球。
1: 现在能够感觉吴俊成整个大陆球也打开了，而这一段时间他的正反手命中率都很高。跳过来侧拧，拍高球，洗短，
0: 好球，
1: 胆大心细。
0: 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啊，在对方的发球轮次上拿下一分，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1: 对，乒乓球比赛11分就是要这样一个轮一轮的去扣分的。哦，这球吴俊成也是搏得非常的凶，劈场反拉。
0: 其实还是我们说的这个问题，这个时候侧身还是显得有些勉强啊。我觉得这个时候用反手拉一个吴俊成的中间，甚至拉到他的反手位，然后保护一下自己的这个斜线，可能效果比这个要好，因为这个球侧身完之后自己是有点失位的。
1: 对，
0: 好球，
1: 踢到对方的中间。
0: 这个时候就要看，确实啊，谁的这种错误犯得更少，谁处理球要更合理一些。
1: 对，
0: 好球，
1: 慢一拍节奏，还是盯住对方的中间。
0: 对，其实你这种质量拉完之后自己是还是可以正反手都能够护住台的。但是呢，有时候你一侧身质量不够，那相对来说你后续确实衔接上难度要大一些。好球，
1: 先锁住吴俊成的中间，对方的速度质量出不来之后，下一板我再去衔接。
0: 在吴俊成没有退台的时候，其实快速的给到他的反手，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点，因为吴俊成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空间才能给出质量。这个球的衔接速度很快，吴俊成还没有腾出空间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前三板是可以给吴俊成的反手的。
1: 4-2，对，用反手拉住，
0: 好球，
1: 还是 吸取了开局的小教训啊，
0: 对，
1: 这个球用反手先对起来，
0: 这个球很有耐心啊。
1: 嗯，
0: 你看其实你拉到吴俊成反手，他就是稳防你一下，他是需要退到中远台他才可能会有一板反攻。
1: 决胜局王楚钦5-2领先，双方交换方位。漂亮，还是中间，
0: 好球、
1: 啊、
0: 对，
1: 这个时候战术完全打清晰了，
0: 对，这个时候头脑也很清醒啊。
1: 嗯，这个球其实要小心，但王楚钦应对得非常好、
0: 嗯、
1: 就吴俊成退下去之后反手有一板反拉。
0: 现在有4分的领先，对方也是换了一个发球了，站在正手位了。
1: 对，好，站在正手位发长球。
0: 可以的，没关系，这个球其实有准备。
1: 嗯，
0: 但其实这球吴俊成比想象中发的要慢了一些，所以有显得有些没有接上力。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
1: 吴俊成追回2分，6-4。中国队看看要叫暂停了。
0: 嗯。
1: 好，我们来看看暂停回来之后，王楚钦发球。
0: 这一分就非常关键了。好球！
1: 之后发球直接拿了一分，
0: 这分很聪明啊，这球发的比想象中要长，
1: 对，
0: 知道他要过来拧拉，
1: 算住了对手，
0: 对，

0: 回短，
1: 好球！这一分的回短非常有耐心啊，看着对方在回这个球。
0: 看您回来之后，王楚钦整个思路还是非常的清晰。
1: 是的，头脑还是非常清醒、非常冷静的。这两分非常关键，一下又把分差拉回到了四分。这个时候还是要比拼在细节上的处理，包括处理球的这种合理性上。可以可以，没有关系，没关系。这个球是对方发挥的好。
0: 对，其实吴俊成这名小将虽然19岁，第一次上团体世乒赛，但我们看到他在这种重要场次的出手，基本没有太失衡的表现。
1: 漂亮，这个球还是真敢搏杀呀！算到了就敢果断的加质量点。
0: 其实暂停回来的4分，王楚钦赢下了3分，还是在前三板的环节发接发上领先于对手。
1: 是的，
0: 9-5。腿短，对方摸了个半出台。
1: 对方选择用正手接发球了，
0: 对，
1: 所以这个球可能第一时间更多的还在等着对方搓长。对方可能也在接发球上会有一些变化，没关系。
0: 9-6。哎呦，有点犹豫。这一轮的两个发球有一点可惜啊。
1: 这一分太想加保险，把球旋转拉足了，没关系啊。9-7，我们还领先。
0: 是的。看看这两个接发球段的凶稳关系。空转，冰半出台。
1: 漂亮！
0: 这一球很聪明的起了个直线。
1: 这个球。非常敢等啊，这个半出台摆完短之后
0: 打到关键分，这会儿就是硬碰硬拼刺刀的时候。
1: 而且这个球出手也是丝毫没有犹豫，判断得很准。
0: 对于中国队来说，不怕纠缠，打到关键分要有必胜的信念。11-7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韩国选手吴俊成，在这场1/4决赛当中呢，和中国队抢下了第一分。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韩国队。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的第二盘比赛。第二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中国选手林诗栋，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的征程。林诗栋今年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6位。那么林诗栋的对手呢，是韩国队的队长，也是他们队内的一丹张玉珍。漂亮，
2: 好球。也希望在赢下第一场之后，给这个整个中国队的这种士气带来一个提升，林诗栋也可以乘胜追击。
1: 对，团体比赛打的是一口气啊，整个团队的这种精神气势，包括节奏和意志，要拧成一股绳。
2: 这就是我们说的，可能为什么张宇镇可能给林诗栋压力会大一些。他没有太多的这种相持，他在前三板还是属于出手比较这种毒辣的这种风格，
1: 而且打球其实也是很老道的，
2: 对，经验很丰富。
1: 好球，
2: 好球。
1: 林诗栋今天也是从比赛的一开始就调动自己，每拿一分都高高举起拳头。
2: 包括你看林诗栋上来也是更多的想要去从张宇镇的正手去调动他，因为他所有的发动可能都在反手和侧身。
1: 好球，
2: 好球。好球，
1: 反手位站得非常定啊，
2: 上来整个人也是调动得非常快啊。
1: 是的，
2: 这几分也打出了士气，一有机会就给到张宇镇的正手。
1: 没关系，这是一个主动的出手。
2: 好球，好，这个球给到张宇镇的反手下旋之后啊，有对自己的正手有保护。
1: 高质量的快带，
2: 这几分的防守做的其实是非常到位的，虽然看着有很多都是张宇镇先上手。
1: 漂亮，一板过的出手。
2: 上来林诗栋的这种士气，包括我觉得今天必胜的信念是非常强的。好球，
1: 小鞭子一样的反手抽出来了。
2: 在反手这条线上林诗栋是有绝对的优势的。
1: 是的，
2: 所以可能今天张宇镇更多的还是会去体现他的这种正手的杀伤力。没关系，
1: 7-3。好球，张宇镇被动起反，被林诗栋抬手就扫。
2: 这个才是这个林诗栋的这种打法风格，就是这种强势非常犀利的反手的这种全方位的，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上。
1: 又有选择，
2: 其实你看盯住张宇镇的反手，在他不侧身的时候，他反手的漏洞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他有点像这种韩国传统的这种直板打法。
1: 对，
2: 他是需要跑动，他是需要靠正手来打出他的这种兴奋点的。
1: 反手拧，林诗栋除了有反手的速度力量，也能够去加旋转变节奏。
2: 第一局的发挥非常不错，
1: 反拉，
2: 好球呀！
1: 11-3的第一局，林诗栋真是给了我们惊喜呀！目前小将林诗栋是1-0领先韩国选手张玉珍。
3: 想到自己就有点，我打不动他这样。 这个过程可以把自己的那几个线路分
4: 了。再听见。
1: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控住对方中间短抢攻，
2: 漂亮，
1: 没有任何的犹豫啊。
2: 是的，
1: 林诗栋今天每得一分都把手臂拳头高高的举过头顶，
2: 出手非常果断。好球，
1: 反而张宇镇现在背上了包。
2: 对，而且你看张宇镇其实他的这种得分手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变了一个发球，
1: 是的，逆侧摆得不错，好的，
2: 好球，
1: 漂亮。
2: 反手相持的时候这个球也很有耐心，既然张宇镇不侧身的情况下他站住对反手，这个球林诗栋就不需要着急了。你看张宇镇是这种慌的这一方，他需要先去提前侧身。好球，
1: 张宇镇两个侧身正手的失误。
2: 现在我觉得今天林诗栋的发挥，包括林诗栋上来的这种调动啊，和第一局的这几个防守得分打得张宇镇有点慌。
1: 对，
2: 他在侧身上手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自如了，
1: 显得张宇镇是对这场比赛准备不足的一方啊。
2: 好球，
1: 什么球都有。
2: 第二局的开局也是像第一局一样。
1: 平的转不转？对，搓长之后要注意赵宇镇的侧身这一板进攻。
2: 没关系，现在其实张宇镇侧身的这个成功率是不高的。
1: 对，这开局拉了三个上了一个。
2: 对，
1: 又换成了高抛。
2: 好球。

0: 我现在你看他侧身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坚决了。
1: 第二局张雨甄也是来回换了好几种发球，
0: 对，
1: 想要去打破林诗栋的前三板。
2: Left One Six，
0: 今天张雨甄正手的失误
1: 对
0: 也是很多的，
1: 这也是林诗栋在比分上和局面上给他形成的压制造成的压力。
0: 是的，
1: 另一方面感觉小组赛输掉之后中国队把包袱卸下了，韩国队把这个包袱背上来了。
0: 是的，
1: 漂亮
0: 球，
1: 坚决的出手，高质量的拧拉，
0: 这种得分是非常长士气的，这才是我觉得正常的这个林诗栋。
1: 高高举过的拳头啊，让我们真是看到了青春锋芒的样子。8-1，
0: 好球！
1: 头脑太冷静了，今天打得也非常合理，有轻有重，有速度有落点。
0: 是的，速度包括在衔接和胸稳的关系的处理上。没关系。要注意，可能张雨甄会有一些这种节奏上的变化。
1: 对，
0: 他还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两个发球明显还是有和之前有不一样。
1: 有时候可以把比赛的节奏给放慢一下，擦擦球拍，跳一跳，想好自己的发球。9-3。
0: 没关系啊。
1: 嗯，张雨甄也是比赛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位老将。
0: 他为什么能够现在其实他的世界排名还是韩国队最高的？并且在中国队这场的对抗当中，他是能够单人一单。
1: 换勾手。啊，这几分有一点波动，没关系。
0: 这个时候还是要重新再来。
1: 对。啊，我们看，这是张雨甄的经验啊，突然的一个长球，
0: 暂停了，
1: 暂停，
0: 对。林诗栋现在主要就是，不要被张雨甄的这种变化打乱。
1: 张雨甄又是一个发球侧身的抢攻。
0: 其实他两轮发球发了4个不同旋转的球，
1: 经验很老道。
0: 是的。这个时候考验林诗栋，在这个时候啊。还能不能像这个前面一样啊？稳定的这种发挥。好球！对啊，先做到自己不乱丢。你看对方其实对对方今天尤其在侧身位，就是张雨甄他最最强的这么一个得分点上，他其实今天的失误是很多的。
1: 是，感觉有一下没一下的。林诗栋拿到第二局局点。平的转不转？哦，
0: 这球有点带了。
1: 是的。张雨甄现在可能也不太侧身了。
0: 对，张雨甄他有一些经验的点，就是他可能在搏杀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真真假假。正常来说，其实他反手是相对偏弱的，但是呢，当他搏杀的时候，他反手是有一板。
1: 还是逆侧，挑是对的，逆球判断的是对的。
0: 没关系，再来。
1: 还领先呢。
0: 看这一分怎么去处理，注意对方发球的变化。
1: 用反手，哦，张雨甄又算了一个发抢啊。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其实这一局是各打了半局好球。
0: 还是张雨甄凭借他的这种经验。
1: 是。把林诗栋这会儿有点缠住了。
0: 对。 主要还是想扰乱林诗栋的这种发挥。
1: 我们来看看关键分，回短，
0: 好球！
1: 台上还是坚定的出手，
0: 对。注意对方发到林诗栋的正手短，看这球怎么处理。
1: 嗯。正手的对拉，反手反拉，兜一板。
0: 这一分有点难度，确实很大。
1: 对。
0: 其实这一分在刚才对拉当中，如果有机会正手能够先给到张宇镇的反手，
1: 是，
0: 可能会更主动一些。没关系啊。
1: 11-11，现在就是要忘掉这一局前面发生的事情啊，就打好最后两分。
0: 运气，
1: 运气来了。林诗栋再一次拿到这一局的局点。漂亮，
0: 好球，
1: 非常灵敏出手。林诗栋咬下了第二局，现在是将大比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2-0。嗯，其实就是像主教王浩指导所说的，不要侥幸，还是做好自己。
0: 是的。
1: 那对方也是有一个幸运球。是还原当中反手抽了一板。
0: 嗯，开局这三分其实我觉得还算比较正常，没关系。
1: 张宇镇是通过上一局慢慢纠缠比分，其实现在也渐渐的找到这个比赛的节奏。
0: 是的。
1: 漂亮！林诗栋的这一板是非常有威慑力的。
0: 是的。速度、力量其实都是非常足够的。对啊，我们现在咬住比分。
1: 哦，又追上一分。
0: 嗯，接发球还是要敢于去拧了。
1: 这是一个晃推。
0: 嗯，可以。
1: 对，稍稍注意一下正回短的接发球。
0: 因为其实上一个球拧拉得分之后，这个球可能林诗栋会想着张宇镇会不会偷他的反手长，所以这一分也没有特别果断的过来拧。好球，变了一个勾手。因为相对来说张宇镇的拧拉也不是他主要的接发球这个主要的手段。
1: 3-4，还是侧身冲的，这个，
0: 没关系。就像王浩指导说的，这个张宇镇他主要的得分手段，他就是这种算球，包括在侧身的时候等你几个，这种球他得分是很正常的，对吧？你不可能在他的这种优势上不让他得分。
1: 非常传统的韩国的这个打法，
0: 只要长
1: 球，
0: 对，后面别乱就行了，不要被他算几个之后可能影响自己就行。
1: 两个长球，第二个球林诗栋回球带网。
0: 张宇臻的这个发球其实

0: 变化也很多，包括他的这种节奏啊，有的时候抛的高一点，有的时候抛的低一点，出手快一点。好球！
1: 这个球我感觉根本没有可能防过去。
0: 这个时候林诗诺的出手还是非常果断的。嗯，
1: 第三局现在分差还有一分，5-6，林诗洞发球。跳过来拧了，
0: 好球，
1: 退到中远台反手的反拉。嗯，
0: 这一分你看张雨振在暂停回来之后就选择反手过来搏杀，包括这球拧的也是斜线，但林诗洞是有准备的。
1: 没错，
0: 在这种相对不利的局面下，这种反手的反拉是非常打击对手的这种信心的。
1: 追平了比分，6-6。
0: 好球，
1: 接发球很短了，这时候张雨真打紧了。
0: 对，张雨真，你看他所有的赢球都是需要东一个西一个，就像王浩指导说，他更多的是要算你，要去骗你。
1: 对，
0: 但其实在真正的大陆球上面他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
1: 起长，
0: 好球，漂亮，
1: 直接抬手就扫。今天林诗洞出手真是没犹豫啊，不假思索的出手，超高的质量，
0: 打出了士气，
1: 也是连拿了5分，把比分反超。接不好林诗洞的发球，
0: 连续的得分。林诗洞的这个勾手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是的，都高高的举起了拳头。哎呀，有点掉位了。
0: 嗯，这个球其实张雨振的摆短有点晃住林诗洞了。现在其实接发球选择两个赢一个就可以，
1: 对，两分拨一分，长的。哎呀呀，这个球
0: 脚下有点，
1: 对，脚下有点没站住啊。
0: 其实这分已经转过来了，这个正手的快带，嗯，脚下稍微滑了一下，
1: 可能左脚快上是有点没绷住。还有一分领先，一侧长的，
0: 好球！
1: 对起反手来，张雨振还是有点虚，但是林诗洞依旧是敢下手、坚决的那一方。
0: 所以还是说，张雨振他需要靠偷袭。当这个球林诗洞知道了之后，站住位置之后，就形成到这种硬碰硬的局面上，林诗洞是丝毫不怕他的。
1: 林诗洞现在是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10-8。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韩国队。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目前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是大比分2-0领先。接下来是双方三单之间的较量，由安宰贤对阵梁靖昆。好，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中国选手梁靖昆率先发球。
3: 其实安宰贤和张宇镇的打法体系还是很像的。好球，相对来说可能他比张宇镇要小一号。但是呢，同样也是这种非常有经验的。
2: 对，而且我感觉张宇镇和安宰贤同样是属于上限也很高，但是有的时候下限也很低的选手，他在比赛当中不太稳定。
3: 对，因为相对来说可能他技术上有漏洞，所以呢他在被对手抓住的时候他可能确实没什么办法，但当他完全打开了之后，确实像这种正手的这种运动员，就像之前可能这种柳承敏的这种打法，他会有一些上限，确实有的时候我们不好估计。
2: 今天如果都搏到了，搏上了的话，给对手的威胁也很大。
3: 是的。好球。
2: 球。
3: 这一分中间位的这种保护做得很到位啊。射长之后想要去反拉，这一分安宰贤其实反手是拖过来的，比想象中可能要再不转一些，包括这个球可能也落台之后也没有这么快速的往前停在原地了。好球。
2: 球。相对来说呢，梁靖昆是属于比较后发制人的运动员，所以在刚刚第二场刘诗诺在比赛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训练馆刘志强指导在给梁靖昆发多球，去台摆速的不定点，其实也是为了让他充分的热身。
3: 是的。
2: 退得太远了，往前站，反了，
3: 这球有点可惜，其实已经转过来了。
2: 对，
3: 通过自己的这种反手的防守，安宰贤中远台的这种周旋能力也很强，他的这种放高球包括他的这种手感上还是不错的。
2: 自己喊起来了。
3: 这个点是梁靖昆可以抓的，就是拧拉到他的反手，他相对处理这碗球上相对要弱一些，包括他的反手下旋球第一板，我们还是要有速度或者有旋转的给到他的反手。

0: 好球，上手之后的连续的进攻，在前三板上我觉得梁俊坤还是有很多空间能够率先上手的。好球，
1: 梁俊坤的球有旋转，
0: 对，
1: 安宰贤现在出不来速度，接不上力。
0: 好球，通过这种上旋球的能力啊，完全能够罩住安宰贤在打。完全把它调动出去之后，其实它的这种反手的漏洞会更明显。
1: 这球是算好了的反拉，没关系。
0: 没关系，没关系，再来。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是在主动进攻的时候一个自己的失误，安宰贤其实已经相对比较被动了。
1: 哦，这个是安宰贤退到中台反手的一板搏杀，也是我们提到他退台之后的周旋能力挺强。
0: 好球，
1: 摆等摆得好，
0: 这个时候摆得很晃啊，安宰贤没有想到，其实发完之后这个球梁俊坤第一时间是有一点失位的，想往正手跳，二次启动再回到反手的这个摆短摆成这个质量，很明显安宰贤是没有想到的。漂亮漂亮，
1: 反手这条线啊，现在梁俊坤非常的上风。
0: 是的，打到这个环节相对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一个环节。

0: 住，哦，连续的被塞住了追身。
1: 嗯，可以的，没关系。其实你看，反手相持这么多分了，在这一局当中，安宰贤只赢了这一分。
0: 对。

0: 漂亮啊！
1: 反手台发得好，反手连续在前面顶丝，11-7，梁靖昆赢下第一局。
0: 整个人还是很坚定的。
1: 是的，
2: 打得太好了，把整体这种整个这种节。We are Republic to serve,
1: love all。双方的第二局。
0: 好球，这球真聪明啊！看到安在贤想要侧身了，先做拧拉的动作，二次再摆了一个短。
1: 二次反应的接长球。
0: 其实也能感受到韩国队整体的这种压力，
1: 对，
0: 包括他们在可能前两场输完之后，整个队的这种士气。
1: 3-0的开局。
0: 在今天，尤其第二场比赛，张宇镇的这种侧身的正手位失误也很多。你看安宰贤刚才也是这种，已经对于他来说算是机会球的主动失误。
1: 控短控得好。梁靖昆要稍微注意自己的追身球。安宰贤可能在正反手对不过的情况下，更多想去从梁靖昆的中路去突破。
0: 好球！
1: 靠自己厚实的能力啊，把这球拔住了。
0: 其实来到相持阶段，梁靖昆的这种实力是明显要强于安宰贤的。
1: 除非你是速度非常快啊，这种速度力量非有巨大优势，一般还是很难去把梁靖昆打穿。
0: 相对来说，我觉得梁靖昆还是怕一些速度和突然性。
1: 对，
0: 你让梁靖昆能够站住位，进入到相持阶段，他的这种实力会越来越明显的体现出来。

0: 继续控制台内，有机会了。
1: 好球，好球！这一分的衔接啊，盯住了安在前的反手，持续的去给他的反手施压。速度旋转上都一直顶住他的反手，
0: 没错。
1: 要注意，可能随着这种比赛的进行，像这种更加直接的搏杀，可能安在前会使用的频率会更高一些。
0: 哦，拉了个高吊起来，
1: 嗯，
0: 还是一直用旋转去牵制进行反手。
1: 因为现在这个球，你速度的话可能对方比较好借力，
0: 嗯，
1: 但是有旋转的话他就需要调节了。这分有点可惜。这个球拉住安在前的反手，还是其实我觉得比赛当中互相都是在比拼对方的这种底线。
0: 是的，
1: 这个时候梁靖昆也是很有经验，我并不着急发力想要去一板制胜，拉住他的反手其实安在前也没什么太多的办法。
0: 啊，这球摆得好，
1: 漂亮，
0: 漂亮三角，
1: 这个球反拉难度很大，从这个角度看一下，其实这个球掉的落点掉的弧线很低的，
0: 低的，
1: 其实有一些在台子下面去反拉了，
0: 长气势的一分。
1: 是的，
0: 其实今天在前发的长和狼坤都接得不错，
1: 嗯，
0: 比分又拉开了，现在是来到了四分的优势。梁靖昆现在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1: 嗯，现在很明显安在前没有什么太多办法，反手这条线被梁靖昆打的，现在他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机会能够侧身。哎，
0: 好，擦
1: 边了，
0: 嗯，也是来了一个幸运球，21-5，梁靖昆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韩国选手安在前。
2: 对，非常好，现在就这种节奏，对不对？给到你，他真冲你两个，改成了，对吧？我把我的节奏，把我的位置拉过。
1: 好球，
0: 打得非常合理。
1: 是的，
0: 小对手退台了，有些站不住了，梁靖昆就是中性球又防上去，那对方也接不上力，
1: 这个还是很有经验的这个防守。
0: 安在前乱了，
1: 对，这种搏杀其实对于安在前来说也不是特别的合理，所以要注意他可能后续会有一些这样的搏杀。
0: 我们看到嘉宾席第二排也坐着韩国名将，也是奥运冠军柳承敏。3-0的开局，
1: 暂停吧。嗯，韩国队也是逼出了韩国队的暂停。
0: 嗯， 目前这场中国队和韩国队男子团体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大比分是2-0领先，现在是双方三单的较量，梁靖昆2-0领先韩国选手安宰贤。这时候安宰贤也是背水一战啊，势必会有更凶的反扑。
3: 是的，
0: 梁靖昆要做好准备。
1: 没关系啊，作为梁靖昆还是要找想一些办法在前三板率先上手啊。
0: 这个三分回来之后，安宰贤追了三分，
1: 是没想到对方的这种选择回搓呀、包括回缩过去，这个球的弧线还是很低。
0: 两人耐心的对反手，哦，这个球接单了。
1: 反平回来，安宰贤连得了四分啊。好球，还是继续有耐心在相持当中，可能注意一些落点，可能现在安宰贤并不着急和他抢得这么凶了，和他抢得这么快，可能会有一些防守或者有一些周旋，那这个时候对于梁靖昆来说还是首先要先有耐心。
4: Left for all。
0: 这球回摆出台了。
1: 这个球不够坚决出手，有点犹豫，在犹豫当中出手，这个球是回了一个半出台。
0: 哎呀，这局安宰贤的运气不错，
1: 对，有几个擦网。
0: 分现在被韩国选手反超6-4。好的，
1: 好球，
0: 是保持稳定的出手。
1: 对，因为在相持阶段，其实我们的胜率是明显要高于对方的。
0: 是的，
1: 别因为可能这个一些局部对方会有一些变化，或者说可能有一些这种失分之后呢，自己别怀疑这个战术，这个战术是对的。
0: 这球又是逆侧长球的一分搏杀，
1: 就很像第二盘的这个张宇镇和林书栋打的时候用一样的这种战术。
0: 我今天感觉安宰贤的命中率要比张宇镇要更高一些。
1: 是的，可能张宇镇确实他背负的压力也要更大一些，所以可能他的这种出手不如安宰贤这么放松。好球，
0: 好的，这球算到对手前面了。
1: 这球

0: 可能尤其像这种安宰贤这种打法，当他紧张的时候，他唯一的选择就是侧身。
1: 嗯，
0: 在这个时候有几个直线，非常冷静。
1: 这球还是挺转的。

0: 是杨振铿自己反手出现了几个越位失误。
1: 对，这球其实是一个机会球啊，这个球回的比想象当中要不转了一些。
0: 好
1: 球，
0: 丁鹏毅节奏非常的好啊，
1: 这个球在反手位的防守啊站得非常定啊，
0: 可快可慢。
1: 嗯，这球其实在相持当中安在贤已经转攻回来了，
0: 对，
1: 连续的两板，一个反手一个侧身，
0: 现在分差还有两分，换过来梁靖昆发球，
1: 这个球还是旋转，现在安宰贤并不着急第一板侧身了，
0: 对，
1: 他先是反手对住，然后伺机反手加完质量之后再去侧身，所以现在梁靖昆要做好反手相持的这种准备。好了，这种手上的调节啊，
0: 也是很关键的一个比分段上。
1: 就这一分非常关键，这个球正手给带过去了，一下把这个局面转过来了。
0: 再看一下，大范围的手上的调节的护台，第二板转攻了，也是完成了由手转攻的一分。梁靖昆现在是把比分追到9-9。发球轮的得分率上，前三板的这种成功率上，梁靖昆是明显上风的。扛，连扛两板，反手防住往前站，
1: 还是长球的偷袭，
0: 对，
1: 对于安在贤后续的这种进攻啊，
0: 嗯，
1: 有点可惜。这一分如果这一板反手站住了，扛过来站住了，可能这个局面就回来了，没关系啊。
0: 现在安在贤还有一个发球，还会不会再发一个长的呢？换了一个逆侧，但是发球擦网。
1: 看看擦网之后的这个球是会选择同样的落点，还是会有改变？这个球防得太稳了。
0: 是啊，我觉得这一局的后半段，梁靖昆也是打出了以前他的这种锋芒风采。
1: 对，
0: 不是谁都能够轻易去把他打穿打透的。
1: 是的，
0: 能缠能扛，又咬下一分，10-10。
1: 这个关键的防守啊，其实这两板安在贤的进攻，从他的这种连续性包括他的质量上是非常高的。
0: 哦，这个球出手很突然。
1: 嗯，这个球没有想到敢给直线啊。
0: 是的，安在贤这会儿也没有包袱了，放手一搏了。
1: 包括安在贤可能也知道他现在在这种常规的进攻可能很难得分，所以需要这种超出梁靖昆意料的这种进攻。好球，这个球拧，正手拧得非常果断啊，你看把安在贤调动到远台之后，他反手的这种缺点就比较明显了。他的正手确实在远台是有很强的这种进攻和跑动能力，但相对他的反手在远台是可能只有一些周旋能力。
0: 这一局打得很焦灼，梁靖昆现在换一下发球的站位，哦，还是在反手位发的。
1: 好球，
0: 中路一个反拉，
1: 这个球看住了自己的中间位啊。
0: 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注意对方发球可能会有一些长球，因为短球已经连续输两个了。

0: 哦，比梁炳坤想象当中的还是要转一些。
1: 这个球是一个很转的侧下。
0: 对，这个球安宰贤其实还是想算前三板，想侧身搏杀。12-12。

0: 头。
1: 这一分确实安宰贤表现的也足够精彩啊，梁靖昆移动已经是占了上风了，他前后的移动特别快，这就从正手位跑到反手位，又侧身去反拉了，
2: 这分有点可惜啊。
1: 现在安宰贤反超了一分，
2: 好球
1: 啊，蹬得很转。安宰贤反拉拉飞了，13-13。
2: 这个球其实难度非常大，尤其想拉斜线在这个位置。
1: 这一局对于运动员的消耗，尤其这种精力的消耗是很大的。
2: 对，
1: 好
2: 球。对，这个拧拉我觉得梁靖昆是要出一些速度了，刚开始可能太想着拧到安宰贤的反手，然后跟他去反手相持，但其实很多球有机会可以一板直接拧死的。
1: 中国队的第二个赛点，黄浩知道提醒梁靖昆啊，动脑子保持专注。
2: 好球，
1: 选手安宰贤一鼓作气，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3-0完胜了韩国队，挺进到本届男子团体的四强当中。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阿根廷
1: 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他未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安克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进了！费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关注排球赛事的转播。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开启了半决赛的征程。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呢是巴西队和意大利队。意大利队呢今天率先发球，发球的是塞拉。巴西队一传顶到位之后，迅速组织快攻。比赛呢，举办地是在中国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来进行。高拉开啊，给到四号位。今天的比赛呢，更加考验双方谁能够更快的进入到比赛状态。组织二号位，好球啊！这球分配的漂亮。今天一开场啊，巴西队这边呢就是意图非常的明确，要尽早的激活更多的进攻点啊，所以二传在整个两次进攻的梳理上是分别组织了快攻和二号位的进攻。这是相较于之前的四分之一决赛做出非常大的调整。一传还是不错的，就给后攻没有配上。

这球是乒乓球下网了。好球啊。今天双方在首发球员的安排方面啊，巴西队呢是二传位置上九号罗贝塔，接应是七号的罗萨马里亚，两位主攻是十四号安娜克里斯蒂娜和十七号的贝格曼，副攻线二号迪亚娜，十一号路奇亚，最后人是二十二号马尔塞勒。这还是要强攻，贝格曼抢一板。啊，今天巴西队上来的这个整个状态呀，要比四分之一决赛好了很多。意大利的首发二传是八号奥罗，接应是二十四号安特洛波瓦，主攻线十六号内尔维尼和十七号塞拉，副攻线十一号达内西和十九号法尔，自由人七号费尔西诺。好球，面对双人拦网，塞拉的直线突破，这个点给的很高啊。再打了一条中线，还给二号位，开往强攻，打手出界，十六号内尔维尼。在主攻线的配置当中，属于年龄比较小的啊，2003年。塞拉是95年，奥莫鲁伊是02年出生，替补的乔瓦尼尼也是01年，所以内尔维尼现在是意大利重点培养对象。安娜克里斯蒂娜来到前排之后啊，是快速得分了。再给二号位，这球应该是把比分判给了意大利。裁判的手势好像是给了一个过网击球。四号位直线，其实在之前四分之一决赛和日本队那场比赛是安娜克里斯蒂娜的一个代表作吧，可以说是高光表现，全场比赛个人是拿到了30分。那场比赛巴西队的状态不在他们非常好的一个阶段，但是靠着贝格曼和安娜的出色表现啊，是战胜了日本队，来到了半决赛。今天巴西队的整个这个拦防质量是比较高的。皮拉开四号位进攻，罗萨马里亚直线防起来，再给安娜的高球。连续给二号位的进攻受阻之后啊，现在奥罗开始组织四号位了。而这一轮呢，主要是内尔维尼在前排的主攻，那他这点如果能够打开的话，会让意大利压力小不少。吹了巴西队触网。

0: 今天安托洛波娃的发球强轮没有发出来，好球，第二位你连续四号位的得分。这球还是穿了，从两个人的篮网结合部打下来。又拦住一个，今天安托洛波娃被盯得太死了。巴西队卡安托洛波娃这个进攻的节奏卡得非常好，而且他点也不是很高。在巴西队这个网口上边的篮网表现实在是足够出色。其实打日本那场比赛啊，巴西队这个篮网表现就非常好。当时呢是让路奇亚，这是零四年的复工，接近两米的身高啊，数据上给的是1.99米，可能接近两米的身高，在网口上面给了日本队非常大的压力啊。今天呢面对在网口上面同样是实力出众意大利，巴西队反倒是打得更主动。安娜的后攻，这现在别看意大利队现在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啊，其实从状态上来讲是巴西队更主动。这是现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两支球队的较量，发球直接得分了。一传三稳住了，奥罗这球没有吊死，反击二号位打手出界，意大利队呢是赶紧请求的暂停啊，在第一局被反超了，现在比分来到了16-15。
1: L'ordine del muro con Rosa Maria, ok? Dobbiamo riuscire a toccare quella palla di Paes, perché si sa che
0: 好球啊！现在意大利也开始在能够到位球的组织平网攻的情况下去给复攻了。达内西，这是意大利的队长。这球压了一下贝格曼复工保护，意大利的机会就是打不下球啊，再给这是一个多回合强攻。现在安娜克斯纳这个手上的感觉很好啊，他不是一味的去发力去砸，因为今天面对跟日本队截然不同的意大利队啊，他肯定是要变一变进攻的方法。今天也是有点有线，线路的分化，节奏把控的非常好。所以，因为毕竟意大利的网口高啊，如果往下勒，肯定被拦的概率更大一点。现在意大利换人是保证一传的稳定性，18-18。迪亚娜发球。

好球。现在换上这五号斯皮里托啊，就是去搭档菲尔西诺，去先把一传保护好。吊球，蓝辉再保护，转到二号被强攻，这球拦在界内。意大利队现在是拿关键分还是很有信心的。阿特勒波娃现在也是在主动求变。贝格曼的后攻，一对一面对法尔过去了，巴西队拿到了暂停回来的这第一回合的第一分。一传到位，短平快，打了一个回手线。21-19，意大利队换上了艾格努。意大利队一般这就是用安特洛波娃这个发球强轮，然后呢先不上二传，前后排各一个接应。意大利队机会这球没上好，能强攻了，上来的第一个球就给了埃格努的强攻，小斜线。主要是两个自由人啊，因为从位置上来讲啊，斯皮里托跟贝尔西诺都是自由人。虽然他们有一个人穿的是主攻的衣服啊，但是两个人从技术习惯上来讲，刚才这个球还是有点犹豫。哇，这是关键分，刚才数据刚刚给到法尔，紧接着法尔又在网口上边通过拦网得分。球就是你看法尔他在网口上边的判断，这个手还是手型保持得非常好，很硬。巴西队两点换三点啊，基西上了，马克里斯也上，这个球又是体现出意大利队这个发球强轮的作用。所以这段时间啊，一直都是前排艾格努，后排安特勒波瓦。意大利队在没有二传的情况之下，这个战术还是发挥出了他想要的效果。举点了。二号位的进攻，手腕变化拐直线，巴西队挽救了第一个局点。今天必须得打出变化，因为意大利的网口高度有，所以你不能够一味的去发力去往下砸。双人拦网得分。相信通过今年的世联赛，11号，卢奇亚会被很多的观众所熟悉。上一场面对日本，他是替补登场啊，表现是非常出色。

派克努二号位进攻，帮助球队兑现了这个局点25-21。啊，在半决赛的第一场第一局，意大利队呢是先下一城1-0领先巴西。今天确实安托洛波娃的场上的发挥应该是没有达到球队的预期，也确实是有点失常，他的节奏呢仿佛是被巴西队的整个拦防都在预判当中。贝克曼四号位斜线，现在对于意大利来讲啊，还是要从最基础最简单的事情先把一传先稳住，当然这个还真不能说简单，这是最基本的先得做好，不然的话整个进攻攻守的能力也没有办法完全释放。一传不错，埃格努后防口上面，达内西跟内尔维尼，双人拦网得分。贝克曼很快还了一个四号位二直线。这个球就直接发到界外，巴西的一传到位之后平拉开四号位把手出界，今天大家呢也别只顾着去关注安娜克里斯蒂亚的进攻，实际上他的很多防守啊，前后排的防守还是非常好。虽然现在是打到第三局啊，双方呢是1-1重新回到同一个水平线，但对于意大利来讲，这一局他们也要当作第四局第五局来打。巴西的机会，安娜高点突打开了四号位，再给四号位塞拉，球有点近网，反击的开网，塞拉从地上爬起来再把球送过去，又是巴西的反击机会，快攻，球应该是没打手直接出界了。在这个多回合当中，巴西队还是错过了一些很好的得分机会，意大利的防守韧性现在在一点点提升。强攻拦网出界，
向他后排防起。意大利的进攻出界啊，巴西队目前13-10领先。现在意大利呢要争取把这种一传半到位的球要组织起高效进攻。这球还是不错的，又是一个唐奇二号位，看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巴西队防守非常的顽强，贝格曼这个球拍丢了。好发球，就过来了。意大利队现在呢把比分紧紧的咬住，埃德努这个发球效果非常好啊，发到了自由人跟贝克曼的结合部。一才示意工作人员呢擦拭一下地面的汗水啊，防止运动员受伤。

一传到位，短平快，应该是吹了连击。今天就是整个巴西队这个拦防啊，首先网口上边呢是躺起球比较多，对意大利的整个这个球定不下去，而且整个巴西队后排的防守呢，防守起球能力也很强。所以就会整个让意大利队陷入到一个就是打不死对方的这种状态，就是整个比赛呢没有那么干脆，陷入到这种消耗战当中，这是巴西队最喜欢的这种比赛状态。意大利的一传质量在继续提升，帮助他们呢在比分上也是紧咬住比分。一传对意大利队特别重要，他们今天呢在一传半到位和不到位的球转换得分上是比较难的。巴西队一传也不错，那四号被突破。意大利队法安娜克里斯蒂娜发他这一点效果不是很好，安特波娃400分扣球得分球。黑格曼呢在我们转播的比赛当中啊，他现在这个小斜线切小斜线的能力是越来越强了。经常是切到2米线左右，这种球防守难度还是很大的。意大利队的这一局先发的二传跟接应再回来，埃格诺二号位，这球被吹了，说的是出界球。要挑战打手吗？佩拉斯科请求了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巴西队队员的拦网手。这个球并没有触碰到贝格曼。这就两个人盯死贝格曼了。达内西跟埃格努在前排啊，对于贝格曼来讲，这个突破起来有不小的难度，强攻没过去。好球，
连续两板给了埃格努。啊，这一局啊，贝拉斯科首发埃格努，一定是有他的原因。分差还是两分。现在到了这场比赛最关键的时刻了。好球，内尔维尼四号位直线帮助意大利队继续追分。拉开的速度在不断的加快。双方的都是两个四号位的远网攻，你说巴西队盯死了内尔维尼。这个两点和三点的调整啊，在上一局吉马良斯就是很有特点的一个换人调整。用一轮。又重新换回首发的接应跟二传，他那期的快攻。上步的节奏并没有完全调整好啊，二传给过来之后扣球的质量也很难保证。一传到位，快攻，艾格努还是追求小斜线啊，出界了，现在来到二十分了，巴西队暂时领先一分。可能接下来的这几分是本场比赛最关键的更为重要的几分。破坏一传，意大利无功，最后人上，再给二号位，好球啊，巴西队组织这个防反的节奏很快，22-20。今天巴西队打防反也是很有信心。一传到位，一对一，好球。暂停回来的第一攻非常重要。这一局呢，其实塞拉也是在场上承担了大量的一传重任，关键球上一传顶到位。所有人取位不错，内尔维尼漂亮。意大利队在局末阶段啊，终于是把比分追平了，又是穿了两个人的拦网结合部。球没有发好，迪亚娜这次的发球呢还是可以敢发一点啊，毕竟现在手里有一分领先。一传到位了，给后二跟上，这球是奥罗跟上打下去拿到了这一分。
亚纳作为副攻啊，这个直线能防起来也是不容易，但是奥罗的把握机会能力也很强，双方打成了23平。换了一个主攻啊，内尔维尼被换下，乔瓦尼尼上，塞拉回到前排，一传半到位，安娜克里斯蒂娜帮助巴西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前排两点的时候他肯定是会从四号位突啊，塞拉的一传有波动，自己处理，意大利反击机会，四号位平拉开小斜线，意大利挽救了第三局的第一个局点，24平，真是激烈。再大的就是自己的一传波动自己来解决，这球真是厉害。半到位调攻，这就无攻了，给他看四号位进攻，啊，法尔连续防了两个球啊，球裁判员吹了。巴西队的局点，双方呢在分站赛的第一次交手，打了2小时03分，今天这个比赛的强度，这才

0: 三局还没打完啊，已经一个半小时多了。再给四号位，巴西队反击，贝克曼再转移到后二，艾格努这球被拦死了。关键分上的巴西队继续体现出自己今天在篮网上边的表现，持续施压，盯死了巴西队，盯死了意大利队的核心攻手啊，艾格努后二的进攻被拦，26-24啊，这一局呢是打超了25分，双方经过前两局的熟悉适应之后，这一局是打得更为焦灼，稍后我们来继续欣赏双方第四局的较量。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您好，我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意大利跟巴西队的第四局啊。这一局呢，对于意大利来讲呢，已经是没有退路了。现在的巴西队整个气势已经完全起来了。相信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很多人可能从账面实力的判断、人员的配置，一定是认为意大利的实力更强。也确实他们在之前的比赛里所体现出他们的能力，包括在奥运会上，包括这个新的奥运周期，他们看上去更是实力更为突出、状态更稳定的那一方。而巴西队呢，随着今年比赛的几战比赛的磨练，特别是当核心攻手加比因伤没有办法去参加世联赛后续的比赛之后，这个球队后续的晋级、后续的这种面对硬仗，他的这种攻坚能力到底有多强，也是打上一个问号。但今天的前三局过后，目前巴西队展现出了非常强的作战能力，特别是贝格曼跟安娜克里斯蒂娜这两名主攻线上的搭配实力非常不错。当然排球靠的是整体的发挥。意大利队在这一局继续是首发埃格努担纲接应位置，

而贝克曼今天在之前的出色表现啊，一定会成为意大利队呢在这种没有退路的第四局比赛重点针对的对象啊。上来意大利队呢是一个4-1的开局。发了一个前驱，巴西队有准备啊，如果有准备啊，迅速组织了一个后三。这个球一旦没有发出效果，巴西队就是机会。好球。好球，追发的贝格曼没有打手。现在意大利队追发前排主攻，实际上在上一局也有一些效果。还是发贝格曼，三米线上的组织拦死了罗萨马利亚后二进攻。现在意大利队整个以发带拦的策略是奏效的。

来把基西和马克里斯换上来。拦回，把盯住了副攻。皮拉开四号位，扛起奥罗的二次，这球又成功了。这一局奥罗已经是掉了两个二次球了。西亚是一对一拦回了达内西的快攻，这次反击当中呢，奥罗是隐蔽性非常强的一个二次球，巴西队自由人及时调整，很可惜没有防起来。现在马克里斯上来，有时候这个节奏可能攻守配的不是特别的顺，但是基西还是把这个球给转化成得分了。基西在后仰的一个单手调整，哇，又单掐了一个，今天其实意大利队比赛打得这么被动啊，副攻没有打开局面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之一。塞拉处理进网球，组织被快，迪安娜到前排的时候啊，二川还是对他这点组织比较多，身前球身后球也有。

法尔把球立起来，拦回，再组织四号位直线，内尔维尼得分了。这一板防守啊，乔瓦尼尼的防守是很关键的。维拉斯科呢换下塞拉，就是希望乔瓦尼尼上来能够让塞拉缓一缓，他的一传啊，包括后排的防守啊。两点换三点，发球质量一般，四号被平拉开，法尔已经在脚下加速移动过来并篮了，还是在并篮来到之前，球从他头顶上打了下去，好球啊！但是法尔的近体拉三，前用塞拉的前排，哇！安娜四号位的腰线得分了，双方是你一分我一分啊，互不相让。安托洛波娃要保攻，这也是强攻。安托洛波娃到了一个篮网出界啊，意大利队现在是手里握有两分了，感觉现在领先两分就算比较大的优势了，确实打得很焦灼，面对三人形成的集体篮网，就还是找到了篮网手。哦，过了，关键分上意大利队现在是连连得分，所以马克里斯跑到前边去拦了，没法拦。追发贝格曼，快攻，卢奇亚的快攻得分，17-19。这个回合还是刚才贝格曼啊，他虽然是就是没有打死，但是刚才他这个球能够打过来，还是打乱了意大利整个篮防节奏。换人发球，底传有波动，安托洛波娃二号位的大斜线在界内，感觉让安托洛波娃的状态在一点点的回暖。还是用埃格努在前排，安托洛波娃这个发球强轮在后排，哇，这个球不容易，因为现在的贝格曼一直是被对方这个针对啊，一直是去追发他这一点，实际上一传到位的成功率并不高啊，半到位的球能够打下去形成得分，这球就是看看下一球还敢不敢发他这一点，但是现在呢，巴西队自己又夺回了发球权，意大利队完成了两点换三点。

0: 啊，安娜又防一个直线，防守起球，要给找埃格努，好球啊！这个直线能防起来真是不容易。这种关键分就是看谁心够绝呀，够果断。李川还不错，但是这球失配了。扛起，再给二号位。塞拉后排把球顶起来，埃格努切小斜线，没有打死，巴西队推攻，奥罗再给二号位埃格努，这球在空中撑了一下，还是出界了。球有点低啊，内尔维尼自己调整。罗萨马里亚二号位的进攻得分啊，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我也是过往表示歉意，球闷到了达内西的脸上。刚刚可能也是中间时间打断了一下啊，调整时间相对较长，发球下网。意大利队呢在第四局目前是23-20领先巴西三分，发球失误，双方现在是比较接近啊，9-8。李川算是顶住了，安娜吊球，意大利反击，内尔维尼四号位将球打到了后排的防守空当。巴西应该是挑战刚才这个球，自由人防起那个球应该是触地了，这球防得很好。
1: It was mid rally challenge.From Brazil for a floor touch. It was not floor touch, so point goes to Italy.
0: 先让一彩去播报，这球没有任何问题。意大利队得分，现在是4个局点。后快一传了，埃格努后二斜线得分，在4个局点的第二个局点里，意大利队成功兑现，25-21，扳回了一局。那现在双方在4局战罢，打成了2-2。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意大利和巴西呢，第五局马上就要开始了，上来就是一个弹网幸运球啊！巴西队先拿到第五局的第一分。在2025年的世联赛决赛当中，意大利的对手也是巴西，当时是打了四局，意大利队3-1战胜巴西夺冠。在那场比赛里呢，安特洛波瓦拿到了18分，塞拉拿到16分。而那场比赛里，巴西队是有加比的。埃格努2号位直线，巴西队再把球防起来，直接打给埃格努，塞拉。塞拉今天的这个4号位的小斜线，是他的杀手锏。可惜了。好球啊，这个副攻配上了。现在双方呢，在第五局，都是在开局就尽可能的激活副攻，这球给的点也比较高啊。转移的不错，赶在法尔并篮之前已经打下去，3-3。塞拉在后排，他在后排这个后仰倒地的幅度也很大。尼尔维尼高点没有过去，再给埃格努，

打标志杆了。失误啊，控制失误是决定比赛非常关键的要素之一。打到第五局，容错率在降低啊，打十五分。4-4。埃格努在关键分上又是打出了一个高质量的直线。无功，四号位安娜的平拉开得分，巴西队在打成4-4之后是连拿两分。遗憾还是有问题，贝尔维尼强攻出界了，7-4，巴西队连拿三分。塞拉一传到位，安托洛波娃上来，安娜强攻直接过了法尔跟安托洛波娃的双人拦网，给了一条直线过来了。安娜真的是今年啊，在缺少加比的情况之下，是成为了巴西队绝对的核心啊。他跟贝格曼这个状态非常好，又是一个躺起球，反击再给安娜，这球再打出界了。因为他如果是照着安托洛波娃这个手打，要么是平打，要不就是拐直线，如果往下勒的话，过去的概率不是很大。毕竟安托洛波娃是2.02米的身高。发贝格曼，还是找安娜，有人防起来之后没有形成有效组织啊。24球，罗贝塔在这种重压之下，关键分上掉了一个小脚的24球。这真是拼了，敢往这儿掉也不容易啊。这个球手但凡要是再不好控制的话，就可能有出界的风险。塞拉，巴西队又是有效拦网，后三，法尔终于拦住了一个。

0: 在打那个西道的前排，发贝格曼奏效了，7-9。
1: 好了，现场所有观众，
0: 这也是考验巴西队的一传，考验法尔的发球性能。这发贝格曼一传不到位，还是大调攻，小斜线塞拉防得不错。这个球呢虽然是有点过网，但是巴西队自己也没有处理好，意大利队继续追分。

现在其实对于双方来讲，无论是失分的一方还是得分的一方，现在就是要在大脑当中赶紧清零，忘掉刚才的这种喜悦和烦恼，迅速转换到接下来的这一个回合。贝克曼现在一传压力很大，吉西二号位，这个时候贝克曼可能心里会出现不小的波动啊。双方现在打成了9-9平，这个半决赛第一场是非常的激烈，想要成功的登顶啊，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讲都并非易事。自由人的一传也有点起伏，后攻给到二号位安特洛波瓦，巴西队关键拦网，努奇亚帮助巴西队又夺得了主动，球的基西快速并拦到四号位，三人合力拦住了安特洛波瓦。吉马良斯还是在关键分上启用了换人发球，20号马亚拉，意大利队换上的斯皮里托来接一传，强攻，拦网出界，10-10。打到最后的最后啊，双方就是明牌，我知道你要打什么，或者说我告诉你我要打什么，就看你能不能防得住，我也告诉你我要发谁，就看你能不能接得起来。调整功，意大利的机会，塞拉这个球是直接出界了，但主要这个球呢是副攻给到四号位，现在考验的其实不光是一传到位之后的战术进攻，还考验的是半到位之后的调整功，或者半到位之后能不能组织起有效的战术进攻，以及调整功强攻的质量怎么样。艾格努二号位的小斜线啊，意大利呢是顺利的完成了2点换3点，艾格努切了一个小斜线，现在双方都是前排三点攻，就看看谁能够把这三点攻转化为最后的胜利。换主攻了，乔瓦尼尼上来发球，保证后排这个防守。一传不错，翻二号位，罗萨马里二号位的斜线得分。罗贝塔关键时刻还是组织了一个一对一的机会，一传也不错，艾格努吊球没有落地，再给艾格努有效拦网，安娜克里斯蒂娜面对意大利前排三点，在艾格努和副攻的达内西的拦网头顶上突破，哇，这个线路，因为拦网倒手了，这线路过来了。这个球罗萨马里亚的防守没有问题，
球没有落地啊，现在在决胜局打15分，巴西队13-11领先意大利。一串有些进网，强攻，安娜克里斯蒂娜，内尔维尼，巴西队的双拦网拦到了后区的空当，巴西队夺得了半决赛第一场的赛点。这实际上是一个有效拦网啊。最后这几板攻还是都打出了威胁性，而最后巴西队现在靠的是拦防的质量为自己夺得了主动。一传到位，再给埃格努直线得分，埃格努帮助意大利队挽救了第一个赛点，还有两个，接下来是巴西的一攻，追发前排主攻，一传到位，皮拉开骚位进攻，安娜克里斯蒂娜帮助巴西队兑现了这个赛点，战胜了去年在决赛当中的对手意大利队，率先进入到了今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决赛。这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0: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三场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

0: 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等回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门，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的第七场16分之一决赛，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对阵厄瓜多尔队。在球场上，墨西哥队身穿的是绿色的上衣和白色的短裤，而厄瓜多尔队身穿的是黄色的上衣和深蓝色的短裤。上半场比赛呢，墨西哥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厄瓜多尔队呢是从右来向左攻。今天在评论席当中，我们也请到了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来和我共同为您解说这场比赛。那其实呢，在赛前武志也提到了两支球队他们的技战术的特点，在你看来这场比赛两支球队他们在对抗过程当中各自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1: 两支球队都是那种打快的球队，队中的都有非常好的向前突击的能手，但是呢，在这么一种双方已经推迟了一个小时进行的比赛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一上来其实双方都不太敢贸然的进攻，对吧，都有点投鼠忌器的感觉。另外呢，今天场地上明显感觉到球速是比较快的，有一定的积水，但是好在没有影响到球的运行和滚动，但是一定会给球的向前的这种旋转会加速。今天双方看看能不能有增加更多的远射和补射的机会。
0: 哎，这是墨西哥队的主教练阿基雷。阿基雷呢，曾经作为球员也参加过1986年世界杯的比赛，并且呢助攻内格雷特打进了那粒精彩的侧勾进球，就在这块球场。但其实啊，对于阿基雷来说，无论是他前两次作为墨西哥队的主教练征战世界杯，还是说他之后带领着其他国家的球队呢去征战大赛，比如说带领日本队征战亚洲杯，带领埃及队征战非洲杯，都是小组赛出现之后的第一轮淘汰赛就离开了赛场。所以对他来说，这个第五场能不能够实现这场比赛也非常的重要。当然他是在本土见证过球队来到淘汰赛第二轮的，当时他也是球队当中的一份子。而这是厄瓜多尔队的少帅贝卡切切，他在24年的8月份成为了球队的主教练，接替的是谁呢？就是带领着巴拉圭点球大战击败德国的阿尔法罗。这阿尔法罗呢，据说他离开厄瓜多尔是因为当时他带领球队达到了要求之后啊，足协的奖金没有发下来。另外呢，此前关于他，其实他的身份跟咱们一样，在之前他很长一段时间也是这个电视评论的嘉宾，扮演的是武志的这个角色。
1: 得会踢，会教，会说，会写，
0: 所以说他对于很多的球队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看的比赛太多了。

0: 所以呢，足球它是一个载体，围绕着足球可以做很多的工作和事情。
1: 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哎，先不用介绍了，先看看小将莫拉这一侧一对一的单打，阿尔瓦拉多。感觉呢，这个球向前领啊，还是稍稍的有一点不太跟脚，所以这场比赛赛前的这个雨呢，可能对于墨西哥队来说会有一些影响，因为他们主要是以地面配合为主。
0: 对。但是呢，对于这些球员来说，其实他们也是非常习惯和适应在雨天去作战。毕竟呢，每年的五到七月份是墨西哥的雨季，
1: 哎，而且基本上下雨的时间点非常的准，就是这个时间点。但是持续一个小时左右，差不多也就停了。这个当时我在现场啊，也是有亲身的感受。莫拉，利拉，再传到后点。这个点呢，其实按理说应该是奔着基尼奥内斯去的，但是当时基尼奥内斯他前突的位置更深。开场之后啊，墨西哥队几次进攻都是围绕着拉边的小将莫拉的这一侧，让他呢去一对一去单打对方的丁卡皮耶，所以这个时候安古洛也收回来在这一侧帮忙了，非常漂亮的撞墙配合，再打到中间来。
0: 开场之后前四分钟，墨西哥队主要是通过在右侧的短距离的传接，他打的不是那种直线的或斜线的渗透，他打的是两三人之间的这种撞墙的配合，包括利用第三人的跑动。
1: 是的，
0: 小雨快点介绍首发，要不然待会儿可能又来不及了。
1: 好，墨西哥队这边首发的门将是一号兰赫尔，两名中后卫三号蒙特斯和五号巴斯克斯，左右两边呢是23号加利亚多和二号浩赫桑切斯担任边后卫，在中场六号利拉坐镇后腰，在他的身前是七号路易斯罗莫和19号小将希尔维托莫拉。在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老将劳尔西门尼斯，左右两边呢是16号基尼奥内斯和25号阿尔瓦拉多，这是真不让介绍。厄瓜多尔队这边呢，哎，先来看一下这次进攻吧。
0: 弧顶处暴露出了一个比较大的空当，
1: 这脚打门呢就是来自于莫拉。莫拉开场之后啊，非常的活跃。这个小伙子呢，这场比赛当天是17岁259天。他也成为了在世界杯的淘汰赛当中出场的历史第二年轻的球员，第一年轻的是谁呢？1958年，那个名字就不用多说了，贝利。当时其实贝利在淘汰赛阶段出场只比现在的莫拉小20天。但是呢，从现在来看啊，莫拉还真的成为了墨西哥队呢在前场特别是右侧进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枢纽，同时帮助自己中场的其他队员吸引了对方的防线。这是罗莫的一脚打门，
0: 一分钟之内连续两脚在弧顶外围的远距离的尝试了。前四分钟墨西哥队就是打右路，打这种短距离的两三人间的传接配合，然后马上改变了一些策略。应该说今天墨西哥队在进攻端进攻手段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
1: 是。那么再来继续介绍一下厄瓜多尔的，哦呦，这一下后点的头球攻门，西门尼斯，这个传中落点给的恰到好处啊，正好是越过了对方的后卫。墨西哥队不让我们介绍厄瓜多尔的首发十一人呢，进攻速度打得太快了。
0: 奔跑当中，罗莫已经连续两次抬头观察到了，看到了远端劳尔西门尼斯的跑位，而且这个球呢就是传到劳尔西门尼斯奔跑的前面的这个空当处。这个动作啊，让我们想起了14年范佩西的那个鱼跃冲顶，但是更让我们想起了再早之前的欧洲杯，对吧，瑞典队拉尔森也有一个类似头球的鱼跃冲顶的破门。
1: 但是我想起的是揭幕战当时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之后含泪指天的那个画面。
0: 对，
1: 那好，抓紧时间介绍一下厄瓜多尔队的首发阵容。厄瓜多尔队这边的门将是一号加林德斯，两名中后卫是四号奥多涅斯搭档六号威廉帕乔，左右两个边后卫呢是三号英卡皮耶和21号阿兰弗朗哥，在中场有15号比特和23号莫伊塞斯凯塞多，在中场的左右两边分别是20号安古洛和9号耶博阿，顶在锋线上的是19号普拉塔搭档13号老将恩纳巴伦西亚。
0: 好球，
1: 好球，基尼奥内斯
0: 给右边
1: 空手可以往右侧给了，这是一个好机会，禁区里面的大门被挡了一下，阿尔瓦拉多。
0: 这球阿尔瓦拉多停的没有问题，但是呢赶到了他不太擅长的右脚。
1: 是，他其实是一个左脚将。
0: 是
1: 啊，帕乔呢在防他的时候其实呢在最后也没有扑得非常的凶，就是把位置啊给卡住，这一下还打到了帕乔的鞋钉上。
0: 这次快攻的 发起者包括劳尔·西门尼斯回撤之后利用支点把对方带出来，然后呢给到同伴的一个深前球，这一点其实顿挫感非常强。
1: 是
0: 劳尔·西门尼斯不仅仅自己能够包抄，还能够回撤，让后面插上的同伴会去获得更好的纵深的空间，非常全面的一个前锋。
1: 哎，一个战术的角球配合，但是在开出来之前，伦齐奇呢可能发现禁区里面有一些什么不太对头的事情，所以说呢过来先对双方的球员进行一下口头的告诫，特别是厄瓜多尔队的右边后卫弗朗哥。五日我发现一个细节啊，这场比赛所有的球迷他全都是站着看的，因为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大部分球迷呢应该在开始的时候还是先坐着，然后随着比赛越来越激烈就站起来，而这场比赛从第一分钟现场的墨西哥球迷就都是站着看比赛，
0: 坐着是看比赛和欣赏，站着则是
1: 这个小角度的打门看着非常的像啊。今天墨西哥队在射门的这个点上来说呢，至少他们非常非常的坚决，而且小将莫拉是左右两边全都有过对对方球门的直接威胁。
0: 这球兜了一个小的弧线，
1: 莫拉其实是本届世界杯本世纪世界杯出场第二年轻的球员，而现在他又成为了在世界杯历史上淘汰赛出场的第二年轻的球员。
0: 墨西哥队今天只要获得射门的机会就坚决的起脚，打得非常坚决。
1: 开赛的时候之前我们可能还在想这个小家伙是不是能够顶得住淘汰赛阶段的压力，看来在之前阿基雷对他的这个心理疏导做得相当出色，
0: 一点不怯场。
1: 哎，
0: 回坐向前，漂亮长距离的转移，
1: 这是考验吉尼奥内斯柔韧性和制空能力的时候。吉尼奥内斯呢是墨西哥前场左侧的一个进攻爆点，而在右侧其实墨西哥呢更多的是打配合，左侧呢是交给吉尼奥内斯一人去单打独斗。
0: 墨西哥队右侧打的是进攻队形的小范围的传递，左侧呢就是打基尼奥内斯个人的一对一。
1: 是刚才莫拉顶到了劳尔西门尼斯的身后，作为一个二前锋或者攻击型中场，他的位置变化呢可以使得球队变成一个4231。当然阿尔瓦拉多呢本身他作为一个右边锋，实际上他更多承担的是内收，站在十号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看一看普拉塔拿球之后的大范围横向转移，厄瓜多尔的推进速度也很快。尼卡皮再交中路，
0: 穿裆过人
1: 的突破到了禁区里，打门！哎呦，这一下的威胁极大呀！耶布阿，
0: 耶布阿刚才是来了一个准备要拨球，但是其实是一个扣球的穿裆。
1: 这一下扣得相当的冷静，
0: 蒙特斯啊没有敢做动作。
1: 是这一下还真别说，兰赫尔的手指尖似乎是轻轻的蹭到了但是呢最终给的是球门球。兰赫尔在进入到2026年包括所有墨西哥国家队的友谊赛再加上小组赛全部11场比赛他就丢了一个球。
0: 而且呢自从进入到2026年自然年之后，墨西哥队在任何比赛当中还没有输过球，
1: 就平过两场。厄瓜多尔突然间增强了在前场的高压逼抢节奏，哎，这一瞬间呢其实墨西哥在中场的人相对比较少一点，所以后防线上的出球遭遇了比较大的压力。按理说呢巴斯克斯是墨西哥后防线上出球比较稳健的一个中后卫，要注意的就是开场15分钟之后，厄瓜多尔队在完成了自己开局防守的计划前提之下，现在开始把自己的阵线往前顶了，同时也开始在前场有逼抢，这是考验墨西哥队心理承受能力的时候了。
0: 厄瓜多尔队扛住了前15分钟墨西哥队的三板斧，
1: 这三板斧相当有危险，差点给劈开。贝卡切切也是有名师指点呀，曾经在桑保利的手下当了10多年的助理教练。

0: 而且呢，其实他上任之后，厄瓜多尔的战绩也不错。他上任的第一场比赛，是输了一场，当时是世界杯预选赛输给了巴西，然后就只输过一场比赛，就是本届的小组赛第一轮被科特迪瓦绝杀。这是一个非常极限的倒地铲球。
1: 那场比赛对科特迪瓦，其实厄瓜多尔队在进攻端展现出了非常强有力的和有信服力的攻势啊，只是不太走运，打了几次球门框，
0: 好像是本届球门框最多的球队之一。哎，这个球劳尔·西门尼斯呢是没有让球出界，但是有一个身体上的对抗被顶出了边线，看看温契奇呢最终的判罚会是怎样。两边的球员都站起来了，
1: 这个时候考验主裁判的掌控能力以及第四官员两边的灭火能力了。
0: 要知道墨西哥他们此前九次进入到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只有一次过了第一轮，而厄瓜多尔此前只有一次进入到了淘汰赛阶段，那是在2006年，当时呢八分之一决赛是败给了英格兰，所以两支球队都想创造或者是追平自己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最好的成绩，而且看到这个对手他们都觉得自己有希望。
1: 那场面对英格兰的八分之一，我们记住了贝克汉姆的任意球，也记住了小佩极度疲劳下的呕吐，也说明厄瓜多尔给当时的英格兰带来了多么大的比赛困难。
0: 毕竟是高原练下来的，这基多确实是世界最著名的高原球场之一，甚至比阿斯泰克还要著名，因为它更高。
1: 这要是赶上玻利维亚的拉巴斯，
0: 现在厄瓜多尔队在用前场的五名球员去分割墨西哥队后场的低位出球，特别是利拉的这一侧，他要小心。
1: 感觉墨西哥队是有意的要吸引对方上来，然后呢这个时候劳尔·西门尼斯可以利用对方身后的纵深，
0: 那现在就看看能不能够把球纵向的传出去。哎，这个球基尼奥内斯有没有越位呢？至少到目前为止比赛没有中断，基尼奥内斯禁区内有节奏的变化，右脚打门，漂亮，这次单骑闯关一气呵成，22分钟基尼奥内斯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赛场的第三个进球。这次反击啊打得太出色了，武志，你说的诱敌深入，墨西哥队做到了，
1: 或者说比较有战术意味的把对方完全吸引上来之后，在自己本方后场的左路来了一个金蝉脱壳。
0: 这说明啊，墨西哥队确实在阿杰雷的调教之下心理素质非常成熟，对方上抢之后自己并没有乱。其实厄瓜多尔前场的逼抢很凶的，而这个传球来自于谁呢？来自于那时候的阿尔巴拉多。而这个传球的一瞬间，基尼奥内斯没有过中线，所以完全不存在越位的问题。
1: 而且在他前插的过程当中，劳尔·西门尼斯没有碰球，但是劳尔·西门尼斯的回撤把厄瓜多尔的右中卫给带了出来，就是这一小步其实造成了基尼奥内斯前插的一个巨大的纵深的获得。
0: 曾经代表哥伦比亚青年队出场过的基尼奥内斯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成为了墨西哥的英雄，他也成为了墨西哥队历史上第二位在世界杯单场世界杯有三场比赛都有进球的球员。而之前达成这一目标的是路易斯·埃尔南德斯，当年金发飘飘，也被中国球迷称作风之子。
1: 墨西哥的风之子，
0: 对，墨西哥的风之子。你还别说，这个贝卡切切有点像阿根廷的风之子
1: 是脸型对吧，身形都像。小雨，你还记得吗？在这一次进球的发展过程之前，墨西哥队也有一次通过球门球后场建立进攻，也是通过左侧的传导，只不过那次失误了。但是这是第二次如法炮制的同样的组织进攻的思路，但是这一次传出来了，厄瓜多尔身后的纵深就大把的暴露出来了。
0: 哎，所以说厄瓜多尔呢在前场高压逼抢这没有问题，这本身呢也是他们在进攻过程当中的特点，但是一旦出现球权转换之后，墨西哥队在中场的这几个出球人是否能够，厄瓜多尔是否能够给到他们足够的压力。刚才那一下其实对于阿尔巴拉多来说，阿尔巴拉多一个回撤拉开了他和防守球员之间的距离，让他能够从容的转身向前，并且基尼奥内斯那一下真的是踩在越位线上，人就是没过中线。
1: 没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劳尔·西门尼斯你盯不盯他？ 盯他了，你就可能会浪费一个中后卫，或者说你被牵制住一个人，身后可能是基尼奥尼斯这样的人可以前插所利用的。你不盯劳尔·西门尼斯之前的那次过程，就是他回撤然后再去分球的
0: 啊。墨西哥呢刚才在进球之后啊，瞬间低位防守的时候，阿尔瓦拉多的一个回撤就变成了一个五后卫的防守体系，这在他们之前的比赛过程当中呢也有过这样的阵型变化。
1: 展出来了
0: 罗默刚才这一张，
1: 这个球给了吹了回来。其实这个球罗默示意我可以掌握有力 对吧，
0: 这一下反而呢是墨西哥队这边表达了自己的不太满意，这本来罗默已经获得了非常充分的向前推进的空间了。莫拉
1: 跳下来
0: 由这一侧左侧直接传中了，这一次后点没有人，蒙特斯
1: 西门尼斯漂亮，
0: 哎，这一下挑球过人啊，体现出了自己的经验，
1: 失误，
0: 西门尼斯前场继续持球，可以做横传，
1: 局部二打一，
0: 迪奥内斯再往里边送，劳尔西门尼斯打门，球进了，31分钟2-0，劳尔西门尼斯正是他的一次精彩的挑球过人，造成了这次进攻机会可以延续，而他最终成为了终结者，本届世界杯打进的第二个进球，又是在墨西哥城阿斯台克球场，又是在他自己曾经青训成长过的墨西哥美洲队的主场，在墨西哥这个传奇的球场，他也在书写着自己的传奇。
1: 这球是劳尔·西门尼斯自己创造和策动的，虽然说有点挑大了，但是对方的解围失误，又是劳尔·西门尼斯自己给抢了回来。
0: 那劳尔·西门尼斯他的这个位置啊，其实要说呢，他站得好，你不如说帕乔刚才那个反应有点慢了。
1: 没错，包括这一次我们可以看高质量的第一次触球质量，这一停直接晃过对方防守的角度，让自己可以用最为舒适的右脚去起脚射门。
0: 劳尔·西门尼斯啊，在他的过去几年当中真的是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了，自己头部的重伤让自己的职业生涯一度落到低谷，在世界杯前承受了父亲去世的伤痛，在第一场比赛进球之后他含泪指天的那个画面令人动容，但是一个能够升起月亮的身体，他必然承受过无数次的日落，在这一天他再一次成为了墨西哥队的英雄。
1: 所以进球之后的这个滑铲滑扑对吧，完全是一种情绪上的释放，而本届世界杯打到现在我们见到了太多的因为各种的情况，家庭的变故，亲人的离世，而球员在进球之后表达出了的这种寄托自己的情感的方式，也是让人我们感到足球是一种承载温暖的运动。
0: 对，足球不仅仅是一项运动，其实它也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就像前一天加克波进球之后那个画面，除了他自己含泪指天，另外还有就是他的队友围在他的身边，这个时候你感觉到当你痛苦的时候你的身边是有兄弟的，
1: 包括法国队进球之后全体队员包括所有的教练团队工作团队都去拥抱德尚一样。
0: 是的，也许队友他并不像战友一样需要在足球场上同生共死，但是他们也是同进共退。所以说如果这个时候您在和您的球友和自己的队友一起看球的话，其实真的应该好好的感谢一下对方和自己彼此之间的这种陪伴。
1: 所以足球它之所以是世界第一运动，除了很多的技战术的魅力之外，它还可以共情。
0: 厄瓜多尔队的左侧角球，凯塞多来主罚。厄瓜多尔队啊，这个时候他们现在需要的已经不是技战术层面的东西了，他们现在需要的是让自己冷静下来，这种冷静呢其实对于很多的球员来说，特别是对于南美球员来说，在劣势的情况下是更为需要的，因为他们的个性都比较的突出，
1: 很多队员都挤在守门员身前，企图是干扰守门员的判断和出击。
0: 凯塞多打到后点，兰赫尔单掌把球打出来，比特。
1: 小雨刚才说的这一点，比赛当中的情绪的稳定性和管理的能力是很重要的。厄瓜多尔队之前在驻地其实已经受到了一些当地球迷的这种热情的骚扰啊，他们肯定是带着一股气儿来的。当然了，刚我们可以通过上半时前半小时的比赛当中可以看到，在四关前面把劳尔·西尼斯撞了出去，对吧？又对于金尿尼斯包括劳尔·西尼斯背后的这种干扰，很多小动作的叠加也反映出他们对于比赛其实是带着情绪的。
0: 是，
1: 包括刚才第二个失球过程当中也是有着，虽然说场地有点湿滑，但是很多情绪你起来之后你解围动作也会不冷静的。
0: 哎，你看这正说着呢，阿尔瓦拉多好像又倒在了中圈这块。由于阿尔瓦拉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场出球点，他和利拉呢形成了球队的双核，所以他在这个位置上啊基本上就会频繁的挨踢。
1: 但是越是这样，是墨西哥队所希望看到的。厄瓜多尔队现在需要的是时间，需要的是更多的拿球进攻的程度和成分。比赛太过支离破碎，这个对于落后一方不是特别有利的事情。
0: 阿尔瓦拉多呢，在小组赛的第三轮比赛当中，也是助攻了费达尔哥。第一轮比赛呢，正是他助攻的劳尔·西门尼斯的破门。里拉出球速度很快，而且目标很明确。
1: 今天墨西哥队的快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球在每名队员脚下停留的时间短，这样呢换来的是运行的很快，再加上球速很快。所以我们一说快，往往会直接想到跑得快，但是球走得快更重要。
0: 对，而且呢他们也是观察得快，思考得快，决策得快。
1: 没错，
0: 今天在前场呢，莫拉的这种不断的横向穿插跑动也给中场球员的出球啊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他的跑动幅度的增加，这是使得前场的出球线路和选择是成倍增长的。所以这个小家伙今天阿基雷这么信任他真的是有理由。厄瓜多尔中场形成了抢断，看看这次快速能不能够推上去。哈伦西亚刚才越位了，结果普拉塔呢这一下节奏变化，过了第一关没有过第二关。
1: 刚才是罗摩一直在身后追，把球给抢了回来。
0: 因卡皮耶示意这个球队大家冷静一下，先别着急。其实他和威廉帕乔所在的左侧防守，这是欧冠决赛的防守级别啊。安古洛这边，桑切斯一直跟着安古洛，只要球在你的脚下就不让安古洛呢正向球门。这一下基尿内斯的出脚有点鲁莽，给了对手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凯塞多俩人当着温契奇的面还敢相互出言不逊啊！温契奇呢其实并没有吹过这两支球队的比赛，但是呢他在2017年的 U17 世界杯的时候执法过墨西哥和智利的比赛，2019年 U20 世界杯呢执法过厄瓜多尔和日本队的比赛。当时那两支球队当中呢还真的有一些球员现在就在这两支球队的国家队里。这是厄瓜多尔队在上半场比较难得的一次可以直接把球送到对方禁区内的机会，直接挑后脚给大了。凯塞多啊，他是厄瓜多尔队在前场的一个很重要的出球点。这还是刚才劳尔·西门尼斯的那个进球，罗莫的一个上抢呢就使得对方向前的出球直接就没有成功，被断掉。关键这脚打的质量真的是高，
1: 而且刚才解围失误可能也是由于雨天的原因，虽然说现在雨停了，但是场地上肯定还会有不少的这种积水。皮球呢是比较滑的，特别是刚才阿尔西门尼斯一挑球，这个球呢在解围队员身前是有一个弹地，你刚刚接触这个反弹点，这个解围的球是很难踢的。
0: 威廉帕乔后场的对角斜长传，看看耶博阿他这一侧能不能够突起来，到了禁区里了， 拉开了距离之后的打门，这一下打得漂亮，但兰赫尔也扑得漂亮。
1: 也不知道这一顿啊很关键，一下就晃开了防守队员的防守的面积。
0: 嗯。

0: 非常聪明，不是往中路顶，而是向边路顶。
1: 嗯，上半场已经来到了40分钟的时间了，这个时候可能呢又是出现一个双方节奏变化的时刻。厄瓜多尔队攻上来，安古洛这一下是在近角被封了出去，但是安古洛刚才这一下的过人动作很漂亮，阿尔瓦拉多完成了在传球路线上的拦截。
0: 2-0领先之后，墨西哥队的整体队形呢有点回收，
1: 是的，
0: 这呢就给了厄瓜多尔队能够打到自己罚球区里的机会，而厄瓜多尔队呢中路进攻能力相对有限，更多是依靠两侧的个人的突破。
1: 卡塞多这一次还是打到了比较靠近球门的位置上，这是兰赫尔的控制范围。
0: 你看几次了，兰赫尔从来不摘球，对吧？都是用拳头去击球，
1: 这是最为保险的，因为在下雨之后球体的湿滑嘛，这样是最为安全的一个方式。
0: 包括身前有着众多双方队员的拥挤，也会造成自己接球包括出击他起跳时候身体控制的这种失误和困难。所以为了避免韩国队首先出现那样的出击上的失误，选择现在这种情况下去击球，把球击出去罚球区是最稳妥的方法。
1: 但是这段时间呢，墨西哥队给了厄瓜多尔队太多的角球和前场定位球了，连着两次左侧的角球，这就感觉呢是让凯塞多啊不断的再去试探到底呢在哪个点位上自己的球队打得更舒服一些。看看这一次是否有变化，选择了走前点。墨西哥队这边虽然盯得非常紧，劳尔·西门尼斯啊还是跟出来了，但是呢墨西哥在自己的进攻端是需要有一些持续，争取呢让对方不要压着自己打。啊，耶博阿这节奏的变化，加利亚多到了禁区里，他在最后也不敢太多的去做动作了，第一下被晃完之后，兰赫尔呢目前是在墨西哥超级联赛的瓜达拉哈拉竞技俱乐部，而在墨西哥的三场小组赛当中，他们第二场比赛1-0击败韩国队的那场比赛是在瓜达拉哈拉进行的。
0: 你看这个进攻的波形，第30分钟墨西哥取得2-0领先之后马上的退守，
1: 是啊，就没有绿色了。
0: 对，
1: 阿尔瓦拉多脚后跟传球，莫拉好球啊，这个局部的配合，莫拉摘出来，右侧有机会，右路直接起球，禁区内再一次完成了头球攻门，劳尔·西门尼斯。
0: 什么叫战术意识，什么叫中锋支点，什么叫第三人的跑动，在这次进攻当中完全体现出来了。
1: 墨西哥打了一个教科书式的内部配合，再加边路传中。
0: 首轮比赛打南非，包括上半时有一次我记得是右侧的边线球发出来，劳尔·西门尼斯就是中锋支点横向出接，利用同伴的第三人的跑动直接一蹭，然后自己在中锋的落位，这个套路其实墨西哥队打得很熟了。
1: 嗯，阿基雷确实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老道啊，他带领着墨西哥队是在去年拿到了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国家联赛和金杯赛的双料冠军，这也是第一次有球队同一年拿到这两项赛事的冠军，所以这给了墨西哥在这一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极大的信心。墨西哥现在9次射门，2次射正啊，
0: 2次射正，2个进球，
1: 嗯，2个进球，
0: 坚决的前插，
1: 桑切斯也来了，一直在观察中路自己队友的位置，球给的不错，凌空的打门，禁区内有一个接力，但是这一下要接上可能就越位了。
0: 这是一个角度很宽阔的倒三角，给到了罚球区外。
1: 哎，这一下还真不越位，真不越位。劳尔·西门尼斯的射门，哎呦，这一大一小这两个人的连线呀，在前场搅得厄瓜多尔队后防线上鸡犬不宁啊。
0: 莫拉的身高要是达到1.70米以上，这个球可能就顶到了。不过这个反弹球啊，确实不好顶，它节奏不一样。
1: 上半场 双方的攻防转换节奏

0: 奏确实非常快，但是最主要的是墨西哥一上来就把这个节奏给拉满。其实墨西哥给人的感觉呢，有一点像之前一场比赛当中就是摩洛哥队的那个感觉。
1: 嗯，
0: 他的防守很有体系化，进攻的时候你稍一不注意，砰的一下就打到你后边去了，就打得你很难。但是呢，厄瓜多尔又不像那场比赛当中一直能够跟对方抗衡的荷兰。
1: 墨西哥队的进攻一直都非常的火辣，
0: 毕竟是盛产世界上最辣的辣椒的国家。
1: 没错，他能够刺痛你，这种进攻呢，他不是说我打到前面，然后我通过西班牙、葡萄牙那样的集体的传导，对吧？然后呢，控制节奏当中是慢中有快。
0: 嗯，
1: 墨西哥队是一直一直快，只要有机会坚决向前，你爆了出一点漏洞，就有可能被他所抓住。
0: 厄瓜多尔队在对方的这种连续快速传递之下，很多的时候呢是主动上身体的，但是主动上身体付出的代价就是犯规吃牌，弗朗哥吃到一张黄牌。
1: 随着时间的推移，厄瓜多尔的队员的情绪呢确实有些急躁，而墨西哥队的足球风格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它是世界上一种另类的存在，他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的成绩不是特别的出色。
0: 嗯，
1: 刚才小雨也谈到了，基本上也就是出现之后的
0: 第一
1: 轮淘汰赛，但是他的存在能够让任何一支队都胆寒。
0: 嗯，其实对于墨西哥来说有一个有点尴尬的记录啊，他们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没有拿到过冠军的球队里面出战场次最多的球队。
1: 对，
0: 这是巴斯克斯最后的解围。但是其实以墨西哥现在的实力，你要说他去冲击世界杯的冠军确实非常非常的难，但是他们有自己的一个目标，只要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呢，其实就相当于是成为了自己的冠军。
1: 没错，他是世界足坛一种强硬的存在，这个有点像西甲赛场上的毕尔巴鄂竞技。
0: 哎，叶博阿刚才的突破也是导致了对方的犯规，厄瓜多尔队右侧的任意球。厄瓜多尔队所有的前场定位球呢，现在看来都是由莫伊塞斯·凯塞多来包办，他也是球队在对方半场小组赛传球最多的球员。但是这次的任意球啊，质量不好，虽然是想找奥多涅斯，但是给的太深了。
1: 这次相较于上一次的任意球地点呢更远更偏，但是呢同样是罚出了底线。有的时候球员会给自己的这种心理暗示啊，皮球呢招水之后有点沉，我要加力，但是这一加力呢就往往踢大。
0: 是，那纵观这个上半场呢，我感觉其实墨西哥队对于厄瓜多尔队他们的这个战术风格呀，可以说是制定了一个非常相克的打法。因为本身呢在小组赛当中，厄瓜多尔队他们前场的这种高位的高强度逼抢在整个小组赛当中是排第三的，这个逼抢的次数，而墨西哥呢现在就是看你敢不敢，你只要敢上来我就敢跟你打快。
1: 没错，从最开始拉尔西门尼斯的那个鱼跃冲顶就看得出来，包括基尼奥内斯的这种空切，对吧，打对方的身后。
0: 是，所以说这世界杯的赛场上啊，教练绝对是对于这支球队的才华以及他们的技能的一个加持。
1: 嗯，
0: 如果说指挥不当，可能整体实力能够发挥出50%-60%来就不错，但是如果指挥得当的话，那就是超水平发挥。
1: 是，教练其实就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啊，一个餐饮当中的厨师长。
0: 嗯，这打到现在咱们这干得好的董事长咱也见过了，干得不好的也见过了。干得不好的可能已经被开除了。
1: 嗯，所以他需要定调，他需要去定这种风格，具体的实施啊，有下面的人去具体的操作，包括助理教练、体能教练、守门员教练、进攻防守教练、定位球教练。
0: 嗯，
1: 现在扁平化的分工非常的明确。
0: 这中场休息的时候啊，厄瓜多尔的定位球教练得好好的研究研究啊。 前场他们其实拿到的定位球是要远远的多于墨西哥的。
1: 哎，你看这次有了一个变化了，局部三打二交叉，
0: 安古洛，这个球再向外给，看看墨西哥是不是扑出来。
1: 这么打的，
0: 哎，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结束了，都没有给他继续这么打的机会。
1: 这个角球之后这么发，基本上算是失败了。
0: 是的，那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的时候，凭借着基鸟内斯和劳尔西门尼斯两个人的进球呢，墨西哥队在自己的主场墨西哥城阿斯泰克球场以2-0的比分暂时领先于厄瓜多尔。那么稍后我们再来期待两支球队下半场的较量。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第7场16分之1决赛，墨西哥队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在下半场的比赛啊，我们看一看厄瓜多尔这边呢，好像是有人员上的调整的。26号梅迪纳，17号普雷西亚多，两个人呢是要替补出场，换下了奥多涅斯和弗朗哥。梅迪纳应该是对位换下了21号弗朗哥，而普雷西亚多换下奥多涅斯的话，那中卫由谁来打呢？难道是凯塞多撤回到中卫的位置上来，还是因卡皮耶收回到中路，让梅迪纳打左侧？有可能是让威廉帕乔搭档因卡皮耶打中间。
2: 换下的奥多涅斯呢是右中卫，而弗朗哥呢是右边后卫。厄瓜多尔队看看会不会有阵型上的变化，毕竟在小组赛的前两轮他们也打过三中卫的基本的阵型。
1: 嗯，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墨西哥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厄瓜多尔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上半场比赛墨西哥队2-0领先，而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厄瓜多尔队呢在中场休息就做了2处人员上的调整，17号普雷西亚多替补上场，换下了4号奥多涅斯，而另外26号梅迪纳替补上场，换下了21号阿兰弗朗哥。从现在来看的话呢，替补上来的普雷西亚多是打在球队的右路，梅迪纳应该是以他的惯常脚是打在左边，所以现在因卡皮耶呢是收回来，和威廉帕乔两个人呢是组成了这个中后卫的搭档。另外看看凯塞多他的位置是否有变化，
2: 可以直接敲右路，对，看到了巨大的空当。
1: 哦，现在中间有4个人，3个人在抢这个位置，但这个球给的力量太足了。阿尔瓦拉多
2: 应该是选择了射门，

0: 哎，这是一个横向的 Z 字形的回坐，在横推到远端，
1: 就整个啊，把厄瓜多尔队的后防线全部都吸引到了他们的右侧来，左边呢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档。阿尔巴拉多呢，他其实是1966年有记录以来第一位在单届世界杯的赛场上送出三次助攻的墨西哥球员。
0: 温奇奇示意墨西哥的队员要退到罚球区线以后，
1: 两支球队呢此前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过一次交手，那是在2002年的世界杯赛场上，当时墨西哥队是2-1击败了厄瓜多尔。那场比赛博尔格蒂呢是打进了一个球。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前，博尔格蒂呢是在墨西哥国家队的射手榜上排在第二的位置上，而劳尔·西贝尼斯第一轮打进了那个进球之后追平了博尔格蒂，而这场比赛进球之后呢，他是超越了博尔格蒂，现在呢是以5个球的差距排在小豌豆埃尔南德斯的身后，是国家队的第二射手。安古洛脚下的技术其实很出色，但是他往往会陷入到对方的这个包夹当中啊。墨西哥队的整体防守在局部造成的人数优势，这使得厄瓜多尔队的个人能力出色的球员呢，有点像是被困在笼子里的老虎。阿尔瓦拉多又来了，现在在调整了自己的后防线之后呢，感觉厄瓜多尔队是让威廉帕乔现在是在单防劳尔·西门尼斯，在之前啊，更多的是奥多涅斯在单防，但是奥多涅斯呢，在西门尼斯身上是吃尽了苦头。
0: 虽然说上半时西门尼斯只打进了一个进球，但是墨西哥队在前场进攻的展开，包括数次有威胁的进攻和射门，都有它的存在。
1: 是啊，
0: 所以什么是一个既能够自己得分又能够帮助同伴能够支撑体系的好的进攻的队员？劳尔·西门尼斯给出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答案，他只是当然这个答案下半时看看还会不会继续给出。
1: 在厄瓜多尔变化之后呢，墨西哥队这边也需要时间呢来稍微的适应一下。你看现在上来的这个17号普雷西亚多，他是直接打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但是呢他的防守可比弗朗哥要显得更凶一些。普雷西亚多其实在3场小组赛当中呢都是替补出场的，这场比赛上场之后也是自己国家队的第60场比赛，算是完成了一个小里程碑。而梅迪纳则是在小组赛当中呢没有出场，这次替补上场是他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的首秀。
0: 刚才安古洛拿球之后又是再一次的给同伴做出这种手势上的指引，一个是他需要同伴更多的无球跑动给他带来传球的不同目标的选择，另外呢可能也是因为同伴在他拿球之后接应的点不是特别多。
1: 里巴1-1超越了基尼奥内斯，但是在正面罗莫的封堵啊，让他还是没有办法纵向向前，
0: 所以呢他内切的横向线路距离就显得比较远。
1: 对，因为呢他是一个左脚将，他就是习惯于内切，然后打之前加利亚多在他身上是吃了亏的，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嘛，墨西哥的其他球员得记住，估计阿基雷也记住了，中场休息的时候特意强调了一下，
0: 防守时候要往里线多站半步，
1: 哎，
0: 宁可让他走外线。
1: 普拉塔横向的转移，禁区前沿有机会，比特的一脚打门，小试牛刀一下。比特呢，其实他在厄瓜多尔队在小组赛当中啊，他完成的最终形成射门的这个破线传球达到了9次，这在所有球员当中其实是最多的。现在的厄瓜多尔就是在这个位置上传球，感觉就没有特别清晰的办法。这个解围没有能够解干净。安古洛两个人上来的正面封堵，
0: 墨西哥队绝对不会让厄瓜多尔队从里线和中路轻易的

0: 传进去，你外围可以挡，
1: 而且刚才在不断的压缩范围之后形成了球权的转换。
0: 你看拉拉，
1: 哎，漂亮，这个，又是个油炸丸子，
0: 这个节奏掌握的非常的恰当。
1: 莫拉今天在场上他的心态很放松，而且已经不止一次啊用这种油炸丸子式的技术动作过人了。这么看来的话，蒂华纳快留不住了。
0: 场边有换人啊，脸上长着青春痘的莫拉脚下踢的却是成熟的足球。
1: 58分钟26号古铁雷斯上了，古铁雷斯可也是一个能够在前场传破线传球给威胁的球员啊。哥伦比亚这边呢是换下了恩纳巴伦西亚。
0: 咱们在赛前也谈到了下半时他的体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1: 是的，换上了凯文罗德里格斯，
0: 这是要在锋线上和中线上继续加强跑动的能力。
1: 凯文罗德里格斯呢，他是一个身高1米9的高中锋，所以说现在厄瓜多尔队打地面渗透打不进去的时候，可能贝卡切切啊开始尝试啊想做一些简单的，这个跟安切洛蒂学的吧。
0: 昨天的那个比赛日，3场比赛除了点球大战之外的7个进球，有4个球是来自于侧向的传中球。
1: 所以其实呢，可能这种比赛的方式，回归看似质朴的比赛方式，应该会在之后体现在这一届世界杯的技术报告当中。
0: 对。而这样的传中呢，它不是盲目的直接把球高调到对方的罚球区内。
1: 左边的这是个是坎波斯吗？
0: 当年的花蝴蝶，
1: 确实岁月不饶人呐。很多的这个老的球星，突然间以变装的形式，时隔多年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真的有点不敢认。
0: 是，包括之前的萨维切维奇，对吧？也是容颜已变。
1: 坎波斯今天看台上应该对着兰赫尔竖大拇指，小伙子不错。
0: 要是再有我当年进攻的风采就更好了。
1: 你要换我那身当年的衣服也行。
0: 你见过穿，
1: 西门尼斯又是一次头球的侧影。
0: 你见过穿9号的守门员吗？

0: 确实90年代的墨西哥足球啊，真的是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包括后来的马克思，
0: 对，那也是墨西哥足球的图腾人物啊。
1: 布兰科，对吧？青蛙过人，这、他都会有带着个人技术标签的球员，而且还有整体。
0: 这也是那个年代的足球为什么那么值得人们怀念。
1: 对，
0: 因为个性非常的鲜明，
1: 包括赫尔南德斯，包括小豌豆。
0: 墨西哥队在做完人员的调整之后呢，其实他们的比赛方式并没有变化。古铁雷斯基本上呢就是继续完成莫拉在场上他的这个功能。哎，这一下古铁雷斯这个球第一下没有破坏干净，墨西哥的第二波防守上来的很快。阿尔瓦拉多在单防安古洛，距离稍微的有点远，被安古洛过了，推到中间来，中路的解围。毕竟阿尔瓦拉多他不是一个防守型的球员啊，所以在选位上，在技术动作的使用，特别是身体姿态的提前调整上，完全是没有能够做到。
1: 你别看安古洛1.84米的身高，刚才这个假动作做得非常逼真，最后的这一领呢其实是转了半个圈，很像当年罗马里奥式的过人。
0: 哎，安古洛目前呢是在桑德兰效力。值得一提的是，安古洛其实他在国家队的首秀2021年的10月份，当时呢就是面对墨西哥那场比赛，厄瓜多尔是3-0获胜。
1: 裁判说您得让我说完啊，而且呢裁判员在口头提醒之前有了一个明确的哨声的提示，所以呢在恢复比赛的时候一定要有裁判员再吹一声哨，才能够发出这个边线球。
0: 比特现在呢是他拖后，凯塞多这个位置呢是拉到了右侧，毕竟弗雷西亚多上来是带着进攻任务上去的，所以凯塞多呢得过来帮他补一补位。

0: 哎，比特。之前的更衣室环节呢，就谈到了比特，他其实是双后腰居中，他更多是回撤到两个中后卫身前去组织进攻。
1: 嗯，
0: 换来的是凯塞多的位置上的前提，所以说呢，这个四四二有时候会形成这个纵向的两个后腰的菱形站位。
1: 厄瓜多尔队再一次获得了角球，这应该是他们本场比赛的第五还是第六个角球了。
0: 堆人的战术，但是呢，对于兰赫身前出击的这条线路啊，没有人去进行更多的阻挡。
1: 比特这个球的落点其实还可以，但是墨西哥队居然三名后卫啊，三名防守球员同时争这一个点。
0: 嗯，包括你看顶出来之后，位置前提，然后马上站住，这个行动非常统一。
1: 墨西哥队呢，到现在为止还只有一个角球，
0: 是
1: 他跟在角球数上是绝对处于劣势，而且整个小组赛墨西哥队我看了一下数据都不太敢相信，只有四个角球，
0: 嗯，
1: 三场比赛四个角球，
0: 反正不是打勾打偏就是打进呗。
1: 好球啊，又是这跟第一个进球非常的相似，墨西哥队右侧的推进有没有机会，倒三角传到中间来，可惜了，这一下是被因卡皮耶把球给断掉。刚才拿球长途推进的正是下半场替补出场的古铁雷斯，
0: 当时同伴呢是在前点，这个球呢距离太近并不好传，同伴呢即便拿到球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射门的角度，
1: 嗯，
0: 而远端同伴呢再往后点跑呢距离太远了，跑不过去，只能选择了一个倒三角的横向的接应。
1: 这个古铁雷斯他实际上是生于美国的，所以说呢他曾经入选过美国的 U16 U20 和 U23 国家队，在今年的年初才最终呢是选择代表墨西哥国家队上演了首秀，但是小组赛的前两场比赛表现都非常的出色，第三轮呢没有上场，结果没想到这一下被小家伙莫拉把这个位置给占住了，
0: 后生可畏。
1: 嗯，
0: 射门次数墨西哥队是厄瓜多尔队的四倍，
1: 但现在射正数没有涨啊。
0: 墨西哥队下半时把这个阵型啊调整为了5-3-2，
1: 就是在右边路阿尔瓦拉多他的后撤，
0: 但是反击的时候他也能顶上去，漂亮，长距离的破线，
1: 这下破线传球，哎，但是最后拿没有拿住，
0: 老西米尼斯给同伴身前，吉尼奥内斯，
1: 吉尼奥内斯又来了，
0: 看看远端有没有同伴跟进，角球来了，
1: 嗯，角球来了，这场比赛的第二个。就是墨西哥呢，因为他很少有这种跟你，哦，哎呦，这一下其实是有一点连带动作，
0: 这下动得比较坏，这是连球带人，
1: 嗯，金焦内斯再一次的通过自己的手势来让墨西哥现场的球迷呢造起来，阿尔瓦拉多来主罚左侧的角球，每一次温奇奇都得事先让双方啊在禁区里角力的这些球员们冷静冷静。阿尔巴拉多左脚开到了后点，头球攻门，这一下被门将加林德斯给拖出了横梁，来自于身高1.95米的中卫蒙特斯，啊，蒙特斯的这个跑位非常的飘忽，绕了一
0: 个圈，
1: 哎，绕了一个小钩子，嗯，然后跑过来，
0: 他先是往前垫跑，一看球有可能冒顶，马上后撤，1.95米的身高有这样的脚步啊很不容易，
1: 是的，这一次是不是还找他这个点呢？再一次完成了头球攻门，果然还是他这个点，
0: 如法炮制。
1: 哎，你知道这个蒙特斯，他其实在去年的金杯赛上是金杯赛第二射手，
0: 嗯，
1: 进了三个球，这三个角球全都是角球头球破门。在之前呢，第一场比赛，这个打到最后吃了张红牌，结果后边影响了自己的发挥。
0: 这是逮刀后卫。

0: 边路的直接起球，哎，这就用起来了。门奇奇这一下是没有吹犯规，还是给了角球。
1: 厄瓜多尔队这样的传中啊，会造成很大的墨西哥队解围上的困难。不是那种纯粹意义上的起高球，那种高球呢只有一个落点，双方争起来都很费劲，进攻方呢更是无法借力使力，而这样的平快球呢才会让同伴更好的去借力，而在皮球在空中运行的线路上可以增加很多的攻击点。
0: 这是蒙特斯，应该是头部受到了冲击，
1: 哦，撞在球门柱上，
0: 球门柱上。但当然他的手啊对自己有一个保护和卸力，
1: 是的。
0: 但是呢由于他自己的起跳再加上身后普拉塔有一个冲击，好，现在是西门尼斯换下了莫罗，这是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另外奥布德巴尔加斯呢是换下了劳尔西门尼斯。其实呢从位置上来看应该是这个巴尔加斯换下罗莫，然后这个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是换下劳尔西门尼斯。

0: 做完这个人员调整之后呢，其实在前场罗莫的这个巴尔加斯的这个位置跟罗莫也是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同样呢也是一个具有攻击属性的中前卫，所以说现在墨西哥队整个他们的战术体系呢并没有发生变化。博瓜多尔队这一次的后场传球可惜了，稍稍的偏了一点，这就是替补出场的高中锋凯文罗德里格斯。还别说刚才这一下啊，胸部停球再加上射门，整个的动作很连贯，
1: 嗯，
0: 也很轻盈，这大长腿一迈，蒙特斯在身后都没追上。
1: 哎，这球停的还真不错。
0: 是啊，而且呢这脚尖一点正好点了兰赫尔的腋下这个位置。
1: 对，这球啊很像当年苏亚雷斯效力于利物浦的时候，有一次是面对纽卡斯尔，接到同伴后上长传球，胸部一停，当时呢是一扣，扣过了身后科洛奇尼的回追，把球推进了空门。
0: 这么来看的话，厄瓜多尔队呢在最后的这个时间当中，他们的长传现在至少在前场是有了支点，是有放矢之地的。
1: 但是要是这么打的话，那要考验墨西哥队的防空了，对吧？
0: 嗯，
1: 之前厄瓜多尔已经从侧翼连续传了一两次了，而且都是有威胁的球，有半高球，有转腰眼的，有这种传后点的球。这次呢是斜线，基本上是纵向的一个空中的输送。现在呢以蒙特斯为首的墨西哥队的防线，特别是两个中卫，他们不仅仅是要防空中的争顶，对于他们身旁两侧他们退防过程当中这种纵深的控制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嗯，要换守门员了。
0: 这是又要给奥乔亚一个出场的机会吗？圣地亚哥西门尼斯，看看他呀什么时候能打破自己的进球荒。这场比赛也是他代表墨西哥国家队出场的第50场比赛，但是他上一次代表墨西哥国家队的进球还要追溯到去年的9月份。
1: 刚一上来是有劲儿，
0: 我现在主要就是看他在这种细节的处理上是否能够达到效果。这一下厄瓜多尔队又一次在对方的半场呢是通过身体对抗抢到了球权，但是文奇奇示意应该是在争抢的过程当中有推人的犯规。阿尔迪凯塞多也是一个前锋球员，
1: 还是在身后轻轻一挡一顶，
0: 对，有手臂外展。
1: 嗯，

0: 奥尔迪凯塞多和小将肯德里派斯要准备上场。这段时间厄瓜多尔队呢，现在是把自己的所有重型武器在一点一点的往场上去搬，考验墨西哥防守的阶段到了。厄瓜多尔前场连续的做高压逼抢，墨西哥现在低位出球出的有点难，而且呢由于阵型拉的比较开，所以很难和前场的球员形成相互的呼应，所以这需要像古铁雷斯包括像替补出场的奥贝德巴尔加斯啊，多往回跑一跑。厄瓜多尔队七名球员都是站到对方的这个防守三区或者是防守三区的前沿，在最后时刻的破釜沉舟，再加上南美足球的凶性和血性，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要在厄瓜多尔队的身上体现出来了。普拉塔被换下，耶博阿也被换下，换上的是16号豪尔迪凯塞多和10号肯德利派斯。从位置上来看的话呢，应该是派斯换下耶博阿，而豪尔迪凯塞多是换下普拉塔。其中这个肯德利派斯啊，目前他的所有权还是在切尔西的手中，但是呢过去的一个赛季是先租借到了这个斯特拉斯堡，然后呢又租借到了河床，但是租借出去之后并没有达到人们对于他成长的预期，小组赛里面呢也没有出场，这是他自己世界杯的首秀。墨西哥也要换人了，换下16号金娇内斯，换上17号皮内达。金娇内斯本场比赛呢是一传一射，阿尔瓦拉多也被换下。换上15号雷耶斯。接下来的比赛，墨西哥队想每往前多走一步，就需要他们有更多的武器能拿得出手。
1: 其实这种情况呢，也反映出了这支墨西哥队相对的一个需要提高的地方，就是在领先之后怎么踢。
0: 哎，
1: 大家应该会回想首轮打南非队的那场比赛，对吧？也是领先之后，但是场上呢出现了很多的险情。无法真正控制下半时的球权，应该说是如果想走得更远，墨西哥队有很多的比赛节奏上需要去不断做功课的。
0: 那场比赛其实打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啊，现场的球迷都已经开虚了。
1: 对，
0: 刚才又是莫伊塞斯凯塞多禁区前的一脚大门。这段时间厄瓜多尔队获得了多少进攻的机会？
1: 就是你可以回收和可以去严防死守，但是不能失去反击的效力。
0: 是的，
1: 墨西哥队不能只能快，他们要快中还能有慢，或者说能够慢得下来也能够快得上去，
0: 慢也是一种功夫。
1: 对，停球失误，好在又抢回来，这个破线传球不错，给到对方的身后。
0: 圣地亚哥西梅尼斯一对一面对英卡皮耶，脚下慢了。
1: 这个时候前锋其实可以很坚决地把球趟向对方的身后，趟出去去追，然后呢让对方方的防线迫使所有人又往回退15米。
0: 这一下兰赫尔刚才也是出现了一下注意力不太集中，就这样的话对于墨西哥来讲是很危险的。兰赫尔呢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其实可能随着就是比赛刚刚开始嘛，大家都没有进入状态，其实呢是出现了几次类似于这样的小瑕疵。
1: 是，
0: 当然在那样的比赛当中呢可能是无伤大雅，但是如果说接下来你的对手越来越强，包括现在墨西哥队没有2-0的领先优势的话，如果没有这个优势的话，这个错误就有可能会在比分上被放大。
1: 是，而强队呢

0: 就是能够把对方的一些小的瑕疵不断的放大，
1: 嗯，
0: 然后把这个口子给你撕得越来越宽。强队就是能够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给对手在皮肤上去制造伤口，并且撒盐撒辣椒把你给撕开。
1: 你说的这个墨西哥是很在行的，墨西哥人在喝饮料或者是喝酒的时候这个杯子边上得加一圈盐，有的加一圈辣椒，你能想象喝芒果汁加一圈辣椒吗？厄瓜多尔前场再一次完成了球权转换，想打一个破线传球，被桑切斯得到。现在往前啊，确实厄瓜多尔队的这种前场的屏障已经拦得非常凶了。派斯的传球制造了中间的机会，再往禁区里边捅，还是巴斯克斯的解围。派斯再把球往禁区里边传，头球的后蹭，这个球感觉应该是顶到了防守球员的头上，有个变线。这一下是顶到了这个凯文罗德里格斯的肩膀上。温契奇这一下看的还是非常清楚啊。现在双方就是场上的这套阵容了，墨西哥要扛到比赛的最后，要扛到中场哨响。现在他们后防线上的压力非常大，普雷西亚多右侧再起球，因卡皮一对一单挑桑切斯，一个穿裆过人，在这样的混乱局面当中啊，墨西哥队到目前为止他们防线上的秩序做得还是不错的，正面的封堵再一次挡住了豪尔迪凯塞多的射门，同时还有反击的机会。圣地亚哥西门尼斯
0: 小
1: 推给清了，哎，但是这一下呢其实接应的队员很聪明，皮内达往里边顺势一抹，其实是弥补了这个传球的不足的，但是对方的防守球员也到位了。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墨西哥队距离他们跨越第一轮淘汰赛已经非常的接近了。阿基雷带领球队征战大赛，跨越第一轮淘汰赛的这个目标也近在眼前。
0: 皮内达刚才冲了得有80米啊，这一串的冲刺太累了，这球再给的深一点点，
1: 嗯，但是还得说凯塞多呀，他的防守要位置是很准的。
0: 还一点，大家可以刚才通过裁判员的这个主视角可以看到，在反击过程当中，皮内达快拿球的时候，温契奇的这个视角距离球有多么近，
1: 是
0: 对吧？双方其实大开大合，这种比赛场面对于裁判员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在下面是90分钟的时候，裁判员还能够把一个反击的球跟得这么近，足以见得温契奇他的体能上的储备。这名裁判员他的跑动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因为球员可以换，裁判一般来说不能换。
0: 对。我们既可以看到这儿的裁判员的视角，也可以通过视角去判断他判罚的距离，判罚距离也能说明他跑动的能力。
1: 是。下半场比赛呢，要补时7分钟的时间，

0: 其实两支球队呢此前唯一的一次在大赛的淘汰赛阶段相遇，也是墨西哥最终笑到了最后，那是1997年的美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两队常规时间战平之后点球大战，墨西哥呢是一球险胜。老帅阿基雷带领球队三次和厄瓜多尔队交手是一胜两平，保持着不败。这一届世界杯的赛事，他给这支墨西哥队真的打造出来了一套非常成熟的体系。圣地亚哥西门尼斯
1: 赖聪
0: 好球，这一下传得漂亮，利拉到了禁区里，再敲回来，皮内达射门，还是稍稍的偏了一点，可惜了。皮内达差一点把比分领先的优势扩大为3-0，这就是墨西哥队在混乱当中，在无序当中还能够建立出自己的进攻秩序来。
1: 皮内达刚才右脚一领非常的顺畅，但是更重要的是利拉横向带球之前他已经侧身了，
0: 而且圣地亚哥西门尼斯那一瞬间的灵光乍现也是管用。
1: 嗯，
0: 他就得让自己兴奋起来，得让自己自信起来才可以。门下多，皮内达，肯德里派斯身后的出脚放倒了奥贝德皮内达，这个奥贝德巴尔加斯。奥维林皮内达，这名字太拗口了。泰斯也吃到一张黄牌，丁卡皮耶和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两人之间呢也发生了一些言语上的争执，文奇奇看在眼里。其实这样的争执导致比赛的停滞啊，对于厄瓜多尔来说其实是不利的。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也在投诉，包括利拉也在投诉，跟温奇奇说你回头看看他那边在捂嘴说话呢，现在都学会了啊。当然这个捂嘴说话呢就是前提是在双方还真是因卡皮
1: 是
0: 这是在一个不友好的对抗状态下捂嘴说话，
1: 而且还是落后比分落后的一方。
0: 没错，因卡皮耶啊，如果说遵循着之前对巴拉圭的那次判罚标准的话，因卡皮耶危险了。
1: 他不光是对手之间，还要看一个比分和当时的情绪。
0: 对，如果是友好的队友之间的这种交流，捂着嘴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你说以后这些队员互相之间啊，对手之间会不会笑着捂着嘴说？
0: 但是最主要的捂嘴是为了避免这个唇语专家嘛。
1: 没错，就是你这个捂嘴就代表了你的这种行为的初衷。
0: 温奇奇的这个回头果断而决绝呀。
1: 啊，
0: 没有任何的考虑，没有任何的犹豫，红牌，这是本届的第二次了，第一次是阿尔米隆，
1: 还有他的这个鼓掌、
0: 哎、
1: 赛后可能也会被裁判员记录下来去提交比赛报告的。
0: 所以说武志，你记得咱们在开场之后当墨西哥取得1-0领先的时候，咱们就一直在说这场比赛啊，厄瓜多尔队的情绪控制非常的重要。
1: 没错，
0: 因为本身呢这支球队就是这样的一支有血性但同时也有野性的球队，他们需要让自己的血性发挥出来，同时要把自己的野性关在笼子里才可以、嗯、

0: 有的时候你越加的冷静，你释放出来的野性和血性越更有杀伤力。
1: 嗯，
0: 因为你更明确自己攻击的方向、攻击的方式和攻击的目标。
1: 墨西哥队大脚解围，顺势手中带攻。那好像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是传球的一瞬间有可能越位，助理裁判一直没有举旗，看来应该是没有。但是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捂着自己的头倒在地上，这一下头部受到冲撞之后呢，比赛是必须要暂停的。
0: 这七分钟的补时根本不够，我估计得补到十分钟至少。
1: 就这一下本身横向冲撞过来，厄瓜多尔队确实是有纵向的发力犯规的，再加上哇，这一下确实有手部的击打
0: 附加动作。
1: 对，比特呀，就这个球视频助理裁判是不是网开一面了？这很像在揭幕战当中斯瓦内的那次犯规。
0: 没错，

0: 墨西哥的后防线上，他们所有的球员在相互的鼓励着。在这场比赛里面，后防线上的这些人，或者说在他们眼中这些兄弟们的彼此支持，让球队度过了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度过了最困难的十来分钟。上庭补时的时间也已经到了，
1: 上庭补时里面有查看 VAR， 有出示红牌直接罚令出场的情况。
0: 文基奇呢会酌情的再多给一点时间，但是这个时间不会太多，这个时间不足以让厄瓜多尔队去创造奇迹了。所以现在阿斯泰克球场内所有的墨西哥球迷在欣喜若狂。其实我特别的期待当中场哨吹响的那一刻，看台上会出现怎样的场景。他们手里的草帽开场前都扔完了嘛。
1: 嗯。与其风和日丽的呐喊，我更喜欢在磅礴大雨和雷电交加之中的等待。等待最后就是狂热欣喜的这种狂欢。
0: 补时还在继续。莫伊塞斯·凯塞多也吃到一张黄牌。

0: 今天两支球队呢风格相近，但是至少上半时墨西哥队制定的进攻的策略主打西门尼斯，但是又不完全打他，这一点其实是遏制住了，或者说找到了厄瓜多尔身后的纵深，是比较相克的。又是
1: 场边墨西哥队所有的替补席上的球员都站在那等待着比赛的结束，他们等待的就是这三声哨响。那这样在这场16分之1决赛当中，墨西哥队是凭借着上半场比赛基尼奥内斯和劳尔西门尼斯的两个进球2-0击败了厄瓜多尔队，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墨西哥队终于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又一次突破了他们在淘汰赛第一轮被淘汰的这个魔咒，向前更进了一步。而阿基雷也终于是突破了自己带队大赛出线之后只能打一场的魔咒，墨西哥可以继续再向前进行了。而他们的对手厄瓜多尔队显然呢对于这场比赛的准备不如他们那么的充分，在场上的战术执行也没有那么的坚决。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赛事评论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武志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0: 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组坡面障碍技巧的决赛。这场比赛呢是在利维尼奥雪上公园来进行。评论席是邀请到了范春来教授，陪伴大家一起来观看精彩的赛事。范教授您好。
1: 小麦你好，各位观众好。
0: 下一位要登场的应该是大家非常期待的选手了，来自美国队的豪尔。
1: 打滑右转270 transfer 还是吊杆有点早，下杆早。
0: 其实对于霍尔而言呢，在北京冬奥会他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今天来看在难度上前面的道具区出现失误以后他也没有往上升、看看跳台
1: 1620没有抓板1440leading Japan， 打滑右转的又是一个 double 900的 bring back 720，
0: 基本维持的是自己在资格赛的难度。
1: 对，完成度和资格赛是相近，总是第二组道具的时候下杆比较早，有点掉下。
0: 今天看上去第一个道具区的下杆上杆包括第二个道具区的险接一直成为大家的难题。
1: 目前在三面杆上好像都出现点问题，
0: 对，
1: 不太好控制。
0: 但对各位选手来说这是第一轮，所以说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比赛的节奏。作为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对于美国选手霍尔而言，今天的目标呢，就是希望能够成功卫冕。
1: Double Japan。
0: 第一轮52.65分，是目前第一轮成绩当中比较靠前的一位选手。
1: 前四名选手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失误。豪尔相对来说失误是最小。
0: 所以要看一下之后有没有选手能够流畅的去完成第一轮的滑行。来自新西兰的巴克利，
1: 270右转270360 reach up 270下

0: 这是一个九百九。
1: 制控感很好。
0: 很好，动作节奏非常清晰。幺六二零。
1: 很难得能够顺利完成的选手。
0: 很难得，很难得。第三个道具现在它的难度是最大，一个 bio 的九百下法，嗯，并且还结合抓板完成。
1: 是的，而且是到了杆的末端的时候才准备自己的下法。
0: 对。

0: 而且在跳台部分的节奏非常清晰，
1: 没错，
0: 感觉非常飘逸，质量非常不错。
1: 这是他在前面的

0: 他也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的赛事、啊、当时在坡面障碍技巧是排名第10，这是新西兰选手在这个项目当中的最好成绩。但巴克利自己也说，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有点用力过猛，所以今天呢我想要稳扎稳打。
1: 流畅性非常好。嗯，
0: 而且他在霍尔之后登场难免会有压力，霍尔毕竟是冬奥冠军。
1: 对，
0: 69.40分，凭借自己流畅的第一轮，目前是处在了第一名的位置。今天呢，有两位来自新西兰的选手参与到决赛的争夺，两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第一轮的比拼。下位要登场的是来自瑞士的选手，背号为3号的拉盖特里，这是他职业生涯所参加的第3届冬奥会的赛事。两度在世锦赛的舞台当中拿到过领奖台，
1: 450 prize 270。270 prize 450。右侧450 prize 270下。270。一个1260 mute blunder， 哇，1620，又一个1620。
0: 现场的来自瑞士的观众呢，都已经在欢呼了，因为对他而言这一跳很不容易。而且我们在冬奥会的赛场看到的是，他比以往世界杯的比赛道具区更难的发挥。
1: 嗯。
0: 以往他在道具区直接都接的是270，今天是把450也展示了出来。

0: 这是一个450下。
1: 嗯，在最后的加农杆完成了这一跳。
0: 嗯、这是 Bell 的1260 mute 装板。
1: 这跳调整完，马上就去做他的幺六。
0: 嗯。

0: 是2020年世锦赛破灭战技巧的金牌得主，凭借第一轮出色的表现，78.65分位居榜首。在第八位选手登场之后呢，场上的局势发生了变化。接下来第九位登场的是背号为5号的马泰施万采，来自奥地利。
1: 道华出发，左转的270450下，270，Transfer Backslide
0: 也想做个尝试，
1: Double 的900 Bring back 720，动作失败了。
0: 今天他在道具区的表现比资格赛的难度要更高一些。
1: 道具区第二组应该没看错的话，应该是一个630的 transfer，
0: 两个杆之间进行了一个转换切换。
1: 对对对，因为没有看清。
0: 这是今天男选手当中应该说比较早去进行这样尝试的运动员。
1: 630或450 transfer。
0: 很多选手求稳去走彩虹杆的时候，看看他的这一条，
1: 是540。540穿出，540穿出，因为做穿出了。

0: 在空中也是维持一下自己的身体重心，这一跳没有能够落稳。他是跳台方面比较富有创造力的一位选手。
1: 对，

0: 现在的全场最高分呢，还是瑞士选手拉盖特里缔造的78.65分。下位要登场的是来自瑞典的选手，背号是12号的谢德。
1: 哦啊 ，over flip 450上杆成功了，270/450下 prezzo， 右转450/270顺下。810 backslide 801下，1440的一个 blend。
0: 看他最后一个跳台，
1: 一个900 1620 mute，
0: 还是把难度放到了最后一个跳台的位置。对于谢德而言，在之前选手出现失误的情况之下，还是面对着比较大的压力。今天来看，他在道具区方面的发挥是很稳健的。
1: 无论是道具区还是跳台区域，整个的动作流畅性还是不错。这个 overflip 的450难度还是比较大。
0: 资格赛的时候，他这个动作就位于全场第一。
1: 对。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第一次上杆第一跳的时候失误了，
0: 失误了，
1: 对，
0: 450没有做出来，
1: 对，第二轮
0: 的时候才成，
1: 对，抓板比较实。
0: 对于谢德而言呢，这已经是今天场上参赛年龄最长的一位选手，31岁，参加过索契冬奥会、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看看他的腾空高度。最好的成绩是北京冬奥会拿到这一项目的铜牌，他也希望能够在自己职业生涯面对的又一届全新的冬奥会能够更换一下奖牌的颜色。77.21分的得分，这是他在第一轮的成绩，目前是处在全场第二，已经有两位选手的得分呢处在70分以上。今天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资格赛成绩的倒序来登场，所以后面的两位运动员很有可能会再度改写第一名的位置，
1: 应该是，毕竟后面两名选手是以前两名的身份进入决赛的。
0: 没错。接下来关注一下背号为7号的运动员弗罗斯塔，这是来自挪威的选手。
1: 倒滑出发，450/270360的，你上杆它有 over， 内转360 switch up 20O， 老斯巴特，哇，老斯巴特270上630下，有点
0: 没控制住。
1: Carward
0: 老
1: 斯巴特1440动作失败，
0: 是在道具区和跳台区上法方面非常有特点的一位运动员。
1: 对，和别人都不一样。他的 North Butter
0: 起跳很有力量，但是在空中身体姿态就没有能够控制住，感觉他下坠的速度很快。
1: 成套动作里面出现两个 North Butter Tail Butter 啊，和别人真是不一样。
0: 非常有特点的一位选手。
1: 问题出在这儿，
0: 直接一个后仰，
1: 对，下杆早了，失控。
0: 挪威今天是有3位选手进入到决赛的比拼，那么在资格赛方面呢，是2位选手排在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位置，所以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1: 这是一个 nose butter 啊，
0: 抓板的时间也很长，
1: 对。

0: 就是可惜落地的时候重心没有控制住，动作还是非常潇洒飘逸的。
1: 对，而且他在比赛当中也是一位非常追求自己的个人风格的选手，33.38的得分排在了第六位。今天在第一轮方面，大家或多或少都出现一些小的瑕疵，所以看来这场比赛要比的不仅是难度，还有他们的流畅性。
0: 对。
1: 下一位登场的是资格赛第一的挪威选手鲁德，
0: 450，哇，450，450。难度不错，又一个 Pride 270，倒挂360，270上，呈正方向，我 flip 810，
1: 哇
0: 哇漂亮，要800，1620，
1: 转速很快，
0: 1620又一个，
1: 非常漂亮。
0: 嗯，
1: 作为最后一位登场的选手，资格赛排名第一的鲁德，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惊喜，整个动作都显得非常丝滑。这也是资格赛唯一一位突破80分大关的运动员，位居榜首。
0: 360，
1: 起跳很轻盈，
0: 很轻盈。这个 Mistake 810，
1: 这跟他在资格赛方面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
0: 嗯，这是一个第一个跳台的1800倒滑的，难度多样性方面都是非常漂亮的。
1: 嗯，他也是两届世锦赛破面障碍技巧的冠军得主，2023年、2025年两届世锦赛都能够成功登顶，实现卫冕。
0: 嗯，看样子慢动作回放最后一个跳台的16可能是一个又是一个 nose butt。
1: 嗯
0: 嗯，所以难度又增加了一些，起跳方式加难。
1: 很自信的选手，嗯，可以说给大家贡献了赏心悦目的第一轮86.28分，这让他成为了全场第一位突破80分大关的运动员，他自己都难以置信这个成绩。但对他而言，第二轮、第三轮就没有太多的压力了。
0: 对，确实是，在多数选手都出现失误的情况下，他还能这么完美的发挥，并且成套动作的难度还是照资格赛时候加大了很多。
1: 是的，
0: 无论起跳方式还是多样性还是抓板完成质量，各方面都非常漂亮。
1: 而且今天他所面对的竞争对手都是世锦赛和冬奥会赛场当中的高手
0: 啊。
1: 对他而言，这一跳在顶住压力的情况之下还是很轻松地完成了。继续来关注运动员第二轮的发挥，登场的是背号为11号的23岁的美国选手康纳拉尔夫。康纳拉尔夫特别喜欢戴着耳机来进行比赛，
0: 好多运动员的习惯，听着音乐进行比赛。
1: 嗯，在自己的第一轮，他是只拿到36.20分。
0: 背上 up transfer 450下。
1: 哦，
0: 我在踩空杆做 switch up， 360 switch up， pressure 270。7，
1: 哇，加农杆做的真不错。
0: 依旧是810，
1: 越来越有自信了。
0: 嗯，
1: 哦，
0: 1440，
1: 有滞空感的一跳。
0: 嗯，1620 mute，
1: 这跳应该能够帮助他去提升一下自己的排名。今天在道具区，他是做出了有一定难度的技巧。
0: 嗯，顶住压力，终于完成了。

0: 非常短的，
1: 还是有些小的调整，
0: 对，
1: 但对他而言这个难度是有一定提升的。
0: 嗯，
1: 抓板也很紧凑，
0: 很紧，

0: 前面的道具区成功完成之后，也建立了很好的速度，继续去进行跳台的环节。焦急地等待着自己在第二轮的成绩，而在他之上就是美国队的霍尔，这位北京冬奥会的冠军得主，目前是以52.65分排在第五位，是现在美国队在决赛方面成绩最高的一位运动员。66.76分，这样在第二轮过后呢，他的成绩就来到了霍尔之上，排在了目前全场的第五位。21岁的卢卡·哈林顿面对着自己职业生涯首届冬奥会赛事，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第二轮的角逐。他在第一轮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失误。哇！
1: 依旧是上一轮的动作，270，
0: 过渡一下。
1: Raise up， raise 270。630，这碰到板。1800。1620，应该是做了一个 ISCO 抓板，双手抓板，可惜失败了。
0: 他自己也比较懊恼啊，这一下摔倒其实是出乎大家意料的，因为他在跳台方面的难度储备很高，是可以做1800甚至1980的选手。
1: 两轮第一个跳台都做了1800。
0: 对他而言1620是一个基准的表现，但是今天看上去在跳台方面的成功率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
1: 对，第二个跳台总是出现问题。
0: 是的，

0: 还是630上杆。
1: 嗯，
2: 其实今天选手的平均年龄呢是24.5岁，有参加过4届冬奥会的老将，也有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新星，像卢卡哈林顿就是面对自己职业生涯首届冬奥会啊，这个赛季啊冉冉升起的璀璨新星，这一下摔倒之后没有办法再延续自己最后一个跳台。
0: 对，这就是第二个跳台的 W620 ISO 抓板，双手都抓在safety 的位置，这个难度非常大，身体属于一个捆绑状态。
2: 对新西兰队而言呢，卢卡哈林顿是今天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但是现在两轮面对巨大的压力和具有挑战性的赛道，都还没有能够拥有一个到80分的成绩，他是有这个能力的。来看一下美国选手霍尔，在第一轮他的得分是52.65分，
0: 270 transfer 回到270下，270上270下，360 switch up 回到270下，
2: 现在需要稳住节奏。

0: 目前不错。360 switch up， 450下啊，不错。1620 mute 摇板。1440，最后一个。
1: 哇，这比他第一轮要出色。
0: 对，个道华的 double 900 bring back 720 double Japan。
1: 对，这个 bring back 对他而言完成的轻而易举。
0: 对，目前来说，从资格赛到决赛
1: 都做了
0: 动作，四跳里面，这是完成最好的一跳。
1: 嗯。其实今天在道具区这一轮的时候还是会替他捏一把汗啊，看到他做了一些调整，
0: 嗯，
1: 尤其是在下法上，
0: 嗯，
1: 明显他的滑速和节奏没有他资格赛那么快。
0: 对，道具方面还是控制得非常好。
1: 作为北京冬奥会的冠军得主，今天他的目标是实现卫冕，但是现在从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的格局来看，大家的动作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他所面对的挑战也很大。
0: 嗯，前面几个顶尖的选手各有各的风格，因为跳台两个落的稍稍的有点瑕疵，
1: 嗯，
0: 那么可能想达到一个第一的位置，相对可能是看看裁判怎么认定他这个跳台的落地。
1: 52.65是他第一轮的成绩，现在要等待的是第二轮的得分。这也是拿到过大跳台水晶球奖杯和坡面障碍技巧水晶球奖杯，在世界杯的赛场当中两次成为总冠军的选手。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他的实力都很均衡。现场的裁判应该还是在反复去核定一下他最后几个细节方面的呈现，
0: 对，看看把他放在哪个位置。
1: 现在只有两位选手的成绩是突破70分，这样的话对于霍而言85.75的成绩直接是来到了80分的梯队，处在全场第二，非常出色的发挥。
0: 两个跳台的落地多少受一点影响，但看样影响不大。
1: 接下来要看一下新西兰选手巴克利的发挥。自北京冬奥会以来，他只拿到过一次世界杯领奖台的席位，看看他第二届冬奥会之旅的第二轮。
0: 270，哇，270，这个闪电杆的难度还是挺大。
1: 而且他的这个270总是有一些紧张。
0: 对。360 switch up， 260，没有了。简单的刺杆270上。
1: 今天两位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无论是巴克利还是卢卡哈林顿，都是在比赛过程当中显得有一些紧。
0: 嗯，有些紧。
1: 其实在去年加拿大斯通汉姆所进行的坡面障碍技巧世界杯的赛场当中，他和自己的队友卢卡哈林顿是共同登上领奖台，卢卡哈林顿拿到银牌，他拿到铜牌，都创造了历史。
0: 这个闪电杆的折端比较高，
1: 对，
0: 落差比较大，所以看现在所有的选手在这个道具上做的动作方面都受一点点影响。
1: 没有办法，还是取他第一轮的成绩进行排名。第二轮的得分呢都没有突破20分，只拿到17.73。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瑞士的选手，背号为3号的拉盖特里，今年是27岁，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赛事。

0: 450上。出现问题了，
1: 这把也放掉。
0: 嗯，放了。
1: 盖特里应该是大家会比较熟悉的一位选手，在2021年碰面障碍技巧的世锦赛是有拿到过冠军，五届水晶球奖杯的得主，在世界杯的领奖台是有33次领奖台记录的收获。他现在职业生涯缺的就是一枚冬奥会赛事的奖牌。
0: 准备冲击大满贯。
1: 嗯，现在其实他的成绩呢是处在前三之列。
0: 嗯，
1: 但我相信他的目标应该还是处于第一名的位置。
0: 对，
1: 还是取他第一轮的成绩排名78.65分。来关注一下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第二的选手弗罗斯塔，这位来自挪威的运动员即将出发，背号为7号。现在他的成绩啊，在第一轮过后是排在靠后的位置。
0: 道华出发，450，危险，失误了。脑斯巴特207，360 transfer。还在继续做，630下，纳斯巴特120。
1: 他的起跳确实和大家与众不同，总有一个板头板尾一个挤压的方式。
0: 嗯，还是掉下来。
1: 所幸的是还能够继续去滑接下来的部分。
0: 嗯，速度影响不大。
1: 对。
0: 嗯，Mini Truck Robin。
1: 但这样看这两轮他的成绩都似乎是处在一个非常不理想的区间，对他而言这不是他能力水准的一种彰显。
0: 对，资格赛表现得非常好。
1: 嗯，
0: 有 North Butter， 有 Tail Butter。 嗯，抓板也有双手抓板 Mini Truck， 横跳动作多样性非常好。
1: 哦，这里抓板的时候好像还没有抓稳。
0: 嗯，
1: 中间的衔接是出现了断开的情况。
0: 嗯，后面做的动作可能就来比较随意一些了，因为前面毕竟是个重大失误。
1: 嗯，第一轮他是拿到33.38分，自己对于这一跳的表现也非常不满意。
0: 嗯，
1: 这一轮呢是收获了42.51分，分数有提升，但是排名还是处在第8名。下一位要登场的是背号为1号的挪威选手鲁德。鲁德是北京冬奥会大跳台赛事的冠军得主。
0: 道华出发，漂亮，依旧是450 450 450，排座270，这么短道具完成的。360 270、
1: 哦，
0: 270，
1: 游刃有余。
0: 嗯，交代非常清楚，依旧是一个810。哦，漂亮，
1: 完全没有压力。
0: 对，
1: 最后一个跳台，对他而言这一轮其实压力不大。
0: 嗯，
1: 第一轮是拿到86.28分，但是呢在第二轮与他之前霍尔登场之后呢开始咬紧他的比分，拿到85.75分。
0: 道具部分完成的非常好，但第一个跳台落地以后出现了一点问题，后面就太松散了。
1: 嗯，
0: 到第三个跳台的时候基本就是自由发挥了。
1: 是的，
0: 没有上难度。
1: 今天在道具方面它的整个上法都是非常的轻盈，包括转体的周数也能够做到一定的满周。
0: 对，看看第一组跳台出现了什么问题。上了一下难度应该是1800，但是落地应该出现了一点问题。
1: 他的
0: 抓板也
1: 不行，
0: 抓板没，应该是抓板没有抓到，
1: 抓板没有够到。
0: 自己心里面清楚。一个 nose butter。
1: 其实鲁德赛后的时候也说到过，今天的这片场地的整个道具非常高而且很长，所以呢对他们而言这种长短不一错落有致的排列还是具有一定挑战性的。还是取他第一轮的成绩进行排名，86.28分，依旧是处在榜首的位置，现在还没有选手的成绩突破这个分数。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那现在男子组的决赛呢是已经结束了两轮的比拼，正式进入到了第三轮的巅峰对决。两跳都没有成功的瑞士选手古布泽已经在7点处做好了准备，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2届冬奥会的赛事。

0: Snatch Up， 450下。
1: 这个第一个道具区终于顺利了。
0: 对，但还是有点瑕疵。270，内转360 Snatch Up， Presto 270下。依旧是一个三。
1: 落稳了，就要看他之后的两个跳台了。
0: 1620，又一个1620，
1: 很不容易，终于有顺利的一轮，把自己最后两个跳台成功的衔接起来。他是有1620储备的选手，但是在前两轮呢并没有展现出来。
0: 对，
1: 这是他在

0: 在道具区方面的呈现。今天呢是有三个道具区。抓板还是很有风格，
1: 相当有风格，
2: 嗯，
1: 一个吉他抓板，还是一个 bring back。
0: 在前两轮他去做这个900 bring back 720动作的时候一直落不住，
3: 对，
0: 哦，抓板也没有能够抓稳，
3: 嗯。
0: 古步则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的赛事，当时在剖面障碍技巧是排名第十二，再度晋级冬奥会的决赛的舞台，第三轮57.68分，这是他在第三轮的成绩，目前是排在了所有选手当中的第七名。下位要登场的是背号为9号的选手，来自挪威的舍尔维，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前两轮在出发之前，他都会在起点处等待比较长的时间，两跳都有明显的失误，看看他在第三轮的滑行。
1: 270 switch up 270下，右转的270，内转360 switch up 270下，
0: 嗯，很不错，
3: 嗯，
1: switch up switch up 270下，
0: 比他第二轮状态要好，
3: 嗯。
1: 又一个 bring back，1260，
0: 看看他的最后一个跳台，
1: 1440的一个 bail，
0: 其实也是他资格赛的难度储备。
3: 嗯，
0: 今天对于这位选手来说，关键就在于完成质量。前两轮他已经处在比较糟糕的比赛状态当中，
1: 这一趟还是非常顺利。这个跳台的难度不高，但是成套动作完成质量还是非常的顺畅，感觉。
0: 嗯，今天第一个闪电杆能够稳稳落住，嗯，这是他第二轮出现失误的节点，嗯，彩虹杆也有不错的表现，
1: 胜在完成度。难度方面，10 bring back 900 1214，与后面的选手比起来还是难度稍差一点，
3: 嗯。
1: 一个 ice core 抓板。
0: 今天对于挪威队而言呢，是有三位选手进入到决赛的争夺，那么按照资格赛成绩的倒序依次来登场。那现在比赛进行到第三轮的环节，施尔维呢原本就在前两轮就处于靠后的位置，所以这一轮的得分非常关键了，76.20分，排在了第五位。他自己可能也比较惋惜啊，到第三轮这个状态才出来，嗯。下面一位登场的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登上冬奥会舞台的新西兰小将，21岁的卢卡·哈林顿，2025年世锦赛大跳台方面的冠军得主，也是今天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在这场比赛之前，他在 X Games 的赛事当中是击败了现在成绩排在第二的美国选手霍尔，拿到了冠军，所以说要看一下他今天在第三轮难度和风格化的呈现。哇，
1: 别插吧，别插吧。
0: 哦，
1: 哇，一个630日式抓板，非常风格。
0: 飘逸。
1: 800。1620。
0: 转速非常快，还有最后一个跳台。嗯，
1: 1440 bring back 1260，
0: 终于在第三轮火力全开啊！前两轮的。

0: 失误，让我们难以置信他处在第十一名的位置，这是一位可以处在前三名的选手，两轮的成绩都没有能够达到60分的基准。
1: 难度看一个，这个虎子
0: 非常棒的发挥，
1: 第一个上杆应该是990上杆，所以这难度非常大，
0: 而且他在空翻方面也是一位能够掌握 triple 能力的选手。这一轮的得分对他而言至关重要，卢卡哈林顿就剩下这一轮的机会了，
1: 又给裁判增加了工作量
0: 是的，因为他的动作呢有复杂性也有创造力，
1: 对，并且难度也非常好。他的第一个上杆难度非常高，并且来说创意非常好，以前没有看到过。
0: 是的，他也说了自己在本届冬奥会会带来全新的大家没有看到的难度技巧。35.51分，这是他此前在第二轮的成绩，这个成绩在第二轮当时是位居第六，到了第三轮大家的排名都发生了一些改变，所以要看一下他最终的得分。现在的领奖台基准线是78.65分，卢卡哈林顿85.15分来到全场的第三位，这也意味着在这场比赛只有拿到85分以上的表现才可以收获今天的金银铜牌。这场比赛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来自美国队的霍尔被号为2号，这是一位27岁的选手，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这是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的冠军得主，今天的目标呢是实现卫冕，目前他的排名是处在全场第二。
1: 270 prize 270没有了、
0: 没有办法了，
1: 没有了。
0: 对于霍尔而言，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他其实在第二轮已经技惊四座，第三轮还是有比较大的压力在身上。
1: 两个重大失误，
0: 这样也是完成了自己第三轮的角逐，取他第二轮的成绩进行排名85.75分。美国选手霍尔虽然有些遗憾今天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卫冕，但是在赛场当中也是展现出了这位老将应有的风采。现在第一名呢也是由最后要登场亮相的鲁德来保持着。马泰施万采这位来自奥地利的选手面对的是职业生涯首届冬奥会的赛事，背后为5号，
1: 道华270 450 270 360 这总是一个 bring back， 又一个 bring back，
0: 做出了一些改变。
1: 对对对，
0: 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比赛。
1: 中间出现了一点问题，所以后面来说没有再上难度。
0: 卢卡哈林顿也是赶紧上前鼓励一下。

0: 这位年轻的选手，两个人都是21岁，在2024-25赛季的公园与游行场地世界杯的赛场，这位来自奥地利的选手是拿到过总冠军，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奥地利选手。虽然今天封面障碍技巧的赛事对他而言表现的可能没有那么的理想，但他之后还有大跳台的角逐。大跳台方面啊，就是在冬青奥会的赛场拿到过冠军的选手，所以也值得期待。73.71分，来到了全场的第七位。弗罗斯塔已经在起点处做好准备，42.51分的成绩目前使他处在全场的第12名。
1: 倒滑出发，
0: 非常可惜。这样卢卡哈林顿和霍尔已经进入到了庆祝的状态当中，弗罗斯塔这位在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第二的选手没有办法再去冲击领奖台的位置，但是他已经在赛场当中展现出了自己非常出色的一面。资格赛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他将是一匹黑马，
1: 非常可惜。
0: 卢卡哈林顿职业生涯首次参加冬奥会的赛事就有奖牌的收获，向他致意的有刚才在北京冬奥会已经拿到过冠军头衔的霍尔，以及在比赛当中已经顺利完成自己赛事的队友。
1: 位置没找准，
0: 但对于挪威队而言，在决赛他们能够有3位选手进入比赛已经是很大的突破，而新西兰队有2位选手进入到决赛的比拼，最后小将卢卡哈林顿就拿到了前3名的位置，他可能自己都难以置信，今天在压力重重高手云集的赛场能够有这么出色的发挥。
1: 他也是实力比较强劲的选手。
0: 今天其实约70%的选手都拥有至少一次参加冬奥会的经历，卢卡哈林顿是第一次来参与比赛。
1: 是，85.15分，和前2名相差也不大。
0: 是的。而对于挪威选手鲁德而言，他就可以放轻松的去比自己的最后一轮，已经在第一轮当中以86.28分的成绩奠定了优势，处在了榜首的位置，现在没有任何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
1: 450、270依旧在做表演。270，哦，没有上去，危险。
0: 还是勇于尝试。这是挪威选手第二项目的冠军。来到全新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鲁德缔造了奇迹，在第一轮当中他就成为率先打破80分大关的选手。这是北京冬奥会项目大跳台方面的金牌得主，弥补了自己此前在破面障碍技巧方面的遗憾。2届世锦赛冠军今天在开心地享受着自己的最后一轮。对于挪威选手鲁德而言，这场比赛在第一轮就能奠定优势，使得赛事在第二轮才开始充满悬念。向他致意的是上届冬奥会的冠军得主，想要卫冕的霍尔。霍尔也欣喜地表示，今天鲁德就是场上的王者。
1: 3位选手旗鼓相当。
0: 鲁德是今天的夺冠热门，他在过去2个赛季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稳定性，而且在最关键的时候

0: 后他能够发挥出巨大的潜力。对于挪威队而言，在这个比赛单元他们是斩获了一枚宝贵的金牌，这枚金牌来自于挪威选手25岁的鲁德。这场男子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的决赛也就全部结束了，最终挪威选手鲁德是排名第一，美国选手霍尔是位居第二，来自新西兰的小将卢卡·哈林顿是处在了第三名的位置。这是一场精彩的决赛的争夺，也非常感谢范春来教授带来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次再会。
1: 各位观众再会。

0: 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在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得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也是由意大利的名将科伯利来迎战德国选手亚历山大·兹维列夫。
1: On service, Flavio Cobolli。
0: 本场比赛是由画面上方的意大利选手科伯利率先来发球。上来的第一分，科伯利是在反拍位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画面正中间啊，身穿白色短袖的这位就是沃兰德里。沃兰德里也是前职业球员，他当时也是带领科伯利和其他的意大利选手拿到了戴维斯杯的冠军。这上来的两分啊，能够看到科伯利还是比较紧。画面当中，这是科伯利的弟弟，也来到了现场啊，给哥哥加油。这场比赛一上到了两分啊，科伯利都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反拍的接二发啊，这个球打成了。看到今天确实来了很多意大利人啊，来给科伯利加油。他们都身穿着蓝色的短袖。整个的站位还是退得比较靠后的，但是你看他在移动过程当中也能够通过正拍来快速的打开落点。这样比赛一上来啊，兹维列夫这边就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反拍啊，这条线路是想抢直线的变线啊，但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潘纳塔，阿德里亚诺潘纳塔，他是1976年的法网男单冠军，也是今天这一

场男单决赛的颁奖嘉宾。科波利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0: 接一发的回球质量。这样科波利拿到了局点，幸运的滚网球，捷布列夫反拍的一个接发球，回球滚网。这个一发偏的还是比较多的。在正拍位啊，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连续两拍强有力的变线。
1: 科波利，
0: 其实今天在底线对于科波利来说打的主动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这种多拍的强相持，和他在底线耗的话，可能这个稳定性他不如兹维列夫。第一局的耗时啊，即将超过6分钟。反拍直线的变线，你看，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一点，如果是这种四平八稳的节奏和兹维列夫耗底线的话，很难耗过他啊，他的底线是非常扎实，回球质量很稳的。兹维列夫是比较怕那种就是节奏多变啊，落点多变。正拍抢直线的进攻，科波利打丢了。兹维列夫再一次拿到了破发点，就迎战兹维列夫啊，和他耗底线，要么就是这一拍的球速啊，拍与拍之间的节奏非常快，让他来不及反应啊，就像辛纳那样；要不然就是打得很具有突然性啊，突然的提速，突然的变线。发球，高质量的外脚一发啊，时速也飙到了212公里。
2: 小弟，
0: 球没抛好，这局的第四度评分。球科波利有点画蛇添足了，其实一发发得非常好，还是内角的好一发，然后随球来到网前。其实在这儿科波利有很多种继续扩大优势的方式啊，他这个放短没放好，这个球切得太长了，包括下一拍的破网啊，这个高度也不够。第四个破发点，这个球科波利的正拍、直接打脱拍了，这样比赛一上来兹维列夫历经苦战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本场比赛第一局的耗时超过了8分钟。

0: 好球，好球。其实能够看到今天比赛一上来，对于科波利来说，他也希望能够在场上占据更多的主动。
1: 你
0: 看滑步过程当中正拍主动的抢点变斜线，包括在上一个自己的发球局的比赛当中啊，他也是希望能够在底线率先来打开落点。而对于兹格列夫来说，就是在他的发球局上，这个一发的进球率、一发赢球率啊，这些数值都是非常关键的。只要有一发，我们能够看到这名选手在底线的进攻信心就会在上一个维度。你看，就是只要一发发进，你感觉兹维列夫怎么打怎么合理，就是你会觉得无论是他在底线的分点正手反拍的上手，还是随球来到网前，就是他的这些选择啊，都会很顺。好，二发。

0: 这个阿尔法的时速啊，都已经来到了184公里。
1: 40 km。
0: 这个可能和很多男选手的一发时速都很接近的一个速度，所以这其实也能够反映在现阶段啊，兹维列夫的一个心态，就是原来在阿尔法上他经常会发的比较软，但是你看他现在，就仿佛也能够在比赛当中啊甩掉更多的包袱和心理的负担。这样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非常顺利的。反拍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没有过网。科布利反拍的回球还是太平了啊，这个球没有过网。可能在进攻端啊，这个手还是有点紧。现场还是有一些微风啊，但是相较于昨天女单决赛的风，今天的风算是很温柔了。兹维列夫的正拍进攻，这个球打丢了。
1: 杨森，
0: 但在这个接发球局当中，能够看到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现在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个其实也能够体现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啊，兹维列夫也希望能够在进攻端啊打得更有主动权。
1: Let home shots，
0: 还是一发。

0: 这个球压线。
1: Out against。
0: 一发出界，在正开。

位兹格列夫又出现了一个非手特殊。其实这一点通过赛前给出的数值也能够看到，就是在反拍位的回球评分上，兹维列夫是要比科波利更高的，这也符合他现阶段的这个反拍的特性，就是在底线的相持包括进攻端他的反拍啊要更稳定。这样科波利实现了爆发，第一盘局跟科波利现在是1-2，暂时落后于兹维列夫。这个球科波利的脚程已经很快了，但自己跑到往前，他想把这个球轻拉到直线的方向，但是自己打丢了。

科布利的回球太浅了，这个浅落点完全暴露在了兹维列夫正派的火力进攻范围之内。出界了，斯维列夫走上前啊，远远看一眼球印，因为这个球主裁看的是比较清晰的，这个落点就在主裁的眼皮子底下。我们看到斯维列夫的哥哥和他的爸爸今天都在现场。线的分点包括随球来到网前啊，都非常合理。但这其实也是兹维列夫在近几个赛季的一个进步，就是在底线建立优势之后，他现在会有更多的随球上网的这种占比。这可能在三四年之前啊，他的比赛当中是很少看到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在网前啊会缺乏信心。斯维列夫在半场反拍斜线的分点啊，完全没有给科布利的底线防守造成任何的麻烦，相当于是把这个球打到了科布利的手上，打到了他的防守站位方向。科布利降低拍头，降低重心，反拍打出了一个穿越制胜分。这个球在界内，斯维列夫的正拍斜线变线啊，兜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接下来第一盘比赛全部的压力啊，都来到了科布利这一侧。这可能真的是科波利面对这场男单决

0: 在紧张的一种体现。你看这种机会，脚下的移动都已经很到位了，包括在底线，你看他快速的随球跟进，跑到往前，这个反应速度也很快，但就是在往前正拍的这个截击啊，就把球打下网了。
1: 贾桑
0: 杰菲列夫的回球边线出界，已经是今天这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二个弹网的幸运分了。上一次这个弹网幸运分是接发上弹网，这次是反拍斜线变线弹网之后，球掉在了科波利的场内，而且还是在界内。发球在二区啊，大外角方向的一发，
1: 好的，
0: 而且发完球之后他还有一个发上的战术配送。内角的一发啊，应该是发长了一些，关键分上的二发。斯维列夫这个接发球的落点啊，接的也很深，这样第一盘的盘点出现了。
1: 来，下面
0: 好球，他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在底线兹维列夫的出手显得非常有信心，游刃有余的正拍斜线的制胜分啊，兑现了这一次的盘点。这样在盘末阶段，兹维列夫再一次实现了破发啊，第一盘耗时35分钟，兹维列夫6-1获胜。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现在在双误方面，科波利是两个双误，三个 ace 球。科波利的正拍打长了，就是他也知道这是自己正手很手很好的上手进攻的机会。他太希望这一拍啊打出足够高的质量，来结束刚才这个底线的长回合了。22拍的多拍，就有的时候科波利在底线的这种进攻啊，确实没有给自己留有更多的出手这个容错的空间。0-30，这还是在第一拍上就被基维列夫成功调动，向自己正拍位移动的过程当中，科波利出现了失误。那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的三个破发点。

0: 发球，一发及时回归了。
1: 好，对干了。
0: 刚才这个内角方向的一发212公里，这个只要发球速度超过200公里，这个威胁性都是大大的提升。

这一分还是球发得好，发球时速超过了210公里。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一次科波蒂没有选择那么快的球速，也没有选择那么刁钻的角度。进场之后，他选择先把球拉到中间。40-40。一发错区了。这个正手在完全没有到位的情况之下，就打算强行来变直线。第四个破发点，这一局耗时已经超过了5分钟。其实在这一分兹维列夫想得很清楚，就因为他是有破发点的，所以他就是需要自己在底线的回球足够深，回得足够稳定。只要有更深的落点，科波蒂在底线就会感受到兹维列夫的回球压力。刚才这个发球局科波蒂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这样在第4盘当中兹维列夫实现了回破，将局分追到了3-3平。

漂亮。这个时候斯维列夫在分完点之后，随球来到网前，再往前高点是一个反拍的解击。科波利其实已经有意识的要把这个球拉得更高一些，但这个高度啊还是不够。这一次继续上网，但科波利是选择了直线的一个破网球，这个直线还是非常靠近边线。

0: 所以给兹贝列夫往前的截击制造了更大的麻烦。脚程还是比较快的，你看就是他接兹贝列夫的发球退得非常靠后，然后下一拍补向自己反拍位，然后又能快速的将自己的底线站位站得更靠前一些。这个时候压力啊继续给到兹贝列夫，还得看他发球的穿透性。一发发长了，你看现在接二发啊，两个人都不上来抢。啊，兹贝列夫在二发上选择了二发上网，这个从结果来看啊，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不是一个合适的上网时机。首先因为是在二发上，这个发球速度不够快，然后还是发向了这个科波利的正手，直接被科波利的正手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一个直线的破网制胜分。接下来兹贝列夫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打发上
1: 科波利，
0: 但是科波利的这个接发球力量没有兹贝列夫想的那么大啊，所以这个落点没有那么深，也导致兹贝列夫在往前的这个反拍截击啊，人和球稍微有点远，在往前的截击出现失误之后啊，科波利破掉了兹贝列夫的发球局。是通过短球啊来斗智斗勇，科波利这边放短啊，兹贝列夫赶到之后，你看他的处理还是非常冷静的，因为他的这边脚程要更快。兹贝列夫拉开反拍啊，放完短之后，科波利这边回放了一个短球，你看下一拍啊追这个短球，兹贝列夫还是做好了这一拍的准备。科波利在往前啊，也是给兹贝列夫掌声。刚才这一分啊，他确实是处理得更好。米拉安德烈娃只有19岁啊，就拿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冠军。反拍为了相持，科波利出现了失误。刚才接这个二发啊，兹贝列夫接二发的站位要比之前接二发稍微靠前了一些，因为毕竟现在对于他来说是需要他打得更主动的。

0: 好，
1: 吉阿尔发，杰维列夫直接接出了底线。当然，对于科波利来说，这一局的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30-30。在中间啊，这个反拍想要完成斜线的变线，出现了飞射破失。科波利也拿到了局点。好不容易一发啊，发出了这么好的质量，科波利随球来到网前啊，这也是一个很明确的战术。但是他在网前跳起来打的这一拍啊，完全没有打出质量。然后下一拍后退过程当中高压球啊，这个球就没有打准。压力之下的得分，30-30的情况之下啊，8分就拿了3分。杰维列夫接二发站位稍微靠前了一点，这个反拍反斜线的进攻啊，杰维列夫出现了失误。
0: 科波利，
1: 镜头也长时间啊对准科波利的老爸，同样也是他的教练。科波利的局点，好球！这一分二发发完之后，科波利这个反拍直线还是很有威胁性的。反拍直线变完线之后，快速随球来到网前，这样科波利顶住了压力，实现了爆发，也率先来到了第四盘的制高点。比赛的时长超过了3个小时。其实这个反拍切削球出手之后，科波利也觉得好像这个力量有点大。镜头也给到了兹维列夫的包厢。

0: 让
1: 让。
2: 其实内角的方向科波利已经判断对了，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的这个一发时速210公里，就哪怕线路上判断对了，这个球也很难被接起来。

0: 球，
1: 一个人。
0: 这个二发依旧是发向内角的方向。这样，兹维列夫实现保发，将局分追到了4-5。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爸爸，爸爸，
4: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好了好了，还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乡里乡亲的，
5: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

0: 破事业，成就伟大梦想。
1: 接下来科伯利啊迎来了第四盘的发球胜盘局。就今天这场比赛是科伯利职业生涯第十次啊来迎战世界排名前五的选手，之前九次和世界排名前五选手的交手一胜八负，唯一一次战胜世界前五的球员就是在慕尼黑战啊战胜了兹维列夫。在底线啊确实是有更高的击球稳定性，就是哪怕科伯利已经把斜线的角度打开了压向他的反拍，但在刚才的这个多拍当中我们看到兹维列夫反拍有两拍的切削球啊都切出了很高的质量，22拍的多拍。兹维列夫正拍打开了直线的方向，正拍直线的一板突破，先是反拍直线变线，然后跑动过程当中正拍啊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接下来压力给到了科伯利，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啊，他现在0-30落后，还是没有一发。兹维列夫这个正拍啊还是想继续来压制科伯利的反手啊，他希望自己的正手能够把这个球的落点回得更深一些，但是在这一拍上他出现了黑哨破失误。这局比赛一发状态啊不太好，兹维列夫的正手回球啊弹网之后飞出了底线，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大分。第四盘啊，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科伯利只有39%。好球！就是你看这一分上，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是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就代表着在这一分上他希望能够主导底线多拍的进攻，
2: 好的干扰
1: 侧身正手也抢到了直线的进攻机会。你看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改变了自己的击球方式，打得更为主动了。
2: Merci.
1: 科伯利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 发出界。好球！你看，现在兹维列夫接对方的二发啊，站位也要更加靠前，包括和对方进入到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啊，整个的站位也是更加靠近底线。刚才在反拍位啊，实现了一个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制胜分拿到了这一局的破发。刚才我们看到兹维列夫这边也是补充了一些营养剂啊。第四盘，兹维列夫是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胜盘局，局分5-5。好球！这个底线的高压啊，能够压得这么稳，又能把落点控制得这么深。刚才这一拍球对于兹维列夫的进攻来说压力还是不小的，这个击球也有一定的难度。科波利的脚程确实很快啊，面对兹维列夫在往前的截短，这个截击短球追上之后，但是下一拍他已经没有空间去打出更高的质量了。本身就是反拍啊，很难把这个球截高。就如果是正手的话，科波利可能还有空间能把这个球拉起来。反拍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三个局点。这个接一发啊，科波利借力的回发球节奏接的还是比较快的，因为毕竟兹维列夫人高马大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动作可能不会在第一时间啊快速还原。这个球兹维列夫在局面大优的情况之下，这个往前的高压球直接把球重重的压在了网袋上。兹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在刚才这一分上，兹维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看看落点。
3: Look, it's coming. Look.
1: 主裁指出的落点，显示兹维列夫刚才的发球是在界内，是一记 ace。但是很显然，科波利指的可能是另外一个落点。 主裁这边已经直接爆分了，这样兹维列夫通过一记 ace 球实现了保发。刚才在发球的时候，兹维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
2: 加斯友，
1: 科波利轰出了一记内角的 ace 球。因为兹维列夫啊，他是糖尿病患者，所以在比赛当中，他需要时刻监测自己的血糖指数。所以这一点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啊，也确实挺不容易的。
2: Count zero。
1: 这个再往前，科波利完全是下意识的判断和反应，站在往前把拍子一拉起来，完全是凭借着借道的力量啊，把这个球再回到兹维列夫的半场。直落四球，在这一局当中，科波利是轰出了两记 ace 球。很顺利地拿下了这一局，镜头也对准了潘纳塔。双方第四盘的比赛进入到抢七。本赛季兹维列夫的抢七战绩啊，11胜8负；科波利本赛季的抢七战绩10胜7负。抢七，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0: 在这一分上，双方在底线啊打的都很有耐心。兹贝列夫是率先来到网前的一方，但很可惜他上网前的这一拍啊没有拉开足够的空间，没有打开足够的角度。你看这个正手直线角度不够偏，包括他在往前的这个截击选择截长，这个被科波利反拍赶到之后回了一个破网的制胜分。这个球是科波利啊，在底线发完二发之后，这个正拍连接上出现了简单球的失误。随着比赛的深入，其实双方在体能、精力啊，包括击球准度上都有流失。多米尼克·蒂姆，2020年的美网男单冠军。
1: 来，方便小子。
0: 一发发的不错啊，但是擦网在先。

一发出界，科波利的二发。

0: 这一分啊，是兹维列夫在底线打得更加勇敢啊，先完成了变线，先上手来进攻。但是科波利追这个短球啊，就是追兹维列夫在往前的截击啊，脚程也很快，但运气差了一些，他的回球弹网之后出界了。20拍的一个多拍，刚才这个多拍啊，也点燃了现场观众的激情。
1: Merci.

哇，好球好球。这一分啊，两个人其实打得都很冷静，都知道在这个时间段谁率先变线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承担着更大的失误风险，都是以控球为主啊。兹维列夫是通过短球来调动科波利，然后下一拍啊追向对角线的方向，把球切长切到科波利的身后，都是在用线路啊，用落点来牵制对方。21拍的多拍，过去这两分对于双方的体能还是有着一定的消耗的。

0: 这一分在底线正手位，科伯利要攻得更加勇敢，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突然把整个底线的速度提高了起来。可能这个时候一方面啊，要考验两位选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有更稳定的发挥，可能另外一方面啊，也需要去考验他们谁能够打得更加勇敢更加主动，这个平衡啊确实挺难把握的。科伯利内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抢七前六分，双方战至3-3啊，两个人交换场地。有好的一发保驾护航，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个正拍科伯利侧身反斜线的进攻。
1: 科伯利
0: 刚才这一分科伯利的进攻连贯还是非常快的，动作很紧凑，也把自己设想当中的战术变为了现实。

没有做过多的纠缠。兹维列夫的二发，这个落点需要主裁下场看看了。主裁确认刚才兹维列夫二发出界，兹维列夫发出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六个双发失误。刚才这一分对于兹维列夫的发球还是挺有压力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好的一发。现在双方在抢七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这个抢七耗时也超过了十分钟。

0: 哇，这个正手短球的控制啊，很极限，感觉就是贴网而过。在这一分上还是有好的一发，你看只要一发发进去啊，双方都是在进攻端会有更加大胆的选择。第四盘抢七，现在科波利6-4领先，也拿到了连续的两个盘点。这个带切的一发发得很好，
1: 胳膊里，
0: 然后这个时候选择随球来到网前，但这个球回得这么高，其实科波利是不想再后退啊，再去追了，他选择冒险再往前高点来拦。接下来是茨维列夫在抢七当中连续的两个发球分，他将会面对科波利的第二个盘点。抛球没抛好，进攻的一方，这个正拍跑到位的情况之下，实现了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兑现了第二个盘点，通过抢七啊拿下了双方第四盘的胜利。这样科波利虽然在第四盘错过了发球胜盘局啊，但是在択七当中还是以小分7-5笑到了最后。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盘分双方2-2战平。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

0: 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到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赛场。双方在这场男单的决赛当中啊，大比分战至2-2。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盘。决胜盘由科珀利先来发球。这个在大满贯赛场上五盘大战的经验啊，兹维列夫要更加的丰富。兹维列夫职业生涯五盘的战绩是23胜15负，这其中在法网的五盘战绩是10胜2负。科珀利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五盘啊只打过5场，3胜2负。这是科珀利在法网打的第二个五盘，上一次在法网打五盘他是输了，但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盘就更加考验两位选手的体能，考验他们的信心，考验他们对于比赛的专注度。

0: 这一分正手斜线，科波利也是在拼球。其实今天啊，他有很多这种底线正拍位强行的变线出手，他这一拍啊还是很吃那一瞬间的准度，就是很吃这一段时间啊他在场上的手感。球，好球！这一分，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防守很有韧劲儿啊。当然，在连续进攻过程当中，就是这一拍啊，科波利没有掰开角度，直线的进攻方向是兹维列夫防守站位的方向。然后下一拍放短，这个短球也没有很好的质量。兹维列夫赶到之后，这个反拍推了一个长直线。那接下来科波利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
1: 好脚，
0: 在第一个破发点上内脚轰出了一记 ace 球。破发点，科波利的二发。兹维列夫在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反拍回球下网。这样科波利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40-40。
2: Forza Flav!

斯维列夫在底线还是以防守为主，就是一直跟着科波利的节奏啊，跟着他的落点来。科波利在刚才这个多拍当中连攻了几拍，发现没有特别好的质量，然后又和斯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相持啊，相持过程当中自己打丢了。本局比赛斯维列夫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科波利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啊，这个球打丢了，也浪费了刚才很好的一发。这样决胜盘一上来，兹维列夫就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

兹维列夫的发球局上来第一分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七个双误，镜头也给到了他的团队。比发还是没能发进去。

0: 这局连发了两个双五，
1: 两空。
0: 米莎·兹维列夫，这是萨莎·兹维列夫的哥哥。兹维列夫还是向科波利比划了一下，刚才弹网之后，这个球距离边线偏了多远？好在这一边兹维列夫的发球状态啊，及时回归。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啊，这个一发都是非常重要的。30-30。斜线的相持球，这个球兹维列夫在底线啊，率先吊球了。那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本场比赛科波利逼出的破发点的次数啊，确实是更少的一方。但是科波利破发点的转换率，这个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四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三个。在这一分上，兹维列夫率先放短，其实这个短球啊，更多的就是来调动科波利。今年法网的女单冠军啊，米拉安德烈娃。科波利赶到网前，这个回推直线啊，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落点选择。40-40。其实这个球兹维列夫发球随上啊，再往前截击的这一拍已经截得很高了，这也是兹维列夫站在网前啊，给科波利带来的心理压力，所以导致科波利在追完这个球之后，他也知道自己在网前的这一拍处理需要打出更高的质量，要不然下一拍啊，他的防守会非常被动。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球没有推过网，

兹维列夫的举点。科波利这个正拍还是很敢打的，也抓住了兹维列夫回球落点偏浅的一拍，果断侧身让自己的正手完成直线的进攻。这一分主要是科波利接一发接的好，落点接的也比较深。在这分上兹维列夫打得还是挺坚决的，不止一次主动上手的变现，很敏锐地捕捉到了科波利这个反拍回球偏浅的落点，重心压上啊，完成了直线的变现。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这一局也历经了苦战啊，兹维列夫实现了保发。决胜盘刚开场啊，兹维列夫先破后保，现在2-0领先于科波利。这个球啊，科波利反拍跳起来之后完成斜线的变现，这个稳定性一下子就下降了。兹维列夫能扛过这么多拍啊，已经挺不容易的了。科波利正手突然放短，兹维列夫追得很快。科波利正手先是直线快速提拉，然后下一拍凌空的一个斜线分点，这一段时间科波利在场上的失误比较多，这是兹维列夫的小球迷，因为进入到公开赛年代还没有一位德国选手能够征服罗兰加洛斯。科波利发球局15-30落后，这个二发被主裁喊了擦网，要不然刚才兹维列夫抢二发其实抢得很有威胁性。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在底线科波利的失误太多了，兹维列夫逼出了两个破发点。

这个时候科波利也是主动求变，底线完成线路的变化之后快速跟进，随球来到广前。刚才这个单手反拍的截击截斜线还是截出了非常高的质量。其实今天在很多分数上科波利打得很勇敢，当然在勇敢的进攻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不少失误。在刚才这一分上，兹格列夫破发点能够看到，就是他打的还是挺有主动性的，包括站位站得更加靠前啊，来抢科波利的二发，随后他整个的站位距离底线是更近，通过一个破网的制胜分，兹格列夫在决胜盘啊再一次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兹格列夫进场之后这个反拍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兹格列夫非受迫失误50个。科波利刚才这一分啊，反拍回球还是有点远离底线了，这个球没有拉起来。比赛的时长超过了4个小时，现在就更加考验双方的体能储备了。这个球没有兹格列夫判断的那么有力量，这个弹跳比他预判的要更低，所以刚才这个反拍啊，兹格列夫重心没有降下来。胜利属于最坚韧之人，这句话是所有夺得法网冠军都需要做到的。兹格列夫在反拍位连续犯错，接下来科波利逼出了连续2个破发点在此之前他是逼出过5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3个。

这一次其实在分点上，科普利还是想把球掰到兹维列夫的反手，但是这一次这个球给的稍微有点高啊，这个高度对于兹维列夫反拍的进攻还是比较舒服的。就是他不怕底线的这种高球啊，他怕一些很低平的球或者是下旋球。

一发发长了，面对破发点，兹维列夫的二发。

侯格利是在场面占优的情况之下，这个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球打丢了。当然刚才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高球，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防守过程当中啊，主动把这个球挑高再往前，科波利的这一板高压球确实是有一定的出手压力。蒂姆，兹维列夫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而且上一分啊是通过在底线非常坚韧的防守。40-40。

评分上兹格列夫发了一个双误，兹格列夫还是挺不甘心的，走上前看一眼落点。这一局的耗时已经超过了5分钟，兹维列夫面对第三个破发点。这个有一发啊，就是不一样。一发砸进去之后，兹维列夫在底线快速完成了直线的变线，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啊就扯开了非常大的角度。福格尼尼，福格尼尼在大满贯当中的最好成绩啊，就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同样是在这儿，2011年的法网，他打入到男单八强。兹维列夫在前场的高压球没有出现任何的纰漏，压向直线的方向，科波利在底线的防守也猜错了兹维列夫的进攻选择。兹维列夫的局点，还是快速的来到网前，通过网前的截击啊，进一步帮助自己奠定场内的优势。这样兹维列夫也是实现了爆发啊，顶住了很大的压力。决胜环，兹维列夫现在是2破2保，4-0领先于科波利。

0: 正手带滑板的一个分点。
1: Casio。
0: 现在的比分对于科波利来说已然没有了退路。打了一个发上，来到网前，选择截击直线，截长。正手在高点，科波利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出去的一瞬间啊，兹维列夫其实在原地没有快速的启动，感觉这个反应稍微的有一点滞后了。当然这也很正常，毕竟这场比赛的时长已经超过了4个小时。
1: 科波利
0: 直落四球，科波利实现了爆发，将决胜盘的局分啊追到了1-4，但对于他来说，决胜盘的劣势还是比较的大。兹维列夫的发球局，又是在移动过程当中正拍直线科波利的一个拼球。这个球兹维列夫的随球上网，这个上的确实是有一些稀松。
1: 加子
0: 科波利反拍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蓄力，扫开了斜线的落点。兹维列夫显然对于刚才自己这一分的表现不是很满意啊。好发球，内角的一发，发球时速215公里。这个基本上，发球时速超过210公里，就已经很难被接回来了。进入到决胜盘，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兹维列夫这边达到83%，在发球能力上啊，兹维列夫是要占据很大优势的。在这一分上打了一个发上，40-15，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局点。这一局也是他奠定最终胜利很关键的一局比赛。

0: 现了分数破15，这样兹维列夫实现了保发。保发之后，兹维列夫决胜盘的局分5-1领先，来到了本场比赛的制高点。火枪手杯就在场下静静地等待这场比赛的胜者。科普利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局。进场之后正拍放短，科普利出现了失误，可能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毕竟从决胜盘局休的情况来看，每一个局休他都让理疗师入场，就感觉他现在的双腿啊就是有点难以下蹲了。科普利的团队还在不断地鼓励着他。科普利0-30落后。直接发了一个双误。可能这个时段科普利的身体啊确实出现了问题。就是明显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下肢感觉有点难以支撑了。这样冠军点出现了，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3个冠军点。这个球弹网形成了一个短球，科普利以一种比较戏剧性的方式化解了第一个冠军点。
1: Merci.
0: 这样兹维列夫成为了全新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一场耗时超过4个小时的男子单打的决赛啊，兹维列夫历经苦战，苦战5盘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终于圆梦在大满贯的赛场了。要知道兹维列夫上一次在法网打5盘大战，2024年法网男单决赛他输给了阿尔卡拉斯，那是一场让他心碎的决赛。但是今天兹维列夫在法网男单决赛的赛场上又通过了另外一场5盘，终于圆梦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他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首位夺得法网男单冠军的德国选手。我们恭喜兹维列夫，第3位90后的大满贯冠军成员。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场比赛很不容易，我们恭喜他。男子网坛迎来了全新的大满贯男单冠军，我们恭喜兹维列夫圆梦。而兹维列夫已经确认参加今年的中网，届时我们也关注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兹维列夫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段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再见。

0: 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就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传进来，
0: 贝兰托雷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赛事。CBA 的赛事又进一轮，今天为各位带来的这场比赛是浙江浙商证券对阵山西汾酒。这次跳球是要重新跳，那山西还是跳到球，法耶的身高弹跳会相对有优势一些。

白夜在内线拿球，强打桑普森得手。现小巴里布朗，桑普森也没想到他会传球，嚯，这边朱俊龙。 打板三分命中，而且是几乎压哨，这在主场会给主队以非常强的自信。看看山西怎么来应对。贾明儒现在确实打出了信心，这个来自中国民航大学 CUBL 的优秀投手，现在有更多的技能包。法耶回敬一球，这个球投的也非常果断。 潘江知道这现在这个状态非常积极啊，这是给比赛带来更多变化的很重要的一个信号。林炳胜借胡金秋的中路的策应，双方开局的进攻打得都非常的有内容，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浙江浙商证券的开局两个三分，坦奈特遭遇夹击之后，葛兆宝。 其实葛兆宝也有射程的，这个球只是没投进，但是葛兆宝是绝对可以这么投。看反击，浙江浙商证券又一个反击得手，塔克和卡尔顿也都非常兴奋。就是其实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他的两套外援的组合阵容，或者说这四个外援两两集合去打磨，都还有很多的变化。当然。 不太有机会看到他们打双塔外援啊，孙铭徽回来可以，这边也是山西出现了犯规，胡金秋在顶弧找机会，小巴里布朗摆脱，延误，犯规了吧？ 山西被吹了犯规，突然上臂夹臂，可能对小巴里布朗这边的影响会比较明显。哦，林炳胜晃开防守队员是贾明儒，空篮没有投中。山西组织反击，奈特。 浙江浙商证券的防守到位率还是非常高的，再次放葛兆宝，但法耶把这个篮板球拿下，内传内吗？没有，单刀掩护，再给法耶好球啊！哎，啊，这边是已经吹犯规了，这个挡拆，山西打得很有针对性。法耶对桑普森还是有身高包括运动能力的优势。

山西这边呢已经准备好下一组阵容啊，国产内线这是刘传兴搭焦海龙，前面都有不错的表现。那么他们会换迪亚洛上吧，他们搭迪亚洛的话，这个冲击力包括空间会很不错。林本胜回球，但是这个回球回的不好。桑普森投三分，又一个三分球。现在浙江浙商证券这三分多钟里已经投了三个三分球了。百叶如何？以少打多，放球就丢啊！但是转换球权的话，这球争判争球之后，那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多一次进攻机会了。那山西该换人了吧？

0: 台下是谁？
1: 我们的船长。

0: 教师号队员李亮的前眼防球球。
1: 奈特这边下场之后情绪也不是特别稳定，16-10，这段时间迪亚洛还没有得到属于自己应该有的机会，但吴潇这边球传内线，感觉上山西的内线就是护框上稍微慢了一点。但是尼克斯再往出走，
0: 努力防守，
1: 卡尔顿替下了桑普森。目前看呢，主队浙江政商证券比较主动一些。
0: 第三次犯规，第二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

0: 好，现在呢，小巴里布朗继续发挥他的能量，延误错位，戈扎瓦过来补他，但补的不错。看卡尔顿，夹击，走步了，这球先走步了。吴肖的跟进，卡尔顿虽然看到，但是并没有在他轴心脚移动之前完成这次内传内。
1: 好的，掌声送给贝尔里布朗，欢迎59号塔克登场，欢迎未来继续防守。这是一个中学。
0: 双方各有两次失误，坦白说两次失误啊，在已经打了有六分多钟快七分钟的时间，对双方来说还好，而且双方又都是不会吝惜速度，这边迪亚洛给摆脱的时候，因为他摆脱的动作攻击性是很强，少不了会赔犯规，不一定是谁犯规啊。夹击，边角夹击做得不错，葛兆宝再把球运转，塞申尼克斯，这球还是前场球。
1: 浙商证券继续防守，防守。为球队加油，浙商证券。
0: 迪亚洛终于有一些发挥，但是从山西队这边来说呢？显然需要他有更多发挥。雷雄塔克过来直接是提节奏投一个三分球，弹框而出。山西逐渐在靠二阵容，因为二阵容他的戴申尼克斯和迪亚洛这都是冲击力很好的

外线，这会你看他的罚球现在就已经比浙江浙商证券要多了，多一倍。凯尔顿，哎，这球好像有点好奇他是怎么过来的，但是就是执行反击要比目前浙江浙商证券呢打这个阵地一板一眼会稍微自如一些。喏，这边戴森尼克斯全场冲起来，就是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的防守呢，第一线的防守会被葛兆宝站得比较高的延误住，雷霆塔克这边没有跟进之后，后线很容易犯规。山西又顽强地把比分差距追到了20-18，双方这真是啊，针锋相对。朱俊龙在雷霆塔克的球被抢之后，山西反击没控制住球权，朱俊龙被迪亚洛撞倒，迪亚洛又赔上了一次犯规。张宁上来，但张宁这个传球给到刘山星并不是很默契，双方这真是错进错出，但球权还在山西手里，投出了这个三分没有中，双方这篮下争夺啊，锱铢必较。桑普森本以为自己已经稳获球权，但是戴森尼克斯也不遑多让，焦海龙这个球轨迹还很正。看桑普森是打手犯规了，他也两次犯规，七分钟得到五分还可以，他有一次反击还是很不错的，但戴森尼克斯的罚球命中率不是很稳定，第一罚还可以。这边焦海龙第一脚命中这一记三分球，把比分差距又缩小到了三分。焦海龙三分球两次尝试，这第二次就命中了。雷霆塔克小打大跳步，但是没有投篮给到桑普森，三分球没有中。戴森尼克斯再次推反击，转移球张宁再给一个三分，在第一节行将结束的时候，双方打成25平。雷霆塔克第一节以25平收场，双方的进攻质量都还不错，防守端也犯了一些错误。迪亚洛搭尼克戴森尼克斯这一组，加上流川星焦海龙加上张宁，本身的空间就是很好的。

0: 山崎在第二节先打进一球，现在是27-25，双方的投篮命中率都是在50%以上，浙江浙商证券更是接近60%，三分球命中率也都超过了55%。失误呢，浙江浙商证券稍微多那么一些，多两个。不过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到现在没有一个前场篮板，也是他们的针对性，更多退守不让山崎打反击。刘山清给到焦海龙，又一个。焦海龙现在外线投射空间作为一个高炮台，为山西解决了很多的麻烦，而且他防守也比较硬朗，再加上曾经征战过3人篮球，体能上没有任何问题。目前呢，就是山西通过自己的冲击力，他罚球比浙江浙商证券多一倍，但只多罚进了3个，罚球稳定性并不是那么高。小巴里布朗叫掩护，用一个背掩护抢投，亚洛是，这应该是自己摔倒吧。小巴里布朗直冲篮下，制造防守犯规。
1: 裁判员鸣哨，首先判罚是以这是对20号队员阻挡犯规，罚球两次，同时判罚山西队就20号队员继续犯规。
0: 去完成他的角色的作用，这还打了山西一个措手不及。

我们球星内线，咱们这一防守针对八号队员防守犯规。

詹姆森呢再上罚球线，现在领先的是山西汾酒，而且不管内线是刘传兴还是葛兆宝，二中锋呢稳定一个焦海龙是高炮台，再加上外线两个更具备冲击力的戴申迪克斯以及迪亚洛，那实际上再加上张宁，身高、运动能力、投射空间几乎都具备了，这还是一个真的挺好的一个搭配。潘江指导包括教练团整个对球员的了解搭配还是下了功夫。那么从浙江舟山证券来说，这些人场上这些人打得已经够久够熟了，现在就实际上就是搭配哦，这球张宁二次进攻把球再打进，一攻被防下来之后很努力很积极的争这个二次篮板落点，雪巴里布朗个人能力是真的强了，33-34。

0: 又是给到焦海龙。山西现在让焦海龙拉开空间，特别是底角，他今天这应该是三中二吧，啊，四中三，至少有两个三分球都是在底角放的，落位很清晰，而且球给到他主要是两个强持球人，迪亚洛和戴申尼克斯，意识非常到位，主进球被针对了，他没有很好的机会去投他非常熟悉的中距离。现在浙江招商证券还有一点点被动了，戴申尼克斯，就是他和迪亚洛就都很突出的突破能力，迪亚洛是真的身体素质包括运动能力天赋异禀，戴申尼克斯就是经验丰富，然后步步为营吧，这个组合是很能互补的，而且两个人都可以做进攻发起点，这还蛮厉害。继续防守，又是焦海龙，这个球想要去硬碰硬，效果并不好，球给到朱俊龙，遭遇夹击之后，山西的防守动作还是大了一些。
1: 还是要把掌声送给朱俊龙，鼓励一下。同时，他把下面的八号队员拿手犯规。
0: 再转移球，险些被雷霆塔克断掉。24秒为例，这个球浙江浙商证券的防守轮转显然会更积极主动一些。

0: 双方已经打成了37平，但是各位，就是第二节到目前为止，双方的防守强度绝对是这个激烈程度，防守的强度都比第一节要强出不少。
1: 欢迎回来，再防一次，需要每一位的身心继续帮助球队防守。
0: 戴芬尼克斯他的罚球是真的不稳定，这个从他刚来山西队就看出来了，但是他的经验意识手感真的还是挺让人钦佩的。山西分就连续打成两个之后，逼迫得浙江浙商证券这阵容又调整了，就必须得说，就是在上次，山西的主场，山西苦战险胜之后，他们没有白度过那场比赛，他们显然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应对。奈特现在要更专注一点，因为刚才吃了林炳胜这种铁打防守的亏，延误换防又来了，球再交小巴里布朗，居米提应该是先犯规了。王博指导用一大带一小的外援组合自有他的道理，这样的话球权的分享主导相对来说还会比较合理，因为雷雄塔克和小巴里布朗都是持球大核的存在。朱俊龙下场休息。

0: 浙江浙商证券凭借刚才那两个罚球再次反超了比分，焦海龙到肘区，卡尔顿并没有失位，但现在传接球已经出现问题了。林炳胜在这一节当中存在感极强，小巴里布朗，呜呼，这边直接一个劈扣法耶，真是凶悍。这段时间与其说小巴里布朗这边进攻端表现非常突出，还不如说林炳胜在防守端的存在感强，给了浙江浙商证券打高质量反击的信心。哎，吴晓这边小巴里布朗想投一个冷不防，但是没有投好。哎，反被山西打成一个反击。看一看，现在48-46，贾明儒给到焦海龙，这段时间焦海龙有点失准。尼米奇拿到这个球权，奈特晃过小巴里布朗，但这个球并没有投中。哎哎，球先出界，焦海龙也很努力，双方都很努力。焦海龙一口气冲到了球员通道，不到50秒的时间。李炳胜这边呢直接强行出手，没有打中，但是时间好像还好，山西有扳平的机会，因为现在进攻时间差14秒嘛，也就是跟整个半场的时间也就差2秒多，他们理论上可以把它全用完。法耶给到于米提，三分球，奈特抢到这个落点，3.5秒。
1: 3.5秒时间，浙商证券请求暂停，开码。

0: 第一下没接好，雷熊塔克有身体接触，但是哨已经响了，就是48平。第二节双方又再度打成了23平，不分轩制，这比赛很有意思，我们期待一下下半场三四节，待会儿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的鸟啼，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季后赛的四分之一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和山西汾酒在第一场双方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打成48-0，这是半场的情况。而下半场第三节一开始，胡金秋又是面对法耶的拼命扑防，在他熟悉的区域没有勾手中地。山西这边二号法耶，哦，刚说完焦海龙，这是上半场打得不错的攻击点，一个传球失误被小巴里布朗抢断。浙江浙商证券五个抢断，现在是50-48领先。法耶这个球其实转换轮转换位还真是蛮不错的，布朗呢17分钟得17分，就是他出场每一分钟都会得一分啊，就这么理解吧。但是他现在三次犯规了。你可以说浙江浙商证券还有一个雷琼塔克，但是雷琼塔克和布朗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的角色和发挥还都会出入比较大一些。法耶第一罚还没中，小巴里布朗制造犯规的画面。6个抢断，那委实要说山西汾酒呢失误有一点多了，他们现在失误已经上双了。第一节其实双方打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还差3分钟左右，2分多钟，双方的失误是2-2。我们还说起来说双方今天失误控制蛮好的。汤普森在制造犯规。
2: 咱们先放手，这是汾酒队3号队员打手犯规，个人第2次犯规，全队第3、第2次犯规。

0: 这边朱俊龙直突篮下，这个倒少见，但是就是因为其他人的牵制力足够了，那朱俊龙毕竟他的个人能力还是在的。掩护贾明儒没有换防，再一个掩护，但是奈特没有利用掩护，再换防，焦海龙高炮台。下半场他有点失准，哎，奈特也是遭遇犯规了。这边就在山西队感觉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奈特强行三分命中，这是他今天投进的第一个三分球。奈特是有攻击能力的，这个还真是不能随意的掉以轻心。而小巴里布朗还一个，针锋相对，因为小巴里布朗现在三犯，限制可能会有点多吧。哎，这边法爷应该走步了，
1: 带球暂停开打，这首正确。球队底线，主队员举起高举头拳，前脚关键进球路线。
0: 陕西看看反击，于米提球到角落里，赶紧提前出球，这都是对的选择。篮板球方面，山西是有优势的。林炳胜突然起速，这打了山西汾酒一个措手不及。山西汾酒呢，今天在防冲框，感觉啊，就是法耶的反应会有一点晚，你不能说慢。但是马上呢，奈特还以颜色，有机会打一个二加一。汤普森被换下，今天确实是一场恶战。

又是小巴里布朗，小打大成功。他现在真的是在第三犯吹出来之后，似乎是全力以赴。8中5得22分，奈特还颜色吗？并没有。朱俊龙顶住了焦海龙之后，篮板球被志阳浙商证券拿到。朱金秋的二次进攻，那比分差距再次拉开到6分。

0: 但是这位观众实际上被人逐队关上了19号马克。
1: 好的，咱们给奥林匹克休息一下，欢迎9号赵佳仁队长。赵佳仁再次回来，现在双方还是4分。山崎汾久今天也是很顽强的，韧性很足，而且都是主动变化。哎，这边掉45度，卡尔顿这儿失误了。
0: 就是换击水防守。咱们谁主队防守？是他朱俊龙阻挡的推。

0: 最后还是没有打进，双方人仰马翻。哎，啊，这边朱俊龙、迪亚洛都倒地。
1: 三十队十一号队员拉人犯规，交通犯规，朱俊龙不立项。
0: 第三节战至下半段，浙江浙商证券稍占上风，现在换成雷琼塔克搭卡尔顿，也是给小巴里布朗一些缓冲，大概率如果继续这么强硬对抗下来，浙江的最后的五分钟到三分钟吧还得用。法耶应该也是赔上了犯规，贸然下手了。法家人，对，就这一下。啊，是吹的张宁。张宁上身体，第三犯，但赵家人的罚球也没有罚中，第一犯。赵家人两罚不中，但是篮板球被卡尔顿抢到，不进球拿到卡尔顿的传球之后再造犯规。中国罚球还是更稳健一些。贾明如是第三犯，但他今天只有四分进账。从他就是投射手这个角度来说，今天并没有打开。

0: 因为比赛呢打的也确实是蛮久的，已经是第三节还有三分半才要结束，已经是晚上九点过了。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另外一块场地上的另外一组对决，这是深圳对浙江的另外一支球队浙江潮州金足。现在呢第三节还有半节球，那其实这场比赛要比那场要早开始半小时呢，那就是说明这场还是打得慢，就双方的这种争夺呀更激烈一些。
1: 全场朋友帮助防守，

0: 为那个防守，针对拉尼犯规，球队五九马克罚球两次。Never take a shot on the two shots。So 刘翔先相信。多少十八个人 ？Number 18， 黄忠的报。
1: 雷琼塔克第一罚也没有中。不断的犯规，这样的话，葛兆宝也三犯了。
0: 个人第三次犯规。
1: 罚全中，这还
0: 继续防守，
1: 挺超常的。阿顿并不是一个罚球命中率很稳健，但这次两罚都中。也将这双证券把球防下来。这段时间是他们要起势的阶段，那就更要考验进攻的成功率了。雷霆塔克。个人能力再次体现出来。哦，这边戴申尼克斯很好的一个控位，抓住了机会。抓的机会还抓得真的很好，而且今天按照其他的媒体同行给出的消息，赵嘉义今天回到他的母队，啊，来关注比赛。那么接下来他该要去国家队报道了。哎，这个球迪亚洛最后竟然是以这样的一个终结方式，倒是让人有点惊讶，并没有说完全把自己的身体素质的优势展现出来。不断的身体冲击，这段时间双方的身体对抗越来越多，够激烈。戴申尼克斯又一个三分追身，第三节还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山西再次把比分追到了六分。

0: 比赛继续，最后的一分钟，第三节将结束。雷霆塔克现在等于是这个阵容里拥有无限开火权的浙江浙商证券球员，但他把球交给了突进的卡尔顿，这球弹出，但是卡尔顿二次进攻，他的弹速要比格绍宝快一点，这个确实是事实。对，现在山西内线应该是葛昭宝搭韩佩瑜，这是刚才迪亚洛啊给到韩佩瑜。其实韩佩瑜如果大家也还有印象的话，去年年底的全国运动会韩佩瑜是蛮敢打的，就兢兢业业，执行力也很强。迪亚洛上罚球线了，现在是五分的差距，雷霆塔克的攻击性包括他的爆发力会给防守人制造一些麻烦，就看他的罚球准不准了。那我们说的也确实并非没有原因，那尼克斯现在已经四犯了，
1: 快快快

好，这样的话呢，戴森尼克斯抓住最后机会。哎，这边是卡尔顿，脚上是不是出点状况？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和山西汾酒的最后一节比赛。这一节是属于单外援之间较量。 上来，山西汾酒就把比分扳平了。他们用的外援是制造耐特，这是他今天投进的第二个三分球，双方再度战成平手。而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雷琼塔克，主需要给到雷琼塔克，也是三分球吗？没有投中，而且球权归了山西。 张宁刚才和赵佳仁碰撞，但是这边回来呢，葛兆宝领到了自己的第四次犯规。

0: 小巴里布朗回来，给到胡金秋，制造焦海龙犯规。那焦海龙犯规也不少了。
1: 那么，现在黄晓龙针对十七号队员发起犯规，个人第二次犯规，中队二十一号大邱罚球两次。
0: 胡金秋两罚全中，转移球，这球是奈特运丢了。哎，双方现在有争议了啊，各位，球权的归属。这球，最后应该胡金秋是没有碰到。裁判是不是要看一下录像回放，再确认一下？
1: 举球比赛继续加油，这声正确，这声正确。
0: 又一个三分球，在胡金秋两罚命中之后，小巴里布朗回来就发挥了他的作用，那并且是把山西打平了。

0: 第四节呢刚打了一分多钟，凭借内线胡金秋的强势的攻窗制造犯规罚球以及外线投射，先内而外，奈特这边还是有攀枪指导用他的道理。到篮下了，小巴里布朗他的手感包括他的场上的跑位，无论是有球还是无球，确实是这个目前这个联盟里和球队兼容独一档的球员，真的很好。那奈特呢，确实在加入山西时间并没有那么长的情况下效果也不错。
1: 个人第三次犯规，山西的九岁犯人，三十五号队员。

转移球，看葛朝宝在他的甜点位非常有把握的肘区中距离。其实葛朝宝最好的时候是能

0: 潘江指导示意焦亚龙不要再情绪上头，好像又听见了急促的哨声。这球其实焦亚龙盖的倒还是蛮干净。哎，这边情绪我不确认焦亚龙是不是犯规数到了，看一看啊，计犯，他是吃到了技术犯规，送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这是等于就是给浙江浙商队员送分了，这确实情绪比较激动。焦亚龙四犯，
1: 需要你们加油。
0: 其实在山西队晋级的这个过程当中，焦亚龙的确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他的防守的积极程度。哦，这边是浙江浙商证券直接发底线球，一个失误，张宁到中距离很好的位置投篮命中，追到两分差距了。奈特并没有贪功，他把球分到了更合理的位置上。这边我们看再回来，韩佩瑜呢延误，对小巴里布朗犯规。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就获得了比较充裕的造杀伤的机会。巴里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重新获得一点优势，朱俊龙和张宁，张宁现在是状态真的好，朱俊龙呢也是会对位。哦，这边看，注意看，朱俊龙认为这是一个加币，上币的加币。山西继续保有着竞争力，韩佩瑜也会让主教练潘江指导的安排最终执行到位。那他打二中锋，因为焦亚龙四犯嘛。对，巴里布朗借掩护，真凶啊！这个三分球盯进篮筐之后，现在浙江呢是领先两分，小巴里布朗已经轰进了35分，三分球命中率50%。韩佩瑜这球被吴潇干扰，浙江浙商证券赢得了先机。

0: 这球哦，吴潇拿到了前场篮板，胡金秋翻身后仰跳投，虽然没中，但是球权还在浙江浙商证券手里。但这一球吴潇前篮板球犯规了。
1: 兄弟们有些疲惫了，但是我们这两个身后最大的掌声再给他们鼓励一下，谢谢长春最佳第六人。继续防守，继续帮助球队，每一位朋友呐喊出你们的声音，一起防守。
0: 还有3分18秒钟，看奈特，奈特因为他的力量冲击力是足够好的，也给浙江浙商证券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吴潇午饭毕业离场，

是浙江浙商证券领先三分，还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刘兆宝掩护奈特横分，贾龙回来，边线裁判、底线裁判最终给到的是后场球。想打一个运动战的高低位，但是胡金秋没有让葛兆宝很舒服的获得空间。

0: 拿到篮板球之后，小巴里布朗调整一下，这个三分没中。
1: 防守，
0: 这球是险些被林炳胜断掉，是第一脚三分没中。

看山西的反击，时间不多了。哦，这竟然没有罚中！嚯，这边阴错阳差，球权再到山西手里，命中三分。焦海龙这个球，其实浙江浙商证券是更积极的去抢夺球权，但最终想给到小巴里布朗最稳定的接球持球开发手，

0: 葛朝宝，这个球被赵家人防下来，手掌功，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小巴里布朗被封死，山西这个球防的是真的好。林炳胜，这球应该是被奈特盖掉。
1: 明年九秒之间，全场的六人需要你们的信心，帮助兄弟们。
0: 小巴里布朗22.6秒，看看能做些什么。
1: 帮助一起防守，全场的朋友们一起来吧，听一听你们的声音。
0: 这一次进攻没有成，我们做好打加时赛的准备，当然看看山西汾酒能否最后一攻打成，这需要耐心和一点点运气。奈特启动，对小巴里布朗切进去，没打成，命中，补篮命中，3秒钟的时间，直接长传，最终胡金秋的进攻没有命中，他其实已经很努力地赢得了很主动的机会。卫冕冠军现在在3场2胜制的比赛里命悬一线，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场比赛呢，为您呈现到这里，是由于佳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这场比赛打得非常艰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冬季两项女子组十公里追逐赛。那第一个出发的将是挪威的选手基尔凯德。基尔凯德也是致敬他的同胞前辈罗斯兰。那在短距离冲刺赛当中呢，重新找回了自己，而他身后两位出发的，现在比赛已经开始，分别是这次表现出众的让莫诺，第三位出发，以及第二位出发的法国选手米歇尔龙，第四位则是保加利亚的选手托德洛瓦，第五位意大利本土选手维托茨，第六位是本赛季在冲刺方面、在追逐方面积分比较高的芬兰选手明基宁，之后是德国的普雷厄斯，以及波兰选手祖克。十公里的比赛距离呢，对于姑娘们来说分成五圈，每圈是两公里。追逐赛是所有这个单项当中我们转播到目前为止地势的起伏频次最高的，所以对体能的要求也非常高。距离不长，那速度爆发、肌肉耐力以及

心肺功能，这是三点对于选手们来说要求会非常非常高的。现在已经出发的选手呢，前三分之一都已经出发了。在这个项目当中，就单项当中，我们能看到更多的选手追逐竞争极为激烈的画面，这应该会比前面的长距离20公里或者是15公里，短距离呢10公里或者7.5公里呢，这个场面会更为激烈一些，因为很多选手会同框，能感受到那种竞争的局面。意大利的选手维亚拉是排在第44位出现，中国的选手孟凡奇将在第48位出场。由于有4次射击的环节，一旦射失一发，就要到罚跑场地去划一圈，这对于选手，特别是竞争激烈的选手来说，挑战力下降，这不言而喻的事情。所以呢，选手们确实要在最短时间里控制住自己的心率，平稳的发挥，这非常非常的不易。中国选手楚元萌是第31位出发，孟凡奇已经出发了，他在前往第一个计时点的路上。吉尔凯德和米歇尔龙只差1秒多的时间通过1.6公里，400米之后他们将进行第一次射击环节。而对于追逐赛来说，它的射击顺序略有不同。这次呢，大家能够注意到，就是在冰上也好，比如我们转播的速度滑冰的比赛，也包括雪上的项目，像冬季两项，都能看到无人机在进行随机的拍摄，给大家一种主观视角，也或者说我们通常跟年轻的观众交流呢，叫做玩家视角，代入感很强的那种状态比较像。今天呢，在比赛开始的时候，风力测试是9公里每小时的时速，而且是刮的是北风。今天呢，赛场的雪面是硬雪，这对于选手们的发挥都会有影响。在今天早些时候的越野滑雪当中，选手们摔倒的频次也非常高。来看看基尔凯德和米歇尔龙，这就属于同场竞技，让莫诺也来了。米歇尔龙第一发就射失了，他要罚一圈，基尔凯德很稳，让莫诺还没有射击，基尔凯德5发全中，顺利的积累起来优势。而米歇尔龙2发射失，让莫诺不错，也是5发全中。追逐赛呢，4次射击环节，前2次是握射，后2次是站立式射击，不存在有体态交叉的情况。比如说像前面的比赛，就是一次握射一次立射，一次握射一次立射。那这样的话呢，对于选手们来说还有一个习惯状态。这边意大利选手维托茨5发全中，托德洛瓦也5发全中，明基宁如何也是5发全中。所以其实这些女选手现在我们能看到前三已经有所改变，让莫诺只比基尔凯德是慢不到10秒，理论上以让莫诺的越野滑雪能力，他有机会在后面反超。而这个时候呢，米歇尔龙也滑出来了，他是目前暂居第6。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时候呢，一边是等一等看中国选手的表现，射击方面的表现，另外一方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女子的选手们在这一个赛季当中状态的表现。
首先为什么我们刚才提到

明基宁呢是芬兰的选手，他是现在世界杯打过前面比赛分站之后，因为现在呢世界杯的赛季其实七站也只进行了五站而已，还不能最后定论，但是明基宁呢异军突起，他是目前积分暂居第一。这个赛季呢他在这个状态下卧射的命中率高达92%，站立式射击的命中率高达89%，所以就是确实是实力发挥非常的稳健，但是呢从越野滑雪的能力来看需要观望观望，因为越野滑雪这一次法国选手们体现出的实力确实是非常强。现在让莫诺呢紧追吉尔凯德，我们能看到的前12位的选手，现在让莫诺通过3.6公里计时点的时候，已经把差距缩小到了6.9秒，7秒不到，前面他是10秒，9.5左右。所以让莫诺的越野能力越野滑雪能力是不用小觑不用低估的，那关键就是射击是什么样的水平。吉尔凯德和让莫诺呢再次滑到射击毯，基本还是同样的时段，这个时候调整呼吸，同时准备枪械，尽可能节约时间才是选手们作为时间管理大师的王道。来，吉尔凯德果然厉害，前两发全中，而让莫诺还没有射击。哦，吉尔凯德射失了一发，现在让莫诺三发全中，四发全中，维托茨也来了。哦，这边让莫诺也出现了射击不利的情况，两人都射失一发，所以都要罚圈。那么维托茨的机会来了，尤其是在东道主选手这个角色上，意大利姑娘呢这个时候的阶段逆袭会不会对未来的结果有所改变？维特斯世界杯的排名第8位。哦，这边吉尔凯德和让莫诺已经滑过来，所以大差不差，竞争更激烈。维托茨领先的时间比较吉尔凯德是4秒，比较让莫诺是7秒。那以越野滑雪能力来说，这就不叫差距。而选手们呢已经是排前面的选手已经是2次射击结束了，这次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呢孟凡奇和传蒙都有着不错的发挥，我们也希望他们在今天追逐赛当中能够有很好的成绩。现在前10位选手基本已经都出来了，汉娜欧贝尔格来自瑞典的选手，他的爱人彭斯洛马刚刚在男子追逐赛当中取得了冠军。好，我们刚才看到了楚元萌的名字，但一闪而过，他应该是刚刚到了射击毯，祝他成功。继续来看看在雪原之中维托茨的领先优势并不大，3人同框。其实在男子比赛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同框对于选手们射击心理的那种微弱的影响，而这边米歇尔龙也冲了回来，

冬季两项呢，还是越野滑雪能力是主战，最主要的基础。而在具备同样越野滑雪能力的情况下，差得不远的情况下，射击的把握高低能够区分名次。如果你说你越野滑雪能力本身就差得很多，对你的这个身体的疲劳度血乳酸上涨得很快，你的抵抗能力又没有那么强，那其实还不足以说考验射击的能力比拼。维托斯在刚才第二次卧射，也就是卧射结束的这一发是表现非常不错。吉尔凯德已经追上维托斯了，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反超了，让莫诺也很快，现在到了那个上坡。这个上坡呀，是很容易让滑雪越野滑雪能力强的选手找到感觉的。但是呢，就是让莫诺啊，有一个问题，他一直在追，一直在追，不确认会不会对他的这种比赛心态有些影响。不过前面他表现真的很不错。让莫诺在女子的长距离里呢，也是上了领奖台的状态，但现在后面追得越来越凶。米歇尔龙也不差很多了。喏，他已经来了。目前这个项目呢，我们能看到，因为今天的明基宁目前还没有很强势的表现出现啊，这是明基宁。那法国、瑞典，另外挪威还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代表队。东道主呢，看一看，因为今天在男子组的时候呢，贾克梅尔还是没有能发挥出他在世界杯系列赛当中的水准。不知道维托斯如何。让莫诺这个马上就要完成超越了，又一个上坡。上坡其实还真是对于耐力强的选手来说是个强项，非常有助于甩脱后面选手。现在呢，维托茨啊，就让莫诺和维托茨之间已经差着就是2.3秒，这个很快就会变化的。米歇尔龙也划过了这个小坡，然后他们跟前面吉尔凯德的距离也没差7秒以外，这还是后面胜负难料，悬念很大。等一等，这个时候观众们也是会很享受这种等待的过程，因为确实很难确定。你看像吉尔凯德这种选手本来是有优势，但是呢突然先射失，就在你觉得他可能会因此付出代价的情况下，让莫诺也射失了，反而是维托茨五发全中，给自己赢得了空间和机会。当然现在维托茨仍然排第二，三个人几乎并驾齐驱。站立式射击，吉尔凯德第一发中，他还是最先击发，两发中，三发中，维托茨也开始了射击。吉尔凯德表现不错，吉尔凯德五发全中，又为自己赢得了空间。维托茨如何？也五发全中，但让莫诺出现了失误，脱靶了。让莫诺呢，五中四，他要罚一圈，这样的话呢，他会失去竞争力，因为现在维托茨和吉尔凯德中间差6秒。哦，这边米歇尔龙也是出现了射失。明基宁现在是五发全中，普雷厄斯五发全中，托多洛娃也暂时失去了这个集团的竞争力，格局又变了。但明基宁啊差的比较多，明基宁现在第三顺位，他现在和让莫诺，其实让莫诺又把他超越了，让莫诺还是第三，只是米歇尔龙的竞争力往下掉了点。明基宁现在第四，普雷厄斯第五，米歇尔龙第六。

0: 捷克选手
1: 波波尔尼科娃
0: 前呢打出了一个五发全中。保加利亚的两位选手托托洛娃和克里斯托娃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七和第八位，哈纳奥贝尔格现在到了第九位。现在吉尔凯德到了他最后的一次射击的时段，看一看这次如何，他有一定的时间优势。到本届冬奥会结束才会满23岁的吉尔凯德，哦，吉尔凯德现在射失了一枪，他射失了两枪，维托茨三枪全中。哦，这边维托茨五发全中，他的机会来了，因为吉尔凯德要罚两圈，让莫诺还没有开始他第四次的射击。维托茨现在机会大增，意大利人在本届冬奥会上冬季两项这块场地安托尔茨安特塞尔瓦冬季两项竞技场第一块金牌的机会现在寄托在维托茨的手里。刚才我们还在说这吉尔凯德年轻有活力有未来极大的上升空间的时候，维托茨却在第四次射击这个环节上为自己赢得了机会。明基宁现在是追到了第二位，但是说话间吉尔凯德就要超，他只跟明基宁差4.6秒，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剩下的距离不多了，让莫诺也出来了，但让莫诺呢现在差着52.2秒，他现在跟吉尔凯德还差着有将近6秒多。维托茨在这个赛季当中他的射击命中率极高，握射可以达到90%，立射是91%。因为在国际雪联冬季两项的这个比拼当中有勋章收集环节，这有点像我们在这个电竞的比赛当中，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平常的日常休闲生活当中说是打卡集徽章这样的状态。那维托茨意大利的选手在射击方面确实解锁的勋章会更多一些。现在镜头对准明基宁，维托茨通过8.5公里的时候的计时是25分54.9秒，明基宁这边会多了将近有不到50秒，看一看，哎，多用了45.6秒，吉尔凯德是多用了49.9秒，将近1分钟的这种差距不是很容易赶上，但是也不排除后面有更惊艳的表现，因为只剩下越野滑雪，大家可以毫无保留的去冲一把。又是一个上坡，不过注意看又下去了，

现在还差着有40多秒钟，雷托斯梦寐以求的奥运金牌就在眼前。雷托斯已经绽放笑容了，这在本次的女子项目当中并不少见。还记得当时朱莉亚·西蒙在通过终点线那个潇洒的十指抵唇，当然那蕴含了可能更多的赛场外的意义，但对于维托斯来说，在主场的观众面前去第一个冲线，我们无数次的说他现在已经在跟终点的观众席致意了，还能够鞠躬致意，享受欢呼。他近乎是用舞姿一般的形态通过终点线，30分11秒8。意大利选手维托茨，他在世界杯的分站积分现在仅仅排到第8位，但是却在自己的主场以爆发式的表现，近乎完美的射击表现，拿到了最终的冠军，追逐赛的冠军。维托茨在世界杯当中的积分是191分，第二个到达的是基尔凯德，他用时呢比维托茨要多出28.8秒，明基宁第3位，这是前3名都已经完成比赛，让莫诺是第4位。在拥有同级别的越野滑雪能力的基础上，那确实射击射失一发对他们的影响太大了，绝不是毫厘之间的影响。维托茨非常兴奋。现在呢，意大利女将维托茨是一金一银在手。维托茨呢，在混合接力的时候，他总结这比赛的时候，他就说，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在于射击，他在那个时候他就说，我一定要在同棒次的时候把射击的压力给到基尔凯德和普雷厄斯。那这一次他如前所示，又一次的上演了这样的射击的好戏。中国的选手全联盟第31位，孟凡琪应该是第39位。女子10公里追逐赛冬季2项的比赛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见
0: 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0: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等回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是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威廉托雷斯。

0: 是因为我的姐姐，因为我的姐姐是最先接触到自行车，然后我就很羡慕。其实从一开始我是特别不喜欢，拿到成绩之后你就没法不喜欢了，它真正的改变你的人生。
1: 这一届的话可能年龄然后身体条件也是最优秀的时候了，
2: 心态上轻松一点了，然后也开心的多一点了，然后随着能力的上来就是信心也更足一些了。

0: 位于北京石景山区的老山自行车馆，是为2008年奥运会兴建的。国家队也一直把这里作为训练基地。每天的训练，队员们要经过这个通道进入到场馆内，同时也会经过中国场地自行车的这一个个荣耀时刻。
1: 项目奥运会奖牌领奖，
2: 34秒112，
3: 中国选手加永华呢是取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
1: 最后中天使的冲刺，中国的自行车项目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
4: 漂亮，中国队赢了。
0: 女子短距离一直是中国场地自行车的优势项目，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都拿到了女子团体竞速的冠军。然而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队没能继续卫冕这枚金牌。
5: 袁宝珀三圈。
0: 新的奥运周期，中国队在女子短距离项目上组建了一支年轻的队伍。主教练位置上请回了法

0: 国人本努瓦，他在里约奥运周期曾经带领中国队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
1: 五、四、三、二、一，嗨！哪里？
2: Mainly because I see the potential in China, and I know we can win again an Olympic gold medal. There is not many countries where you can have that opportunity. And I have a long history with China, so I feel I'm back home here.
0: 十年前，队里有经验丰富的老将龚金杰，有能力出众的钟天石等中生代选手。十年之后，再次回到熟悉的老山自行车馆，本努瓦将带领一支全新的队伍再次出发。
2: Well, that's definitely not the same team at all. People, different skills. Yeah, it's totally different. We could focus directly on the right people. We know one of the rider is big potential, but we have to organize the team around her.
0: 本努瓦提到的非常有潜力的队员是指21岁的苑丽颖。2025年，苑丽颖以9秒976的成绩创造了女子200米飞行圈世界纪录，成为第一个突破10秒大关的女运动员。在2025年全运会上，她一人独得750米计时赛、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三个冠军。苑丽颖来自吉林。正是吉林名将龚金杰推动他走上了场地自行车项目的竞技场。
3: 我记得是有一回比完了一个学青会吧，应该算是，然后他去我家里了，就那回印象还挺深的，就是他当时还怀着孕嘛，他就说是你可以先来接触一下，接触之后肯定会喜欢的，因为这个竞技啊带来的就是比方说你胜利的感觉啊或者什么，反正说了挺多的当时。然后我反正当时的时候就是也确实很喜欢这个项目。
0: 2024年，19岁的苑丽颖第一次登上了奥运舞台。
4: 苑丽颖小将只有19岁，是今天参加这个项目的选手当中最年轻的。
3: 氛围上吧，感觉一下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不想拖着就是两位姐姐后腿啊或者怎么样的，你就会感觉心理压力会很大。
4: 好的，比赛开始，中国队的启动非常非常的不错，到了最后一圈了，加油中国队。荷兰队刚才第二圈的表现相当不错，要看我们最后的极限的冲刺怎么样。
3: 我觉得都是一种成长吧，就是你永远不去经历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人不总说就是总会有遗憾嘛，带着遗憾再出发嘛。
0: 新的奥运周期，随着鲍山局郭玉芳两位老将淡出，原来队里的小妹妹苑丽颖挑起了大梁。她和辽宁的王丽娟、浙江的蒋雨露、江苏的罗雪黄一起组成了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短距离组新的主力阵容。在本赛季的3站世界杯上，这个全新团队取得了骄人战绩。苑丽颖拿到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的2枚金牌，王丽娟也夺得了马来西亚站凯林赛的冠军。最受关注的团体竞速项目更是表现惊艳。
5: 把第一脚骑好，第一脚就是爆发骑好，然后就是把路线把他们给他们带好，然后二道的话就是小月嘛，他就是跟着我跟着轻松就行。
3: 之所以骑二道的话，可能就是我可能就是速度感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就是我不会说是很把速度加起来很掉速，可能就给三道带来一个比较好的换道的一个速度啊，这种然后可以让三道更好骑出一个好的成绩。
6: 从摄氧量呀到这种最大速度的维持能力啊，基本上都是三道。三道的话基本上不需要这种爆发式的，但是它需要这种高速踏频的维持能力。
0: 三站世界杯决赛，中国队先后战胜了德国、英国、荷兰三支顶级强队，包揽了三站比赛的冠军。在4月的马来西亚站还跑出了46秒042，这一新周期组队以来的最好成绩。
3: 当时的时候其实是想打开46秒的，还差那么一点点，但已经算很好的一个成绩了，因为毕竟就是这一年才刚大家都刚刚组到一块儿嘛。
6: 我们这几站世界杯比赛，圆领的时间是全场最快的。你看其他国家。

0: 是200千克以上，然后女生的话单腿啊，然后女生可以做到差不多100多以上，就这样他们呢才能提升他们这个腿部的这个爆发力和这个力量，才能让他们在车上有更高的这种功率的输出。
1: 一堂力量训练课，每个人需要完成8个项目，约32组动作。恢复期的蒋雨露还有些。

0: 状态不好？
1: 状态很好，所以居家了。
2: 训练结束，队员们都会选择自己的放松方式。
3: 抓住，起来。
4: 给用内圈了吗？
5: 雪房，你的 vlog 叫什么名字？我关注一下。
2: 平时话不多的罗雪黄会把自己的训练视频制作成 vlog。下午两点，队员们在训练馆门口集结，准备进行公路训练。
5: 这辫子编得好漂亮啊！
6: 这么黑了，
7: 又变黑了，
5: 白的要死，还黑。
7: 哦，我还挺爱骑公路训练的，因为我们平常在室内的话，多少会有点枯燥，有点精神疲劳，每天看的都一样。然后路骑的话，大家换一换环境也挺好。嗯，
5: 一周几次呀？这种路骑？
7: 哦，也看训练周期，基本上是一周三次，差不多。
4: We do 1 hour on the easy loop。
8: 今天一共是两小时，第一个小时的话是平路的那个大坑。
4: Then we change for the other loop。
8: 第二个小时来到这儿的那个环山。
4: Every climb we will go hard。
8: 然后今天的每一个爬坡、爬升的地方都会上强度。
4: Go，
9: 走吧。
8: 注意安全。
10: Go。
11: Where is the Daniel who did it？
12: Developing the aerobic system, I mean, when you do a sprint tournament or even a team sprint tournament, you spend a lot of time in the velodrome on the track. So if you forget that part, recovery will be bad, improvement will be bad. So the road helps a lot for the training.And for the racing.

0: 场地自行车运动员的大部分训练时间都是在自行车馆里度过的。
1: 来为大家讲解一下，
2: 这是什么呀？
1: 这就是我个人喜欢戴上一下，因为不喜欢头盔勒在头上的感觉。然后这是我的头盔，因为这个颜色我比较喜欢。然后我们的眼镜一般都会戴透明的，因为场地会灯光比较暗，会戴一点增光的，会比正常的会亮一点。一般都戴透明的呀，像这种黄色的就会偏亮一点，在场地上就一般情况下不会戴黑色，就能像出公路那种那种。我的车。然后这是一个就是测功率的表头，就是里边会有一些什么功最大功率啊，然后踏频之类的。 OK， 我们就要开始训练了。
0: 室内训练课有很多种形式，通过不同的距离、不同的速度要求、不同的传动比，达到不同的训练目的。
3: 凯琳王，
4: 我们是分好几个室比，然后每天训练想帮助的东西也不一样。比如说今天我们热身是用一个比较轻的一个传动比，因为肌肉没有完全热开，用轻一点的传动比的话可以帮助你做一种很好的热身，然后不会拉伤肌肉。然后我们现在接下来进行正课的话，你看比如说我们比赛传动比，我们其中心赛和团体竞技赛的传动比是完全不一样的，团体竞技赛就要更小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练团体竞速的这个传动比，然后就是更偏爆发力。是为什么和中间赛的不一样？因为中间赛是行进的东西嘛，所以每天练的东西不一样，然后传动比也会不一样。我现在换的是56:14的压盘，因为我们启动需要特别高的爆发力，特别集中。这个就是后面的飞轮，这个是15的，这是14的，越小就是踩起来越重，越大的后飞的话，越大的话踩起来就是

0: 越轻，但是前面的牙盘的话正好是相反。但是一般是像咱们这种备战训练周期的话都自己换，这也是技能。比如说有的时候你没法带很大团队出去比赛，比如说咱们亚运会就没法带那么多人出去比赛，一个机械师可能要管甚至十几个运动员，
1: 管不过来呀，
0: 根本就管不过来。所以说自己是一定要会的。
2: 这是一堂启动课，运动员两两一组出发，测试前60米的骑行表现。启动的能力对于团体竞速项目骑第一圈的选手尤为重要。
3: 启动课的时候，我不是一道嘛，然后我就害怕骑得不好，然后我就会琢磨就是哪一脚不够狠，然后就会在那里想，就会把自己沉浸在脑，就是自己在脑海里磨练。
2: 不仅运动员自己要思考，教练也会及时纠正动作上的问题。
1: 就现在先慢动作的给他展示一下，正就是跟你说过优化那个动作以后，你的脚踝应该怎么样？
4: Slow,
1: 慢，
4: slow.
1: 慢慢的，慢慢的。感觉脚是越过那个地方，越过，然后你的臀部一块的要动，慢慢动作，慢动作。对，这样就对了，这样发力。
4: 哦，
1: 角度不要折。
0: 哦，这样真的能这样发力。
1: 嗯。
4: That's better. That's better.
3: 就像教练说，你改动作能获取的进步其实比你每天训练都更加大，就是可能你训练要日积月累进步一点点，但是你改一些技术动作进步的会是你想不到的大。
2: 场地自行车是一项追求极致的运动，输赢在千分之几秒之间。除了技术细节精益求精之外，装备器材的助力也非常重要。队里给每个运动员单独测试合适的头盔、骑行服等装备，找到每个人最适配的方式。
5: 家人们来看看我，我先到 here look here really beautiful
6: yeah it's okay to analyze more precisely, but it seems with this speed it's a little bit better, this helmet. But last time we saw when they are more faster with the motorbike, for example, this helmet is less good. So we have to, because for the sprinter, the race are really fast, around 60, 65, maybe higher, above 70. So we have to compare with the speed of the race.
7: 很多东西配到一块儿吧，可能能快那么一点点。
8: 就是你们现在争的就是这一点点。
7: 对对。
9: We can do everything perfect if we don't have the right skin suit, the right helmet, and the right position. We can lose like 0.2 seconds every lap.
2: 除了头盔和骑行服这些穿戴装备，自行车本身仍然在不断迭代中。不仅重量已经无限贴近国际自盟要求的6.8千克的最低限值，车架、车把等部件也在不断改进。
10: 换了一个小车把，
1: 这比原来那小不少了，看着。
10: 对。
1: 那这小车把一般性能会怎么样呢？更快吗？
0: 气动。
10: 更气动。
1: 更什么气动？
0: 气动就是风的阻力，对抗风的阻力更好一点，更轻松的骑，就是会骑的时候更轻松，在规格的范围里面最尽可能做到最小。那这个有点太小了，这个有点太夸张了，我都感觉我都趴不上去了，本身人就这么大，那么厚还得趴这样子。
11: OK，
0: 走。
6: Yeah, she can. Yeah, yeah.
0: 太累了，好酸呢。
6: It is really better.

0: 但是数据上来讲确实好。
1: We pass from a bigger option to a really narrow option, so maybe we have in between. But for sure, it's better to have narrow handlebar.
2: 呀，就完全不一样，感觉车都换了，那个整个车都换掉了，然后就这么撇，我感觉底下也握上去就20公分吧，20公分中间的，然后胸腔得缩成这样。一周过去之后就感觉好一点，熟悉一点，就是之前是有伤病没有比赛嘛，就是在训练中就得更仔细，因为时间很紧张。
3: 姑娘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9月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4年前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竞速的金牌。
4: 在亚运会历史上，中国队从来没有让这个项目的金牌捧落过。
3: 但是在个人争先赛和凯琳赛上，苑丽颖和王丽娟都输给了同一位日本选手佐藤水菜，
5: 还是输在最后冲刺上。他当时是确实是能力特别强的，
6: 但这回有没有信心赢过
5: 啊？这回必须有信心的。亚运会的话，就是我想的是尽自己最大可能吧，肯定想要在日本就打好一个比较好的成绩，肯定要想要战胜他们吧。
2: 那个其实我是不满意的，因为成绩还没有那么理想，肯定甚至都没有我平常训练的时候成绩好，可能因为太紧张了吧，确实因为在杭州嘛，反正就是把自己现在所有的都发挥出来就好，做到最好。
7: 我觉得做好自己，然后就靠自己的努力，加上就是教练啊，然后队友的帮助啊，然后站到最高领奖台上。

0: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0: 漂亮！
1: 阿多尼哥的向球打进。再来一脚，
0: 漂
1: 进了！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2: 看点球球。
0: 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

0: 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他未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

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克维莱斯顶回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让我们跟随电视的转播画面来到丹麦霍森斯，我们是在现场为您带来第31届尤伯杯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冠亚军的争夺战。这是这两支传统的队伍第10次在尤伯杯的决赛场上相遇。挡网，谭宁反击，接得不错，对方在挑球，前场注意控制节奏，对方的这个挑球出界，进攻肯定一上来会比前面打得略紧一些，但是拿分之后通过两个人的这种呐喊，这种情绪可能也会马上消散。郑大银是2000年出生的，李少熙是94年出生的。再挑起来。防的都不错，节奏慢下来，想放网，少给对手一些半场球的机会啊。李少熙在后场，哦，分的不错。盛坛组合在控制节奏，对手在分他的两底线，谭宁轮转后杀前锋，再进攻直线，形成多拍。

所以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有耐心，防守没问题。哎呦，就是这排球，其实守是完全能够守得住的，但是在这种过渡球的时候，对方容易去抓这种半场，形成这种平抽，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速度给打出来。比赛一上来，其实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谨慎，这也是想推，被郑大营给抓了。开场通过这些小的细节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是有很大的压力啊，但是相信圣坦。快速分对角，好球，挡得漂亮，抢网。这个就是比赛一上来的时候我们对这场比赛的一个判断吧，就是你看圣坦组合其实在进攻方面是明显的优势啊，但是你通过几拍的这种进攻可能很难去得分，因为对手的这种防守能力确实在世界上也是一流的。第一局的前十一分啊，关键还是要看如何去消化啊这种压力，在哪个节点上能够快速的去这个投入到比赛当中。好球，韩宁直线的长杀，配合刘胜书往前的封网。控网，判断上有点犹豫。软压，再挑起来，节奏控制住，判断准确，这个球界外，双方打成3-3。软压去结合一些变速，谭宁吊球，对手是很耐心的啊，啊，这球前场碰球了。对手基本上一上来就是先把球挑起来啊，给到我们，然后他们从防守的时候开始打起。挡得不错，再挑起来，上网，蓝调轮转出去，杀中路，半场再进攻，再攻，这个球在界内啊。圣坛现在需要这样气势拉满的这种全速的进攻，真的是攻到让对手防不住。

推直线的半场，再推直线，抢放网，对方挑球，两个人在轮转上出现了一些这个小的问题啊，都是想往上走，抢到了一块去，所以这个时候沟通一下。

掉球。所以在挑球给对手的时候，这球也是要足够到位。对手打了一个攻锋，郑娜云后场进攻的失误。前十一分啊，咬住。嗯，这个球丝线判界外，李少熙想去抓这个对角线，但是他脚下没有提前到位，刘胜书和谭宁啊，这种抗压能力确实是很强的啊。虽然这个开局打得紧紧巴巴的，但是能够做到在这种压力之下有这样的表现，也已经是很厉害了。这一对成长速度是很快的。判断准确。对手的回球底线出现，只要我们能够扛得住这份压力，可能韩国队就会出现一些摇摆，因为两队组合在能力上，中国组合肯定是在韩国组合之上的。双方打成7-7。刘成书来发球，韩宁后场直接犀利的直线进攻，找到李少熙。胜团组合比分反超。提速。耐心。

0: 这全见外了。带跳球，中路，
1: 前场拿球，漂亮。
0: 潘宁他下撤到头顶之后的进攻啊，直线球还是比较重，也比较靠边。然后他又会有两个人的结合部啊，也会去结合一些吊球，所以在进攻的时候，对于对方接杀的这个站位的观察还是挺重要的。蔡佳明和夏全泽指导，这是中国队很有压力的一场比赛啊，是拿分的核心的一场。好球，抢到高点，停顿，正拍勾对角，圣坛组合17-12，拉开比分。这个场上的沟通把现场的观众都给逗笑了。这皮皮是谭宁对刘胜书的这个称呼。韩国组合出现失误，18-12。注意，韩国组合现在可能会想去抓一些发接发了，因为他们在攻防上已经是有点劣势了，然后比分上又落后比较多。但是当对手想抓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出现了可以抓这个中前半场的机会，所以发球和接发球更要细致。挡网直接界外，好球，放完球之后拿了第三拍，20-13。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哎呀，这个球弹网了。刘胜书这个核心的控制已经非常好了。加油！这场上听到最多的这个词还是耐心啊，两个人的有效沟通。

0: 是后场都是一些软压啊，韩国组合这个时候有了一个大胆的判断，上来拿球了。
1: 速度。
0: 蓝调强网漂亮，21-15，胜男组合拿下第一局。
2: First game won by China, 21-15.
0: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看看第二局对手在一上来的节奏上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啊。点杀中路，
3: 好球。
0: 其实韩国队这个球挑的确实比较到位，谭宁刚才是高质量的一拍吊球，然后抓对方的这个推球形成进攻，杀了李少熙的一拍追身，刘胜书快速落位来进行前场的封网，对，拍线都打断了。谭宁来发球，李少熙来接发球，往前很积极，所以对手可能想去控网抓一些进攻的时候，也是我们抓网前的机会。这个世界第一还是全面啊。嗯，对手抓了一拍，也在等着刘胜书的这拍对角线。接内应该是控网，对手在挑球，哇哦哇哦，这波防守对方挑球，我方形成进攻，好看的多拍，谭宁进攻，直线在界内，哇，这一分太精彩了。所以你看刘胜说谭宁的这种防守能力多强啊，他们从来不是只有进攻，这样在攻防转换之下自己一点都没有乱，不管有多少的转换啊，最终我们都是通过进攻来亮剑来得分。刘胜书发球，推直线。

还了一个运气啊，谭宁的杀球力量够大，翻网而过。韩国队即便是畏惧中国组合的进攻啊，但是他们也必须从这样的攻防开始打起。如果这个比赛真的变成这个发接发和中前半场的话，中国组合球质要更重，然后我们更容易去主导这个比赛啊，所以他们肯定是要从攻防打起来。但是我们现在进攻的效率足够保证，所以比分上一直是优势。

0: 这个球接杀挡这脚线，球不是特别到位，所以李少熙前场下来之后攻了一判。跳杀对角，对方也是把这个节奏给拖慢。郑娜莹在后场，这球放网被李少熙抢网了。随着比赛的这个推进啊，因为多拍也比较多，所以体能上会有一些消耗，在体能消耗的情况之下，可能进攻的威胁不会像之前那么高。挑球界外，这个接发球的质量很高，也是需要开始通过发接发，通过前三拍啊，看看能不能够去涨一些分，打一些套路。这是假动作，推球假动作之后的放网，有点犹豫了，可能也是怕对手想上来抢网啊，所以加了一个假动作。有点着急，李少熙这段时间抢网的意识还是挺强的，所以韩国组合现在开始去抓一些前场球了。接外判断准确，
1: 9-6

哦，好球。再跟进调起来，对手开始加强进攻。好球，是谭宁在这个多麦当中的这种防守确实做得非常的漂亮，手感非常好。韩国组合也是两人都在全速的这种进攻，想全力攻下这一分，最后被谭宁和刘胜书反击了，10-6。谭宁发球，这一段可能对手有一些这个往前的抓球啊，所以我们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对一些球的质量要求感觉有点高。好球，11-7，领先4分，来到第二局，继续间歇。

回来之后场上的速度啊一定要保持住。对手会在这个节点上啊快速的去提速，然后去抓分，这两分让他们得的有点快。连续对方挡网，哎，这个球犹豫了，应该是看到了对手的这个跑位，间歇回到场上，对手连追了三分。不能犹豫，好球，后杀前锋，韩国组合在第二局的中段确实开始在发接发上想去做一些文章。不想被动防守了啊，想从主动进攻开始。也是开始有点怕自己防不住了啊。14-10。谭宁来发球。

好球，注意拉开对手啊！这个球也是想快速拉开对手，但是被郑娜银给下撤，点下来了对角线。也是想快速拉开李少熙，因为这段时间李少熙在场上的这个跑动速度还是挺快的。好球，对手分两边，李少熙这个球失误啊。这段时间韩国组合其实在场上速度挺快的，前场人跟球跟得比较紧，但与此同时韩国队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15-12，好球，漂亮。所以当对手想要通过前几拍去抓球的时候，我们在前几拍的出球上还是要保证质量，要去充分的限制对手。当然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可以去抓一些推球，形成更高质量的这种快速进攻。16-12，再挑起来，挡网，勾对角，强网，漂亮漂亮。刘胜书这个网前非常的敏锐啊，跟得很快，对方现在就是轻易不太会去起球了，所以他们在场上就是一直在提速。这个时候我们的前场也来了机会，关键就是要看能不能够跟住对手。

下追身，推直线，速度保持，前场封网漂亮，18-12。胜男组合在第二局拉开比分，半场球长杀，韩宁很冷静，

0: 进攻，20-12，刘顺书、谭宁拿到第二场的长点。画面当中刚才看到的是李怡静啊，李怡静和罗旭敏。这一次三对女双，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娴，李怡静和罗旭敏。今天担任二双的是贾一凡和张淑娴。发一个后场，21-15，21-12，圣坛组合拿能力说话。中国队拿下第二分，这场决赛双方是打成了1-1平。刘胜书和谭宁啊，这一对年轻人还是有能力、有自信，扛住了这一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陈宇飞登场，他的对手金佳恩。第一局陈宇飞确实是有点可惜，但是现在需要陈宇飞及时来做出调整。罗毅刚指导在局休的时候跟陈宇飞说，要相信啊自己，相信团队，一分一分打。这个第一局对手在追分的过程当中，其实自己的自身失误稍微多了一点啊。罗导也觉得真正在那个追分过程里边被对手打死的球不是特别多。耐心控制，好球！另外，罗毅刚指导觉得对手在打完网之后，我们的推球让对手跑得比较顺，所以可以在第二局的时候跟对手去稍微斗一下网前。可能对手也会有准备啊，陈宇飞会去放网，这球他整个人也没有退，直接上来抢网。

且团体比赛大家一直都说对进攻型的选手会更加的有利。这场比赛现在的难点无非是在第一局陈宇飞很好的限制住了对手之后，还是让对手缓过来了，现在0-1落后。这对手一旦是这种进攻型的选手，他容易在这个比赛当中去抓一些球路，一旦打得比较顺啊，再去限制他，可能临场我们会有一些难度。但是相信陈宇飞，吊球，对方的挡网出界。放网，

楚姐，这盘球救得真漂亮，这个乒高球被对手抓了，但劈的这一拍，陈雨菲的这个防守还是很漂亮的，且是直接防对方的后场，也是为了调动对手，不让对手去连贯前场。

好球。防住之后形成反击，多拍。第二局上来双方都是挺有耐心的去形成多拍。嗯，陈宇飞还是有这种比对手多一拍的能力。最后金佳恩是着急了，强行来进攻，陈宇飞挡进去之后，对手在这个时候在这种体能储备下的对角线的连贯就很困难了。目前来看这场团体赛每一场对于双方而言确实都是要做好非常困难的准备啊。刘胜书也准备好了，要非常卖力的为陈宇飞来加油。

这个球有点犹豫。这个也是让金佳恩抓了这拍推球啊，形成了连续进攻，还是要重新的去布置这个线路组合啊，再去限制对方的后场进攻。好球，哇，陈宇飞挡在界内，这个防守太漂亮了。团体比赛到了巅峰对决，确实让我们觉得比赛是很残酷的，只有经历过的运动员可能才知道这种比赛的残酷性啊，没有一场是轻松的。对手就是要通过这种进攻打出气势。这也是韩国队啊，虽然他的二单和三单世界排名不是很高，表现一直以来在巡回赛都没有那么的稳定啊，但是团体赛有的时候他们还是真是能帮上忙，也正是因为他们都是进攻型的这种球员。球在界内，陈宇飞的进攻。

对方判断有点犹豫。回放，这个金庸型选手一旦打得比较兴奋，你看他在场上这种失误明显比平时的时候要少很多。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8-8平。

0: 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了，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也是可能陈宇飞在比赛当中能够感受得到对方现在气势比较足，所以也感受到了这种比分的压力，还是需要在无球的时间当中冷静。
1: 9 8

这首停顿的推球。好球，很冷静啊。陈飞也在后场通过假动作结合一些平高球。这一局一定要咬牙顶住。反拍勾对角。嗯，往前抢推，陈宇飞及时调整，追成10-10。

角球，推，头顶，球有点擦网，抢放网，双方是对拉高远球，新疆出现失误，11-10，陈宇飞调整之后领先一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

这个球丝线判在界内，陈宇飞挑战。

还是陈宇飞看得准啊，这个球界外了，挑战成功。12-10。这个停顿的推球还是被金佳恩抓了。现在感觉是有点难以去限制他的正拍底线啊，他整个人还是注意这拍球注意的比较多。双方又打成了12-12。接了一个擦网，

想放网，杀中路。多拍，好球！这拍挺高球，压头顶出界了。

现在在这种多拍当中，可能还需要陈宇飞在后场去想一些办法。这个球挡在界内，陈宇飞挑战。

对方的推球出界，刚才画面没有抓到啊，陈宇飞是大喊了一声，这个阶段压力很大，就看陈宇飞能不能够顶得住，每一分必须拼尽全力，即便是两边都是倒地的这种救球，先要保证把这个球打进去。

抓腿突击，乒乓球界外，陈雨菲追到十四平。节奏打得还不错啊，这拍球稍微可惜了一点。这一段的比分压力确实很大。

重复落点，再给头顶，对方的吊球没有过，15-15。对，在第一局局球的时候，罗毅刚指导也是跟陈宇飞说，要相信我们的团队的力量，淡化这一份的压力。

锦江恩感觉这段时间这个后场也是有点刹不动了，再挑起来，坚持住。 再挑起来，都能跟上，吊球，再吊，直线的长杀。哦，这球没想到，对方这个放网放过来了。 15, 两位都是在咬牙坚持。 51拍，最长的多拍，这是对两位运动员意志品质的考验。

好球啊！其实刚才陈宇飞的这个跑动已经是很全力了，这个对角线跑完之后感觉陈宇飞的这个膝盖有点不太

太舒服。这个球出界了。这个时候的每一次后场的进攻啊，也都是咬紧牙关啊，想自己手握这种主动权，因为比分上还是给了陈宇飞很大的压力。但是攻完之后，一旦被对方挡进来，这个连贯会非常的吃力。裁判这段时间也都是各警告了两位运动员啊，因为体能消耗很大。这球扎黑突击。

0: 19-15。判球在界内，这样的话金佳恩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长点。压底线，分对角。这手连贯上了，21-19，21-15。韩国选手金佳恩是战胜了陈宇飞。这样的话，目前这场团体赛，中国队是1-2，暂时落后。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第31届尤伯杯世界羽毛球女子团体锦标赛的决赛。马上将要进行的这一场是中国队退无可退的一场双打比赛，贾一凡和张淑娴对阵白荷娜、金惠珍。接下连续等候场，张淑娴这个球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啊，这是一个界内球。贾一凡吊球，攻防转换，两队组合从攻防开始打起啊。贾一凡的经历比较丰富，这是他第5届的尤伯杯了。可能张淑娴啊，一上来感觉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紧。

开局，韩国组合3-1领先。经验确实也比较的丰富啊，也是围绕张书贤这一点，张书贤可能在后场的这个进攻上需要再去想一想，全力的这种重杀，对方的这种摆脱比较的轻松。好球，漂亮，这球贾一凡主动喊啊，他来进行后场的进攻，张书贤的封网。哎，吊球，慢慢的去拉开对手啊，注意比赛节奏。中国队轮转，韩国组合的反击出现失误，这是白赫纳。白赫纳是2000年出生的，金卫真是98年出生。张书贤这边调整的也很快，半场进攻，前场封网，漂亮，4-4。其实这两队组合在攻防上的能力相差不是特别多啊，可能我们在进攻上稍微有一点点优势，但是有限，所以我们需要在攻防上足够有耐心，要敢打敢拼啊，但要冷静。对手接发球直接出现失误，贾一凡和张书贤比分反超。吊球，再吊，再吊球，轮转，吊球轮转，再吊，分对角。守住。进入到多拍，张书贤示意这个球在界外啊，要挑战。在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当时白赫纳、金卫真和贾一凡、张书贤有过一次交手，这手是24-22、21-8啊，那场比赛打了70分钟，2-0战胜了贾一凡和张书贤。虽然对手赢了我们那一场啊，但是其实那一场也可以给我们做更多的这种参考，因为结束那场比赛之后，贾一凡和张书贤包括我们教练组肯定有很多的总

节。控网再挑起来。对，可以防，问题不大。好球，漂亮。我们也不能只看我们的进攻效率，其实我们的进攻打得也不错，你要看我们对对手的这种进攻啊，其实我们的这个防守也完全没有问题。这个球不是特别到位啊，半场了。连续进攻，吊球，金慧珍的这个球还是快啊，要注意他的这种线路，挡网。还是没有轮转出去。多拍了，好球，防住，控网，贾一凡的进攻，好球，漂亮，这多拍打得好。垂直线，判断准确。这个球也是金慧珍在接杀抽这个对角线，贾一凡补过来了。9-6。发了一个后场，效果不错，吊球，再吊球，拉开对手，好球，后杀前锋，漂亮。翟凡直线的重杀，张淑贤跳起来之后，这个半场的封网，10-6。再挑起来。哦，这段时间有两个了。可能这个空间感上稍微的差了一点。翟凡和张淑贤小组赛是上了两场，都是2-0啊取胜。界外。

球挑高。控网，假一盘反击，好球，强势的进攻拿下这一分，18-13。第一局贾一凡和张如贤打的还是比较的释放，这时候也是抢了一个，也刚好是面对张如贤的发球，金慧珍的接发球，之前双方有过一次这种发接发的博弈，就是发这个金慧珍的后场被金慧珍给抓了。因为金慧珍他是比较擅长这个前场的，对手通过前三拍啊，拿了两分。在控网，轮转。再形成进攻，找机会轮转，还有，哦，张书贤真的这个防守能力非常强。还有，擦擦汗啊，然后控制一下节奏。这分球，张如贤和贾一凡还是稍显被动，因为在被动的防守当中。对手在第一局的局末阶段开始抢分，现在中国组合18-16领先两分。也是在过去的这一小段发接发上稍微有点劣势，然后发接发，然后我们自己出现了两个挑球底线出界啊，所以让对手稍微有点缓过来了。抓一拍进攻，好球，漂亮，一个关键分。

还是要注意发球的质量。对手没有退，上来抢推，球在界内，20-16，翟帆和张淑贤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好球，21-16，中国组合贾一凡、张周贤拿下第一局，1-0暂时领先。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对，
0: 双方的决胜局，贾一凡和张周贤要快速调整。开局要打戏啊，前场球该抓抓，在形成多拍之后要有足够多的耐心。第二局我们一上来自身的进攻打得有点着急了，其实后半段稍微好一些啊。现在对手是不怕跟我们去形成攻防，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课题上自己去面对，去想办法。一个运气，

角球再进攻中路。韩国组合上这一队啊，也是主要的一点啊，主要的一点战术就是要充分去限制我们的进攻啊，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我们的比赛节奏打乱。吊球漂亮，一定要临场想出办法。贾一帆来发球。

这个球想推金慧珍的后场，没有推出去，球稍微慢了一点。5-2。

学生局开局，现在胜果组合贾一凡、张淑贤，压力是有点大啊。对手拉开比分之后，马上有了在前几拍上发接发上的变化。假动作。再叫球，再叫，对手反击，扛住挑起来，半场对手又是一个弹网。界外啊！半场进攻，就今天这个进攻，对手对于我们的线路确实挺熟悉的，所以这两队组合在这个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的那一次交手啊，可能也是让这个对方的这个教练组察觉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今天的这场决赛上了白芙娜和金惠珍啊，他未必是想增强郑娜莹和李少熙，他可能是想去守这个二双。嗯，对方的进攻失误。6-16。

快速跟进。再挑出去，半场进攻，吊球漂亮，再追一分，7-16。这个时候就比较冷静了啊，面对这样的半场的进攻，贾一凡是选择吊球，可能也是看之前的这种半场形成下压之后，对手的站位比较靠后，所以都防起来了。7-16，贾一凡和张树贤还在努力。白克纳是整理了一下鞋袜，对手拖延比赛。裁判直接给牌了。吊球，再吊球，再顶到后场，再挑起来，往前的封网。其实感觉这两分，这个贾一凡、张树贤这个节奏又打得对了，拉开对手之后去抢往前。这个比赛如果一直通过这种攻防去得分的话，难度很大，所以之后我们可能在发接发上啊，在中前半场上也是需要加强的。

0: 好球，挡对角。出界了。
1: 18-7

0: 现在对手在决胜局19-7。这场双打其实两队组合在打法上确实是有点互相限制啊。不过我们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去思考啊，去总结。
1: Seven over eight.